0: 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0: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那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咱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发改委。我们各位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六个字啊，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有问题呢留言，我们记者会随时转到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就可以给您做一些解释啊。那明天呢就周五了，7月17号，上线单位是睢宁县人民政府。我们的节目预告呢，就是每一期节目预告啊都会提前在我们抖音平台还有视频号上推发。那抖音平台和视频号的这个名字啊，我们都叫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航是行业的航，风气的风啊。您可以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随时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下午呢，周一到周五啊，伴随着和早上节目呢，这样有一个时间差，也是在下午的4点到5点呢，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啊。节目名字比较长，但是也是一档监督类节目啊。我们在现场也会对早上节目反映的一些问题呢，下午节目时间有一个反馈啊。同时呢，在现场随时接听大家的任意咨询和投诉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这样，我们在前天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一位王先生啊，他是睢宁睢城镇王楼村的，他就咨询一个问题，说父母年满60岁，家里有2个女儿的，他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每个月80块钱的补贴，因为他听说呢，就是这个隔壁呀、咱们这个应该是安徽啊，安徽呢，就是他们这块呢说是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这个政策呢就是咱们徐州有没有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好，我们来记者呢也联系了徐州市卫健委人口家庭发展处的刘毅啊。刘毅告诉我们记者说呢，农村双女户家庭父母奖励金的政策呢是各个省根据各个省的省情来制定的啊，目前江苏是没有执行这个政策。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1: 这个扶助政策，江苏是没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只在这个中西部特定的省份实行，是每个省根据自己特定的省情来制定补充的办法。
0: 刘毅表示呢，针对这个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徐州市发布了相应的奖励补偿办法。我们再来听一下。
1: 对于农村两女户的这个扶助政策，江苏是没有这个政策的。这个政策只在这个中西部特定的省份实行，是每个省
2: 2011年的9号，
1: 徐州市人民政府发布了第127号令，就是徐州市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补偿办法，其中第5条明确，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独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起，只有一个女孩的，从年满50周岁起，每人每月领取不低于60元的奖励扶助金，至死亡为止。徐州市一直按照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落实，全年是960元。符合申领条件，第一个是徐州市行政区域内承担这个农业义务的计划生育家庭；第二是持有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第三是年满规定的年限。
0: 这个已经非常清晰了哈，我们和外省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目前的双女户这个独生子女政策呢是没有这个奖励的啊。我们对就是一个女孩的，从年满50周岁起，就是我们是按80块钱的标准，全年960块钱。好，我们这位朋友，我们这样就不用占用明天的时间呢，在现场再给这位朋友做解释了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前段时间一位听众反映的问题，说这个泉山区和平街道兴华路啊，叫九喜小区，这门口说天天呢放50-60个垃圾桶，在那个地方刷垃圾桶，周围污染比较大，臭味也比较重。那经过核查呢，前期因为这个小区业主意见不一啊，垃圾分类设施呢没有能落地投用，那小区垃圾归集啊，还有这个桶体的清洗工作呢，长期就在门前的市政道路上开展的，就造成这个路面污染啊，异味扰民等等一些问题。那针 针对这个群众反映的问题呢，咱们城管已经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例行整改啊，严禁占用门前的公共道路，开展垃圾堆放，还有桶体冲洗作业，要求物业呢把这个垃圾桶的清洗呀，还有垃圾归集转运啊，全部调整到小区内部规范的区域开展啊，杜绝路面污染还有异味扰民的问题。下一步呢，也将持续常态化的一个巡查督导，压实
3: 是基本上都是属于我们政府指导价或定价的。黄色背板的呢，是为我们那个市场调节价的。
0: 这位女士，你只要记清楚，就是蓝牌、绿牌这种肯定都是半价。
3: 对，
0: 那要是黄牌的，基本上就是市场调节价。那他要是没有人听，没有人停车的话，他可能就给你收个半价，是吧？
3: 它上面都会有公示，
0: 都满了，停满了，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全价了。
3: 是的，是的，还要看他们那个板上面的一个公示情况。
0: 还有看是在市中心啊，还是在偏僻的一些地方，它这个收费的价格对都不一样。这样清楚了吗？
4: 就是看公示牌是吧？就看那个公示牌为准。
3: 对。
4: 好的，好的，好，那我知道了。
0: 好，再见啊。
4: 谢谢。
0: 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请讲。
5: 哎，你好，是这样的啊，我是一家交通运输企业，现在我们这个接到通知，我做信用修复。信用修复我看了一下，原来我们譬如有十条的，但是有一些也没提交修复，现在怎么就没有那么多了？那是什么情况？我那个现在是只要修复这个线上公示的那些，原来处罚我没修复的那种怎么处理啊？还要我再提交修复吗？
6: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信用建设科于科长回答。
7: 这位听众你好，那个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2026年4月份呢，我们全国实行了新的那个信用。

0: 修复办法。这个对那个声音严重程度和这个工时期呢做了新的调整，就说那个分成这个轻微、一般和严重三类，就是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工时期。那个轻微的呢是一般是不公示的，就是行业主管部门他认为如果必须要公示的话就是也可以公示，但是最长呢不超过三个月。那个一般公示期呢是三到这个一年，就是最长是不超过一年，就是一般失信的。然后严重失信呢是最短是一年，最长是三年。这个公示期期满后呢就是自动停止公示，也不需要你这个再提交修复申请。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最长公示期届满了它自动停止公示了，这个就不需要你再提那个信用修复申请了。就是您平时呢，我建议呢你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信用中国网站公示的信用状况，这个等那个失信最短公示期届满后呢，这个履行相关义务后呢，按照这个相关规定呢申请这个信用修复。这个信用网站上呢也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流程的指导。这个问题呢我就给你解释这样，你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就是说我就是信用中国公示几条我修复几条，其他的我就不用再去做其他的处理了，是这样吗？
0: 对，超过公示期了你就等着它自动这个消失掉就好行了。
1: 好，那没有其他问题了哈，谢谢。
2: 这样说再见啊，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29，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在我们徐州航风热线，我们视频号呢就是微信里面的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观看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留言有问题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啊拨打，然后呢直接把问题呢就是告诉我们啊。这样我们也看到有几位朋友在留言哈。这样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呢看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能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 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5: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

0: 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2: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3: 好，北京时间8:35，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啊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电话3808093 93啊。我们刚刚看到有几位这个留言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来介绍哈？你看我们这位提到的就是，养老产业发展潜力怎么样？这个话题挺大的。我们在现场呢，确实我们发改委的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也都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确切的解释，给您去怎么去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发改委牵头？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是属于我们民政部门来牵头哈。还有我们这个说泉山区滨湖花园东地块20多年了，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规划？前几天从那儿过，这个地方也是多年，应该是属于你说是在音乐厅的西隔壁哈，我们滨湖花园的东隔壁这块应该是属于我们政府的一家集团，但是具体内部现在是做什么，在早期肯定是有规划的，那现在呢为什么又搁浅了，什么原因，我想发改委也没有办法来给你做一个确切的解释，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帮你了解一下好不好。我们来接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您好。
4: 喂，您好。
3: 您好，请讲。
4: 您好，您好，我是那个咱工业园区的一家企业，就是我们厂区啊，最近就是建了一栋集体宿舍，就是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集体宿舍的用电，他们是执行这个工业用电还是居民生活用电的标准？
3: 哦，这个如果是用工业用电，可能价格就高很多了啊。好，这个问题，
5: 这个问题。请我们价格科李科长回答。
6: 你好，这位听众，这个问题呢，我来给您回复一下。根据我们原省物价局关于印发《江苏省电网销售电价分类适用范围说明》的通知，城乡居民、家庭住宅以及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宿舍用电，执行的是居民电价，但是呢，不包括以居民住宅为场地进行餐饮、网吧、食品加工、商品零售、美容、仓储物流等这些生产经营活动的用电。您这个集体宿舍呢是执行居民电价的，具体情况您可以跟当地的供电公司进行一个对接确定。您看我这个问题给你解释的，你还有就是清楚吗？
4: 清楚了，我大概明白。
6: 就是执行居民电价，您可以尽快到当地供电公司进行对接。
3: 你刚才说到这个不包括，那比如说我们就是所有的集体宿舍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建的，我们都是用的这个居民的用电，
6: 生活用电都是，
3: 就生活用电相对来说呢就是还是比较低的哈。但是不包括什么餐饮呀，
6: 这些都是经营性质的，经营性质

0: 但就是我们首先在这个居民区，它肯定也是不允许的。但有的是它租赁的这个居民区里边的，比如说啊，居民哪一个住户的，那它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用电是用的，你比如说做一些美容啊，刚才说到哈、啊，或者一些零售，或者一个仓库或者等等，它这个用电就要是工业用电了吗？
1: 对，如果是生产经营的，就要执行工商业用电。
0: 工商业用电，
1: 对，
0: 那这也得看这个业主。还是说他要是有一个主动的报备，还是什么情况？
1: 这个供电公司他会及时的跟进的、
0: 啊，
1: 一般你都有营业执照或者有注册地。
0: 嗯嗯，那他这个盖集体宿舍的时候，是不是就要和这个供电部门进行沟通？然后就是装的这些电表啊等等，他提前可能就已经备案了。作为这个就是生活用电，
1: 他这个有的工业园区呢，他知道这个就比较了解这个政策，他会提前的给供电公司进行一个对接，然后在这个集体宿舍在这个就是修建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有一个单独的装一个单独的表。有的呢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不了解这个政策，然后呢他在建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块，但后续的时候呢，供电公司也可以跟他进行对接，他后续是进行一个单独的装表计量，还是用一个定量定比的方式进行确定。
0: 嗯，这样清楚了吗，这位朋友？
2: 啊，清楚了，谢谢。
0: 好的，好，再见啊，再见，我们再来接下一个电话。哎，你好。哎，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是我是吧？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们家里现在就是因为都是双职工，小孩也小。就是家里老人呢，确实顾不上照顾，然后呢，就在考虑，就是钱到就是养老机构去送一下，因为之前没有接触了解过，我就想问一下，像现在徐州这一块，就这种比较正规的这种养老机构、养老院，像这种一般的这个怎么说，这个照顾费用大概是多少？
0: 嗯，
3: 其实
0: 你想了解一下我们徐州地区的。徐州地区或者是城区，
3: 对，市区吧，
0: 就是这个我们
3: 养老院
0: 的收费情况是吧？
4: 啊，这个
3: 对，
4: 请我们收费科的张科长回答。
5: 这位听众您好，您可以首先了解一下这个养老机构的这个性质，就是根据这个相关规定的，就是公办公营的，就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服务费是实行政府定价的。就是截止目前呢，就是我们市本级，我们没有收到咱们公办公营养老机构进行定调价的一个申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刚才您说的大概的一个费用，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和民政在一块联合制定出台了一个关于普惠养老服务机构的一个价格指导区间，大概的价格是这样的。关于床位费呢，就是两人间的是不超过1900元。三人间及以上的呢是不超过1400元，就是单间或者套房这种比较就是高档的，它就是双方的价格进行协商。包括基本护理费呢，基本护理费是包括如果有自理能力的是不超过1250元，半护理的话就是说就是半失能或半护理的是不超过1750元，就是完全丧失就是自理能力的是一般不超过2250元。
0: 就我们有一个最高限价，
5: 是政府价格指导的区间，不是政府指导价，它是因为是属于市场调节的，我们给他们参考价格。
3: 你说这个价格，
5: 嗯，
3: 你说这就是咱政府是公办养老院的费用是吧？那还是不是政府公办的？我怎么知道？没看出来，我还有咱有什么目录能查到？这还有现在这叫什么全山区养老院，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公办的？
5: 是的，他们所有的。您刚才就是所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它的公办，就是公办性质也好，还有是咱们社会办的性质也好，他们都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包括咱们的服务内容、服务价格还有服务标准，对，全部都能在网上进行一个公示。
0: 就只能在网上查，如果到现场去看的话，
5: 都
0: 看不出来是吗？
5: 网上还有线上线下都有公示。
0: 啊，就是你在线下，你到现场去，一般的都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看看居住条件呀。
3: 对，因为我现在刚才天气了解。对，还没获取火山，那就是说，如果这种私立的条件好的，和现场有个价格，他只要是双方愿意，这个不是因为约定他1000吧2000吧，双方现场出来就行，对吧？就是私立这种条件好一些，咱们要凑点，这个等于以现场为主，是这个意思对吗？
5: 对，盈利性的养老服务机构呢，主要是双方协商，以市场调节价，就是双方约定合同。
0: 那刚才说的这个公办的。
5: 公办的就刚才说的、就
0: 是、我们是有指导价的。
5: 公办公办公。

0: 营的养老服务机构的基本护理费，还有咱们的床位费，
1: 就刚才介绍的，
0: 哎，执行政府指导价。刚才我所说的是咱们政府的价格指导区间，就是参考价格，就是大概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并不是强制执行，是一个指导价格。
1: 指导价格，
2: 所以有参考，所以有参考，好的。
0: 对，
1: 也可上也可下。
2: 十三天是。
0: 对，
1: 最基础的也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标价了。
0: 是的。
1: 嗯。就他是不是还要去签合同，然后肯定把这个价格定下来，
0: 要签合同的，因为是价格指导区间。
1: 每一个房间比如说有朝阳的，或者有这个比较住的这个是吧，是另外一面的
0: 啊，根据他的朝阳，
1: 可能区位不一样，他可能价格也不一样。
0: 不一样，是的，就是刚才说的，就是1400、1900，就是根据这一块，不超过这一块。
1: 哦，
0: 嗯，
1: 那包括他这个就是饮食这块，可能也就是餐饮又不一样了。
0: 对，他是单独记账，及时发生费用，及时处理。
1: 当然就是建议大家，如果是家里确实有老人需要照顾，想去住养老院的话，还是提前呢多做一些调查了解。
0: 对，
1: 你把全市的，我们大概有多少这个养老院，这个清楚吗？
0: 全市的养老机构，
1: 就主城区，
0: 主城区我们大概当时的时候做调查，大概有，我们做当时成本调查的时候，大概是邀请了有接近40家。
1: 40家
0: 啊，我们邀请啊，邀请就包括一些那个，
1: 嗯，
0: 具体的这些到底有多少，有一些是比较小的，
1: 嗯，
0: 包括一些区属的，这些我们可能就不太了解具体的数量。
1: 嗯，你比如说你要是跟他这个住的这个远近呢，是吧，你也得考虑，
0: 对，
1: 跟子女住的远近，这样的话便于去经常去照看一下。
0: 是的
1: 啊，就是各方面的情况都要去考虑一下，或者你在哪一片住的比较熟了，你比如说我在鼓楼区住的熟了，那我就在鼓楼区附近去看一下，还有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
0: 嗯，
1: 是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2: 好，没有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哎，那这样说，再见啊，
2: 嗯，
1: 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4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4000年前，姚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5: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梦想从邳州起航，事业在邳州绽放，以城建成，宜居宜业，助企惠民，邳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 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

0: 好，北京时间8:48，好，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我们刚刚一位这个位友留言问，这个观音机场的三期扩建在什么时间能够正式开工？啊，这个问题
1: 啊，这个问题请我们投资科的刘科长回答。
2: 啊，这位听众，因为观音机场的三期规划呢，目前仍处于前期研究阶段，短期内呢，暂时没有这个制定它的开工计划。那么后续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个机场的建设的一些节点，如果这个有相关的重大进展的时候，也一定会及时向大家进行通报。
0: 嗯，就是我们正常就是所有的这种大型的哈，这算大型的了。
2: 对
0: 我们徐州来讲，就这么一个观音机场，就包括我们的地铁啊等等一些的建设，我们前期肯定都要有一个公示，是吧？
2: 对，是的。
0: 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扩建，
2: 要启动或者是目前在什么阶段？
0: 嗯，好的，好的，好，谢谢。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您好，请讲。
3: 哎，你好，到我了是吗？
0: 哎，是的，请讲。
3: 你好，那个我们那个企业啊，他要申请这个奖补资金，然后，以前的话就是都是去好几个部门，就是去人社这几个部门要开无危害违规证明，然后但是我最近看就是有很多地区都在这个宣传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信用报告能够代替证明，然后我想问问咱们这里有就是这个报告就是。有没有上线，或者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就是能不能开一个这个报告，这个报告要怎么开啊？
0: 嗯，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手续比较复杂，你要找好几个部门是吧，让他们来开证明，现在就说就是他听说就是如果有信用报告的话能不能代替这些证明。
1: 好，这个问题请信用科于科长回答。
4: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呢我来给你回答啊。这个你所询问的问题呢，就是在是我们国家发改委那个去年在全国推行的一个工作，当然我们徐州呢也是按照要求呢对它进行了落实。这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减轻企业开具证明的负担。这个我们具体落实中呢是在去年的7月份，会同呢市数据局，我们这个上线了这样一个专用信用报告代替市场主体无违法无违证明的这样一个这个系统。就是你在这个我们信用徐州、信用江苏和信用那个就这两个主要是这两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到相应的栏目。这个栏目上呢有44个领域，都可以这个通过专用信用报告来代替这个无法违规证明啊。这个线下的呢，我们实际上也可以办理，这个可以到那个我们线下的这个我们各地区13个这个县市区的那个政务大厅。这个填写这个专用信用报告申请表，到时候这个材料呢，这个我们在线上也可以查到，你到我们信用徐州网站上了那个专栏里面能够看到需要提交一个材料。建议呢就是把材料先这个准备齐全了，就是减少这个跑路的这样一个负担。实际上我们是鼓励你在线上办，因为这样呢就是是最方便也是便捷的。
0: 线上线下都能办。
4: 对。最好是线上，这个本来就是工作就为了让你少跑路，你要到线下呢就肯定要跑一段路了。
0: 跑一次材料不够还得再跑。
4: 对，线上呢你就直接提交什么都不用，就线下不用跑。
3: 好的好的，就是在那个信用中国那个网站就能找到这个栏目是吗？
4: 信用中国江苏徐州或者信用中国江苏就行，不要到信用中国，信用中国是国家的。我们是，它是地方的。
3: 好的好的。
0: 那全称叫信用江苏网站还是信用中国江苏网站？
4: 我们徐州叫信用中国（括号江苏徐州），然后江苏呢叫信用中国（括号江苏）。
0: 哦，那就是信用中国（括号江苏徐州），这是最完整的一个
4: 对
0: 名字。
4: 省市两级都省市两级都可以办，线上的省市两级都可以办，网站上。
0: 去网站上查一查吧。
4: 对。就是第10页，
3: 好的，
4: 就能看到。

0: 好
1: 的，好的，好的，好的，啊，清楚了，好的，谢谢。
0: 好嘞，哎，不客气，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53，如果您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提醒各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啊，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哈，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哈。刚才有几个朋友留言的问题，说实话基本上可能大家不了解我们发改委到底是做什么的，觉得可能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去咨询，有几个都是问到了啊哪一个地块是怎么规划的啊，比如说问到这个滨湖花园的地块，还有问到这个王瑶河，也是全山的哈，王瑶河以东、王瑶河二巷以西地块啊，知道它的规划性质，就想问在这个地方能不能建收费的停车场啊，这个问题现在不能给你一个确切的一个解释，我们在节目之后呢你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或者是我们在明天早上直播过程当中给你一个提醒，然后你可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收听啊，这样或者是观看，我们都可以给到你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看看我们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哎，你好，请讲。
2: 哎，你好，都是我平时比较关注汽车啊，特别是新能源国产车这块。我想问问咱们徐州新能源汽车有哪些品牌？
0: 现在这个品牌我觉得特别多，满眼的看的都不认识哈，可能到处都有。那徐州这块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信息，可能这个出口的三轮的电动车这个出口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你说的是汽车是吧？新能源汽车。
2: 对，新能源汽车。
0: 这个我们
3: 这个问题请我们工业科胡科长回答。
4: 好，这位听众朋友啊，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时间原因啊。首先呢，就是刚刚像主持人说的，现在呢，我们国家啊，这个对汽车这个生产企业啊，有比较这个明确和比较高的这个准入门槛啊，这个规定还是比较这个明确的。这个我们徐州呢，目前有两家这个整车制造的这个企业，第一家呢是徐工汽车，它是我们徐州集团的这个子公司，位于我们徐州市高新区。那么它的这个生产资质啊是商用车，也就是我们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常用的各种货车专用车啊，它是载货的。那么徐工汽车呢这几年发展还是比较好的，这个去年呢它的这个总营收呢已经超过了120亿，也是正式迈入了这个百亿企业的这个行列。特别是它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产品啊，这几年呢都是稳居咱们国内这个行业的这个销冠，这是第一家企业。第二家企业呢是乘用车，是我们的极迈新能源，在我们徐州市贾汪区。那么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品牌呢叫灵宝系列，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查到，它的这个定位呢是家用微型电动车，它的这个整车呢比较小巧，外观呢也比较时尚，主要呢它的价格呢比较亲民，是3万元到5万元，主要呢还是适用于咱们在城市内通勤啊、买菜购物、这个接送孩子啊这些短途的这个应用场景。这个感兴趣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在网上这个多了解一下啊，我就简单介绍这么多啊。
0: 就主要看你买什么样的车，在什么地方去用。
4: 对。
0: 你是想买什么车呀？这徐州大概就现在是两种是吧？
4: 对。一般问呢可能都是载人的，就是乘用车啊。咱老百姓一般都是关注这个乘用车。乘用车呢就刚才介绍的，如果是这个短途的啊，可以考虑这个价格预算有限的话呢，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徐州的这个本土品牌，这个极迈新能源。当然这个现在市场上啊车型也比较多，可选的范围也比较大，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个多比选一下啊。
0: 本土的嘛你可以直接到厂家就比较方便，
4: 对的、
0: 直接到那儿去看试驾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啊，没有了，好，谢谢啊。
0: 好的，你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好的，我们大概还有2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我看电话还在闪，我们要是打电话呢，就抓紧时间哈，抓紧时间。

0: 间，如果是可能就来不及了，来不及了。那这样，我们明天呢，上线单位是咱们睢宁县政府，我们在节目预告里面呢都已经推出了哈，一个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还有呢在我们的视频号平台，就是每一期的节目预告都会在这个平台上推出。那另外呢，可能有的朋友说我没有时间去关注您的节目，你就去就是喜欢去刷手机，没关系啊，你刷手机的时候呢，你关注到的一些问题，热点问题，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也会剪辑成一个小视频，然后在这个就是这个平台上呢进行推发，一个是视频号，还有一个就是抖音平台都会推啊，每一期的节目预告包括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哈，也都会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不再给大家呢就是接问题了啊，最后呢请我们杜准来总结一下。
1: 好，各位市民朋友，非常感谢大家对市发改委工作的关注，大家提出的一些意见建议呢我们都认真记录啊，作为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下一步我们市发改委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深入践行忠诚善谋担当干净的发改精神，充分发挥参谋部和作战部的作用，持续聚焦十五规划落地，紧盯经济运行调节，扩大有效投入，推动产业转型发展，深化改革开放，保障改善民生等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攻坚克难，以更实的举措狠抓落实，努力交出一份优异的发改答卷，奋力彰显发改的担当和作为。谢谢大家的关注。
0: 嗯，好的，也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就我们听众就是咨询的一些问题呢，在现场都做了一些解答。那有问题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呢，随时跟我们沟通联系哈。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呢，关注我们的徐州航风热线的公众号，随时留言都是可以的。明天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多，提醒哈，因为我看到这个留言已经有3000多条了。大家呢就是最好把你的联系方式能够留下来，因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办法一个小时把所有问题都接进来，这样呢有问题呢还是希望我们这个就是当地政府可能会直接呢去跟您沟通啊，便于把这些问题呢我们得到一个解决。好，那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再见。
2: 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5: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0: 康常伴，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金，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2: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1: 是是是，不客气，
2: 对对
1: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啊。
2: 您客气客气。
1: 学识啊，经验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2: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
1: 哎，
2: 适合百姓大众。
1: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
2: 嗯嗯，
1: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2: 对呀对呀。
1: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2: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2: 嗯嗯。
1: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
2: 嗯。
1: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2: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1: 嗯
2: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1: 该怎么做
2: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1: 对，
2: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1: 嗯，
2: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
1: 嗯，
2: 对不对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 嗯，
2: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的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
1: 对，
2: 才能活着呀。
1: 对，
2: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 嗯，
2: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2: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1: 嗯，
2: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2: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2: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2: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 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2: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2: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2: 是吧，
1: 对，
2: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2: 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2: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呀，
1: 嗯
2: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2: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2: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呢，把自己啊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2: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2: 哎，
1: 什么领挂面，
2: 哎，
1: 嗯，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2: 哎，
1: 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2: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2: 哎，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
1: 嗯，
2: 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啊，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一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2: 是吧，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啊。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2: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三公里五公里甚至十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2: 啊，那实际上说啥，我说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十块八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那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儿。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2: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你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2: 对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2: 不容易嘛，
1: 是
2: 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说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1: 对，
2: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 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涂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是吧？就像涂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2: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2: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2: 哎，
1: 是吧？
2: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2: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2: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多样饮食，
2: 对吧、嗯、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它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是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的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是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了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
1: 嗯，
2: 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嗯，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2: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2: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2: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2: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2: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
1: 嗯，
2: 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四十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2: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的，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啊，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
1: 嗯，
2: 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啊，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 啊，你闻都闻不了啊。

0: 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就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上，我一看呢、
0: 啊，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啊，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龇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做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
0: 对
1: 哈，
0: 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
0: 吸不
1: 到
0: 上，一
1: 气
0: 下
1: 管
0: 子把
1: 里
0: 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
1: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 大家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儿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啊，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啊
1: 嗯、错的、啊、咱们就改正，
0: 咱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是吧？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
0: 吗？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啊、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那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是吧？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啊、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
1: 鲫鱼，
0: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
1: 对，能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

0: 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的，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了一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

0: 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的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这个，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的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对，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呢，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着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从这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1: 对，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那个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 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是一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是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速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套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这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四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个方法给她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她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她得坚持，
0: 对吧？她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她。而且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的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啊，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就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啊， 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
0: 还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长一点，
1: 嗯，
0: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嗯，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啊，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嗯，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嗯，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2: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2: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2: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2: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2: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一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儿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你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那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啊，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7月16号了，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三。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呢今天将带我们走进啊我们的湖滨街道幸福家园社区陈建英陈建荣陈老师，以歌声聚邻里，用热爱畅享邻里时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进我们的场外主持人程伟。程伟你好。
1: 好的，主持人。还有家有爸妈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湖滨街道幸福家园社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是发现了一群特别爱唱歌，特别在退休之后能够找到自己才艺闪光的地方哈。这里就是咱们陈建荣阿姨和他们的这个团队。现在我目前看到的呢是在咱们幸福社区的这个社区的办公用房。其实呢我们的叔叔阿姨哈，还有咱们这个团队，你看能看到很多人。有咱们这个合唱团的，然后这边呢是咱们的这个器乐组的老师哈，这边还有一位咱们的团长老师。正常呢他们是在咱们小区的地下活动室里面，但是由于这个活动室哈一点信号都没有，所以为了比较好的这个播出效果，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咱们这个社区用房里面。但今天哈，因为一个是换地点的原因，再一个是因为我们这个日期和正常他们排练的时机对不上，所以今天是来到了部分的成员。我们叔叔阿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1: 谢谢，
0: 上午好。
1: 那今天我们呢主要是采访咱们这个湖滨街道的这个陈建荣阿姨，请她给我们来介绍一下。陈阿姨您好。您带上您家的就可以，家在这个私地。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咱们这个合唱团的名字？
2: 幸福家园畅享艺术团。
1: 阿姨咱们到门口来，这个信号有点稍微又有点差了。好的，阿姨就往这边站，镜头这边站一下哈。离我近一点。好的，再离我近一点。好的，阿姨，咱们这个艺术团的名字叫什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幸福家园社区畅享艺术团。
1: 畅享艺术团。
2: 畅享艺术团。我们退休工人，全部都是有年人。在这喜欢爱唱歌，喜欢唱歌跳舞。就都没咱们这一期活动。
1: 那陈阿姨咱问一下咱们艺术团哈，因为今天说来的是部分的团员，但我看有很多了。正常咱们团员的话有多少人啊？
2: 有40人吧。
1: 40人。咱们这个团员里面大家是如何分工的？因为我今天看有咱们比较专业的器乐组的老师，还有咱们合唱班的老师，咱们都有哪些分工呢？
2: 我们乐队老师，我们唱歌老师，这个有这个唱团
1: 啊，
2: 我们唱团是唱歌了，打腿子干啥子都是他，
1: 就是
2: 还有
1: 唱歌指挥都很专业，
2: 都他专业。还有我们我们这团里边的汉老师和刘老师，他们都动作，还有朱举，我们这都是一块儿。从刚开始做五六年了吧。
1: 我们
2: 一起都一起在一起的。一直在一起的。
1: 那咱们是怎么组建的呢？我听说还有一个非常美妙的邂逅的故事是吧？
2: 我们怎么组建的？是主角喊的我。以前呢就是

0: 在这个社区办公室，在这呢有几个乐队老师，就弹二胡的，就喊了我一起，俺一共四个人，
1: 四个人，
0: 哎，四个人一起玩的，玩呢在这个社区里面玩，玩了以后呢，这个老师顶上有举音，老师，投诉，老师扰民，
1: 有点
0: 哎，
1: 大
0: 扰
1: 了，
0: 民。现在呢，社区主任领导说，今天的举报怎么办？就给我一个地方，一个平台，我们一起就去玩去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我们都很团结。
1: 好的，好的。阿姨讲那个哈，就是我们可能在这个就是想要去进一步进修自己才艺的同时，也不能影响他人哈。那其实现在我们从四个人发展成了40人的团队。想问一下阿姨，就是咱们这个艺术团平时的演出都是什么时候演出？然后还有哪些参加哪些活动吗？
0: 我们演出不大到外边去演，为什么？我的年龄都太大了，到这边都是骑电动车，到哪都不方便。恐怕到外边有点出事了，干啥我去巡挂两场的都不，我
1: 主要是
0: 去。
1: 社区周边是吧？
0: 社区喊了呢，要是活动，不论什么节日叫活动，我们就去活动。我们一起穿的集体服装。
1: 还是表演给我们这个幸福社区周边的一些居民们来看
0: 居民来看。
1: 啊，是是。
0: 我们都是穿集体服装。
1: 是，朱阿姨就是退休前您说是喜欢跳舞是吧？然后后来才唱歌的，这是如何转变的呢？
0: 对对对，以前我跳舞，现在不跳了，腿疼，不跳了。现在转成跳舞唱歌了又。
1: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美妙的邂逅，就是阿姨之前是跳舞的，但是在咱们这个社区推荐之后，觉得唱歌也不错，然后我们就在组建了这样的一个团队，是吧？
0: 对，是的，我们越来越多人，我们这剩下几个人，我们不是活动，天，有事呢，我就礼拜三、礼拜五活动，今天比较，不是礼拜天呢，礼拜三呢，他就是亲家一个，
1: 是的，是的，
0: 人比较多的，都很团结。
1: 好的，好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您提到的几位成员吧。那我们要不先从这个您刚刚说到这个团长，会指挥的、会打拍子的这位团长，把他请进到我们这个镜头里来好吗？是这位叔叔是吗？
2: 我不能吧？
1: 啊，你把这个汤团，好的，好的，好的，把话筒给汤团阿姨。你加了话筒给了他了，好好好，我们抓紧时间啊，在直播来，汤汤你好，能自我介绍一下好吗？离我镜头近一点。
3: 我叫唐明海，
1: 啊，
3: 是咱幸福社区畅想艺术团的，就想教教大家搞艺术。
1: 谢谢了啊，那想问一下汤团，您退休之前不？这个指挥这个是怎么学习的吗？还是退休之前咱们就会呀？
3: 不会不会，学的，慢慢学习的。
1: 慢慢学习的。
3: 哎，取长补短嘛，都像他们我们这学员都很有能力的。
1: 就说我们这个团里面大家也是卧虎藏龙的，是吧？大家互相学习。
3: 对，我有时候就是把他们挖掘一点，挖掘到我身上来。
1: 啊，这个挖到您身上了。
3: 我说，哎，表现。
1: 那就是您在退休之前在单位的时候就是热心人，是不是啊？咱们也参加各种活动吧，
3: 对对对，经常参加活动。
1: 经常在单位参加活动，啊，那退休之后，您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带大家指挥呀，就演唱啊，您觉得，有没有让人难忘的小故事？
3: 有，我们这最起码过去来讲，在居民这块来讲，都比较是松散的，大家打的台啊，弄个也这其他一些不好的也有这个习惯了。但是自从有我们这个啥，有了我们这个，
1: 您说，拿着说。
3: 就是有了我们这个活动之后，大家可以在净化心灵上，在艺术的熏陶上，共同爱好上，培养一个好的习惯，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在情操方面、家庭的和睦方面，还有朋友之间、邻里之间的这个和睦、团结，都有很大的帮助。
1: 好的，好的，行，那谢谢汤团哈。 那感谢您。

0: 那接下来我们再采访一位阿姨哈，这位阿姨是退休之前是幼师，是吧？来来来，
1: 嗯，陈伟，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掉线了，你再连一下。
0: 是的，因为手机过烫，它自动关机了。
1: 哦，太热了，
0: 我们就太热了，但是刚才手机很烫，那我们现在连线吧。
1: 嗯，好的。
0: 好的，我们现在采访的是这位阿姨，您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2: 啊，大家好，我叫韩宇。
0: 嗯，
2: 我是从港务集团退休的。
0: 港务集团。
2: 啊，对啊，退休了之后呢，就是原来在家里带孩子，自从认识了我们的这个陈团，啊，这个人特别的热心，特别的好啊，我们感觉到这个团还不错，大家有积极上进的精神啊，离我们家也近，所以说我就到这个团里来了。来到之后看到大家非常团结啊，共同的爱好又走到了一起来，就是唱歌吧，对大家都有好处。这在我们老年人当中，就是唱歌是最健康，是第一好的，对不对？唱歌对抒发心情，还有一个对你的大脑记忆，你记歌词呀，对你的脑子也好，然后肺活量，再练你的肺活量，所以唱歌是健身的第一好处。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唱歌。
0: 哎，这个我听阿姨一讲，感觉唱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作，一个爱好哈。另外，像我们团队当中还有一些这个器乐演奏老师，他可能这个指法呀，
2: 对
0: 吧？
2: 对大脑都有好处。
0: 这也是一个
2: 心灵手巧，
0: 比较别样的一个角度哈。那阿姨之前也是幼师毕业，所以您会弹钢琴。
2: 对对对，是的，会弹钢琴，就喜欢音乐，从小就喜欢音乐。
0: 从小喜欢音乐，
2: 哎对。
0: 但现在是大家在一起，我们
2: 哎对，大家对都在一起了，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嘛，就是有个和声的那个声音比较好听，要是单独个人唱歌就是太单调了。我们这样来既有认识了好多的朋友，我们一起有时候就算我们不唱歌的时候也可以出去玩呀，游玩呀，对大家都有身心都有健康。
0: 是是是，好的，
2: 丰富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0: 嗯，好的，
2: 好
0: 的，好的，好的，谢谢这位阿姨。
2: 好的
0: 那接下来哈，我们的连线继续，我们来采访一下咱们这个器乐组的队长，是吧？我们的静叔叔，来。那这个就不用加了，我们这个直播断掉了，太热了。静叔叔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好吗？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静汝心。我是港华煤气退休的。退过休之后呢，就是徐总是那个晚霞宝贝集团，
0: 晚霞宝贝集团
3: 聘请我在那给他们伴奏。
0: 哦，退休之后我们就有了新的身份哈。
3: 对对，给他们伴奏之后呢，到后来呢，咱那个艺术团的团长、的陈团长，还有唐团长，他们把我介绍的
0: 都邀请了，
3: 邀请到这里头来，上这个你说歌曲跟戏曲的。所以
0: 不太一样
3: 啊，不太一样，
0: 一个是通俗的，一个是民俗的，
3: 也是民俗的。所以说呢，我看咱这个艺术团里边这些唱歌的这些姐妹们，还有兄弟们对他们都非常唱得好。另外呢，退休之后呢，对唱歌对人的身体这是一种内按摩，比其他的运动要好。
0: 那个
3: 按摩，所以说对身体也好。另外呢，大家团结的非常好。所以说以前我们那个艺术那些比搞也好，也搞好。
0: 这团队氛围从各位叔叔阿姨的这个表述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就觉得团队氛围特别重要，是吧？
3: 对对，氛围非常重要。你要是没有一个好的团队氛围，你这个团队肯定办不好。
0: 那叔叔，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个乐队组有哪些器乐？我看有特别多的，我们可能不太认识。
3: 我们这个乐器组呢，还有三四个没来到。
0: 那您说，
3: 他们有任务没来到，没来到呢。现在呢，我们有吹电吹管的。
0: 电吹管的
3: 叔叔。另外吹笛子的，还有这个。拉二胡的，是拉二胡的呢，叫沙老师。
0: 沙老师。
3: 这个吹笛呢，王老师，那个叫厉老师。
0: 厉老师。
3: 厉
0: 老师。
3: 所以说都原来都是比较喜欢乐器的。 因为这新婚月期呢就到一起来了，一起来了以后我们也很协调，
0: 是
3: 啊，很协调的。
0: 因为我看这个吹笛子的叔叔，像这位三个笛子，我看你这班里面也三四个是吧？是不同的
3: 不同笛子
0: 啊，不同的笛子。
3: 他因为调门不一样，他有的这个调那个调，有笛子呢，他只能够换两三个调，其他就得换笛子。
0: 但是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民族乐器中间还有一个西洋乐器，这个电吹管。
3: 电吹管，电吹管呢，这个现在从国外才引进来的。这个电吹管用途很广，它可以伴奏更改其他的乐器。例如它还可以模仿二胡，也可以模仿大提琴，也可以模仿小号，也可以模仿笛子。所以说这个。电吹管现在还在咱徐州现在很广泛运用
0: 啊，就尤其在咱们这个艺术团体当中，对吧？
3: 对，还有两个电吹管没来。
0: 明白了。
3: 作为演出人物嘛。
0: 我们这个乐队的组成哈，也都是比较的顾及到歌曲的各个声调，是吧？
3: 对。
0: 好的，那谢谢叔叔啊。
3: 好的，
0: 姐姐，我们今天呢，目前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咱们湖滨街道幸福家园社区我们的畅想艺术团的叔叔阿姨和大家来这个分享他们的退休爱好和故事。那其实今天他们还有一曲歌曲想送给咱们节目和收音机前的各位
1: 好
0: 朋友。
1: 好的，我们想听一下。哎，刚才我还有个问题啊，陈伟，刚才这个是，
0: 您说，
1: 刚才这个叔叔，我听他一句话说，这个氛围特别好，而我们感觉到这个团结、有凝聚力，大家有奉献精神。那我们可以请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学员跟我们说一下，就是在这边学习，这边一起来玩，怎么样一个氛围？还有刚才我听到了一个特别感人的地方，就是你问有没有参加什么演出啊？他们说我们外面的演出不太去，就是他们没有任何的功利心，为社区服务，然后他们唱歌就是纯粹的，就是大家在一起，一个是热爱，一个就是就是要学习啊，然后他们还能感觉到就是唱歌就是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就感觉他们玩得很纯粹，是不是？
0: 是的，我感觉这里的叔叔阿姨玩都特别纯粹，就是首先他们出去演出呢是不计任何报酬的，而且演出都是为我们周边的社区居民为他们来演出的。来再请程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咱们都是哪些节点会为大家演出。
2: 七夕了，八一了，春节了，元旦了，母亲节，父亲节，什么节日唱什么歌，
0: 什么节日唱什么歌哈。那么接下来唱这首歌也特别好，和刚刚过去的七一和即将到来的八一建军节也非常契合，是不是？
2: 对，是的。我们八一马上唱建军节了。
0: 那今天呢是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
2: 共筑中国梦。
0: 共筑中国梦。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各位老师们，我们七月老师还有这个老师准备开始啊，直播就开始了啊。来，3、2、1开始。
2: 好。

0: 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各位叔叔阿姨啊。
1: 哎，唱得很有气势啊。
0: 是的，今天就主要遗憾是因为天气太热了，可能是入伏之后我们天气气温特别的高，刚才我们的直播手机就断掉了哈，但是我会把这个内容呢继续记录下来，在短片当中为大家来记录的。
1: 嗯，好的，好，辛苦了，好，再见。
0: 嗯，
1: 好，再见，好的，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啊，我是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连云港的两日游活动哈。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喧嚣啊，寻找一处山海秘境。我们学术广播电台也是啊，推出了连云港的山海之旅。那这个行程呢，我们会去阳山岛、桃花涧啊、海州古城、沿河巷啊、还有这个孔望山。然后我们住的呢是四钻的酒店开元曼都酒店。上次他们去感觉到还是非常好的哈。这一次我们是周六的时候准时出发。那大家对这个连云港哈、我觉得还是积极性还是挺高的。
1: 对，
0: 虽然说大家说我们离连云港很近，但是呢，前两天我们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自己开车，然后再找地方，然后再订酒店，
1: 麻烦，
0: 就很麻烦。
1: 对，
0: 现在很多人呢就觉得哎呀省事儿，就觉得一个呢是相信我们，一个呢是觉得省事儿，

0: 忙的，然后妈妈自己带孩子，
1: 那没问题。
0: 你说开车吧，或者什么也都挺麻烦的。那有这样一些旅行线路，大家感觉到啊很放心，然后带着孩子一大早打个车，然后或者坐个地铁，集合什么都不用管。人家问我带什么呀，我说你就带点吃的喝的，然后路上带点零食就可以了。哦，我说那行那行，然后我们说有给大家订的这种特色餐，早上酒店也有这个自助餐，
1: 对
0: 啊，就很方便。然后我们也会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我不想吃，我想吃点特色，我自己想吃点什么，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时间，对吧？给大家自己来选择。还有呢，这个海边，大家带着孩子去挖挖沙子啊什么的，也都挺有意思的。你看今天，又接到一个阿姨给我打的电话，她也是我们的听众，以前也认识，她就说，哎，你这边还有位子吗？我说可能还有一些吧，不多了。她说，朋友就是同事要去，
1: 对，
0: 那同事呢？她说几个人？她说一个人。后来跟我说，然后回家再商量一下，可能比如带孩子啊，或者和家里人一起呀、啊、什么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分享嘛。比如说我去了之后，我同事啊，我朋友不知道，然后就有好几个都是还能在家吗？本来是一个人去的，然后把自己的邻居也带上了，然后有把同事也带上了，有的是把家人也带上了啊。就是大家的这种积极性，还有玩呢，就是一个人去感觉比较无聊，就是本来是一个人报的，后来我看还有吗？我说你，然后又找了一个朋友，然后这朋友呢，或者什么又同事要去，大家就是这种。就怎么说呢，感觉旅游还是热闹一点会比较好一些。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啊，大家抓紧机会先跟这一批先玩。要是没时间咱就下一批再去。
0: 对，我看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天气也不错。就是这两天你看，其实这个入伏了之后，天气明显感觉到热了一点。然后到海边去的话，你看在山里面也挺凉快的。海边那个气候和我们这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比较凉爽。
1: 是的。那我们继续来探讨话题哈。昨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当下的一个热门，那就是大家都在说这个施南生啊，有我今天看一篇最新的文章说的就特别好。说施南生的故事是从他的讣告开始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0: 就是以前他都在幕后，是吧？
1: 对，以前人不了解他。
0: 对，
1: 就是
0: 只了解徐克。
1: 徐克了解的也不多，大家知道是张曼玉。是林青霞，就是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热闹。
0: 但是我觉得徐克这个导演，大家还是比较了解的吧？
1: 那你得比呀、比较，那就得比呀、你说你问林青霞，你问张曼玉了解的多，还是导演？人第一眼肯定知道的是演员啊，知道的是这个故事啊，《新龙门客栈》啊，什么什么，还有这个就他。黄飞鸿系列呀、还有这个纵横四海啊，就是周润发呀等等、大家记住是明星。然后呢稍微懂点门道的知道这些明星怎么演怎么摆怎么表情怎么台词、是由导演说的。那导演再往后才是制片人。所以说他是幕后的幕后。所以呢于是呢就有人很多人就是去扒他这一生啊、就发现呢就是说哎呀有的人说这一生过得精彩。也有人就说你看他啥也没得着。对，你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那么这就说到那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肯定是有遗产的。遗产呢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形的，就是房子钱。
0: 其实
1: 一种是无形的。
0: 好像我昨天也看到了、应该是他把遗体捐献了。还有就是他的钱，他的这些就是资产啊、然后给这些以后捐成这个电影协会，就给以后想
1: 培养新人，
0: 发展这个新人、然后提供这个资金的支持。
1: 所以你看这里边就存在两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呢会去考虑，哎呦，他那两栋别墅，半山别墅都是多少亿呀、这个有形的资产给谁了，然后怎么样？你看，就像你刚才说的，都知道他留下了什么协会去培养去、那他的无形资产呢？
0: 是这种精神上的。
1: 其实你看一看啊。
0: 你刚才说这个从一个讣告开始的，其实我们有时候了解一个人，可能他比较低调，然后他的做的事情大家没有特别的关注。那从他去世之后，大家就可以扒他的生平，我们就说盖棺定论嘛，对我扒他的生平然后看一下，然后就了解了之后，你就会了解刚才你说他的这种资产给我们的精神上的资产，还有就是他的一些生平他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借鉴的意义，这个是他给我们留下来的，或者我们在讨论他议论他之后给我们留下的一些东西，给我们一些启示。
1: 你看啊，

0: 中国呢，这个儒家思想2000年，对不对？
1: 嗯，
0: 它讲究三立。立言、立德、立功，
1: 嗯，
0: 这三立是对一个人的。曾国藩就是典型的，就是按照这个走，
1: 嗯。
0: 那么最后留下了什么呢？是曾文正公文集，
1: 嗯，
0: 思想，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王阳明留下了什么呢？思想，
1: 嗯，
0: 对吧？你还能
1: 合一，
0: 对你还能记得曾国藩当时打下南京怎么弄那些仗，记不得了，没有关系了，没有影响了，
1: 是的，
0: 对不对？那么那孔子、孟子。再看看国外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1: 嗯、
0: 留下的全是思想。
1: 嗯，嗯
0: 释迦牟尼这个什么耶稣，
1: 嗯，
0: 这
1: 是的，
0: 留下的全是思想。
1: 嗯，就是人类的进步文明就是靠这些思想。
0: 所以说，有形的物质遗产啊，
1: 嗯，
0: 很快就被人淡忘了。
1: 对，
0: 那句话叫什么？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嗯嗯，
0: 这。万里长城还在那儿放着来，你就是那你说万里长城是个什么遗产？
1: 嗯，
0: 它作为防御功能的那个当初建它时候的作用完全没有了，就是个文化遗址，
1: 嗯嗯，
0: 对不对？非遗非遗，就是我们能够记住的。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留给后人的是你自己所经历的这一生，
1: 嗯、
0: 他的终身成就奖，你看，所以。再从这个角度上，你去纵观这一生，那些人对他的那些说法，那简直就是丑啊！你看你得到啥了？你啥也没得着。人当事人自己怎么说的？有媒体去问他说：“你这一辈子亏不亏啊？你看他都跟你离婚了，他又跟那个什么乐乐又小30岁又生个孩子，
1: 嗯、
0: 就这种拿这种世俗的东西去问他，他咋说的？”
1: 嗯，
0: 两个人的感情世界，只有两个人懂，与他人无关。
1: 嗯，
0: 人当事人都这么说。说明什么呀？说明外面这些猜测根本都是你那个以你那个一年级的水平去看一个大学生，
1: 嗯，
0: 他去拿终身成就奖的时候，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哎，这个事儿我完成了，
1: 嗯，
0: 对不对？有人说，你看你这一辈子都为徐克付出那么多，然后怎么怎么，好像你就是一个，
1: 其实他们俩是互相成就，真的是互相成就，
0: 对了，嗯、而且还有一点最能够解释你所说的互相成就这句话的、
1: 嗯、
0: 就是离了婚了人家照样合作。
1: 嗯，就像
0: 对吧，
1: 就像那个伯乐一样，伯乐也想找千里马，
0: 对
1: 对吧？如果千里马没有伯乐的话，他也成就不了。
0: 所以你这一般人觉得你他没给你留钱，他、
1: 嗯、
0: 你没都留下个孩子。所以这都太不上档次，就这种评论，我一看我都觉得哭笑不得。首先，人家当事人都没觉得我吃亏了，我吃苦了，我去嗷嗷叫，到网上去撕去骂，没有这样。
1: 没有，真是，
0: 对不对？还有一个，你看他这一生，从他一开始留一个短头发，然后每次穿衣服出镜，或者是跟别人洽谈，都比那明星，至少比林青霞要强。
1: 太得体了。
0: 说明什么？说明什么？
1: 嗯，
0: 说明他对于美的追求，他打一开始就没有放松过一步。
1: 哎，我是这样感觉的哈，就是我是你看，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一直都是那个很短的头发，然后这个进入60多岁之后，然后给我的印象，然后我再看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照片，他年轻时候的气质真没有到老之后气质好。
0: 嗯。
1: 这真的就是对，然后一般的人嘛，就是你包括林青霞或者什么的，年轻时候太美了，但是老了之后，她还是有这个气质在，还是有文化，有这个艺术感在的。但是她和她年轻的时候就没法比。但是我觉得施南生，他你再看他年轻的时候和到老的时候，那真的是气质风韵犹存。
0: 所以我想说的这个重点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一个人一生在追求什么？
1: 嗯，
0: 他点点滴滴。都有，他每一个年龄段都有，
1: 嗯、
0: 他追求的是美，是艺术的这种成就。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跟这样的人去谈，你为什么不去生孩子？
1: 嗯。
0: 那你要说释迦牟尼本来还有妻子有孩子，那你怎么不做个父亲去这个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1: 嗯。
0: 你拿这个话要是往释迦牟尼身上套，人只能笑话你。你这一年级的人，你往楼上人去看。所以说我就看这种评论呢、啊、其实就跟冯小刚说那句很难听的话一样，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1: 嗯，
0: 但那个话不能说，
1: 嗯，
0: 你说了以后、
1: 嗯、
0: 大家就反感、
1: 嗯、
0: 但冯小刚那句话其实有道理，
1: 嗯，
0: 是不是？
1: 但是不能说，
0: 对，你这些小编的水平咱只能说小编啊，这是发各种文、
1: 嗯、
0: 小编的水平真的很低，
1: 嗯，所以为什么
0: 很俗，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在看一些评价某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看这个官方的权威的媒体来评价这个事情、
0: 不是说评就是观点啊，有左有右。
1: 嗯，嗯
0: 他这一生的形式都跟那放着来，
1: 嗯，
0: 那是事实。他一生怎么走的，你看见了。 这个事情足以说明一切。
1: 嗯，
0: 他如果有一点不满足，他早离婚了。
1: 其实你觉得，我刚才听你这个说，我感觉到这个媒体啊，这个引导啊，或者是就是这样
0: 没有用。我告诉你，
1: 就是这样。
0: 对于有思想的人来说，没有用。
1: 分辨，我们怎样去分辨？
0: 对。对，
1: 但是
0: 你用单观点带节奏，
1: 你觉得可笑，别人觉得，哎呦，我还真是嘞，他看不懂啊。
0: 不是，我跟你讲，你用观点带节奏，短时间内行，
1: 嗯，
0: 他耗不住长时间，
1: 嗯，
0: 人家施南生的一辈子，他是名人嘛。他什么时候的照片，什么时候的形式，那么多人对他的回忆都在那儿放着。
1: 嗯，
0: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大家加起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1: 嗯，
0: 他有过一点去考虑要生个孩子，其实一说，哟，他丁克，这全是你们说的，人家自己没说过一句。
1: 其实怎么说呢？如果说有孩子在这儿的话。嗯，
0: 人家当事人自己没说过一句。
1: 如果有孩子的话，
0: 对不对，
1: 可能在电影上不一定有这么大的成就。
0: 不是不一定，就一定不能。他的经历，人的经历，不要么放这儿，要么放，人只有一个经历。
1: 是的。
0: 是不是这意思？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啊，就是人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
1: 哎，你昨天我看那个向台，他不就是向华强他老婆不也说了吗？
0: 嗯嗯，
1: 他说我非常理解他，他也非常理解我的苦。
0: 对呀。
1: 他然后呢，就说到孩子的问题，就是向台说
0: 追求
1: 孩子的问题，向兰说，他说没有孩子确实也是一种苦，但是我没有我们想象那样哈，人家的精神追求和我们普通人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但是
0: 你
1: 说向，你说向兰他说什么？他说他也理解我的苦，他说有
0: 了
1: 孩子不争气啊，他也会也有他的痛苦。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的孩子是你的作品，他的电影是他的作品，
1: 嗯，
0: 他每一天的穿着打扮，
1: 嗯，
0: 在别人眼光里带来的那种羡慕，
1: 嗯，
0: 那种赞赏，
1: 嗯，
0: 就是他每天的作品。
1: 嗯，
0: 他是一生在追求什么？清清楚楚。
1: 嗯，
0: 所以说对他的盖棺论定。就是他当时拿到终身成就奖，
1: 嗯，
0: 我告诉你，就像科学家拿到诺贝尔奖，
1: 嗯
0: 啊，对不对？就像演艺圈拿到终身，这是对一个人的盖棺论定。
1: 对，他是
0: 你还去拿世俗东西要求他？
1: 你看我们有时候看一些明星啊，说
0: 对吧？
1: 他和他的前男友或者前夫一起来同台的时候，谁也不理谁，或者是刚装的没看见，就很尴尬。就他和徐克一起领的这个终身成就奖，只要一起站在舞台上，
0: 人家是无怨无悔。
1: 啊，对，人家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0: 对啊，你有好多人就替。翁帆，哎呦，翁帆，你这个浪费了你的青春。
1: 嗯，
0: 那是你这么想，人家当事人一点也没这么想。
1: 嗯，嗯，
0: 还有一次，我看一个中央台的是谁？是那个播音员，是王宁还是就一个著名主持人？
1: 嗯，嗯嗯
0: 啊，人家在路边吃个冰糕，不拍偷拍了一张。你看他多落寞，一辈子没结婚没孩子，他在路边就是吃冰糕。哎呦，你懂啥？
1: 嗯，
0: 你真的你懂啥？我可知道，就是我现在不在中央台出镜了，我能在路边坐着像普通人一样吃个冰糕，别人认不出来有多字儿。
1: 你看人家那个，
0: 你知道吧？有
1: 窦唯。以前又帅气又阳光，然后现在成一个邋遢老头，人家多自在。
0: 对，你就是可以说你懂啥，
1: 嗯，
0: 明白吧？
1: 还有，
0: 你不是当事人。
1: 嗯，
0: 我跟你讲，当事人怎么做，人家必然有人家的道理。
1: 还有啊，就是施南生去世完之后，可能第二天，然后就是徐克，然后红着眼睛，
0: 但他作为
1: 悲伤的
0: 家人的身份，哎，
1: 就他已经超越了这种感情，
0: 对
1: 啊，已经变成家人或者精神的
0: 36年，对，
1: 或者是精神上的这种共鸣的人。
0: 哎，如果按照这些
1: 精神伴侣，
0: 就这些人都会觉得我管你那一套，你活该，你知道吧？
1: 嗯，
0: 就那都成了骂了，活该，你怎么早死的？我跟你讲，就这种水平人，就刚才我说那种，你怎么没有孩子，你怎么没有钱，就这种低俗思想的人，他一定会给你撕，
1: 嗯，
0: 你活该，你早就该死了，就这一套就来了，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哎呀，那就太忒没水平了。
1: 但你要说，如果说他们的感情或者因此离婚了，或者什么有什么怨恨了，或者什么，
0: 人家后边就不会合作的，人家后边合作的多好。
1: 对，他的家人，比如说施南生的家人，还有就是说或者徐克的家人，还有他爱人，现在爱人不让他来做这个话事人。
0: 我跟你讲，他找对象也不会有那么狭隘的水平，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就是从这个事情，我们想说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呀，一定不要被带节奏。
1: 嗯，
0: 就那些特俗的小编，我看有经常发一些就那个标题党，一出那个题目，这你听都啥玩意儿？
1: 嗯，
0: 谁谁谁死讯传来，谁谁谁。哎呦我的天哪，我都觉得，所以这个三番五次的就是打击标题党啊，
1: 嗯，
0: 就是。你任何事情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
1: 我跟你说，其实
0: 自己去判断，
1: 其实很多人是用世俗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个事儿了，用金钱物质，
0: 啊，
1: 然后孩子这看得见的这些东西，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是他们就是包括我们大众理解不了的，但是我们应该是能够向这种精神靠近的人，因为他做的事情我们真的理解不了，我们想象不到他做的事情，我可以感受到，就是他在做成一个电影，然后拉来投资。

0: 然后从这个比如说徐克的想法，想有这个想法，然后他一点一点帮他去实现，然后遇到各种困难，然后当看到这个电影的评价，看到大家对这个电影，就是一个是票房，一个是大家对这个的电影的评价，然后很喜欢，流传了这么长时间，这样一个作品出现的时候，他的内心的感受，内心的成就感是我们体验不到的。
1: 对，这个不是就像你说的帮他实现，不是，是共同
0: 实现，
1: 共同实现，
0: 对对对，是的。
1: 你知道，就像那个谁成就马云的那个叫啥来了？那个，就是马云是创业嘛，那个他叫什么？是就是，给他做
0: 蔡崇信
1: 啊，蔡崇信，对。你如果没有马云的项目，那他蔡崇信呢空有这一身本事。
0: 虽然是有人，
1: 虽然他在华尔街做的也不错，但是跟马云的这个一拍即合，那让双方都更加有色彩。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马云跟他的这种合作，包括马云跟孙正义的合作，那你说这个是。哎，这个人家能理解，换成一男一女他就理解不了了，不是一回事吗？
0: 是，
1: 无非那是两个男人或者三个男人合伙啊，变成一男一女就理解不了了。那你
0: 这里要点感情是吧？
1: 你的感你也忒窄了，你这个思维方式，你不是小学一年级的水平吗？我跟你讲，合作，所谓合作，男的跟女的也能合，男的跟男的也能合，女的跟女的都能合作。
0: 哎，我觉得哈，
1: 对吧？
0: 如果单凭这个长相来讲，这个施耐生他未必能够看上这个徐克，
1: 是啊。
0: 但是就是因为看中了他的
1: 才
0: 华，才
1: 气，对呀。
0: 然后也可能就是徐克的这个才华，其他人看不到，但是他看到了，
1: 哎，
0: 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嘛。
1: 这个就而且好像还是施耐生去追的他，
0: 嗯嗯
1: 啊，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所以我就说这种合作啊，就是伯乐和千里马互相找到了，这种缘分，或者说这种成就，或者说这种一生的大幸福，别人根本体会不了。你满脑子想的，我要个孩子，我要个钱，我要个房子，这样的人。体会不了，因为这样人水平忒低了。你知道吧？
0: 他
1: 感受不到什么叫大幸福。
0: 他们感觉是什么？就是
1: 我必须得有个房，我必须得有个车，必须得有个孩儿。
0: 不是，我觉得像施耐生啊，他们这样感觉就是可能应该也，我看到好像也经历过，比如说卖房啊，或者是没有钱啊。
1: 人家创业不一样，我跟你说，
0: 对吧？
1: 就跟你看那好多乐队都以前住过地下室的。就是北漂出来那些，他经历那个苦其实也是甜，就像红军当时走长征路，那个苦也是甜。
0: 对，
1: 你看任何时候说红军那一段的时候，都是说
0: 眉飞色舞，
1: 哎，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走。苦也是甜，因为这一帮人的思想是一致的，这个意思，明白了吧？所以你那个非得要个房友，你理解不了红军，你理解不了雷锋，你也理解不了这些艺术家，你的水平忒低了，对吧？你还说啥？
0: 所以我们就是普通人嘛。
1: 不，我跟你讲啊，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是普通人。为什么有的人逐渐就走出来了？有的人还在原地打转转。什么原因？
0: 不说嘛，
1: 还是在自己啊。
0: 就比如说这个人出生之后，智商或者是确实有一些差异。
1: 对，
0: 但是
1: 那
0: 不
1: 大，
0: 但是
1: 不
0: 大。
1: 对，
0: 但是人真正的差异就是什么执行力，还有这种野心。
1: 对，
0: 或者是
1: 野心和要抱负，
0: 或者自己的追求嘛。
1: 对，就是。
0: 人的这相差是这样的，
1: 我们对自己要有一个认知。马云的认知是，我就是一个大学老师，大学老师很不错了，现在杭州师范学院，你换一般人上哪找着工作去？那他为什么要辞职去创业？这就是对自我的认知，知己者明智，这明智明智嘛。
0: 他的这种想法，就是他的想法已经按捺不住了，他想做什么？
1: 对，跟施耐生、徐克这都一样，跟乔布斯都一样，
0: 都一样的。他是艺术创作，他是
1: 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和创一个业都。
0: 你看那个雷军当时创办了这个金山软件，然后他就是有了一笔钱之后，又弄了那个什么小米的是家用电器啊什么的，也做得很好，有手机，对吧？后来又觉得还想不满足，
1: 小米造车，
0: 还想创业，然后又造车，
1: 对，车都
0: 如果没有他的这个，就是我就不满足，我就想做事儿。你可以感受到他有几个亿躺在那儿之后，他有可能就没了。
1: 所以那先行者是马斯克。
0: 对，马斯克刚才
1: 他的特斯拉都那么成功了，还要去发火箭。
0: 他以前不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或者什么很年轻的时候就写用什么 APP 啊还是什么软件啊，
1: 就卖了一
0: 个嘛，卖了一个之后人家那第一桶金都上亿美元的。然后他有了这个钱，其实按我们常理人想，我们就是躺平不就算了吗？
1: 我跟你说啊，所以
0: 就吃利息不就行了吗？
1: 哎，你这说到根上了。按照普通人常理人来想，就这个钱就固步自封了。我告诉你，这种想法人他也变成不了这种创新的人。

0: 他这是两种人。你知道吧，就像那个蚂蚁当中，一种是工蚁，一种是兵蚁。我天生就是打仗的，就是兵蚁。你天生就是做工的，就是工蚁。一样的，就是俗人普通人，他天生的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哎，二亩地一空牛。
1: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在网上，我觉得应该你也看到了那个拳王邹市明和他老婆，他不是败光了2亿吗？但是我们也感觉到应该是尊敬他们的。他们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人，他们是成功了。他们可能像比如说像雷军啊，像这个拳王邹市明，他创业完就是做了一件事情之后，他手上有几个亿，或者是像他说有2亿。如果说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话，比如说可能就出不来这些成功的一些企业家了。他们就是失败了嘛。
0: 对。
1: 但是失败了，我觉得他们的经历也是比那些没有不敢尝试的人要很多。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要尊敬他。也许我们看到之后要反思一些，但是更多的人就是说你不要折腾，你家打游戏呗。但是有些人他的这种感受是不满足的，他想做事情，那只是他输了，对吧？
0: 哎，爱因斯坦以前小时候那个老师叫打个小板凳，每人做一个玩具，他歪歪扭扭的做成小板凳，都站不平，交作业了。后来老师说，老师没有批评他，老师说你以后所有的作品都没有这个小板凳值钱，因为你迈出了第一步，而且你就是再差那是你的作品，所以我跟你讲啊，就像你刚才说的，要勇于尝试，还是在于你有没有事业心，你有没有这个。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哦，那我有家庭有孩子，家庭和孩子也是事业，但是你不要把家庭孩子像你说可见的那种所得，当成是一千篇一律的规律去套所有人，你要拿这个去套，你往往就把自己套糊涂了。
1: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感觉到，我们当然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守住你的东西，但是你看我们就说到现实生活啊，从这个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志愿啊，比如说现在就是提前批次已经出来了哈，大家有很多的小孩就要确定性，比如说我有一些学校就是你上了之后，你出来之后你就对口，就直接就90%多，你只要不出现什么问题，只要你正常的那个，你都可以进入到体制内，就是好像现在大家要更多的确定性。那我们感觉到就是其实也有的人他确实比如说家庭条件啊或者什么自己的性格他需要确定性，但其实我们也需要一些创新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勇于就是吃螃蟹的，我不怕失败的，我就要经历一些东西的，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些人，就是不要被你看这刚才出现的一些事情之后，比如说邹市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是男生，他在创业的时候一定会经历这些，一定会经历这些的。然后包括现在大家在高考志愿的选择上，就是他反映了社会上的一些，比如说大家对邹市明的评价，就是你守着2亿，你天天在家打游戏不行吗？你非要去创业。但是我们回头想一想，他是失败了，如果他成功了呢？他成功了呢？对，我们不能用就是成败来论英雄。
0: 对，
1: 他毕竟也许他经历过的一些东西，可能是错的，对吧？他这个创业啊，或者这个想法是对的，但他路上呢可能是错的。但是有些人他的经历，那天我听那个樊登说，他说比如说你上班之后你就只知道上班，你的思维模式就是我们的都思维模式就是领工资嘛，但是你创业，你哪怕开个早点摊，你哪怕摆个摊或者什么的，那就是你的这个经历是老板的这种思维，也许说我创业了我什么都没了，但是首先你要守住这个风险，比如说我有多少钱我做多少事儿，或者我给家庭留这个底线，这个是要守住的，但是如果是这些都有的话，你确实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人家那天那个就说，如果说你天天拿3000块钱工资，那个人他创业失败了，那他现在也一无所有了，或者只能守住最底线的东西，那你觉得谁拥有的最多？后来他说还是那个创业失败的，因为他走过的全是他的经历，也许哪天他就成功了，
0: 就是，
1: 对吧？
0: 等到他成功的时候，你再醒过来去追都晚了，
1: 都晚了。那他虽然说他失败了，把钱都没了或者什么的，只要如果说不，他说你要有底线，就不要负债嘛，做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大家能记住这些的话，其实你再去创业的话，可能就好很多。他就说，那你觉得啊，可能说你看我拿个3000块钱工资，他说不对，他说人家那些经历是用金钱买不到的，
0: 那当然，
1: 他只要找准了这个市，看准了市场，他踩过的坑就不用再踩了，
0: 没错。
1: 那他在创业的时候，那可能就会

0: 只差半步。
1: 对对对，
0: 你是八字连一撇都没有了。
1: 对，那你刚才我们之前说的刘邦，他也失败过多少次？嗯、他只要成功一次就行了，
0: 就够了，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嗯、再见。
1: 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7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6: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7: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8: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5: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 康乐晚晴，
10: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0: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2: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嗯
12: 啊，还有一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11: 是是是，不客气，
12: 对对，
11: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12: 您客气客气。
11: 嗯，学识啊，经验呐、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12: 嗯，这一点倒是。嗯嗯，
11: 哎，
12: 适合百姓大众。
11: 尤其是昨天哈、啊，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
12: 嗯、
11: 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啊。
12: 嗯嗯。
11: 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
12: 对呀、
11: 啊、
12: 对呀、啊。
11: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2: 对。
11: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
12: 嗯嗯。
11: 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
12: 嗯、
11: 得清淡饮食。
12: 嗯、
11: 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2: 嗯，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
11: 嗯
12: 啊，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11: 该怎么做
12: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11: 对，
12: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
11: 嗯，
12: 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他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
11: 嗯，
12: 对不对啊？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11: 嗯，
12: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11: 对、
12: 啊、才能活着呀，
11: 对，
12: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1: 嗯，
12: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12: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1: 嗯，
12: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12: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儿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和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12: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12: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淤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啊。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12: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12: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12: 是吧，
1: 对，
12: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12: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12: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对不对呀，
1: 嗯，
12: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1: 退休了呀，
12: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嗯，是。
12: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12: 你看看，
1: 排队领鸡蛋，
12: 哎，
1: 什么领挂面的，
12: 哎，
1: 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
12: 哎
1: 呀，这个说拿个小

0: 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1: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0: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哎，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晚上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0: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0: 对，
1: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说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3、5块钱的便宜，10块、8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0: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 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0: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
0: 嗯，
1: 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0: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
0: 嗯，
1: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嗯，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啊，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0: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1: 对呀。
0: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1: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0: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1: 哎，
0: 是吧？
1: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儿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0: 嗯，
1: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0: 对。
1: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0: 饮食，
1: 对吧？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是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 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

0: 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呀，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的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对
0: 啊，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不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你看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它怎么吃。哎呀，你有的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呀，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但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作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啊，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就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啊。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0: 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啊、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

0: 哦，
1: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他北方人，啊，北方人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呢、啊，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0: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
1: 对，
0: 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1: 对，
0: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1: 嗯，他北方
0: 那
1: 家庭，
0: 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
1: 那
0: 吃
1: 倒
0: 不
1: 是，
0: 上，
1: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0: 腌酸菜什
1: 是
0: 么
1: 吧？
0: 的，
1: 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0: 它不坏，
1: 它不容易变质，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0: 对，
1: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0: 啊，生下来就有，
1: 就气管不好，哮喘，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0: 那不更严重吗？
1: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哈，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儿，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0: 给改过
1: 给
0: 来
1: 改
0: 了。
1: 过来了。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儿，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0: 啊，吃
1: 也
0: 清
1: 纠正
0: 淡
1: 过
0: 了，
1: 来了。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0: 做汤，
1: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0: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1: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0: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1: 对，
0: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1: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0: 有萝卜。
1: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0: 啊，白萝
1: 啊，
0: 卜。
1: 要白萝卜，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0: 啊，梨。
1: 哎，要大白梨呀、啊，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0: 啊，
1: 哎，
0: 鲫鱼。
1: 就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0: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1: 哎，
0: 能
1: 对
0: 买得
1: 喽，
0: 到的。
1: 你这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0: 还是
1: 吃
0: 能，
1: 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0: 对，
1: 还都
0: 能
1: 能吃
0: 吃
1: 得
0: 得
1: 起，
0: 上。
1: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0: 对，有这句
1: 是
0: 话，
1: 吧？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这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0: 是。
1: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

0: 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哦，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啊，清热化痰呐、啊，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的，
0: 你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雪花梨切成块，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加这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嗯，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根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 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
1: 啊。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都想不到。
1: 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这个。
0: 哎，你得吸清吐浊呀。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呢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又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呢，老太太都八十来岁的人了。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八十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他吃点
0: 吧。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了，给你改过来了，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哮喘的这些症状。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是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
0: 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
0: 咱叫小肚子嘛。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啊，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 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

0: 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是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四五点钟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0: 哎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就醒了。
1: 嗯
0: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头两天不讲过吗？
1: 对，嗯、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思。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思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思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思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1: 嗯，
0: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
1: 嗯，
0: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1: 嗯，
0: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
1: 啊、
0: 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1: 嗯。
0: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1: 嗯，
0: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这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就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1: 嗯，
0: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1: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
1: 嗯。

0: 丹尼粉丝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的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1: 嗯。
0: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说是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瘀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系了，
0: 有关系了。
1: 嗯，
0: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
1: 嗯，
0: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
1: 嗯，
0: 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1: 长
0: 一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六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1: 嗯，
0: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哈、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再见。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3: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7: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3: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7: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9: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薛鹏公证员，走进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好，我们接下来有请薛鹏。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薛鹏。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公证小知识啊。
9: 在公证员分享案例之前呢，我们先帮一位听众啊问个问题。他的亲人呢去世了，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呢不知道密码，那存款应该怎么领取呢？
10: 这个呢就是分几种情况啊。第一种啊最简单，如果是知道老年的银行账户和密码的话，如果亲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存单等存款凭证都还在，而且密码也都知道，那个就比较容易了。您可以直接到就是咱们老百姓嘛，就是群众呢可以到直接到带着那个卡来银行的 ATM 机上进行取款就可以了。或者你也可以到银行柜台做代理取款。存款5万以下的呢，需要带上本人的身份证和亲人的银行卡，就可以到银行做代取。存款超过5万以上的话，要带上卡主和你自己的身份证来做代取。生活中呢总有意外发生啊，如果亲人去世非常突然啊，而且亲属不知道亲人生前的情况，这样处理起来呢有时候会也是一种伤害。如果还有牵挂之人，如果无论年龄大小，也都可以尝试提前安排好一些事宜，让亲属不会在悲伤之际手忙脚乱。第二种呢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也比较难。如果是不知道存款在哪里，或者是不知道密码这种情况如果是不知道在哪个银行有存款，或者不清楚银行账户密码的话，可以带着死亡证明或者因死亡注销户口的注销证明、直系亲属关系证明去各个银行去挨个查询了。亲属关系证明呢可以到在当地的派出所开具，或者是部分地区可以线上办理。比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可以在长三角一网通办来申请。有一点要注意一下啊，有的银行呢会要求查询人提供公证处开具的存款查询函。但如果你是已故存款人的继承人，其实银保监会呢在2019年就已经规定了，并出台了中国银行银保监会办公厅司法部办公厅关于简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相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文件呢是银保监会于2019年发布的，是107号这个文件。通知显示，已故存款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可表明亲属关系的文件如户口本、居民户口本、结婚证、 出生证明等等，以及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公证遗嘱呢，是指继承人、公证遗嘱受益人凭已故存款人死亡证明、公证遗嘱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单独或共同向开户银行、银行业那个金融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办理存款等查询业务，无需办理公证机关出具的存款查询函。但是到现在呢，还有一些银行不是很清楚这款规定。如果遇到了银行仍然要求出具银行查询函的，记得拿出规定和银行说清楚这个情况哦。下面还有一个小提醒啊，还需要注意的是，不需要出具银行这个存款查询函的情况，目前呢只适用于继承人。若是继承人以外的其他查询已故存款人存款余额的，如遗产的被遗赠人，仍然要办理查询那个查询函的查询人证，比如像还有一些兄弟姐妹啦等其他的亲属这种情况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有点复杂了，就是存款提取这个存款呢超过五万了。提取存款超过五万的话，如果是小于五万的话是不需要办理公证。这个家属呢一次性拿出可以到银行去提取就出来，这个也有明文的规定。下面这个规定呢是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出台的一个，还有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优化就是小额存款人小额存款提取的有关要求的通知，这个是五万块钱以下的一个通知啊。这个是今年的上半年才发布了一个新规定。过去呢咱们就是超过一万块钱的话是不能直接提取的啊，对于亲属来说是比较麻烦也比较不方便。现在呢这块这个文件的出台呢，对于咱们超过不超过五万块钱的以下的这个存款，这个一些客户呢是就包括存款人是比较方便的啊。银保监会呢就是出台的一个规定呢是放宽到2025年的12月31号到要求必须要落实完毕，所以说不是每个银行现在都是五万块钱这个分界线，这是一个小于五万块钱的一个规限。如果是提取存款超过五万块钱以上的，如果资产累计5万元以上的话，由于金额较大，银行呢出于保障资金的安全，防止遗漏继承人等考虑，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去公证处要办理公证了。由任意一位继承人凭借相关的材料去公证处申请办理存款的继承公证。不然如果每个银行如果将钱直接给其中一个继承人，后面如果再冒出一个人拿着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权的受益人，又或者有其他的继承人来找银行要上述的存款，银行又把存款都给了他一个人的话，这样的话就是银行可能要因此对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了啊，主持人。
9: 那公证员刚才提到的这个继承公证，要办理的话，需要都准备哪些材料呢？
10: 哎，好的，主任。好，继承公证呢，需要办理这个材料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类似的一个清单啊。第一项，就是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咱们可以携带下边材料，联系咱们许可公证处的公证员来办理啊。第一项呢，被继承人的死亡证明，注销户口的证明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当时和配偶子女在一起的派出所的老的户籍档案，就是原来有些他们子女成年之后呢，可能成家了，成家之后呢，可能把户口要迁出去了啊。这个老的户籍档案呢，就是到派出所调一个原来就是子女和配偶还有去世人原来在一起的一个老的户籍档案，就是没分户之前在一起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被继承人的结婚证，如果是去世人的话，就是被继承人他离婚的话，可能要提供离婚证，离婚协议或者是法院的判决书啊、调解书等等啊。第四个，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职工履历表呢，就是如果他生前有单位的话，可以到单位调取啊。如果是咱们退休的话，可能要去咱们的居委会了去调取了啊。主要想教学里面的关于家庭成员关系那一块的那个材料啊，你比如说包含配偶、子女、父母这些，或者是兄弟姐妹这相关的一些材料等等啊。

0: 第五个是过世人和其父母亲的关系证明材料。啊，如果是其父母已经过世，需要提供父母亲的死亡证明材料，比如说像刚才说的，就是户籍档案，或者是被继承人的职工履历表，上面只要能显示出来啊这种家庭情况的啊这种情况那个材料就可以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呢是财产权利凭证，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办理的存款证明、存折啊，还有呢，如果是涉及到房产的话，可能还需要提供房产证啊等等相关的一些财产权利凭证啊。第七个呢是所有继承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啊，这里所指的继承人呢，就是能继承这个被继承人财产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继承人啊，比如说像子女、配偶，可能如果是没有结婚没有子女的话，可能要牵扯到兄弟姐妹啊，或者是祖父母、外祖父母这样的这些情况，这些人的啊，这是第七项。第八个呢是公证人要求开具的其他证明材料，因为每个呢，因为这个被继承人的家庭情况和财产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其他的材料以承办公证人根据的具体情况一对一的开具。因为有些呢，这个证明材料呢，就是可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情况可能不一样，可能材料呢需要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说具体情况我还得具体分析啊。第二个是特别提示啊，第一，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话，遗嘱是优先的啊。这是法律有规定的，如果是遗嘱的话，他们办理公证时候呢是要把遗嘱要拿出来的啊。第二个，被继承人呢第一顺序继承人是其配偶、父母还有子女啊。第三个，被继承财产一个确认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42条的规定，立有受贿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啊。虽然立有公证遗嘱，但是不能排除在之后又有其他的相应的遗嘱，所以说需要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与其他继承人进行一个核实的确认啊。主持人，
1: 那如果其他的继承人不配合，是不是就代表这个遗嘱就没有用了呢？
0: 当然不是啊。遗嘱虽然不能作为处分财产的直接依据，但是呢，可以作为继承人主张继承财产的重要的证据啊。按照民法典的规定，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呢是优于法定继承的啊。法定继承呢，第一顺位继承人包括是配偶、父母、子女。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遗嘱，法定继承人第一顺序的都有继承权啊，就是所有的继承人都可以继承啊。如果是想要排除相关人员的继承权，所以说需要被继承人要生前立好公证的遗嘱，在遗嘱中明确财产的那个分配。如果其他继承人不配合办理继承手续，但是不能提供其他真实有效的遗嘱，或者是足以推翻遗嘱真实性、有效性的证据，作为这个遗嘱继承人呢，依然是可以按照遗嘱继承来继承这个财产的。很多到公证处咨询的当事人呢，说民法典已经取消了公证遗嘱的优先性啊，如果公证遗嘱的效力不是最高的，那我还有必要办公证吗？我们认为那是很有必要的啊，因为遗嘱看似简单，但是很多人呢不能准确的把握遗嘱的形式要件，例如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等遗嘱都有严格的形式要求。实践中呢，有遗嘱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这个形式，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也是有很多情况这种发生的啊。公证遗嘱呢，是由公证人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愿撰写，文本呢更加专业规范啊，更会考虑到继承人日后实际继承的可能性啊。另外呢，但是公证人呢会在笔录中会详细询问立遗嘱人的家庭情况，比如财产分配的起源因啊，有没有需要赡养和赡养的人等等的啊，作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共同情况，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情况等等的啊，这些呢都是其他遗嘱在订立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关键点啊，也是实践中发生矛盾的一个风险点啊。民事诉讼法第72条啊，经过法定程序公证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文书和事实，人民法院呢应。

0: 当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但是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所以即便公证效力公证遗嘱没有优先效力，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能力呢依然要高于其他形式的遗嘱，也是最好用的遗嘱。有利遗嘱相反的可以不用犹豫直接选择咱们公证的遗嘱啊。
1: OK， 好，最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哎，好的，主任。我处呢共有三个办公地点，分别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复兴公证处业务科的电话呢是85699507。第二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啊，中山公证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还有一个办公地点是位于咱们徐州市产权处综合大厦3楼，中山业务科的产权处电话办公电话是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薛鹏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哎，好的，观众朋友们再见。哎，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6: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8: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1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

0: 之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3: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在这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讲中医的肝。凡是瘀症、血症、风症、筋症，包括情绪病，你在临床上要想治都要调肝。那我们说到调肝，昨天啊咱们就提到了这个三七，是不是？说这期间呢也讲到了三七的误区啊，说在过去啊大家对三七有一个固有的印象，觉得三七就是补血的。实际上我跟你讲不全是，三七确切的作用是疏肝，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疏肝能力。三七的虚主筋，根主血，炉头主霸极，花主阴，茎主调达，叶主风，基本上对应的都是肝的问题。血呢其实也是肝的一方面啊，中医讲什么呢？肝藏血，是不是？所以以后啊再说三七是补血的，我们就知道了它是不全面的，对吧？那有的人说了，为什么现在一提到三七想到

的往往是主根呢。啊，就是茎啊、叶啊、花啊，好像大家知道的并不太多呀。其实这个也是要区别来看的。你像三七花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市场，它里面有许多人参皂苷的成分，含量甚至比主根、芦头都要高。而茎和叶呢，一方面它的活性成分最多，科学研究表明啊，茎和叶有超过200多种活性成分，是苷的好几倍，所以造成许多药厂面对这么多的活性成分不知道怎么用，还处于什么呢？探索阶段。第二方面呢，虽说它活性成分多，但是每一种成分的含量并不多，用起来就需要怎么样提取。但大家想一想，提取是不是需要花钱买设备啊？所以这就无形当中又劝退了大批的药企。还有一方面，就是茎和叶的活性成分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具有肝的生发之力。肝气最盛的时候就是春天三四月份，这时候三七刚刚采完，肝气最旺盛，前前后后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你就得赶快进行提取。你过了这个时候提取不出来了，因此啊，它对人力设备都有极大的要求，不是一般人和企业能干的。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的一些药厂每年春季的三四月份采收三七，最佳的时期会收购一部分三七的茎叶花，能收购多少算多少啊，拿回去做鲜株提取。啥意思呢？就是趁着它的气还没有散失之前就把它提取出来，余下的呢往往就在这个田间地头随处丢弃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儿啊。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冯老师说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啊？不瞒大家说，我认识一个三七的专家朋友，这个人姓张，叫张云生。这位朋友呢很有意思啊，研究三七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说他是世界顶级的三七专家，这都不过分。而且他的经历啊也特别有意思，原来并不是三七方面的专家，而是什么呢？是一个监狱的监狱长。那大家想一想，从监狱长到世界顶级三七专家，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呀？跟你讲啊，一点都不大，等我说完大伙就清楚了。我们从哪儿说起呢？想来想去啊，还是从三七的发展历程说起吧。啊，首先说最好的三七产自哪儿呢？大家都知道是云南。了解的更多一点的人呢知道是云南的文山州。说这个文山州啊相当是一个地级市，但是这个范围仍然太大了。其实最道地的三七呢是文山州一个县，叫做燕山县。当然啊，燕山县也不是全县产的三七都是好的，而是其中的一个乡叫盘龙乡。这个乡里呢有一座山叫老君山，老君山脚下有那么几十万亩地吧，全世界最适合种植三七最高品质的三七就产自这一点点地方。所以
道地的三七呢，又有一个名字，叫盘龙七，是盘龙乡产的，在老君山上，现在偶尔的还能挖到野生的三七，但是啊，非常稀少，不可能成规模了，所以我们吃的三七啊，基本上全都是种植出来的。那三七的种植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张云生啊，曾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是从明朝初期，明朝第一个皇帝，大家都知道啊，叫什么朱元璋。在此之前是蒙古人在统治中国的元朝，是吧？朱元璋带着军队打跑了蒙古人，建立了明朝。都城在哪儿呢？研究过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朱元璋刚建立明朝的时候，国都是在南京，对吗？后来他儿子朱棣当了皇帝了，才迁到北京去的。那就在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不久，在这个盛产三七的老君山上，发现了一个银矿。咱们都知道啊，古时候啊，银子是什么？就是货币啊，就跟咱们现在的钱是一样的。那银矿是什么？就相当是一个造币厂，挖出来就是钱。而且咱们中国的银矿并不多，算得上是一个贫银的国家，所以这个储量还挺大的银矿被发现以后，就连当时的这个政府啊非常重视的，朱元璋就派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过去，而且陆陆续续的还调集了很多的犯人。咱们看那个《水浒传》，是吧？那个时候的人犯了罪，动不动就发配充军，去帮政府打仗或者是干活，对吧？所以当时就调集了很多这样的犯人，还雇佣了很多当地人。说最多的时候啊，有20000多人在开发这个银矿。就直到现在啊，盘龙乡的很多人家里头还有族谱，证明他们是明朝初期的时候从南京那边迁移过来的。那这些个军队矿工在山里开矿，难免就有个磕磕碰碰的，对吧？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跟当地人学会了用三七。说为什么磕磕碰碰的就要用到三七呢？因为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对吧？而且当地都是山区啊，人们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啊，靠山吃山。就云南那个地方啊，能耕种土地啊是非常少的，而且都是红土地，很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就你靠农业是吃不饱的，只能靠打猎啊这个养活自己，所以他们就经常受伤。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说三七的根嚼碎了之后抹在伤口上，它就可以很快的止血，而且不会发炎，哎，很快就能长好。痊愈以后呢，小的伤口可以不留疤，大的伤口呢留疤也比那个不用三七的淡很多。所以当地人基本上出门的时候，劳作的时候，特别是做一些比较危险的啊，容易受伤的事儿，哎，这个时候呢身上都会带着一块三七。这对于矿工们来说啊，就非常的了不起，是吧？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受点伤就发炎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啊。那一块三七在关键的时刻就能救人一命，所以当时呢，当地人呢把他带到矿上去，外来的矿工也就跟着学，有样学样嘛。三七很快就在矿工间啊成了一个必需品。从这一段历史呢，我们就不难看出来，三七的第一个功效止血生肌，治疗外伤。
你现在药店里有一个药叫三七伤药片，你包括著名的云南白药，其实最早也是做骨伤科起家的。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它啊，在这儿大家只要知道，咱们家里面啊，要是有人不小心受了伤了，如果家里有三七粉的话，可以用一下，比一般的药都好用。那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啊。三七在银矿的矿工们之间呢，流行开以后不久，矿工们又发现了它的另外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开矿是不是得挖洞啊？挖深了以后，这个洞里通风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缺氧。别说是那么深的矿洞了，就咱们现在要是到了一个地下室去，有身体不太好的人就会觉得闷得慌，是不是？你看现在那些个大楼一般呢，地下都有三四层，建个停车场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巨大的通风管道，这里面都能走人的。那地下三四层，你说才有多少米深呢？十来米二十来米顶天了。但是老君山这个银矿，那个矿洞挖了多深呢？到了现代啊，1994年的时候啊，这个银矿啊又被开发了出来。现在当时那个矿工在挖银矿的时候，曾经打通过一个古代的矿洞，深度是300米。大伙想一想，300米深，在朱元璋那个时候啊，能有那么好的通风设备吗？很明显是不能的。事实上除了这一处矿洞之外，古时候所有的金矿、银矿、煤矿、铁矿就等等吧，就所有的矿洞连超过50米的都很少，只有老君山这一处矿洞达到了300米深度。那为什么通风不好就不能再深挖了呢？就是因为矿工缺氧。缺氧啥感觉呢？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都有体会，上不来气儿，没力气，是不是？生活中经常有人心慌心悸，到医院一检查，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对吧？所以呢，在缺氧严重的环境下，能保持活着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还能干挖矿这种重体力活呢？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么老君山上的矿洞为什么能挖到300米深？当时啊，矿工为什么能在缺氧这么严重的环境下干活？就因为他们有三七。三七可以抗缺氧，而且现代科学发现了，说三七的抗缺氧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改善血的功能，让咱们这个血红蛋白可以携带更多的氧，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提高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也就是通过增加氧的摄入量，达到抗缺氧的目的。这个比较好理解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它的这个抗缺氧能力体现在保护心脏上，能提高心脏的耐缺氧能力。那么理解这个能力呢，咱打个比方说吧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心脏一分钟需要100个单位的氧，当氧不足下降到70的时候，你心脏就有点难受了，心慌心悸，然后心跳加速了，对吧？当下降到50的时候，就会发生猝死。但是如果这个人服了三七了，就可以让心脏在40、30甚至20的时候还可以保证不死啊。有过心梗经历或者是见过心梗患者的人都能明白，能多撑一两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其实心脏病突发对于现代医学来说，我们有支架、搭桥啊，这些个抢救的手段，可以说这种心梗一般是死不了人的，所以死于心梗的
或者留下严重后遗症的，

0: 都是因为抢救不及时。而三期呢，能给你多撑这么一会儿，就争取到路上的时间了，能救下来一条命，对不对？那地下300米，除了考验缺氧环境之外，对体力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我们拿现在的楼来说吧，啊，现在的楼基本上每层是3米左右，你要100层楼才有300米高，对不对？我们别说干活了，你光是爬楼梯到100层楼，这都得需要极大的体力支持，你才能行，对吧？很多人别说是100层楼了，5、6层楼就有点望洋兴叹了。尤其是我们当中许多老年人，是不是都不爱住那个没有电梯的楼房，爬个3楼4楼，中间都得歇2次才行。大家想一想，那些矿工们每天要爬多少层啊？整整100多层，这个体力要求得有多大，是不是？而这些矿工之所以每天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啊，能够胜任这么极端的工作，啥原因？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三期。前面我们说过啊，三期除了根、主穴以外，其他的部位也有很好的作用。比方说它这个颅头主霸极。什么是霸极？大家还记得吧？中医讲肝为霸极之本，这里的霸有2层意思，一个是像熊一样魁梧有力，还有一层呢就是疲劳。三七的颅头主霸极，就是让我们摆脱疲劳，让我们有力量。当然这个力量当中啊，是中正平和的啊，是不以透支我们为前提的，所以肝主霸极之本，不是说什么让人越精神越有力量啊都是好的，而是在不损伤我们正气的前提下，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内生力量的效果，才叫霸极。正因为有了三七颅头的帮助呢，才让矿工们在极端缺氧的环境下能够每天深入地下300多米挖矿。另外咱们有当过这个矿工的人都知道，都清楚，矿洞里面一般是什么，又潮又湿，就极为容易患上风湿，对吧？而这些矿工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说如何预防这个风湿的呢？原因也是源于三七。三七的虚主肉，能增强筋力，每日嚼食这个三七的茎叶，茎主调达，叶主风啊，让身体啊气血运行的更通畅，让风邪无处可入。就这样，经常用三七的矿工们，不能说一个得病的都没有啊，但是远远比其他的矿工要健康的多。就这样啊，在500年前明朝初期的老君山银矿当中，矿工们就靠着吃三七啊，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所以在300米深的极度缺氧的矿洞当中持续的工作，这样一来呀，三七的消耗量怎么样，是不是越来越多？你想吧，一开始呢只是受了伤的时候才用一块，也不可能天天受伤啊，所以三七虽然重要，但是消耗量不大。大家空闲的时候自己上山挖一点野生的就够用了。但是随着个抗缺氧功能的发现，随着矿洞越来越深，2万多人，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吃三七，比吃饭还重要，野生的那一点怎么能够啊，是不是？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当地啊就有人开始研究种植三七。哎，你看到现在500年了是吧，三七呢是最早被咱们中国先民们大规模种植的药材之一，逐渐的 随着这个银矿规模越来越大，三七种植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明朝中期的时候，在这个银矿的带动下，种植三七在当地就成了一个产业。不仅有大量的农民种植三七，而且出现了专门贩卖三七的商人。他们从农民手里收购来以后，运到银矿上去，卖给矿工，以此呢来赚钱。有好多大商人靠这个发了大财了。我啊曾经就去过文山，他们那里有一个古城，现在可以买票参观啊。这个古城里面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这儿的下水道，四通八达的下水道，特别宽敞。说宽到什么程度呢？就这里面并排跑2辆马车。当时导游就跟我们解释，说在古时候啊，这个明朝的时候，这里的土匪特别的多，因为他在山里嘛，很多占山为王的土匪，包括城里的又有非常多的有钱人啊，也就是三七的商人特别有钱。那有钱有土匪，所以这些人就特别注意安全。这个下水道其实啊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当土匪山贼来了的时候啊，这就是他们逃跑的安全通道。你就从这儿下水道的规模就可以猜想出当年的三七生意是多么的火爆，是吧？2万多人天天吃，这是一个巨大的啊用量的巨大市场。但是这个好景不长，到了明朝晚期的时候，据当地的地方志记载，老君山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地震，把矿洞给震塌了。据说当时有1万多矿工被埋在了矿洞里，而且经过地震之后，这座山的地质啊就变得比较松，非常容易塌方，所以呢就再也没有人敢在这里挖银子了，这个银矿就垮了。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直到现在，在现代高科技的支持下才能重新开挖。1994年还挖出来一个古代的矿洞，是吧？那么在当时呢，因为银矿垮了，没有矿工了，所以对三七的需求啊就大大的降低了。那大伙想一想啊，这件事儿，也就是那次地震是突然发生的，而三七呢又是多年生的这个一种药材，必须要长3年以上才有用。也就是说，今天地震了，矿洞塌了，矿工都死了，以后没法开了，三七没有市场了，而地里长着的三七却在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是不是？明年后年都要出产，所以这一下呀就积压了很多的货。不管是种三七的农民也好，还是贩卖三七的商人也好，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因为满仓库的三七变不成钱呢，所以他们就很着急。你看这农民着急吧，他只是干着急啊，他们想不出办法来。但是这些个大商人，他们着急的时候呢，就要到处的去找出路，是吧？带着这东西走出云南，寻找新的销路。当时有人带着三七到了京城了，找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是谁呢？就咱们非常熟悉的《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李时珍这个人呢，他有民间医生和御医的双重身份。这些云南出来这个三七商人找到李时珍的时候，正是他在太医院当御医的时候。那当时他还没有开始编写《本草纲目》，看到这个东西，听这些商人介绍说，我们这里特产的这个药材能止血，还能改善矿洞里的人的头晕恶心胸闷，那您是名医，哎，您给看看这东西还能用在别的病上不？能不能在药铺里面卖呢？那李时珍本身对于各种药材都在研究，对吧？当时他估计就在着手准备《本草纲目》的事儿呢，所以啊，他就对这件事就很上心。 啊，做了很多的实验来研究它。李时珍呢，首先研究了三七对外伤的作用，因为那些商人首先给他介绍的就是这个作用嘛。李时珍这么个严谨的人，他不可能说你说啥他就信啥，对吧？他要经过验证。怎么验证呢？他用监狱里的犯人去做实验，犯人受了刑了，遍体鳞伤的，李时珍就给他们敷上三七粉，果然功效很神奇，而且不光是新受的伤可以止血，可以促进恢复，那些已经发炎的敷上三七粉之后也可以去腐生新，就是退掉那个烂肉长出新肉来，这个很了不起是吧？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啊，这得救活多少人呢？所以后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说三七止血、散血、定痛，筋韧见伤、跌扑胀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末掺之啊，吸血即止。说这段话啥意思呢？我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止血啊。止血啊，就是让正在出血的地方止住，这个很容易理解啊。散血就让淤血散开，比方说我们不小心磕着了一片淤青，那是什么呢？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了，形成淤血，这时候服用三七可以让它散开。还有定痛，就是止痛，三七还有不错的止痛的功能，所以现在很多治疗风湿、类风湿这些疾病的药里面都含有三七。那后面的话就更容易理解了，就不管是刀砍的、箭射的、摔倒磕的啊，被棍子打的，就各种各样的伤口啊，出血止不住的，抹上三七粉之后即止啊，就是立马就能止住。注意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止血散血，三七呢，因为它同时具备这两个功能，对于我们现在有一个特殊人群来说就厉害得很，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一种药。说哪一种人群呢？脑出血的患者。你想啊，脑出血既然他已经出过一次血了，这就说明他的血管已经比较弱了，对不对？咱们简单的分析一下脑出血啊。大家都知道啊，高血压的人容易脑出血，实际上这个毛病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脑血管变脆了、变硬了。说脑血管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血液垃圾、动脉斑块是吧，血管壁被这个动脉斑块糊住了，不能接触血液，所以血管壁上的细胞呢，因为得不到充足的营养，新陈代谢就慢，那些个老的旧的细胞在凑合着用，结果导致它弹性不足。哎，这个道理用咱们中医的话来说就是肝气不足，肝属木嘛，木曰取之，就这个特性啊，咱们之前反复讲过，所以肝气不足就导致血管的弹性不足。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来说明一下这个弹性的重要性。咱们想一想那个胶皮做那个水管子，一根新的水管它是很有弹性的，对吧？你要把它套在水龙头上，怎么样才能套得紧呢？是不是这个管子必须要比水龙头细一点这才可以，是吧？没错，管子稍微细一点，你使劲把它往水龙头上怼，怼进去了它就很紧，不会漏水，一般也不会脱落，你呢就可以拖着管子去浇花了。但是如果是一根已经用了好几年的老化的管子，你还能这么做吗？不能了，使劲一怼它裂了，是不是弹性不足了，承受不起这个压力了。就是说很有弹性的东西在受到压力过来的时候，它可以稍微扩张一点，自己就缓解了这个压力，它不会破。但是弹性弱的呢，当压力过大的时候它就很容易破。那脑出血就是这样，血管弹性不好加上高血压 所以为什么医院的大夫啊一再叮嘱血压高的人一定要坚持按时吃药，那些个降压药那么多的副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吃，就是防备这个，防备它压力太大把血管压破了造成脑出血。所以刚才说了啊，既然已经发生过脑出血，说明啥？说明血管跟血压的关系啊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那种紧张程度，随时都有可能再破。还有我们说脑出血的患者为什么术后恢复那么难呢？那些个出来的这个血在脑子里形成了淤血，它要压迫神经压迫脑细胞是吧，形成后遗症，让患者言语不清，流口水，胳膊腿啊都不能自如的伸缩，成为残疾。所以咱们的目的是要散开这些淤血，也就是要进行活血的治疗。但是刚才说的这个人的血管随时还有可能再破，那么你要是活血大劲儿了，是不是在压迫血管可能性就更高了，危险性就更大了是吧。所以说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你究竟是应该给他用止血的药还是应该给他用活血的药啊，都不行。这时候只能用三七。三七是止血活血双向调节的，在散开淤血的同时保证他不会再出血。没有第二个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可以说啊，对这一些人群呢三七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建议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呢可以用一点三七。每天五克三七，为了加强营养神经大脑的这个效果，可以加到这个什么呢，五到十克的天麻，哎它俩一起打成粉啊，温开水冲服啊，肯定对咱们的恢复啊大有帮助。然后看看大伙还有什么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 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

0: 你好，
1: 同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冯老师你好，
1: 好，
2: 哎呀，我代表我家老伴儿，我感谢你呀，
1: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
2: 哎呀，要是没有你，你看我这老伴儿啊，就不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
1: 恢复的挺好啊，那就好，那你跟我说说你老伴儿啥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样，好不好？
2: 行行，就我老伴儿他有高血压。啊，没吃你的药之前，他就吃那个硝苯地平，都控制着。但没想到有一天，他这个血压不稳定，一下出事了，直接脑出血了。
1: 哎呦，你瞅瞅，
2: 啊，说起来都5年前了都，那是冬天嘛，我老伴儿送小孙子上学，也不知道是天冷还是走路走急了，这不回来的时候就在我们小区楼下哈，他晕倒了。
1: 哎呦，你瞅，
2: 啊！我下楼了一看呐，吐了一地，哎呀，还尿裤子了，这不赶紧给他送到医院了。到那一看，血压都200了，哎呀，还脑出血了。
1: 你看看，这还发现的早呢，要不然都危险啊！
2: 啊，对呀，当时大夫给做那个引流手术，出院以后，他右边的身子就瘫痪了，啊，自己走不了路了。啊，走个路得靠人扶着才行。他那个右腿他没知觉，右胳膊还抬不起来了，抬
1: 你
2: 着
1: 瞅，
2: 可费劲了。啊，吃饭啥的就靠左手。他还不光这点事儿呢，他还便秘，啊，4、5天才大便一次，那身体也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劲的就是出虚汗。
1: 盗汗，
2: 这几年身体就一直都不好，完都得我伺候着他。
1: 你看看，这是自己遭罪，全家人跟着受累啊。其实像你老伴儿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什么呢？是我们小脑左侧出现了脑出血，就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了，所以走路走不了，胳膊腿不好使，甚至出现这种偏瘫，有的呢可能还有语言障碍，就说话也不行，有的呢就是吞咽也不行。主要还是看他在什么位置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是单纯只做了一个引流，那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不是那么太严重。如果要是严重的出血量大的话，那就得开颅了。但是为啥说得了病之后，就感觉身体体质这么弱呢？你记住，人呢，他都有个精神防线，他自己就认为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啥也干不了了。这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就精气神都弱了啊！
2: 哦，对对对，
1: 哎，
2: 就是这样。
1: 就说白了，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呢，他自身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
2: 对对，那冯老师现在他身体好多了，用上你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那个手脚就开始热乎了，
1: 好。
2: 走个路啊，腿脚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就是，他那个便秘也顺畅了，不那么费劲了，2天能排一回。还他现在血压也稳当多了，之前吃完那药，那高压还在150上，自从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哈，血压也好了，最近高压都是135、137这样，
1: 哎呦，那行啊，没超过140，这就挺好挺好的了
2: 哦，对对，低压也很好，低压80多
1: 不
2: 点。
1: 错，这血压太棒了。
2: 对对对对，关键是啥吧？现在降压药我都给他减量了，以前吧就早上就是硝苯地平，加上硝沙坦那个，现在他就吃一个硝苯地平就可以了。
1: 那血压如果稳定的话，就先这么用着，用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再往下减，千万记住别着急啊。
2: 对，是啊，冯老师就跟你讲的一样，这个淤堵要是化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
1: 哎，那是肯定的啊。
2: 你看现在他也不出虚汗了，说心脏也舒服了，睡觉看着也睡得也踏实了。
1: 好。
2: 哎呀，有这个效果真太好了。
1: 的确啊，就是这个瘀已经化开了，血脉呢就开始疏通开了。血脉这一疏通开，那自然而然的，他身上就得劲儿了，就轻松了啊。那接下来呢，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你看脑出血这个病在中医来看和肝的关系特别大，肝主疏泄，管着全身的血管管道，肝气不顺，血管就容易出问题，肝阳上亢，血压就往上冲，冲到脑子里血管就破了。所以这个病化瘀的同时，记住了，一定要把肝调好啊。
2: 嗯，对，是的，我听你最近节目里一直在讲这个调肝哈。
1: 对，今天我们还讲呢，脑出血的患者，你想啊，既然已经出过一次血了，就说明他的血管已经比较脆弱了，是不是？哎，那肝属木，木曰取之，所以肝气不足就导致了血管的弹性不足，所以要调肝。而且这病要彻底恢复，从根本上讲一定要散开身体里的这些淤血，而三七是止血活血双向调节的，在敞开淤血的同时啊，保证它不会再出血，没有第二个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也可以说啊，对你老伴这个病三七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这个三七全身都是宝啊。我给你讲个小方子，你记一下啊。
2: 行，
1: 三七根三克，三七花三克，三七叶三克，这三样一起泡水喝，每天给它当茶饮。三七根儿啊是止血活血的血中圣药，三七花滋肝阴啊，把往上冲的肝阳往下平，血压就不容易往上飙了。三七叶主风，专门对付身体里的风邪，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在中医看就是内风在作怪，三七叶正好对症。你老伴这病啊，说到底就是肝阳上亢加上内风，这个方子啊，根花叶三样搭在一起，正好把这个肝给它调个遍，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个化瘀啊，通全身，一个调肝平肝阳去内风，效果就会更好了啊。
2: 行行，这方子我记住了，就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每样三克泡这个泡水喝。
1: 嗯，
2: 哎呀，你讲的太清楚了，冯老师，这个三七还真是全身都是宝啊。
1: 哎，对了啊，然后咱们就这么用着好吧。嗯，
2: 哦，行，那个还有个事儿，冯老师
1: 啊，你说，
2: 就想顺便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腰。
1: 哦，腰怎么了？
2: 哦，这不这几年吧，我就照顾我老伴儿吧，哈，这肋骨腰脱了就，
1: 哦，
2: 哎，就一起来吧，感觉那腰啊像折了一样，就那种。
1: 你这个病怎么来的呢？一个是跟你这个肋肯定是有关系的啊，二一个是跟这个凉有关系，有的时候啊天凉，腰椎受了冷风了，完了之后呢引起供血不足，慢慢就形成淤堵了。这一淤堵病情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你就记住啊，这病不是说一下就得着，为什么疼呢？从中医来讲叫什么？不通则痛，你除了腰疼屁股蛋子腿跟着这个麻不麻沉不沉，
2: 你说对了，就还麻还沉那种。
1: 哎，这就是啥呢？压迫到神经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腰脱是筋的病，肝主筋啊，腰腿膝盖的筋脉呀，都归肝管，肝气不顺，筋就失养，再加上淤堵，这病就出来了。你现在这个情况得尽早治，越早治越好，你别往后拖，知道吧？啊，你看现在这个腰椎只是疼痛，万一哪一天就像我说的一下闪着腰了，那你就动不了了啊。那你说说到时候谁能伺候你？指望老伴儿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
2: 对，你说的对呀，冯老师。
1: 哎，所以说你现在一方面赶紧治，另一个平时注意点腰部，别凉着啊。
2: 行，我记住了。那个三七的方子，你看我能不能也喝上？
1: 啊，可以啊。你这个病属于筋的病，得调肝。三七全身向下都是调肝的，你包括三七根，我说了血中圣药，三七叶主风，你腰腿麻沉，这也有这个风邪在里头。喝这个方子对你也是有好处的啊。
2: 行，那冯老师我也喝上这个方子，谢谢你哈。
1: 不用客气啊，那咱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然后随时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不多聊了，再见。
2: 好好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0: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 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

0: 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黄芪党参豆浆粉。同时呢，厂家也是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啊，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了。先说说今天的主角啊，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名字听着熟吧？豆浆祖祖辈辈都在喝，黄芪党参也是传统的滋补品。把它俩配在一起，那就不简单了。您知道吗？豆浆里最宝贵的是优质植物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蛋白质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摄入不足，肌肉流失快，腿脚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跤。蛋白质呢，还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啊，离不开蛋白质当搬运工，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更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弹性，充足的优质蛋白呢，能够帮助啊维持血管的健康。所以每天一杯好豆浆等于给身体打了地基，而咱们这款豆浆又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食材古方配比，低温研磨去腥去涩，喝起来啊，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啊，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如果您抢在50个前面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一定要听好了。这第1重福利呢，是参加团购活动啊，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元。这第2重福利就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36，400-710-2836。可能有朋友要问了，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啊，简直把我们听众都宠上天了哈。不过这产品质量能好吗？在这儿啊，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产品拥有山东枣庄老字号认证，原料都是道地产区的黄芪、党参、大豆呢，也是非转基因的，生产日期全是新鲜的。厂家敢于推出今天的活动，就是对原料、工艺、口感都很自信，不怕您试啊，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还有朋友说啊，黄芪党参啊，他都知道有点苦涩味，怕不好喝。其实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早就考虑到了。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专门采用了去腥去涩工艺，加上破壁研磨，精心过滤，把食材啊打磨得细腻丝滑，再搭配红枣、枸杞的自然甜味儿。冲出来豆香浓郁，入口顺滑，越喝越想喝。您完全不用担心像喝药一样，它就是一杯香浓的养生豆浆。其实养生这件事儿啊，贵在坚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坚持每天去喝，因为身体的新陈代谢呢，体能包括修复啊都需要时间，所以呢，很多朋友在1块钱体验了一大袋之后啊，都是再次来电整箱订购。现在整箱团购每袋也只要19.9元，比市场价是省了2/3。还有不满意退货的保障，不要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呢还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一次1块钱体验的名额全省只有50个，当然是先到先得。现在进线量非常高，也已经有不少听众抢到了名额，而且呢也直接锁定了整箱团购的优惠。1块钱我们帮您算笔账啊，你是冰棍也买不到的。今天换来的是59.9元的养生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饮品呢你自己和全家都可以享用起来，所以参加团购会更加的划算。每袋呢直接是优惠40元，到手只要19.9元。如果收到产品啊体验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热线是400-710-2836啊，我再报一遍，赶紧来拨打400-710-2836。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

0: 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参与成功。
1: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6: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7: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8: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9: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

0: 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0: 是是是，不客气，
1: 对对，
0: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哈。
1: 您客气客气。
0: 嗯，学识啊，经验呐，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1: 嗯，这一点倒是。
0: 哎，
1: 适合百姓大众。
0: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1: 对呀对呀。
0: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啊，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一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0: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1: 哎，对。
0: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1: 对
0: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1: 对。对，
0: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啊，在实践当中
0: 该怎么做
1: 啊，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吗？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那人不就死了吗？
0: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1: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0: 对。
1: 对吧，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

0: 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1: 对
0: 吧？才能活着呀。
1: 对，
0: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
1: 嗯，
0: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1: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0: 哎，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
1: 嗯，
0: 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1: 对，
0: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喝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
1: 嗯，
0: 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啊，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1: 对。
0: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帮助我们啥，就吸天地宇宙之精气，振奋脏腑之阳气。与此同时，通过六字诀的口呼方式，把脏腑当中郁结郁滞大量的这种浊气，还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说这叫吸清吐浊呀，这个呼吸吐纳，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技巧和方法。
1: 嗯，
0: 你这个我不讲，可能很多人想都想不到啊，你别说去做了。所以这里面都是技巧的，就包括咱们很多人说现在身体出现的很多一些病症，你在整个的治疗和恢复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结合这种正确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你看吧，就你这个病症你也实现不了很好和快速的恢复，也实现不了。所以说呢，让大家学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儿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了，
0: 是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

0: 是，
1: 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2: 对，
1: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2: 是，
1: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2: 靠自己最真实。嗯，
1: 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靠得住呢？对不对呀？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吧？
2: 退休了呀，
1: 退休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2: 嗯，是，
1: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是吧？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2: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1: 你看看，
2: 排队领鸡蛋，什么领挂面的，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1: 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2: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1: 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呢，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这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啊？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2: 喜欢领鸡蛋，
1: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3公里、5公里甚至10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3、5个鸡蛋， 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2: 对
1: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说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说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他吃大亏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十块八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可能说的这帖子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醒。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2: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1: 对。
2: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1: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是吧？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2: 不容易，
1: 不容易嘛。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说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都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是吧？
2: 对，
1: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 真正最好的

0: 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0: 对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啊，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啊，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多样饮食，
0: 对吧、嗯、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就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说，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是吧，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
1: 嗯，
0: 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嗯，对，您讲的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啊，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
1: 嗯。
0: 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四十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了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
1: 嗯。
0: 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啊，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啊，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嗯， 对
0: 啊，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儿，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个名儿起的花里胡哨的啊，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啊，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呢，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有个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旦辣根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涕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交谈呢，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你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单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这
0: 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吗？
0: 对呀，
1: 这
0: 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的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你别把这事当作小事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连唱带跳的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湿健运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

0: 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是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一下子把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那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0: 啊。对，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个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药，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也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错的，
0: 啊、
1: 咱们就改正。
0: 咱是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们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她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那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的，
0: 腌萝卜啥的，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 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她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她哮喘这毛病还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给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儿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都能猜到了。嗯、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嗯、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青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哦、
1: 鲫鱼。
0: 哎、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
1: 嗯、
0: 50年，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对，能
0: 吃
1: 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啊，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
0: 啊。
1: 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嗯，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
1: 嗯。
0: 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这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
1: 嗯，
0: 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
1: 嗯，
0: 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啊、
0: 哦。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
1: 嗯，
0: 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要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泛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
1: 嗯。
0: 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 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

0: 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嗯，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
0: 你
1: 的。
0: 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儿，雪花梨切成块儿，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了，给它收拾干净了，
1: 嗯。
0: 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儿，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啊，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
1: 嗯。
0: 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夹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啊，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她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
1: 嗯，
0: 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他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啊，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儿给他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
1: 嗯，
0: 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美？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
1: 嗯。
0: 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
1: 嗯，
0: 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脾
0: 你
1: 的，
0: 看，就
1: 嗯，
0: 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一个先天的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啊？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叫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带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
0: 对
1: 呀。
0: 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
0: 就
1: 到。
0: 想不到，哎，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着用，
0: 哎，你
1: 嗯，
0: 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你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它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又犯病的情况。
1: 哦，这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呢，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他这个饮食的口味，是就是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他啥口味儿，他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
0: 他
1: 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他改变，他还上火，啊，犯不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是什么？就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领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的时候要做到深、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呢，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
1: 嗯，
0: 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宗气。什么叫宗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之气，也叫心中之气，叫宗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啊，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的一种呼吸，它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
1: 嗯，
0: 啊，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

0: 早，
1: 那就在早晨的四五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2: 专门在早晨四五点钟做的。
1: 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儿就醒了。
2: 嗯
1: 啊，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四五点钟的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六字诀当中的思字诀。思字诀是啥？思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2: 对、嗯、
1: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一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2: 嘶。
1: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六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四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
2: 嗯
1: 啊，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四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十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
2: 嗯，
1: 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做每日必修课。
2: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1: 每天都练。
2: 嗯，
1: 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2: 他得坚持，
1: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
2: 嗯，
1: 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他，老人家你看不到他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2: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1: 对呀、
2: 啊、
1: 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
2: 嗯
1: 啊，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六字诀三十六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
2: 嗯。
1: 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
2: 对
1: 对吧，
2: 嗯，
1: 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
2: 嗯，
1: 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是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
2: 嗯，
1: 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2: 一动就喘。
1: 哎，而且浑身没劲，还出虚汗。
2: 嗯，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1: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那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2: 啊。逆腹式，
1: 哎，
2: 嗯，
1: 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这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
2: 对，鼓起来。
1: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气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
2: 嗯，
1: 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2: 啊，反着来的。
1: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
2: 嗯，
1: 那这套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啊，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2: 这跟肝有关系，
1: 还有关系了。
2: 嗯，
1: 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 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进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肃降，就会导致哮喘的发作。
2: 嗯，
1: 啊，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应该做什么呢？
2: 嗯，
1: 叫长呼短吸法。
2: 长呼短吸，
1: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2: 对，
1: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
2: 长
1: 一点，
2: 嗯，
1: 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三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他呼出六秒来。
2: 啊，比他长一倍。
1: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
2: 嗯，
1: 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说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2: 对，
1: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2: 疏泄，嗯。
1: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啊，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2: 对，嗯，
1: 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2: 嗯，楚老师讲的真是啊，太细致了啊。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1: 对，
2: 啊，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啊，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0: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在拥有四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北三省，直接以东北为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在波澜起伏的100年间，东大不仅有一个众人熟知的老校长，还有与民族命运相依的发愤图强。在蜿蜒曲折的流亡路上，东大学子读书不忘爱国。在北平，他们走在129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他们走上街头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在抗日一线，更有年轻学子们投笔从戎，坚持战斗的身影。在上世纪20年代，东北大学为什么会成为最土豪的大学？它是怎样被破格录取中国奥运第一人的？东北沦陷后，东大又是怎样走上了长达15年的流亡之路？在抗战的烽火中，东大涌现出了哪些著名学子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东北到西南，东北大学的悲壮之旅。上。1928年4月，新婚不久的梁思成、林徽因正在欧洲度蜜月，父亲梁启超已经为他们回国后的工作多方奔走了。当时梁启超提出了两个任教选择，一个是清华和燕大，另一个就是东北大学。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若你能得清华，徽因能得燕京，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到了五月，梁启超改了主意，他直接替儿子做主，辞了清华，接受了东北大学的聘约。在信里他解释说，孩子，两方比较，东北为优，因为那边建筑事业前途极有希望。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曾创办清华建筑系，设计新中国国徽图案，也成就了中国建筑史上一段珠联璧合的佳话。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这对伉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东北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1928年，东北大学刚刚增设建筑系，除了首批招收的十多名学生，专业师资、教学设备、培养方案完全没有。六月，正在西班牙的梁思成、林徽因收到了东大的聘书。八月，他们从欧洲经西伯利亚回国途中，27岁的梁思成草拟了建筑系的组织和课程。九月，建筑系正式开课了，梁思成担任系主任。第二年三月，他麾下才有了唯一一位专业老师，妻子林徽因。两个人撑起了一个建筑系，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承担。梁思成讲授中西方建筑史，林徽因除了美学和建筑设计、雕饰史等课程，还教专业英语课。当时最苦的是没有助教，两个人只能每天晚上到教室为学生改图，直到深夜。后来梁思成、林徽因在美国留学时的同学陈植、童俊、蔡方印陆续应邀来到东大，这群不到30岁的老同学们凑在一起，意气风发，东大建筑系也愈发生机勃勃。不仅是建筑系，那时的东北大学仿佛一颗耀眼的明星，引得各界名人学者纷纷前来。比如北大数学系的创办人冯祖寻，还有后来当选为中科院第一批学部委员的化学家庄长恭和机械工程学家刘先洲，以及知名民主人士法学家张世钊，语言文字学家黄侃和梁漱溟，原北京政府司法总长罗文干等。而那时东北大学不过是建校数年的地方学府，为什么能引得各地人才纷至沓来呢？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宁恩成一语道破，

当时北大的常年经费是90万元，清华120万元，而东大最多时高达160万元，是全国大学中最多者也。宁恩成任秘书长时，代时任校长张学良主持校务。根据《奉天通志》记载，1927年奉天省拨给东大的经费是79.1万余元，而张学良担任校长后经费剧增，1928年是121万余元，1929年是133万多元。经费充裕，教授们的待遇自然高。东北大学教授的月薪是360元，天津南开大学是240元，而北大清华则是300元。360元还不是东北地区流通的俸大洋，而是专为外省教授发的县大洋。这只是一般教授的待遇，张世钊月薪是800元，堪称民国教授月薪的天花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月薪400至600元，但是各校执行时几乎都是就低不就高。在民国时期，兴办教育经费困难再常见不过了。1921年到1927年，因为教师工资严重拖欠，北京的8所高校就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锁薪运动，但是诞生在白山黑水间的东北大学却是一个例外。要说起东北大学的办学经费，我们就要说一说东大的第一任校长，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奉天省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王永江在当省长前，他作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整顿财政，实行税收提成，同时屯垦兴建了沈海路，创办纺纱厂。几年间奉天省的财政迅速好转，从入不敷出转为结余1000余万元。在筹建东大时，更要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反对。1922年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王永江被公推为首任校长。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公然劝告王永江说，你们要读理工科，我们已有旅顺工科，你们想学医，我们早有南满医学堂，你们愿学文法科，也可以派留学生到帝国大学去上学，大日本政府将予以优待，给予官费补助，你们何苦自不量力，自寻苦恼而去自办大学呢？面对日本人的反对，反而让奉天省办学的决心更坚定了。他们越是反对，咱们就越是非办不可，得快办，要办好，快出人才。1923年10月24号，东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按照奉天省议会通过的议案，联合吉黑两省创办东北大学，以储人才而兴教育。东北大学本应由东三省共同出资合力办校，但是吉林省表示要独立创办一所大学，黑龙江省开发未久，财源较小，热情也不高，最终决定奉天省和黑龙江省按照9:1的比例分摊经费。对于财神爷王永江和不差钱的奉天省而言，这只算是一个小插曲。根据档案的不完全记载，仅1923年3月到6月，东北大学筹建初期，奉天省政府就拨付修缮费奉大洋24000元。这时东北大学新校址还没有建成，只是借用沈阳高等师范学校和奉天公立专门学校的校舍办学，校园面积只有80亩，校舍狭小，王永江另有筹划。他与筹备委员会看中了一块300多亩的地皮，但麻烦的是这块地在昭陵附近，归前清皇室所有，不能随便占用。于是王永江亲自出马，写信沟通，请内务府推恩施助，将昭陵附近的300多亩土地辟作该大学理工农三科校址。已经逊位的清皇室当然答应了奉天省长的请求，同时奉天省长公署出资购买了昭陵附近的民地200多亩。就这样1925年9月，在这片500多亩的土地上，一座由德国建筑师设计的4层欧式建筑拔地

而起，这就是东大理工学院的新大楼。1925年，奉天省长公署拨款170万元，将北陵附近的338亩土地划归东大，用于建设校办工厂。工厌1926年落成，1000多部机械设备都是从德国进口的，还配套了办公场所、宿舍、锅炉房，甚至浴池等附属设施。工厂落成以后，既是东大学生的实习基地，同时也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工厂。工厂能修造机车、安装客货车，制造的起重机、送风机、印刷机、钻孔机等等都是热销产品，它的盈利还能反哺东大，成了东大常年稳定的经费来源。当然，东大的鼎盛还是1928年以后，皇姑屯事件以后，张学良主政东北，并且被公推为东大的第三任校长。27岁的新校长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他决定用这笔钱好好的办教育。张学良对东大着实费了好多心血，他让东大一度成了民国年间最土豪的大学。那么张学良到底捐了多少钱呢？他本人曾口述，把大约3000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奈何战乱频繁，东大早期的档案留存到现在的很少，根据现存档案能找到确凿记录的是195万元。1929年初，张学良私人捐赠100万元，修建文法两学院教学楼，也就是汉卿南楼、汉卿北楼。5月，又捐助30多万元，兴建了一座马蹄形罗马式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可以容纳1000余人，是全国第一座大型的现代化体育场。不久，为增建图书馆、化学馆和实验馆，张学良再捐资50万元。后来，东大迁到西安时，他再次捐出15万元，兴建西安校舍。1929年9月，一番大兴土木以后，在南校上课的文法两学院全都搬到了新建的北校，两个校区合二为一。在东大秘书长宁恩成的回忆当中，东北大学由西门到东门是3里，沈阳城由西门到东门只有2里半。由此可以遥想，当年占地1000多亩的国内最大校园的恢宏壮丽。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大学也一样，大学之大不在于有大楼，而在于有大师。张学良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曾经向东大学生袒露心迹，办学的人才太不容易找了，每逢请人的时候都很费踌躇的，恐怕对不起大家，所以我情愿牺牲一切去请有名望、有学问的人来办学。兴建了大楼的东大，成功延揽了不少大师。根据统计，1929年，东大125名院长、教师当中，留学美英德日归来的接近半数，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有38名，教授94名，数量跃居全国第三，仅次于当时的中央大学和北平大学。如此人才济济的盛景，以至于有人略显夸张地说，东北大学即将当时最知名的硕学鸿儒、专家学者尽瘁于斯。海外留学的名师引进来，那么优秀毕业生呢，也得走出去。于是张学良决定，各系考第一名的毕业生由学校资助公费出国留学深造。被选中的学生出国留学前，张学良会亲自跟他们谈话，加以鼓励。比如机械系学生金希如被派往美国普渡大学，在出国前，张学良把他和其他几个同学召到北陵别墅，以秘书身份临时工作。金希如在张学良身边工作时，张学良一方面教会他们要爱祖国、爱家乡，另一方面借机让大家熟悉国外礼仪，处理一般政府机关中的公文程式，还特意提醒大家说，留学期间不要忘记了解外国情况、风土人情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最让金希如印象深刻的是，张学良一有空就跟他们打网球，要求他们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另外，东大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招

收女学生的高校，永开这一先河的也是张学良。财神爷王永江取财有道，在男女平等上面却是一个老封建，他反对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甚至表示这个校长啊，我可以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东大不招女生的禁令，第二任校长刘尚卿照旧执行了。直到张学良上任，他生气地质问说，民国已经成立十多年了，人们天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些时髦话，可是为什么做起事来还是这样重男轻女呢？就这样，1928年秋天，东大录取了首批39名女生，虽然仅占学生总数的不到 5%， 却为东大的发展树立了新风尚。到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经有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大学相比。而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这四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1931年3月，秘书长宁恩成为东大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早在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了400元奖金。恰逢梁思成、林徽因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庆贺了一番。随着女儿梁再冰在丫丫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株小苗也日渐壮硕。刘志平、刘红点、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经陷入流亡困苦当中。他们就像流离失所的孩子一样，只能在沪上大厦大学借读，在悲喜交加当中毕业。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会有一只狼和一头熊，意为熊狼环伺，要警惕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号夜里，虎视眈眈的狼亮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上空飞过，火气仓促，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18号的白天似乎跟往常没什么分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了一众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风》。同一天在东大，美国穆德博士前来讲演，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成。晚上7点，宁恩成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点他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时一样10点就寝。晚上的10点20分，刚入朦胧，宁恩成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声，他以为东北大学工厂的锅炉爆炸了，立刻打电话问工厂的看守人员，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宁恩成大为吃惊，这爆炸是怎么回事呢？从哪儿来的？他穿上衣服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就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忽然一个大炮弹从他头上飞了过去，一道火光嘶嘶作响，由西向东像流星一般飞去。此情此景，宁恩成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世义，才知道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了。宁恩成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都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更衣室暂避。这时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上空飞过，直到19号凌晨1点。一夜的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成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幸运的是，校园当中

0: 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成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在大风大浪当中。19号早上6点，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以后，他向师生们郑重地讲道：老师们，同学们，古人说世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世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那么东北沦陷后，东大是怎样走上了长达15年的流亡之路的？这所重视体育的高校又是怎样破格录取了中国奥运第一人？在抗战的烽火当中，东大涌现出哪些著名的学子？抗战胜利回迁故里后，东大又是如何恢复样名的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东北到西南，东北大学的悲壮之旅下。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绚丽光亮。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4: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5: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上半段健康学堂呢，我们将关注以下两个话题。一个呢，说一说老年痴呆早期症状，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哎呀，肯定是记性差，总忘事儿。实际上啊，身上会更早出现五个表现。其实总忘事、记性差并不是老年痴呆的早期信号，其他的一些隐匿的表现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要不当回事儿。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我们对照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及早的去加以关注。那么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吃的食用油。不知道大家家里现在使用的是什么食用油，因为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菜籽油致癌，说什么致癌物超标。这个我看了心里咯噔一下，为什么？因为家里也曾经吃过菜籽油，我们现在是花生油、菜籽油、豆油啊，这个葵花籽油、玉米油是轮番的吃啊，包括这个早上有的时候早餐做早餐的时候还会用一些橄榄油，这样就是各种油都吃，专家不也是讲吗？这样更加的营养摄取更加全面。但是我一看到菜籽油致癌物超标这个话题，心里真的是紧张一下。于是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个话题，

0: 实际上呢，跟大家先说一下结论，这个标题不正确，就是它致癌物超标呢是不是正确的。但是有三种油最好不要吃，或有致癌的风险，我们待会儿呢跟大家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徐州市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伽马刀的戚红主任。那么戚主任也不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了，今天给大家讲这伽马刀，这把刀是如何来去治疗肝部肿瘤的。为什么要讲肝癌这个话题，是因为戚主任讲呢，目前最近一段时间门诊上接诊的这个肝癌患者确实有一些增多，所以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什么样的肝癌通过伽马刀来治疗，是不是就不需要化疗了？我们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分享，千万不要走开啊。好了，那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那么今天健康学堂的第一个话题，说一说这个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啊。我是看到一位医生发的帖子，那么他讲呢，他说前两天接到了一对母女啊，这个女儿带着妈妈来看病，他说他妈妈记性很好，半年前的事情了都能说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是老年痴呆呢？因为他确诊了啊。那么64岁的张阿姨呢说，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眼神有点发直，而女儿呢眼眶红着，一边翻手机里的视频一边说，以前她可不是这样的人，早上5点起来去跳广场舞，谁都劝不住。变化是从一年前开始的，一开始呢只是小事儿，做饭忘了放盐，这个是特别典型的症状，后来就变成了放2次盐，再后来就更离谱，把白糖当成味精，整锅菜直接毁掉，家里人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手忙脚乱。那么真正让人慌的是，有一次邻居好心送来一碗汤，他却死活不肯喝，还说里面放了东西要害我。还有几次把家里人借过的东西记得一清二楚，但是昨天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最奇怪的是记性却很好，医生问他最近有没有忘事儿啊，女儿赶紧说没有，说他半年前的事儿记得非常清楚。那么也正因为这句话，他们一家才拖了大半年没有来医院。直到最近，张阿姨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不出门不说话，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人。那么检查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呢，空气安静了几秒，就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症，实际上就是早期的老年痴呆。他女儿当场就愣住了，说不是说老年痴呆忘事儿吗，他明明记得很清楚呀。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老年痴呆忘事儿，记忆力减退，它并不是老年痴呆的唯一症状。那么它到底还有哪些隐匿的症状呢？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真正的老年痴呆早期痴呆，不是忘事儿，是人变了。浙江医院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一项研究把一个问题说清楚了。他说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呢，记忆力下降并不是最早出现的信号，更早发生的是大脑的其他功能区，比方说情绪失控、行为规划、嗅觉感知、睡眠节律，还有身体的协调能力。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简单的理解一下，大脑就像一座分工明确的城市，老年痴呆的问题呢，不是负责记忆的先崩溃，是最先出问题的，是情绪、嗅觉、执行功能这些区域，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很典型的现象，人还记得事儿，但是做事的方式和性格已经改变了。比记性更就是比记性差更需要关注的5个信号，很多人都被忽略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咱们对照一下。首先第一个，人变了，就是所谓的人变了，就是性格突然不一样了。他原本很温和的一个人突然变得敏感暴躁， 多疑，一点小事情就发火，甚至无缘无故的怀疑人家，比如觉得有人要害自己，东西被偷了，这不是脾气差了，而是情绪调节系统出问题了。第二个症状就是闻不到味道了，但是自己不知道，饭菜糊了闻不出来，煤气味也不敏感，甚至花香凑到鼻子前也没有反应。很多家属一开始没注意，因为老人自己呢也不觉得有问题，这其实是大脑嗅觉中枢早期受损的表现。第三个症状就是睡眠完全乱了，晚上睡不着，凌晨三四点醒，白天呢又一直犯困，一坐下就打盹儿。那么严重一点的会半夜起来走来走去翻东西，这就说明大脑生物钟系统开始紊乱了，失控了。第四个症状就是会做事，但是顺序全错，比方说炒菜重复的放盐，或者是忘的放盐，那么穿衣服呢是里外反着穿，东西乱放，看起来像粗心，其实是执行功能出问题。这第五个症状就是走路变慢，拖脚，不稳，步子变小了，哆哆嗦嗦的啊，甚至有点晃。那么有些人以为这是腿脚不好，可是问题可能在大脑，因为控制平衡和动作协调的区域开始受到影响了。所以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五个症状才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并不是记忆力的减退，因为它在记忆力减退之前，这五个症状，这五个信号已经开始释放了，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干预。那么这段时间还能做些什么呢？虽然不能逆转，但是咱们可以延缓，就刚才讲到那五个症状如果出现了，抓紧时间。第一，动脑子，就是强制了他读书、记账、学新的东西，哪怕学用手机也算。大脑和肌肉是一样，不会就不用，它就会退化。第二个就是规律的睡眠，固定时间睡觉、起床，让大脑有稳定的节奏。白天多晒晒太阳，可以调节生物钟。第三个就是吃的简单，但是一定要均衡。有鱼，有蛋，有坚果，有蔬菜，有水果，而一定要少油、少糖、少盐，保护血管和神经。第四个，要动起来，快走、太极、广场舞、八段锦都可以。第五个就是不要长期一个人待着，千万不要让他一个人待着，聊聊天啊，散散步啊，参加活动啊，都在刺激大脑，越孤独大脑退化的速度就越快，这是被反复验证的规律。所以咱们家里的老人如果出现了刚才讲到的五个症状的情况下，一定要抓紧时间及早的发现，及早的干预。这个时候可能不一定用药，但是你提早发现之后，咱们可以也比方说刚才讲到了这个性格突然的转变，是吧，敏感暴躁，尤其是多疑，总是怀疑人，尤其是怀疑家人。哎呀，我的孩子，我的子女，他偷我钱，他偷我的东西，他把我什么东西藏起来了，这个时候就要引起格外的注意。那么再一个就是敏感味道的这个敏感味道，闻不到什么味道了，不敏感了啊。第三个就是睡眠，第四个就是顺序，做事的顺序呢完全错误，第五个走路变慢，拖脚不稳。那么发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咱们家人可以提早的做一些干预了啊，强制他去动动脑子啊，把睡眠调整过来，是吧？然后要做一些运动，吃的饮食也要注意，一定要均衡啊。那么只有做到这几点，我们才能有效的延缓老年痴呆的到来，甚至是严重老年痴呆的到来。所以大家有没有记得住哈？咱们不妨和家人把今天我讲到的这五点呢告诉您的子女，发现你们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及早的加以干预，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自己是发现不到的啊，所以把这五点呢一定要记录下来。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 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6: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7: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5: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7: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5: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7: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5: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8: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9: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8: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9: 你说的对，章鱼哥。
10: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1: 健康学堂。
0: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关注第二个话题，说一说咱们的食用油。厨房里那瓶金黄透亮的食用油，往往是每日三餐当中不可或缺的主角。关于菜籽油含有超标致癌物的说法在网上流传甚广，那么前两天我也是看到这则消息，所以我一定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肯定是大家看了之后让很多家庭主妇和烹饪爱好者感到惶恐不安。为什么？因为咱们家家户户都吃菜籽油，是吧？都说这个各种油都要是轮换着吃，这样营养才够均衡。其实这种担忧呢，大多源于对油脂加工工艺的误解，以及对特定类型油脂的混淆。因为咱们正规渠道购买经过精炼处理的菜籽油啊，其安全性是有保障的。所以当我看到这则消息，说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心里那块石头总算啊松了一下。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那些来源不明、加工粗糙或者是反复使用的油脂。那么生活当中有些看似平常的用油习惯，长期下来可能给身体带来不小的负担。了解哪些油应该远离餐桌，比单纯的担心某一种油更为重要。所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讲，咱们先来认清一下这个菜籽油的真实面貌。 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购买三无的，就是你从外面啊，你看有很多一些小作坊在生产食用油，我在网上也刷到过，尤其是菜籽油，是吧，在那现场制作啊，包括一些古法制作压榨，确实是看出来那个清亮的油很诱人，但是我就管住了手没敢去买。为什么？因为它是没有经过资质的，没有经过检验机构检验的土榨的一些油，包括我还刷到过购，就是销售那种榨油机的，简单的榨油机，特别小小家用，他说是家用，但是我们家用的这个榨油机榨出来的油它就安全吗？答案是和外面的那些所谓的没有资质的小作坊是相同的。为什么油不能乱吃？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一一分享。首先说一下菜籽油的真实面貌，工艺决定了它的安全性。咱们市面上销售的合格菜籽油都是经过严格的精炼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料当中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已经被有效去除了。所谓的致癌物超标，通常指的就是小作坊生产的土榨油，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油它缺乏规范的过滤和脱毒工序，确实可能残留比较多的杂质，所以选择拥有正规生产许可的大品牌的产品，能够极大程度的规避这一风险。第二，脂肪酸组成比较合理，菜籽油的脂肪酸结构呢，在常见的植物油当中表现不错，它含有较为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酸，那么这种成分呢，对心脑血管这个健康是比较友好的。同时现代培育的低芥酸品种呢，已经解决了传统的菜籽油当中的芥酸含量过高的问题，只要不是长期大量的摄入劣质油品，正常的食用并不会导致健康问题。咱们现在超市里买那么多品牌的菜籽油，只要是正规品牌超市里购买的，都是可以安全放心的使用的，尤其是标注低芥酸的品种，这个菜籽油那更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第三点，烟点适中比较适合家常，因为不同种类的油呢有不同的耐热性，精炼之后的菜籽油它的烟点较高啊，适合日常的炒菜和煎炸的操作，当油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时，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和有害的聚合物。相比之下，一些未精炼的油脂在高温下更容易发生裂变，产生对人体不利的物质啊，这个是菜籽油它的一些好处。尽管它很好，但是也不建议我们单一的只吃菜籽油，一定要和其他的油混合着吃。比方说我吃完这一桶菜籽油，我下一桶就要吃豆油，再下一桶吃玉米油，再下一桶我再吃花生油，我再下一桶呢再去这么混合着吃啊。所以但是无论吃哪种油，都不能购买那种没有资质的小作坊生产的油。所以接下来跟大家讲三种避开啊，这个尽量避开的食用油。首当其冲的就是反复使用的老油，餐馆的后厨，尤其是餐馆后厨，还有卖早点油炸食物，有的时候会将炸过的食用的油收集起来再次使用，包括咱们家庭当中可能也有这样的习惯。那么这种做法呢非常不可取，油脂经过多次高温加热之后会反复产生化学反应，生成多种潜在的致癌物质，颜色变深了，粘度增加了，泡沫增多的油说明它的品质已经严重下降，必须果断的丢弃。第二点，来源不明的散装油，就是刚跟大家讲的小作坊生产的，包括那种家用榨油机，不建议各位去购买，虽然很便宜，是吧，可能您榨出来的油很新鲜，比方花生油，我购买那个花生放到这个榨油机里，它自动给你炒熟，炒完之后自动给你压榨出来的这个花生油虽然说很新鲜，但是不建议买。为什么？ 因为咱们自己榨出来的油没有经过检测，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杂质或者有害物质。尤其是街头巷尾偶尔能看到售卖散装油的摊位，包括咱们在网络上也能看到，我经常刷到过，价格虽然便宜，但是它的隐患真的是很大。那么这些油呢，往往没有明确的生产日期、质检报告，原料来源也难以追溯，可能就是发霉变质的油料作物压榨而成的，你也看不到。其中含有的这个黄曲霉毒素更是强致癌物，因为没有经过检测，不知道啊，里面有没有，不是，或许没有，可能您购买的这一桶没有。那万一要是有呢，咱们肉眼是没有办法分辨的，却对肝脏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第二类油。第三类油就是哈喇味比较严重的陈油，就家里存放的时间太长了，比方这种油我忘记了，我放到柜子里一年多，我才发现已经过期一年了。那么你打开闻到一股，就能闻到一股叫刺鼻的哈喇味，就说明这个油脂已经发生了氧化酸败。氧化之后的油脂不仅营养价值流失，还会产生自由基和过氧化物。吃这种油会加速人体的衰老，增加患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讲到的这几种油，我不知道您记住没有啊，咱们饮食健康关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所以选对油、用好油是守护全家健康的重要一环。不必对正规合格的菜籽油过度的恐慌，关键在于摒弃那些不良的用油习惯。从今天开始检查一下自家厨房的油瓶吧，扔掉那些有异味或者是来源不明的油品，养成科学合理的用油方式。只有将健康的理念融入到每一顿饭菜的制作中，才能真正的为身体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线，让生命之树长青。

0: 病，就尤其是肝部的肿瘤疾病啊，好像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多见的，是吧，齐主任？
1: 哎，是的，因为我们中国来说呢，它是一个肝炎的一个大国，尤其按照中国人的一个体质来说呢，就是这种乙肝病毒呢，更容易就让中国人呢，就是感染。像现在啊，很多就是现在像我这种年龄段的，包括像更好的更小的孩子，咱现在已经就是注射到乙肝疫苗，但是乙肝疫苗呢，在一些比如说边远地区啊、欠发达地区，包括一些老年的一些患者来说呢，经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卫生条件，得乙肝的一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现在来说呢，与肝癌来说呢，也是我们包括世界上也是一个第二大的一个肿瘤，包括发病率和死亡率来说。
0: 我们都知道这个肝脏是解毒器官，在我们身体里啊起到这个它的重要的作用，我们都不言而喻。但是它一旦出现了问题，所以说对于咱们人体整个人来讲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不言而喻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重点的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伽马刀啊。既然您是伽马刀这个科室的啊，我们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伽马刀它是传统的手术刀具还是什么，能不能请您通俗的给大家讲解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它是治疗这个肝癌的核心原理是什么。
1: 伽马刀呢，它呢是一种就是比喻的一个说法，我们呢就是一个专业的说法叫立体镜像放射治疗。因为为什么叫伽马刀呢？因为它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效果，尤其对于小肝癌来说呢，因为很多乙肝的患者他长期的一个肝硬化，整个肝脏啊，就我们底下就已经固缩了。假如一些小的肝癌的患者手术呢，它虽然小，但它手术呢，它肝脏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可以考虑我们像伽马刀治疗。伽马刀呢，就用射线聚焦到我们肝脏的一个肿瘤的一个位置，然后用高能的射线呢，破坏的是我们肝癌细胞的一个 DNA 的双链，它导致这个双链的一个断裂之后呢，就像这样的一个肝癌细胞，它没有办法再产生子代的细胞，没法进行复制，达到这样消灭肝癌的细胞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是这样子。
0: 就是它的原理，实际上它虽然说叫伽马刀，但它不是刀，不是我们传统的手术刀具，是吧？
1: 对，它是一种比喻的一个说法。它只是呢，对一些小的肝癌来说呢，小的一些肿瘤来说呢，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一个生存，而且呢。像我们对于这样部分的患者，我们也是有选择的。假如一些小的肝癌来说呢，肝脏基础还可以，而且呢位置也比较好切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首先哈考虑手术切除。假如我没有这个身体条件和手术条件，那我们就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伽马刀治疗。而且呢，不仅是这样，一些小的肝癌，比如说像一些比较大的一个肝脏的一个肿瘤来说，他没有手术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他可以做我们的介入栓塞的一个治疗。但介入栓塞治疗呢，对于一些非常小的一些血管呢，我们的一个栓塞器呢，导管已经进不到这样的血管，它就栓不到。对于这样就栓塞不到的地方，我们再进行伽马刀的一个治疗。也可以达到像介入加伽马刀可以达到。对于中晚期的肝癌患者可以达到和手术切除类似的效果，而且对于患者来说呢，对于身体整个状况来说呢影响很小。还有一些呢，就比如说像肝癌的患者呢，一些门外癌栓，对于像这样的来说呢，就是我们伽马刀所独有的了，我们可以直接对于血管内的一个癌栓栓子进行射线的一个照射，可以达到慢慢消融的一个效果，这个堵塞的一个肝的一个血管可以达到一个慢慢的一个打通，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就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你看有手术，就是咱们肝癌的这个主流的治疗方式哈。你看除了这个手术切除之外，你像什么介入啊，包括化疗啊、靶向啊，还有免疫治疗啊、放疗啊，这当中伽马刀属于哪一类的治疗手段呢？
1: 伽马刀呢，属于呢，就是因为我们肿瘤的治疗呢，本身也不是单一的一个治疗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的。一般呢，我们也会综合的考量。首先，我们对于这个肝

0: 脏肿瘤的患者，我们进行一个分析。对，而且对于肝脏的功能来说呢，我们也会进行分析。对于肝脏肿瘤小，而且分期早的患者呢，我们考虑可以手术，甚至呢可以考虑就是肝脏移植，是这样的。但对于一些比如说像肝癌呢，它容易出现肝内的一些转移，一旦你出现这样肝内转移呢，患者呢就基本上失去了一个手术的机会，这样我们就可以考虑有介入栓塞治疗，加上一个伽马刀的一个治疗，这样一个可以
1: 组合，
0: 对于
1: 是一种
0: 组合，这样对于肝脏来说，可以达到1+1=2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效果。对于像靶向和免疫来说呢，是一近几年来说呢，我们也是研究的比较快的一些，像我们一些组合，像贝法珠单抗联合信比地单抗这样的一个靶向加免疫的组合，包括索拉菲尼这样靶向的一个组合，很多也是应用于我们临床来说，很多患者可以达到一个取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的。
1: 实际上伽马刀它就是属于放疗设备是吧，齐主任？
0: 对，它呢是属于放疗的设备，放疗放射治疗呢主要是我们通过射线的一个照射，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放疗。我们传统的放疗通常用的叫加速器，它是呢通过一个发射装置，它产生的是一个 X 的射线，但伽马刀呢就是一个伽马射线，它是由钴六零这种放射性元素它发射的一个伽马一个射线。伽马射线它的优势就来说呢，它比 X 射线它的穿透力呢更强，它通过伽马射线通过一定的仪器，像我们伽马刀来说呢，它可以达到一个高精准的一个治疗。你可以这样理解，伽马刀的治疗你可以理解成一个点治疗，点治疗，因为我们的一个治疗的精度呢可以达到0.1的毫米，达到毫米级这样的一个精度。所以像伽马刀除去这样一些恶性的肿瘤来说，像良性的一些病，像颅内的肿瘤，包括像一些神经功能方面的一些治疗，像三叉神经痛，我们治疗也是都有涉及的。
1: 三叉神经痛也可以用伽马刀来治疗。
0: 对的，但对于这部分的患者呢，我们有一定的选择性，因为伽马刀对于三叉神经痛呢，我们要首先要明确到三叉神经痛疼痛的原因是有是血管压迫还是一个原发性的一个疼痛。总体治疗来说呢，伽马刀治疗三叉神经痛的有效率能达到70%-80%，而且达到是不开颅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对，我们
0: 相对来说非常安全。
1: 是的，我们之前好像请过相关的专家还是脑外科的专家来节目当中聊过这个话题，就
0: 是
1: 说那个传统的手术是一个硬币大小的，这个要把咱们这个脑壳打成一个小洞，然后呢伸进去，这个把那个就是神经给它阻断一下，弄个小垫片给它隔离之后，然后三叉神经痛呢就可以解决。但是现在不用那种手术，通过伽马刀同样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是吧，齐主任？
0: 是的，因为我们呢是照射的是三叉神经的根部，因为三叉神经呢在颅神经内呢，它属于一个混合性的一个神经元，它分为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我通过一定基本上照射70-80个格瑞这样的一个照射剂量来说呢，它可以保留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神经不受影响，但对于感觉神经它可以达到一个回损的一个效果。所以来说对于一些有手术禁忌的患者，可以考虑我们伽马刀来进行这样疼痛的一个治疗。
1: 是的啊，好，我们接下来再回到今天的节目主题当中来，我们说这个伽马刀和这个怎么是治疗肝癌的啊。那前段时间上周的时候也是咱们医院啊另外一个科室就是放疗科的张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聊的一个咱们医院新进的一个仪器叫 TOM 刀。这个刀和伽马刀之间有没有区别，他们之间是不是，你看这个 TOM 刀呢也是治疗肿瘤的。精准治疗也是，
0: 对，
1: 是吧？那么伽马刀呢也是精准放疗，那么他们俩有没有区别？齐主任，
0: 其实虽然都叫刀吧，但是他们的一个擅长的点不一样。伽马刀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精度，更高的精度。TOM刀呢，其实它是一个放疗加速器的一个升级。

0: Como 呢，对于像头颈部肿瘤，有一些重要的一些组织结构的，像鼻咽癌、喉癌这样的一个患者，因为头颈部的一些肌肉、神经啊、血管非常复杂，像 Tomo 的话，可以对这部分的一些正常组织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包括像宫颈癌啊、腹腔的一些肿瘤呢 ，Tomo 刀呢也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护。但总的来说 ，Tomo 是放疗的升级版，它和伽马刀呢是完全不同的。你包括像我们来说呢，伽马刀呢，它就是一个高精度的治疗，高精度的一个治疗。我们在点治疗的方面，比 Tomo 来说是更强的。你要说是整个面的一个治疗方面，面的治疗方面，Tomo 尤其对于大范围比较大的治疗，肯定是 Tomo 也是更有优势的。因为我们的治疗的精度一样。
1: 精度不同，方向也不一样，他们也不能够互相替代，是吧？各有各的优势。
0: 对，因为肿瘤很多，像你比如说像一些对于小的一些转移灶、小的一些淋巴结的一个照射，包括颅内的一些小转移灶的一个照射，这种高精度的治疗，其实伽马刀是更适合的。
1: 好，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话题。很多这个肝癌患者最关心的就是哪些肝癌适合做伽马刀的治疗。
0: 这样来说呢，就比如说不能手术的小肝癌，是可以的。我手头正好有一个患者，他的一个肝硬化很重，那么包括门脉高压、脾抗，他的一个血小板非常低。只有30-40，像这样的一些患者，他是没有手术的一个机会的。但是我给他采用了伽马刀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技术，现在随访6个月，肿瘤指标是持续下降的，而且本人的一些包括身体啊、机能这一块也达到一个很好的恢复。这样子，这个患者，
1: 比较小的
0: 早期的一个，对，比如说。3公分以内的这样肿瘤，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介入栓塞之后，对于中晚期的来说，介入栓塞之后，你栓塞的部位，它点油造影剂点油它进不到的这样的一些血供不太好的这部分的一个肿瘤组织，我可以单把它拉出来，单做一个伽马刀。还有呢，比如说肝的一些小的转移灶，我也可以进行点的是一个处理，还有一些门脉癌栓。也可以考虑这样伽马刀的一个高精度的一个照射，直接把它进行一个回损，这样。但是对于周围的像血管啊什么的，我们也可以达到一个保护的很好。
1: 另外，戚主任，像那种就是临床中还有很多这个因为年龄大、肝功能比较差的，包括这个肿瘤位置比较刁钻的，没有办法耐受传统手术的这类患者，是不是适合伽马刀呢？
0: 是的，您主持人您说的很好啊，您非常专业，我发现您非常专业的。对于这样的一些肿瘤，位置很刁钻的，位置很深的，手术没法手术切除的这样子，这反而是我伽马刀大显身手的地方。伽马刀对于血管来说，我可以控制一个血管的一个受量，但可以达到对于肝脏的一个肿瘤来说，可以达到一个肿瘤的一个回损量，而且对周围正常的肝脏我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所以这部分还是非常适合的，尤其是手术没办法切除的，那种位置很刁钻很深的，反而是我们伽马刀的一个优势。
1: 是的。有没有不适合的人群，就比如这个肝癌的人群，比方说比较严重，肝功能比较严重衰竭啊，包括一些广泛的转移的患者。
0: 是的，以广泛转移的病灶太大的这样子，我们一般就不考虑给他做局部治疗了。像这部分的患者呢，第一呢就是保肝的一个治疗，改善患者的一个身体状况，因为这个肝癌的患者很多呢，就是肝脏功能下降之后，他低蛋白血症，还伴有大量的一个腹水，这样的患者呢，以对症支持治疗为主。在当肝功能基本上还能稳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是靶向和免疫治疗。通过靶免治疗之后呢，让肿瘤慢慢缩小，然后给我们伽马刀治疗创造条件。这样子。
1: 好。 好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我看到网上的，我收集了一些信息，我看到网上有传言说这个伽马刀的副作用很大，真的是个临床副作用有没有，到底大不大呢？齐主任。
0: 嗯，其实这一块呢是对我们的一个误解。很多人觉得，哎，我单次大剂量的照射到肿瘤，患者会不会有很重的反应？像抗肿瘤治疗很常见的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这样的。但恰恰我们伽马刀可以达到一个更舒适的治疗，因为我们把大剂量射线只是聚焦到肿瘤，对于周围正常组织呢，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尽量低的一个剂量。照射剂量，所以我们这边治疗来说呢，它的一个副反应很轻的，像伽马刀治疗，它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和骨髓抑制是远远低于传统的放疗，包括桃木刀的一个治疗。
1: 嗯，
0: 它的一个胃肠道反应很轻的，很轻的。
1: 嗯，那另外很多就是患者也关心这个伽马刀能不能彻底的治愈肝癌，还是仅仅作为一个姑息的治疗手段？记住，
0: 你要说到肿瘤的一个治愈的话，基本上目前来说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肿瘤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评价我们肿瘤的一个治疗呢，包括很多就看到就五年生存率，OS 这样的一些指标。治愈呢主要是和我们发现肿瘤的一个早晚有关系。一些很早期的肿瘤啊，我们还是推荐手术是唯一有可能达到就是临床治愈的。你包括像我们现在那个肺结节，非常常见的一个肺结节，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大家都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陈昌体检的时候很多单位也把咱们的一个胸部 CT 啊作为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发现很多肺里面有结节，像肺结节、磨玻璃结节，我早期发现随访半年之后这结节有所增大，我把它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很多都是一期的一个肺癌。像这样的话，假如是一个原位的一个肺癌，原位的一个尤其像肺腺癌来说，那样是可以达到临床治愈的。其他呢包括微浸润、浸润这样的，即便是一期的肺癌，大家都要一个高度的一个重视。所以要想达到根治的一个肿瘤，其实我们还是要注重自己的体检。
1: 是的，一定要早发现。
0: 对，在萌芽阶段我们就发现，像我们比较容易就是体检到，一个是肺结节嘛，还有就像甲状腺结节，现在也是比较多的。你现在现代人的嘛，就是工作生活压力很大，甲状腺结节有很多也是有恶性的，还有就是乳腺结节，像乳腺结节哈，像女同志呢，可以定期的在家可以进行自我检查，发现有结节甚至能摸到的话，加抓紧时间来医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一个检查，这样都是我们比较容易能发现的一些肿瘤，
1: 是要包括肝癌是吧？
0: 对，肝癌来说呢，对于中国来说呢，它有它中国的特点。中国的一个肝癌，大概90%的一个肝癌患者是有乙肝的，是有乙肝的。像乙肝、肝硬化、肝癌，它这样对于一部分的患者，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生发展的一个情况。对于像外国人来说哈，西方人呢，他主要是一个喝酒比较多嘛，他肝硬化以后引起的肝癌，但对于国人来说呢，还是和乙肝有关系。对于乙肝有携带的一些患者啊，尤其是大于40岁的，尤其是男性的患者，一定要进行定期检查。像每6个月的肝功能，对肝功能的一个检查，肝道彩超的检查，甚至一个肝脏肿瘤标志物 FP 的一个。甲胎蛋白的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测都非常重要的，都非常重要的。
1: 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就发现这些指标不正，就是超出正常值的范围，一定要抓紧时间到专科的这样一个医生，让医生来给你做个判断，看需要不需要早期干预，是吧？如果真的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发现它了，并且及时的制止了，包括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传统的手术也好，还是伽马刀也好，那最终呢，那这种及早的发现，基本上是可以达到这个治愈的这样一个希望的，是吧，先生？
0: 是的，
1: 好的，
0: 是的。
1: 那时间关系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
1: 我们时间基本上到了啊。哎，好，您讲。
0: 啊，好的。嗯，就是。

0: 至于有乙肝的患者呢，一定不用怕，一定不用怕，定期的体检，而且一些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不要饮酒，少饮酒，然后不要熬夜，这样保护好自己的肝脏。
1: 是的，好的，也感谢秦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就只能到这儿了，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次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健康养生常识。好，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秦主任。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明天的1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14: 当然有了。
13: 那是什么收获呢？
15: 对呀，什么收获呢？
1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 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5: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16: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及时和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15: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6: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15: 好，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16: 那明天上线单位是宣城县人民政府。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080-9393。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昨天的时候有位李先生向我们反映啊，在三河街办事处四处县小区的门口，在大门口的龙门架下面有一下雨呢就会形成积水，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九里山社区主任张佩。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7: 哎，你好，尊敬的主持人。
16: 像我们李先生这个情况，张主任你有了解吗？
17: 我了解到那个主要是那个地方呢，它是我们这辖区内呢是在这个路的东侧，那属于我们的九里山辖区内。这个地方呢具体应该属于那个鼓楼区，它应该属于那个九里山那个九里社区九里街道。
16: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咱们社区的吧？
17: 它是在我们社区的围墙那个在外面这个位置。
16: 那是属于我们社区吗？
17: 和我们社区应该是在交界的一个地方。
16: 哦，在交界的一个地方。那是归我们管还是归别的社区管？
17: 这个具体归他应该按理说应该是我们这个在那个地方呢，下面还有一个叫急救厂宿舍，是平山口社区的，他们也是直接从这个地方过。这个地方按理说应该是属于那个九里街道。九里街道这个管辖这个位置，
15: 九里街道您是说咱们这个九里山社区是属于铜山区是吗？
17: 对对对，我们九里山社区属于铜山区。
15: 属于铜山区，然后李先生所反映的这个四处西苑这个地方是应该属于鼓楼区的九里街道。
17: 对对对对，
16: 像这个情况，它是这个界定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今天好像上午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个是属于我们辖区的一些问题啊。
17: 他我们小区呢，有好多我们小区的居民呢，也从这地方过，现在是这个问题。我们想下一步呢，就是给这个九里街道，协商一下，看看怎么把这个给处理掉。
16: 以前有过这个情况吗？
17: 以前积水没有这么严，以前有时候会有点水，但是不是太多。这一次下雨之后，这个地方积水积的，我还看到了，积水有点严重了。
16: 这样我们把李先生的电话也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好，李先生你好。
18: 你好你好。
16: 能听到我说话吧？
18: 能听到。
16: 像我们刚才这张主任说的这个情况，是不是这次反映的就特别严重？之前没有过类似的这个情况？
18: 只要一下雨就有积水，只要一下雨就有积水。
16: 因为刚才我们
18: 这一次
16: 啊，好，我知道了。那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我们张主任有一个这个界限划分，好像是两个社区的人都从这儿走，一个属于我们这个社区，一个不属于我们这儿社区，是不是这样，张主任？
18: 这个我不太知道。
16: 不，李先生，您稍等一下，李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跟我们这个张贝主任再沟通一下，就是属于我们社区的是哪个小区？
17: 我们是西苑小区。
16: 啊，对，我们李先生好像就是反映的这个小区，是不是这样的，李先生？
17: 对。
16: 喂，李先生，你好。
18: 哎，你好。
16: 啊，我们反映的是西苑小区的问题吗？
18: 对。
15: 李先生，他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四处西苑小区，是吧？
18: 虽然小雪这个大门口就在大门楼门底下。
15: 张主任，我们再来明确一下，就是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四处西苑小区是不是属于我们九里山社区的这个管辖范围？
17: 西苑小区属于我们管辖范围
15: 啊，是属于的。
17: 他反映那个位置，他反映这个位置呢是在这个，他是在我们小区在都是在那个平坦路与那个小区上坡的这个位置。我们这实际上我们这个小区呢，距离这个还有个几十米的距离。
15: 那就是您说是这个李先生反映这个积水这个位置不属于我们这个不属于我们这个九里山社区的这个辖区范围。
17: 对。
16: 他这个积水的位置就是如果我们社区的我们的居民啊不从这儿走，还有别的路的选择吗？
17: 有一个东门。
16: 啊，还有一个东门是吧？
17: 对。
15: 那李先生也说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这次下雨之后其实比较严重。那此前我们小区居民是不是也反映过？我们有没有想过和其他的这个就是您说的这个临界的这样一个社区去沟通解决这个问题？
17: 我们之前呢那时候就是给捅过一次，捅过一次了之后，后来就是效果不太好，我们就放了一个水泵，一个小型的水泵
16: 啊，
17: 因为那个水面呢，水面呢它特别矮，而且那个泥沙特别多，水泵少了两个，就是一这口水的时候，因为水平面嘛，它毕竟它那个水泵啊埋在水里面，少了两个。现在呢，我们就想要是彻底解决呢，就得我们和那个九里街道协商一下，看这个怎么能把它彻底给解决掉。
16: 它这个症结出现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这个低洼处它比较低呢，还是说这个排水系统出现了问题？
17: 我估计应该是。啊，首先那个地方呢，应该是排水的有问题。排水有点这样呢，需要破开这个路面，来检查。来检查呢，这个路面就是又属于我们需要我们两个街道一起来，看看这具体怎么弄。
15: 那这个我们大概有没有一个时间能够和我们这个九里街道去沟通，有一个结果？
17: 反正我们尽快肯定要把这个给解决掉。
16: 因为最近可能这个下雨天还是比较密集的哈。但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此时此刻那边有积水吗，李先生？
17: 没有、
16: 现在是没有积水的是吧？
17: 对。
16: 那比如说如果在这个没有积水的情况下，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就是预防性的这个动作，不一定非等它积水才开始清理？
17: 我们之前呢就是考虑在旁边准备，以前呢是挖了一个小坑，准备去挖一个坑，让这样蓄水，然后里面放那个水泵。但是后来这种方案呢就是实施不了，因为那个好多那种污水特别多，它泵就少。现在我就准备呢，就下一步就把这个下水管道给它疏通。
15: 就还是要从这个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把这个管道给疏通了。
17: 对，
15: 好的。那这个情况李先生我们再稍微等待一下好不好？刚才张佩主任说了他们会和我们九里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去沟通反映一下，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8: 好，谢谢。
15: 好，张主任有相关的一些进展我们再及时进行沟通联系好吗？
18: 好，
16: 谢谢二位。
15: 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那么在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向我们反映说他是铜山区澳园九龙天境的业主，那么这个小区呢地面的车位是相对固定的，这个车位停满之后呢，我们有很多这个业主啊想往这个地下停车位去停，但是呢这个地下车位是只售不租，因为它是被张籍的某一家公司给全部这个收购了。那么之前是可以停放的，但是在今年的5月1号之后就不准许在地下 车库停放了。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的业主的这个意愿是能够将这个地下车位来进行承租，来进行这个有规划有规范的来停放。那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做了相关的一些转交和落实，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联系我们高新区住建局的胡宝柱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胡主任你好。
16: 胡主任你好。
19: 你好。
15: 关于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想了解一下，此前关于这个小区地下停车位的相关一些情况是怎么样的？那对于他所提到的这个只售不租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改变？我们业主能不能来承租呢？
19: 这样的，就是他这个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是之前被这个地产商的一个承包单位，这承包单位呢起诉了以后，然后把他这个车位呢给查封了。之前他们是可以停的，查完以后呢，人家为了回笼资金嘛，就他要把这个车位进行出售。目前来说呢，就是人家那个查封人呢不愿意出租，这样子。这针对反映这个问题呢，然后我一会儿给那个物业公司说，然后呢让他们加强管理，再找到合适的地方，看能不能满足业主的需求。
16: 就是您是说是查封的我们开发商的这个企业吗？
19: 对。
16: 哦，那这个开发商之前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会把这个车位抵给了这位另外一家公司？
19: 我欠人家工程款啊，被法院给查封的。
16: 被法院查封的。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九龙天境对吧，这个小区的这个地库是属于张吉这家公司的了。
19: 它是部分嘛，部分，它只是查封了部分的车库，就是当初他自己建的那个楼房下面的车库。
16: 还不是全部，看来这样。
19: 对。然后其他地方呢，应该还有部分车位。这样的话，就我回头啊，给那个地产商，再给物业公司，然后我们再做一下沟通。看还有没有多余的车位可以进行出租。
16: 那看来这个情况就是跟我们蒋先生说的还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哈。
15: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全部的车位都不能够进行出租。
19: 不是全部的车位
15: 啊，
19: 不是全部的车位。
15: 那据您了解，就是这一块就是抵给这家公司的车位大概有多少个？
19: 这个我倒还不太清楚，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有这个查封这件事儿，但是具体查封了多少套我不太清楚，但是绝对不是全部的绝对不是全部的。本身他这个项目呢也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项目，这个开发公司资金链断裂以后呢，也是我们高新区的一个保交楼项目，我们从2023年一直到去年年底把保交楼呢保了5栋楼。所以说这个项目是比跟其他的地产项目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对于业主反映这个问题呢，然后会后一块连线过后呢，就我给那个地产商，再给那个物业公司，然后大家寻求一个好的解决思路，然后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15: 胡主任，就是关于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没有被查封那些车位，之前有没有就是允许我们业主来停车，无论是这个出租或者是出售？
19: 之前是允许的。之前他们是能停的。
16: 就看来是这个法院查封之前他们是可以停的这个车辆，应该是。
19: 对。
16: 这样就和我们蒋先生说的就对起来哈。我们也把蒋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里来。蒋先生你好。
20: 我一直在听呢。
15: 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20: 我的意思就是说，刚才呢，主要就是说，你们说的就是说，能希望把这个地下车库，然后就是说，让我们业主停进去之后，能缓解我们地下的停车，这个是一个诉求。我的第二个诉求就是说，我们小区这个地面的停车这一块，就是说一直就是管理不好，就是不管的话，就是不管我们地下车库开放或者是不开放的情况下，他肯定他有人不愿意往地下停。然后呢，我们的路面依然就是有很多车放在路面。
16: 蒋先生，我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哈，就是之前在这个小区的停车位让停车的时候，我们的路面停车环境怎么样？
20: 停车环境也还行，但是只有少量的车停在路面，就是说不是车位那个地方，还是有很多业主啊，他会就是说愿意去停在地下，
0: 就好一些，
20: 愿意交钱啊，对，愿意去停在地下的，

0: 还有很多车，很多业主是愿意停在地下的。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呢，主要就是说，没有地方停着，大家没有办法，然后就是说只能往地上面，不管是小区门口还好，小区门口还是小区的我们的消防通道，
1: 嗯，
0: 还有我们的拐弯处。如果就是说，因为我的话经历过好几次，就是这种隐患，就是说我在出行的过程中出了单元门。出单元门的时候，然后从左边右边来车，但是我是看不到，看不到的话，所以说我就非常小心。如果小孩过去，他肯定是要被撞到的，
2: 会有一些安全隐患，
0: 因为他个子比较小啊，然后就这个隐患非常的重，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就出现过。
2: 好，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再说了。
1: 先生，咱们之前这个停放在地下这个车位的车辆是也要交一定的这个费用的吗？
0: 啊，是交服务费的，
1: 服务费
0: 只要交服务费就可以停、
1: 啊。
0: 对对对，
1: 嗯，好，那这个情况就是两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关于提到这个我们地下停车位这一块呢，刚才胡主任说了，将会去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协调和落实，争取还是能够向我们的这个业主来进行开放。加上您提到这个路面停车的问题呢，这块呢可能还需要我们物业公司来进行相关的加强一些这方面的监管。
2: 是的。
1: 那这块呢，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物业监管部门再和这个物业公司进行一些具体的这个督促，好吗？
0: 那可以可以
1: 啊，胡主任您请讲。
3: 督促物业公司加强一下管理。
1: 嗯。
2: 好，
1: 好吗？
0: 我们反正就是说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最担心的、最纠结的就是我们的安全问题。
1: 嗯，
2: 明白了。
0: 出行安全问题。
2: 嗯，明白你的想法了。其实就是一切都是因为以安全为基础嘛。
1: 嗯，因为这个路面上这个车辆太多的话，确实大家都在争抢这个停车位啊，不规范停车肯定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这块呢，我们这样，包括这个物业公司，包括我们这个消防部门，我们也去反映一下，对于这个占用消防通道的这个车辆呢，也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监管和处罚，好吗？江先生，
2: 好吗？我们就和二位联系到这里。
0: 可以。
1: 好的，好，两位啊，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不客气。
0: 哎，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这个稍后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节目。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7: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8: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7: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9: 快看，哎，照着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0: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7: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2: 他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13: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12: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
6: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13: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6: 哎呀，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13: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14: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五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五小时乘以四周乘以十二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1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 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1: 嗯，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杨先生在我们栏目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道马井小区污水外溢的问题。那么他说这个问题有一个月左右了，而且一直没有人管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泉山区王林街道办事处光明社区党委书记刘燕。刘书记你好。
3: 啊，你好。
2: 你好刘书记啊，这位杨先生昨天反映的是道马井八号楼外这个化粪池外溢的情况，持续时间比较久了。我们此前有没有接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咨询投诉，有没有就是具体能够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
3: 我们之前接触过这个事情，因为也有居民就是到我们社区来反映，网络员我们去下户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
1: 嗯，
3: 在这之前呢，就是我们也是跟这些楼长还有附近的居民也去在现场勘察时，也跟居民沟通了这个方案。
2: 嗯
1: 嗯，
3: 就是说得这个去清淤这个，然后呢还要再疏通一下一些管网，因为道马井地片区均为是老旧小区。
2: 嗯，
3: 他们下水道的管网呢，就是也有不同层次的老化。所以这个化粪池淤堵渗透的这个问题呢，是时有发生的。然后道马井八号楼这边它是无物业服务的，
2: 嗯，
3: 所以就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居民自治。
2: 嗯，
3: 因为这个二单元门口的它这个化粪池是二三四三个单元共用的。
1: 嗯，
3: 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三个单元呢总共有65户。现在呢实际居住就是有53户，接着就是有老住户和出租户，这样就是共同去使用这个这个化粪池，是这样子的。
2: 嗯，
1: 那这个外溢的情况有多久了？
3: 也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刚开始只是外溢情况时间不是太久，因为刚开始是有点淤堵。
2: 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发来的这个图片上啊，这个淤堵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这个路面上这个污水还比较多，尤其是到夏天的这个气味也比较难闻。其实昨天节目当中杨先生也表达了他这个意愿，就是作为他来说啊，应该说是有一部分这个我们的业主是愿意出资来进行这样一个具体彻底的这样一个维修的，但是呢作为他来说可能个人的这个力量有限，不能够联系到我们每家每户去征询意见啊，包括这个收集相关的一些资金，就是他想通过我们社区或者是办事处能不能帮助他来进行一些协调。就刘书记这一块我们有没有进行一个摸排，能不能帮助营业上去解决了解一下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业主是否同意这块，能不能这个大家来进行出资维修？
3: 可以的，因为在去年的时候他们这个二单元的那个小井子淤堵过。
2: 嗯，
3: 那时候我们社区给组织就是也组织过开过这个协商会，居民集资去分摊这个费用，然后也完成了这个疏通。当时他们那个二单元的居民配合度也很高，就是很快的，就是开完会之后有我们的业主代表积极配合，接着我们网格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也是去入户宣传。这一次呢就是因为牵扯到有三个单元
2: 是的
3: 比较多。
2: 嗯，
3: 因为前期呢我们也去现场勘察过，也和部分的居民沟通过，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去张贴这个书面的通知。
2: 嗯，
3: 然后呢我们社区工作人员呢逐户去上门去宣传告知，然后就是把这个问题的这个描述，然后也点对点吧给这些居民去沟通去。
2: 嗯，
3: 然后呢我们再利用这个就是这个晚上大家都在的时间，就是开一个这个代表的协商会。
2: 嗯，
3: 接着我们去一起就是组织大家去均摊这个费用，然后呢就展开这个下一步的这个实施计划。
2: 好的，
1: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因为我们的居民是对他们的这个吃水用水这一块有一些疑问，好像这个外溢正好是把我们的水表的这个水井是不是也淹掉了？这个情况您掌握吗？
3: 是的，因为他那个对我看到，我也然后是这个水表井是在以前就是后期水表出货这个改造这个水表的时候，自来水的时候，它这个因为

0: 因为老小区的这个区域的间距小，这个所以他这个跑的管路的时候呢，可能靠近这个污水井的这个附近，所以说他这个污水淤堵了之后，他就从地下这个反渗上去了，这个情况就到这个水表里面了。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居民可能会比较着急这个情况。
2: 对，就刚才您说了，也要这个张贴通知啊，包括这个入户进行调查，包括开座谈会，大概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1: 这个周期有多久？
0: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就是昨天下雨嘛，前天下雨，我们也去已经去沟通一些老党员了。我们发挥这些基层力量，就是尽快的去把这个事儿。现在就是这是王老院也已经去在那个地方去
2: 已经开始进行大家来跟大家沟通了，是吧？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疏通工作同步进行？先把这个疏通了，然后再跟我们就是二三四，它是三四五还是二三四，就是这几个单元的我们的居民在一起去均摊这个费用呢？
0: 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一边施工一边这个我得再跟我们上级部门再沟通一下，因为还要找
2: 这个
0: 就是
2: 施工的单位是吧？
0: 维修施工的单位，对对对。
1: 那这样我们也把杨先生的电话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杨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刚才我们刘书记也做了相关的一些介绍啊，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建议可以来交流一下？
3: 非常感谢刘书记对我们这个居民的关心啊。就是刚才刘书记说这几个问题，就是一个张贴的这个公告，我现在暂时还没有看到。第二个就是入户调查，因为我基本上家里是每天都有人的，这个我也是没有。对，就希望这个今天刘书记都说了，希望这个下一步这个动作要尽快一些，因为毕竟要牵扯到这个居民的一个吃水一个安全的一个问题，
2: 是
3: 我们一个整体的一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边这个意见建议呢，就是说下一步这个动作一定要尽快。
2: 就相关我们的工作尽快启动起来，好吗？刘书记。
3: 对，
1: 好吗？
0: 行。
1: 那我们对也希望杨先生就是如果这边处理完之后也给我们栏目组一个反馈，我们也会时时刻刻关注这个问题
2: 的，
1: 好吧？
2: 希望我们的这个业主能够来积极配合啊。好。好的，两位，
3: 非常感谢。
1: 那我们就联系到这里。
0: 谢谢主任，谢谢严生啊。
1: 好，再见。好，我们的电话8080939319，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4: 啊，是这样的，我是五路区那个河丰一厅小区的业主。有个问题就是说，我那个上房两年多这个房子，然后呢，在第二年的供暖期、保修期之内，房地产就是说这个房子呢出现供暖，这个有一间卧室是功能失效不正常了，制暖有问题了。
1: 一间卧室是吗？
4: 对的。然后呢，这个地产房呢也是维修了几次，到一直修到暖气结束几个月呢，就是没有任何效果，没修好。
1: 谁修的这个暖气？
4: 也就是物业联系的这个开发商。
1: 然后呢？
4: 然后呢，就是他最后呢，他们也不知道因为技术原因还是因为那个什么情况原因呢，就是不修了，也不为了。
1: 是我们是精装房吗？还是我们自己后期加装的
4: 精装房？
1: 精装房，那是地暖还是暖气？
4: 我没有任何改动。
1: 是地暖还是暖气？
4: 地暖。
1: 地暖是吧？它检测出什么原因吗？
4: 没有任何这个原因，也就是说修了几次没修好，到最后就不为了。我呢，也就是到咱那个徐州这个民主路这边这个叫建设局吧，也去问了一下，就是说这个情况，然后他最后呢，房地产开发公司给回复就是没有问题似的，所以我这个感到很无助，所以求助一下咱那个栏目看怎么办。
1: 就是去年的供暖期，这个屋子一直都不热，它是一点温度都没有，还是完全不热？
4: 对，完全不热，没有功能了。
1: 完全不热。
2: 那您这个室内温度有没有测定一下？比方说您这个，您
4: 测定，就很有证据很确实的，因为物业参与这块儿。
1: 它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我们最基础的判断，从哪儿开始不热的，会不会找这个节点？
4: 这个问题，你看开发商修了很好多次，大概有五次以上了，但是到最后还是没修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只有开发商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修对吧？咱在你保修期之内，你履行你的维修义务。然后呢，就是说你修不好，你给我们一个答复。现在我意思就是说，他没有任何的这个，给我们一个就是一个合理的答复嘛。
1: 明白了。
4: 他解决不好，要不然我赔偿你，要不然我限期再给你修好，都可以。但是没有任何不理不问了。
1: 我再多问一句啊，就是我们开发商在修的时候是破拆修的检查的，还是

0: 是再看一看我们的管道。
1: 没有破产，没有只差点管路冲斜了，或者就普通的检查冲冲弄呢？具体他们怎么修的呢？这个技术上的东西我也不懂。
0: 如果是一点不热的话，你就要考虑这个是不是就是连接的跟我们的主管道有连接了。它如果是比如说有些堵塞的话，它可能温度不高。
2: 对，
0: 如果是就是一点都不热的话，它可能就压根没通水。
1: 这不都是别的卧室都热，别的家客厅都是
0: 吗？嗯，就所以说嘛。
1: 对。
0: 就所以说
2: 这位听众，您刚才说您这个小区叫什么名字啊？
1: 就是九如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的，叫和风怡亭小区，就在徐州。
2: 怡亭。
1: 锦新路旁边那个叫对的那个在那个国家旁边的。
2: 您住在就是几号楼？几单元？
1: 一号楼。
2: 嗯，
1: 一单元602。
2: 您这个楼上楼下或其他的这个住户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是吧？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应该没有。就是他你的入户水应该是好的，他不要不然不可能只是这一个屋有问题。
1: 对对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咱不说这个房间的修不修问题，就开发商态度就是不理不会了。
0: 啊、就是现在
1: 我还到住建就是去求助了一下，结果住建就是。我还填写什么单了，但是也没有回复、
0: 那像现在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住建部门或者跟我们开发商进行一个沟通，那您的诉求是是什么？如果他们比如说确实是因为什么原因的话修不好了，那有额外的诉求吗？
1: 没有什么诉求，就很简单，保修期之内呢东西坏了你给我修好，修不好就大概在多长时间之内一个书面的承诺，对吧？修不好之后呢，或者咱写上该赔偿赔偿，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写一个话在就行。
0: 好，
1: 反正态度问题。
2: 好的，这个情况确实应该再去调查了解一下啊。您这样我们
1: 到哪个地方打来打去电话，他没有一个。首先就不恢复，
2: 那
1: 现在行是活的
2: 王黑。是的，我们来和这个具体的鼓楼区的住建部门再去沟通反映一下好不好，请他们再去调查了解一下。其实您这个诉求没有问题，就是在我们这个保修期内进行维修，如果修不好的话啊进行合理的一些赔偿，这个都是一些正常的一些这个诉求。
1: 对，
2: 是的，
0: 是的。
2: 我们去了解完之后再跟您联系好吗？
0: 好吗？
1: 好嘞，感谢感谢啊。
0: 好，不客气，
2: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地区大到暴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

0: 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宜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奉献。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5: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6: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7: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8: 爸爸爸爸，你看窗户上的水汽像什么呀？
9: 水汽就是水汽啊，能像什么呀？
8: 我觉得水汽有点像棉花糖。爸爸，你看天上的云彩像什么呀？
9: 云彩，那就是云彩呗。
8: 不是，我觉得那云彩也像棉花糖。
9: 什么棉花糖啊，你呀就知道棉花糖。
8: 爸爸，你上周答应过的，得小红花就给买棉花糖。
9: 啊？
0: 以身作则，言而有信，不要忽视对孩子的每一个承诺。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10: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进行互动。
10: 嗯，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1: 你好，这位听众。
12: 啊，
10: 您久等了。
11: 是的，是的，请讲。
12: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反映一个问题。
11: 嗯，
12: 就是在前天的时候，然后我在那个就是我本人的手机，然后呢出现了这个停机，然后停机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停了将近有3天了。然后呢当时呢我就拨打了10086，就是咱们那个江苏移动徐州分公司。然后呢当时打了10086的话呢，他说我是处于风险状态的一个手机问题。
11: 嗯，
12: 其实呢我之前的话呢也是在10086反映过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呢还特意做了一个白名单。那今年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所以我当时就要10086赶快把我的手机给解开。
10: 嗯，
12: 因为我这边的话呢是企业在使用这部手机。
11: 嗯，
12: 那10086给我的回复呢说这边的话呢它需要48小时这样的一个等待时间。
11: 嗯，
12: 然后呢等待时间因为确实这两天因为天气原因吧，就是台风过境嘛，因为我们这边是从事旅游行业，需要有一些转团或者是一些退团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没法用那个手机，我就很着急。
11: 嗯，
12: 在将近10小时之后呢我就拨打了10080去反映这个问题。
11: 嗯，

0: 1080呢，确实是当时呢给我回复了，在24小时给我个回复。他的回复内容呢，他就是告诉我，他说你这个账号的话呢，现在是处于风险，说让我呢自己，然后呢到公安机关去开具证明，就是让我本人自己到公安机关去开具证明。
1: 开什么证明？
0: 其实我当时也给他讲了，我说我确实在外地，然后没法去，但是呢，他就执意必须让我自己证明自己。
1: 这
0: 那在这种情况下，
1: 证明的什么内容呢？
0: 对了。
1: 让你证明啥？
0: 他让我自己证明我自己不是，就是涉嫌就是有些违法行为。其实他当时给我提供了一个派出所，我就让同事过去了嘛。
2: 嗯。
0: 人家派出所也是给我讲说，那你这个只能是上他的上级部门去反映，你做过白名单了。
2: 嗯。
0: 那这个呢，他们也可以来申请。
1: 啊，对啊。
0: 所以当时呢，我也不理解嘛，就是我就不理解，但是当时处于我需要用这部电话，我就只能让同事去帮我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0: 然后呢，在昨天下午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们这边是开具了证明，然后他们又给我们打电话，是10080打的，就是他的上级部门。
1: 嗯，
0: 他呢给我讲说，你开具了这个证明还不行，还需要我本人再一次拿了这个证明到移动厅才能去接榜，不能通过10086接榜。
2: 啊，
0: 我说那这个问题的话，我已经很生气了，你耽误了我将近150个小时的通话那个电话那个使用。那您这边的话呢，你还需要让我证明完自己之后再到你们移动厅？我说我本人确实就不在这儿。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一直给我讲说那不行，那就没法解决。
2: 那您有没有就是
0: 到现在为止，我的手机还没有通，
2: 还没有复机是吧？那您就是有没有问他呀？就是去年出现过类似情况，而且已经是加入这个白名单了，为什么今年还会再出现同样的情况？
1: 嗯、
2: 是他们没有给您做好这方面的备注，还是怎么回事？
1: 这个白名单的作用在哪里？
0: 对，我也不知道，因为去年呢确实出现停机了，然后呢我把我旗下所有的手机号就是家里面知道也给他提供了，
2: 嗯，
0: 然后呢他们当时给我的反应呢就是说加好了以后呢会比较就是没有这么多的风险值了，他只是这样给我解释。那今年我在问他的时候，他就说那我去帮你去什么核实什么东西，就反正他们这边就是一直在核实。就是停机的状态下、
2: 嗯、
0: 他们给到我的每一次回复都是核实、嗯、因为我本人现在也不在徐州。
1: 嗯
2: 嗯，这个对，您有没有您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同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有没有去移动营业厅去就当面跟他们去咨询一下？
0: 因为他让我要拿身份证去，
2: 必须您本人，
1: 就必须您本人到场，我们的员工去也不行。
0: 他在今天早上，
2: 您这
0: 个
2: 办的是啊、您这个办的是公户还是您个人的这个？
0: 我办的是私户，
2: 私户啊，
0: 我办的是私户，所以我必须要去本人。
2: 嗯。
1: 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0: 后来我就实在没办法了，我就给他讲了、嗯，我说我诉求很简单，如果你不能就是解决我的这个就是治根的这样的、
2: 嗯、
0: 这个方式，
2: 嗯，
0: 那现在的话你赶快给我解开，或者是你现在就按合同给我赔偿，我现在要转网了，然后就了无音讯了。
2: 嗯，
0: 这是今天早上最气愤的时候给他们通话的时候说完的话，然后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回复。
1: 嗯，就是手机还是处于停机状态，没有任何的回复。
0: 对，对，就是他的每一次电话都是核实，然后呢再交到徐州移动这边给我一个回复。但是徐州移动这边回复的话呢，他呢就是要不然叫我加一个微信，
2: 嗯，
0: 啊，说这边的话有工作人员，
2: 嗯，
0: 我说那我之前我问你的这么多的问题，对吧？你一定要把我的手机逼到这种份上，就不能使用的份上。我说那你这边的话呢，你至少你得给我解释吧。然后他们就说那你就那个加个微信。我就给他讲，我说你既然想让我自己证明我自己本职，我就没有进行违法的行为，再加上我这个话费也从来没有停过，你想停我的机，然后叫我证明完了自己，对吧？你这边的话呢，你再给我一个解释，然后呢让我再去提供东西给你，我说我都怀疑你的真假度了，我说我只接听10086。
1: 嗯，其实这整个的事件就是因为咱们公司在公用这个手机，它的电话可能有一些频繁，因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是找移动沟通过白名单的问题，对吧？
0: 只有在紧急时刻，对，这个电话只有在紧急时刻是一个正常忽进忽出了忽进忽出的这样的一个电话，也是一个使用了12年的手机。
1: 嗯，
0: 这个我在第一次给他们反映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讲过了，他们的工作人员也是在10086那边也是承认的。
1: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的根儿就是这个白名单没起到作用，对吧？
0: 对，第一是白名单没有起到作用，另外的话这100多个小时之中我无法使用，至今没有打开。
2: 嗯，好，这样这位听众，我们节目之后，我们5点钟节目结束，我会把您的问题转交给移动进行相关的一些处理，好吗？请他们尽快和您联系。
0: 好好，
2: 哎，
0: 谢谢。
2: 好，您贵姓？这位听众，
0: 我姓周，
2: 周是吧？
1: 周先生，
2: 周先生，
1: 那我们怎么联系你呢？现在
2: 您这个号码是另外一个可以使用的号码，
0: 这是我另外一个手机号。
1: 好，好嘞，
2: 请他们先和您这
0: 个，
2: 我们请他先通过这个联系方式和您沟通，具体您有可能相关一些情况，他们要查询落实一下，好吗？嗯、
1: 好吧，我们就说到这里。
0: 好，谢谢，
2: 好，不客气，
1: 好，
2: 再见，
1: 再见。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入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哎，大肠、小肠、小肠，红豆、蔬菜都一块。
9: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哎。
10: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1: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10: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
11: 先忙先忙，先别忙。
10: 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2: 不咸呢。
10: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3: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1: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2: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
1: 嗯，继续来关注听众反映的问题。在近日啊，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参与我们栏目时，市民刘先生打进电话咨询，那么他在交物业费的时候啊，物业另收公共能耗的费用，那他想知道这项费用是否包含在物业费里面，你们来听一下。
1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在这个交物业费上，还有我另外交这个公共能耗费，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是包不包在那个物业费里边的？
1: 嗯，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啊，记者也是联系到了徐州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科长张延龄。那么他回复说啊，目前徐州大部分的小区物业费是不包括公共能耗的。
15: 根据目前呢，就是大部分小区的物业费啊，都是不包含咱们这个公共能耗费的。具体呢，要根据咱们这个各个小区啊，就是在上房的时候给就是签订的这个物业合同，回去之后看一下你们就是在当时签订的物业合同里面是否已经把这个公共能耗费约定在合同里面。 如果是没有约定在合同方面的话，他们是可以就是说单独收取这个公共能耗费的。
1: 嗯，那么据了解啊，这个公共能耗费用包含了电梯井、水泵，包括消控室这种公共设施产生的一些照明啊、用电用水的一种能耗。
2: 好，继续来关注。那么近日呢，泉山区七里沟街道大河印小区的业主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小区自2025年的8月上房至今，开发商迟迟没有缴纳供暖的接口费，供暖管网的接手手续是无法推进的。那么业主们担心今年的冬天是不是不能供暖了，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协调督促开发企业尽快的结清欠费啊，落实供暖的事情。那关于这个情况，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泉山区房产服务中心的副主任吕立新，他回复说，经过向七里沟街道办事处和开发企业了解，接口费资金的问题已经基本落实了。
12: 开发商在昨天已经谈妥了，双方接受就是说给不给现金，然后再给到房子嘛，给供贴。但是他们接受后，他得往上面报总部程序。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问题也就妥当了，也就解决了。
2: 那对于今年冬季是否能够供暖，吕立新表示说，如果供暖设备验收合格，并且缴费率达标，是有望供暖的。
12: 供暖有个物理硬件，具备那个供热运行。第二个呢，缴费率得达到百分之40%，当然还是有信心要物理硬件达到这个供热要求的。他这需要热力公司来验收这一块。问一下他们呢，二网建设好了，换一站的设备正在安装。如果这样的话呢，安装差不多得一个半月吧，那可以能到8月份或9月份能够验收。
1: 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栏目反映啊，在市中心院住院的这个收费清单上啊，有重复收费的项目，但是这个价格却不一样，他想知道是为什么呢？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啊，记者是联系到了市中心院财务处副处长王彤。那么王处长表示啊，医院严格按照省医疗服务项目收费的标准执行，不存在乱收费的问题。那么患者在医院就医时，如果对价格有疑问，可以向医院的财务处进行咨询。
16: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我们医院是严格按照江苏省医保下发的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执行，所以您提出这个疑问呢，因为这个我们也可以线下再进行沟通，看您提出的到底是什么项目。我们科室呢有专职的物价管理人员，可以针对您提出的疑问进行核实，正常应该不会有同一个项目收两个费用的情况。
2: 好的，节目最后呢提醒大家，明天上午是睢宁县人民政府上线，那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反映您的问题。
1: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回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和你分享一个新词汇，隐性治愈，就是形容心情不好的时候，也是做着跟平时相同的事情，听歌、看剧、追星、打游戏，全靠自我慢慢的发泄情绪。只要你不主动的说出来，外人就察觉不到你情绪上的异常变化。其实也不是不想和身边的人分享，但是有时候有些事情你说了吧，别人可能会觉得你矫情，你不说呢，反正别人也看不出来你情绪的高低起伏，说白了其实就是没人在乎。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临时调整通知。为保障2026年炎黄杯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赛第6站徐州站及2026年全国羽毛球运动水平等级赛江苏分站赛2项重要赛事的顺利举行，徐州奥体中心球类馆部分场地将进行统筹调配，其中7月18号、19号2天网球场地暂停对外开放，7月20号恢复正常开放，7月18号羽毛球场地暂停对外开放，7月19号恢复正常开放。为进一步加强夏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自7月10号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夏季交通秩序整治。此次整治行动重点车辆为2-3轮电动车、电动轻便摩托、燃油摩托车、非标电动3-4轮车、面包车、农用车、货车。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朋友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摒弃交通陋习，抵制危险骑行行为，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平安度夏，携手共建安全畅通、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对发现的交通违法行为，欢迎广大市民通过徐州交警微信公众号易路安平台进行举报。昨天上午，徐州市总工会暖心护苗公益暑托班在孟童托育中心举行开班仪式。这一公益举措专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者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量身打造，全程免费托管，切实解决其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让工会娘家人的关怀落到实处。据了解，徐州市总工会同步面向全市0到3岁在职职工子女开展普惠托育服务，联合卫健委、依托孟童托育中心、西顿工学幼儿园等合规机构，累计为产业工人、新业态劳动者家庭提供托育服务105人次。盛夏时节，骄阳似火，云龙湖万人游泳场内人头攒动，不少市民和游客结伴而来，在湖水中畅游嬉戏，享受夏日里的一抹清凉。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王威介绍说，万人游泳场是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结束，每天的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每天的高峰期是在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9点。消暑纳凉固然惬意，但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据了解，云龙湖万人游泳场划定了专门的游泳警戒区域，警戒线以内为安全开放水域，警戒线以外的其他水域属于不开放区域，水深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较大安全隐患。随着暑期的到来，学生群体成为游泳场的主要客流之一，景区特别提醒未成年人下水必须有家长陪同，切勿让孩子脱离视线，如遇突发状况应第一时间向现场救生员求助。炎炎夏日，热浪袭人，铜山区图书馆凭借舒适的阅读环境、丰富的文化活动和完善的便民服务，成为市民尤其是中小学生避暑纳凉、充电学习的首选打卡地。走进铜山区图书馆，清凉舒适的环境让人瞬间褪去暑气。儿童阅览区，学生们或伏案刷题，或静心阅读。低幼绘本区，家长轻声为孩子讲故事。成人阅览室，读者们专注阅读各类书籍，享受难得的静谧时光。据了解，今年暑期，铜山区图书馆针对青少年群体推出了月下成长营系列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绘本故事会、精品精读课堂、特色文化讲座、趣味非遗体验、户外研学实践等多样化活动，以体系化连续性的阅读服务，让广大青少年在书香中充实假期、增长见识、提升素养。近日，环城派出所接反诈预警线索，辖区内一名男子有大额取现涉诈风险，环城派出所民警果断采取上门劝阻措施。面对民警的询问，夫妻二人全程神色慌张，言语混乱，状态十分反常。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民警判定男子大概率已深陷诈骗陷阱。在男子手机中，民警发现涉诈软件，手机中留存着大量与诈骗分子的聊天记录。经过详细询问得知，近期男子接到陌生来电，不法分子以网络带货为虚假噱头，编造虚假话术，诱骗男子入局。事发当天，男子前往银行取现10万元，准备交付给诈骗分子。摸清诈骗套路与事件原委后，民警耐心安抚男子的焦躁情绪，结合辖区高发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例，通俗易懂地拆解诈骗分子的惯用话术、隐蔽套路和作案手段，全方位揭露此次虚假带货诈骗的漏洞与骗局。经过民警的细致劝导，男子终于幡然醒悟，彻底认清了诈骗分子的真实面目，知晓自己险些被骗。民警确认钱款安全后，现场指导当事人删除可疑联系方式，彻底斩断其与诈骗分子的所有联系，成功保住了群众10万元财产。 在鼓楼区黄河东岸坝子街桥附近有两台特殊的冰箱，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每年一到夏天，这两台冰箱就会准时上岗，冰箱上还会写着一行字，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环卫工人免费饮用。没错，这是两台提供免费饮用水的爱心冰箱，而这份清凉的背后是一场延续了整整27年的爱心马拉松。爱心冰箱旁边一块红色的公示牌清晰罗列着捐水志愿者的姓名，公开透明的善意让这份夏日清凉更有温度，更具力量。如今两台冰箱每天至少要送出500-600瓶水，资金大多来自义工们的自发捐款，这份暖心的清凉守护也如涟漪般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普通市民加入到捐水的行列。不少曾经受益的户外劳动者在享受清凉后主动化身为爱心传递者，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让这场延续27年的爱心接力生生不息。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已经入伏了，不过高温大魔王好像还在家里睡懒觉，这两天的太阳也似乎一直想要偷懒，再加上喜欢对局部地区下手的降雨小妖精也是四处乱窜，所以尽管已经正式的入伏，但是传说中的高温天气似乎还和我们有一段距离。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7月1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18号阴转多云，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明天的徐州依然延续阴天有雨的基调，连续的降雨，空气湿度大，整体感觉潮湿闷热，提醒各位出门时一定要随身带好雨具。穿搭方面建议选择纯棉或者速干材质的短袖、薄的长裤或者连衣裙，进出空调房间时可以随身带一件薄的外套或者是披肩，谨防着凉感冒。明天的降水概率较大，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如遇降雨路面容易积水，开车的朋友请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喜爱运动的朋友可以趁着明天一早一晚的非降雨时段到户外进行适当的散步或者慢跑，如遇到降雨应立即停止户外运动，雨天路面湿滑还伴有雷雨，户外运动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可以在家里做做瑜伽练习八段锦，或者选择去专业的健身房或游泳馆等室内场所进行相应的锻炼。连续的阴雨天气导致湿气较重，饮食方面可以多吃绿豆、冬瓜、丝瓜、薏米这类祛湿的食物，缓解身体发黏、浑身乏力的感觉。尽量少喝冰镇的饮料、冷饮，容易伤到肠胃，可以多喝温水或者常温的绿豆汤来补充水分。天气闷热潮湿，常温环境下的蔬菜、水果、鲜肉容易变质，买回家后应及时冷藏，尽量不吃隔夜的饭菜。如果房间里湿度较大，可以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午后有零星小阵雨，22度到32度。苏州阴转小雨，29度到36度。南京多云转阴，27度到36度。上海阴，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9度到37度。杭州多云，28度到37度。青岛阴有阵雨，23度到28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2度。7月1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 部分地区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的气温25度到32度，18号阴转多云，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31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独树一帜，无需刻意迎合，坚持自我就是最特别的存在。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
3: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向大家推荐了毕业旅行的一些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说湖南长沙、陕西西安、吉林延吉、山东青岛、云南腾冲，还有青甘大环线。那么今天要继续向大家推荐适合毕业旅行去的地方，贵州贵阳。眼下已经进入到三伏天，旅行最怕的是什么？就是遇见特别热的天气，又累又热又烦躁。那有没有景色又好又凉快的地方呢？当然有，那就是贵州。当各地纷纷拉响高温警报的时候，贵州还在享受着夏日的清凉，热气以环贵阳的形式侵袭着周围的省份，其他省份那是一个叫苦不迭，你贵州怎么就这么凉快呢？一方面是贵州的平均海拔高度大约1000米，气候凉爽，另一方面高海拔让来自北方的极地大陆气团和南方的热带海洋气团再次组织，形成了云贵转静止风，因此呢雨量充沛，这也使得贵州云量多，日照少，从而拉低了夏季的气温。正是丰沛的水汽孕育了贵州千山万壑的喀斯特地貌，贵州的美就在这山水之间。那为什么推荐毕业去贵阳旅行呢？一方面贵阳交通住宿都比较便利，美食也很多，另一方面就是贵阳地处贵州中心，你到周边的景点也是非常的方便。当然如果你也可以选择整个以整个贵州为轴，分别去不同的城市欣赏不同的景色。贵阳呢可以去黔灵山公园，简直是山中六边形战士，能爬山，能看猴子，能逛动物园，甚至还有大熊猫，还能去逛寺庙，只需要一张门票，所以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当地人比较推荐的是花溪公园，就像是在城市中误入世外桃源，是城市中难得见到的真的山水树景。周围的景点主要是安顺的黄果树瀑布，想看更壮观的喀斯特地貌，推荐兴义万峰林，一座座峰林那是一个拔地而起。如果喜欢体验人文风情的，推荐你去肇兴侗寨或者是其他的侗寨。侗族呢以建筑见长，依山而建，依水而生，风雨桥鼓楼都诉说了侗族的风水哲学。最好能赶上一些侗族的节日啊，侗族在节日期间会有很多的丰富多彩的一些娱乐活动，非常的热闹。要注意的就是贵州的景点比较分散，各个城市都有一点，如果你自驾的话可能会更加的方便，如果不是自驾游，其实高铁加大巴的组合也是可以去到周边的。贵州的旅游规划特别重要，因为刚才说过它的景点比较分散，你要事先做好合理的规划，才不至于让你的行程很繁琐。 绝大多数时间贵阳的温度适宜，但是也会有那么几天是比较热的，所以玩之前一定要看好。

好，这个天气预报，该做好防晒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如果说毕业之后有什么必须要去的地方，那一定要推荐，那就是去趟草原吧。每年的七月到八月是看草原最佳时节，草长莺飞，绿意盎然。说到去草原旅游，那首推的就是呼伦贝尔，这里不仅有绝美的草原，还有山地、湖泊、林海等等景观。去一次呼伦贝尔可以看到多种景致，相信不少人都是为了大草原而来。呼伦贝尔大草原是我国现存最丰美的草原牧场，这里有着最纯粹的蓝天、最洁白的云朵和最鲜绿的草地，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和草原一起组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呼伦贝尔其实还有静谧的湖泊，它的名字源于呼伦湖和贝尔湖，海天一色就是这种感觉。还有天下第一曲水莫尔格勒河，蜿蜒在草原上，就如同散落在绿色丝绒上的一条绸带。各种景致加在一起才凑成了完整的呼伦贝尔，那最极致的景致，最纯正的民族风情。不管多少的烦恼，呼伦贝尔都能够一起包容，尽情的去拥抱大自然吧。要提醒你的是，呼伦贝尔是非常非常非常大，基本只有一种出行方式，就是开车。所以自驾、包车、抱团这三种是最主要的旅游方式，当然也各有优缺点，看个人的选择。最重要的一个提醒，去呼伦贝尔一定要带驱蚊水，驱蚊水还是驱蚊水。如果是自驾，要下载离线地图，以防没有信号。关于吃饭呢，这边都是牛羊肉居多，有忌口的话你要谨慎的考虑。其实任何一个城市或者景点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如何做攻略，避免雷坑啊，避免上当受骗，规划路线，和同伴和平相处，这些都是在旅行当中你需要不断的磨合学习的。希望大家可以利用好这个宝贵的假期，因为上班之后真的就没有多少时间让你出去玩了。当然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你去哪里，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
5: 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这里是菜菜，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想跟大家一起说说哈，你做过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我说实话，我不怎么会有冲动的决定，我能预判到我自己的实力，但凡是冲动下做的决定一般我都会后悔。我个人又是不咋喜欢后悔的，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以偏概全代表大家啊。就是一般我为了避免后悔，我在大事上还是蛮深思熟虑的啊。虽然咱不是说这人那种有长远的列计划表格啊，那种一步步去执行，但是咱根据自己目前的一个经验啊，这个眼见，咱去深思熟虑一把之后，一般来说有关我自己的决定哈，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我自己的决定都是我自己来敲定的哈。我很喜欢这种模式，因为我觉得这个样子没有什么能够责怪的人啊，没人替我背锅，那我就给自己的决定去全权负责。你既然对自己的决定全权负责，那也不存在后悔了，对不对？别人只是给你出谋划策提供建议，你还是自己去敲定的这个事情的方向。我对自己呢又有那种绝对信任，自己选的嘛，所以就算是让时光倒流，回到我做决定的那个时刻，带着我那个时候的年龄啊、知识、判断，我觉得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一个决定啊，这就是我自主选择的一件事儿。你看，在此处夸我一句成熟稳重不过分吧。我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过往的一般就都是过客，翻篇了咱就不要去细究，远远向前看。所以对我来说，我真的没大有做过很冲动的决定，不后悔的决定，我几乎每个决定我都不后悔哈。所以还是邀请大家来说说吧，我看能不能启发启发我哈。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你有没有做过最冲动啊，但是你觉得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呢？啊，可以来评论区开启你的小作文分享了。

love it。继续回来，这里是蔡蔡，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想邀请大家一起说说话，你做过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只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一下预言家啊，我大胆的预测一波，今天的评论区将会出现很多什么前任的奇葩事件来让我鉴赏。哦，我先说在前面啊，大家不要人身攻击啊，就事论事就好了哈。就是我绝对也不会说像盘卷子一样说在评论区给大家评评理啊，打打分，我不当情感导师。嗯，因为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很微妙的，就是冷暖自知，只有你们两人知道互相合不合适。我很尊重大家的个人评判啊，就是有些行为你可能觉得，比如说这一件事儿在你的恋爱观里没什么，可能在我看来就天塌了，那不能谈，对不对？就是所以，感情方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一对一这种，自己来断舍离的。你如果问我意见的话，我一向是劝分的，所以别问我。而且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你做过最冲动但是不后悔的决定，我觉得你要是能在这个话题下面去留下分手的故事的话，那应该就足以证明你不后悔了这件事儿，对吧？哦，如果说一段关系带给你的总是压力和消耗的话，我觉得也是是时候该直面这个问题，去快刀斩乱麻了啊！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哈，不管是大家说的爱情啊、前任啊、友情啊，包括亲情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大家都是要直面的，对不对？所以今天下班路上一起说说吧啊，你有没有做过很冲动啊，甚至可以评之为最冲动，但是你个人来说不后悔的决定呢？啊，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吧。

0: 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9: 买！
8: 扫货都说好，逛街 No.1，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带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感谢小灿儿刚才带着大家来说了这么个话题，我觉得容我一点点的这个思考的机会。那接下来我带着大家咱放松一下啊，咱们就来说说瑞安。为什么说瑞安能够存在一种反差的气质？因为它和江南地区其他的藏书楼相比啊，玉海楼有着特别的规矩，也折射着特别的瑞安气质。孙怡让晚年就变成了一名温州老板，他呢在当地办起了算学馆，算术那个算啊，教授西方数学，还开办了西医学堂、矿业公司，还有水产公司，兴办实业。

0: 业，而不是说独坐在书斋当中。受惠于他的努力，温州日后走出了姜立夫、苏步青、古超豪等等多位数学大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数学家的摇篮。所以就是这些个气质与气息给他交融到了一起，严谨与开放，学问和商业两种特质在一座楼上汇集了，也在一座城中交融。一手生意，一手学问，这恰恰是瑞安地域气质的一个缩影。瑞安自古是重视教育的，有人说他是东南小邹鲁，古代那个邹国和鲁国一代先贤辈出嘛，是文化昌盛之地的代称。那瑞安文脉延绵千年，也是无愧于这样的称呼。地处中南部的曹村镇，有中华进士第一村和中国耕读第一镇的美名。这个地方呢，就曾经出了28位进士，厉害不？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逛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瑞安也有着绵长的商业脉络，瑞安是温州模式核心起源地，凭着小商品大市场的口号闯出民营经济先河。上世纪80年代，瑞安家庭工业率先形成集群，超过10万农户投身小商品生产和销售，背着松紧带、气膜配件、小五金走村串户，跑遍全国。日后名满世界的义乌市场，当时曾数次赴瑞安汲取经验。历史上兴盛于温州地区的永嘉学派，倡导经世致用，被视为现代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义利并举，讲究实用，反对空谈，这是瑞安人务实基因的写照。他们总能以做学问的坚韧经营生意，以做生意的务实精研学问。展开中国地图，小城瑞安几乎位于漫长海岸线的终点，有着连通山海的地理特质。属于东南丘陵的南雁荡山在瑞安西侧绵延，60%以上的土地是起伏的丘陵山地，从浙西深山中蜿蜒而出的飞云江穿梭山间，造就了浙南小九寨寨寮溪。入热的夏季，这片山水交织的风景就成了躲避酷暑的好地方。千年前在瑞安泛舟的陆游也发出"浮阳两清空，舟行明镜中"的感慨。

今天依然在瑞安，瑞安的中部呢，山势渐缓，低丘连绵之中，河谷盆地交错，适合茶叶果蔬的生长。六月份的时候，什么荸荠啊、杨梅啊，这个是成熟的时节，果如其名啊，就这种杨梅和名声在外的冬葵杨梅是不一样的，它的这个果形中等个啊，稍微偏小一点，有点像这个荸荠，就是那个对咱们吃的那个马蹄嘛啊，所以它叫荸荠杨梅，但是呢，它是属于细软清香的那种口感的。春末夏初的时候，山间一簇簇一丛丛的紫红色的杨梅，是酸甜的瑞安味道。古村古镇当中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充满了烟火气，而这些个古村古镇是藏在山中的。依山的黄陵古村成片的古建筑依山而建，吸引了很多游客前去打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叫温州一家人，哎，这个就曾经是电视剧温州一家人的取景之地。猪脏粉还有麦贴锅啊等等是典型的山乡小吃。麦贴锅外酥里嫩，猪脏粉呢是汤味比较醇厚的那一种，就每一口都是山里人家的烟火气。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六点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4: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5: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6: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7: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4: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5: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6: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4: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8: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9: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8: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4: 全民防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0: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11: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12: 我省自长胜胜当选全国道德模范。
11: 情谊虽宁，魅力小城，江苏虽宁，
1: 聚焦虽宁发展，展现小城魅力。本节目由虽宁县委宣传部特约播出。
13: 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前两天，睢宁县教育局发布了2026年睢宁县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公告，整个受理的期限是从7月15号起，一直到9月23号。有需要的这些个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了时间。 近期2026年徐州市中小学生篮球比赛落下帷幕，睢宁县新城区初级中学男子篮球队奋勇拼搏，接连战胜了各县区强队，勇夺徐州市县区组的冠军。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1: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应该是我们在节目里头最后一次来招募去周末跟我去连云港的这个行程啊。我们两日游的线路是我来带的啊，我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明天我们就不招了啊，因为现在已经还挺多人了，然后呢我也是希望能够控制一下人数，这样呢就是我因为我也很长时间不带队了嘛，夏天的时候我出去的时候既然是带队的，我也想给大家就是陪伴更多一点，然后我们一起玩啊，包括说服务的更周到一些啊，我和导游俩。那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星期六星期天，我们开着大巴车去连云港玩。这一次的行程和以往你自己去连云港啊，或者是以往我们的行程去海边啊，完全不同。没错，我们开车就直奔阳山岛，奔着海边去，但是我们不给大家说你下水游泳去吧，你不给大家这样的时间了啊，咱们是主要是看景儿。咱们直奔阳山岛，为什么？因为天一旦说热起来了，你再到海边玩，真的就是皮肤灼得很不舒服啊。另外就是海边又没有什么树什么的，就感觉到很热嘛。所以我们就是早晨早早走，尽量的啊，凉快的，让大家就到达这个阳山岛啊，咱们玩一会儿，然后去桃花涧。然后等到下午呢，咱们中午要集体吃饭的啊，有这个中午的正餐一顿，然后下午呢咱们就去海州古城啊，去溜达溜达去，很有意思。晚上呢我们就没有集体用餐了，但是我们有一个点叫沿河巷啊，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沿河巷呢。它是一个这个仿古的建筑群，被称为说北方的夫子庙。明白是什么意思吧？就是它里面有很多的做生意的这样的地方，有点像咱的，那个叫什么窝？就是西马台那附近的那个回龙窝，又不太一样，就是它有很多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啊，到时候你可以去尝一尝。因为夏天嘛，晚上本来吃饭也不会特别多，所以呢就是为了想让大家能够留着肚子，我们难得去玩去了，对不对，就不让你白花那个晚饭的钱，不需要你统一来交钱。那我们就直接去各自你按照你自己想吃的东西你自己去尝尝就可以了。然后晚上我们会入住四钻酒店，这个是开元旗下的酒店，品质是可以保证的。然后呢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酒店里面有早餐，稍微早起一小会儿啊，因为这个天你也知道，要么呢就是等到傍晚以后再出去玩玩晚上的活动，要么呢就是早早起，我们早玩，到了中午热的时候我们就躲起来，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我们去孔望山的话，我们就早早起啊，去孔望山啊，到山上登高望远，然后呢快到中午的时候，大概十点半左右吧，就是太阳真正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返程了。因为返程还要几个小时呢，我们大概下午就可以到徐州了。这么两天的一个行程啊，这是主要的一些点，我已经跟大家说了。那这些点呢，既能够让你感觉到很充实，很从容，很充实，同时呢也比较从容，就是我们不会说一个景点一个景点赶得很厉害，没有，就每个景点都会给大家尽量足的啊，这个休闲观光度假的这么一个感觉吧。和以往的去海边去洗个海水澡啊，然后吃个海鲜，是完全不一样的线路。而且这个点嘛已经封海了，只有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海鲜去吃，所以我们也就不给大家单留出这样的时间来了。咱主打一个就是该玩的玩啊，该花的花啊，该省的咱就省，没必要，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是我们最后一次给大家说来招募这件事情。明天晚上我们节目的这个时候，如果跟你口播只是告诉你我要带大家去玩的是什么内容，给下一次你比如说还有其他有游带队可能也是类似于这样的行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我们只报名只截止到今天晚上。我来说一下费用，成人的费用两天是369，暑期了啊，无论是说我们去住啊，就是尤其是住，这个费用它是比平时要高的啊，这个大家都有 都有常识吧，对不对？我们暑期里边这个住酒店的这个费用它是没有办法说享受到平时淡季的那种优惠的，没有，住的这个费用还挺高。另外我们还入住的是四钻酒店啊，另外呢我们还有往返大巴车的费用啊，大交通在里面了，还有一些门票的费用。如果说您是属于比较有这个特殊的证件或特殊的人群，可以人家景区认说我给你免票了，或者我给你半价什么的了，我们的你自己要记，我们的导游也会给你记下来的，明白吧？因为票是要他统一购买的。那你我们回头在车上的时候会管大家要，你有什么样特殊的证件啊或者什么的可以来告诉我们。那你说我年纪偏小或者年纪很大的这样的一老一小的老人孩子，这个就不需要你多操心了。因为大家报名的时候你的身份证号已经就拿过来了，只要超过年龄的啊，我们的导游自动会给你申请这个优惠，明白了吧？所有在门票上有优惠的友友，我们随后会退给你钱的。
1: 乘风台风一楼院往事，
0: 而这个儿童呢不占床只需要199元。这个行程的话对于亲子家庭亲子游或者是几个友友一起出去玩，或者是一些老友出去玩的话，都是比较适宜的。因为我带队出去，就我这个体能我是跟不上那种很强的强度的。就逛过街呀，溜达溜达呀。就相对来说这个松弛感满满的啊，这个我是 OK 的，明白不？对，我们团也就主打这么一个风格。再来说一下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有需要咨询报名的小伙伴，今天晚上啊，我们截止到8点之前，所以抓紧时间。你要现在在听节目，你就打电话18151880125。因为今天下午，我和我的同事就已经跟我们的导游对过了那个车位和房间了。所以如果房间基本上排好了，如果说你需要报名的话得稍微抓紧时间了。我们的那个按照一个车，我们不可能再加一辆车啊，就这一辆车所剩的座位真的不多啊，这个不会跟你们说假话的。可能就我下午大概3点半的时候了解到的信息，顶多剩6个位子，顶多了。没有，大概4个位子左右，4个，对，因为我当时没有算我和导游我们两个人的这个，对，我们也要占座的嘛，大概也还只有4个位子，所以你要看啊，你们家里边到底多少人？你说我家里想5、6个人一起去的，不好意思，这个电话你就别打了，好不好？咱省点电话费。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一家3口啊，或我们一家4口，或我朋友几个，一共3、4个人，我想报一下的，抓紧时间18151880125来问我同事就可以了，好吧？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6: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7: 当然有了。
6: 那是什么收获呢？
8: 对呀，什么收获呢？
7: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5: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时的慰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今天节目尾声的一丢丢的时间了啊。简单一说吧，就是小蔡问大家说，你做过最冲动但不后悔的决定是什么？咱就说啊，这个我觉得我很冲动但不后悔，就是让他主持前半拉。确实孩子很勇，毕竟是年轻人啊，什么都往外问，你这这，哎，还有人就跟他一样勇，还有往外答的，行吧，我看看你们。爱真香说的，22年离开原公司创业，管他行不行呢，干再说。TDD 说的，独自出国旅行，哦，这个我不赞同哈，就是你好歹有个伴儿，不说别的，就是从安全方面考虑，甭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哈，一个人反正就是注意多注意安全哈。糖果白 Lomo 说的，和老公吵架，他拒不道歉，给我气坏了，去给自己买了个大金镯子哄自己，当时的金价每克400块钱，这价吵轻了，多吵几回，你现在都吵金子了，都不是吵架了，天哪啊！不建议大家吵金子，我只是这么一说，你想想现在想来，哎呀。转翻了转翻了。再来看看张张，就是 Luna 说的，工作之后又出来读研了，可以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最后再来看一条吧，陈说的，前公司拖工资，我直接在200多人大群里头艾特老板和总经理问解决办法，线下给劳动

现场打电话，轰动一时，后面才赔了我一个月工资啊，工资也优先给我发放。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5: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 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4: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6: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7: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4: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8: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9: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4: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

0: 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终检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检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聚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 30%。 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级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

0: 波说，
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3: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2: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5: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6: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7: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央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8: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供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9: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8: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0: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桥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1: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2: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设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3: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1: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4: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4: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3: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5: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第四，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1: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6: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8: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7: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9: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0: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3: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 在国际关系中

0: 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4: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
9: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

0: 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6: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5: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6: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5: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6: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5: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6: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5: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6: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5: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6: 一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5: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6: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5: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969-686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6: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969-6868，400-969-6868。
5: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6: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969-6868，400-969-6868。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6: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5: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969-686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969-6868，400-969-6868。
6: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5: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

0: 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9696868 4009696968。
1: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嗨，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得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0: 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因为胡家老高的调度和配额问题，我去了一趟沈阳，跟那边的负责人对接了一下，单位领导怕我坐飞机不舒服，特意派人开着车接我到沈阳。到那儿没多长时间，很顺利的把工作上的事儿完成了。我对东北，尤其是沈阳市，有特殊的感情，很多东北话都是在沈阳学的。过去我们家开药局子的时候，经常到沈阳市采购药材。沈阳一直都是整个东北交通最便利、经济较繁荣的地域之一。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我都去过，我们自己熬老高，自己开药铺的时候，如果想采购人参、细辛、五味子、藁本、黄柏、党参、生麻、柴胡、苍竹、薏苡、远志、酸爪仁等中药材，都得亲自到沈阳才行。这一眨眼好多年没来了，时间过得飞快，沈阳的变化也很大，跟我过去那个时候印象中的沈阳完全不一样了。旧貌换新颜，整个城市的发展也日新月异。我记得以前沈阳铁西区有个地方叫高楼，上点岁数的当地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地方。为啥叫高楼呢？因为过去刚改

柜件上下大小是相对出现的，只要条件一变，参照物一变，整个名称也就变了，地位也会变。曾经有人问过我，担不担心吴家老高的地位被撼动，甚至被取代？将来如果有一种药，疗效比老高更确切，效果比老高更稳定，起效速度比老高更快，并且完全能够取代老高现在的位置，问我担不担心那天的到来，我说我有啥担心的，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为啥高兴？说明社会又进步了，医学又发展了，我们胡家一脉，胡家大院出来的人身上的担子减轻了，没有我们这代人那么累了，而且我相信那一天势必会到来，不到来是不可能的，到来是必然趋势，只是喝早喝晚咱们没法预料。目前看，胡家老高在治疗冠心病、心梗、脑血管意外、脑梗、脑出血、风湿、类风湿、糖尿病、烂脚丫子、眼睛视物不清、高血压、尿毒症等等，在这些常见的老慢病领域还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这个优势还不是一般的大，就好比当年沈阳的高楼一样，在当时一般的楼房只有两层三层那么高，它十几层在它的那个年代它就高楼，但是保不齐将来会有比它更高的楼房，老高也是如此，跟现在的药比，他绝对称得上出类拔萃。但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一百年之后，老高还能够保持住这个成绩吗？不一定了，这是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得活在当下，眼下咱们知道哪个药好使，咱们就用，就用它治就完了，别考虑太多，最好的选择就在眼前，当下解决当下的问题。至于说未来会发展成啥样，那是未来的事儿，未来更好了咱们高兴，但是现在正难受的人现在就得管。管靠啥管呢？挑一个最靠谱的吧，您就把老高用上，一准没错。我不敢说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在现有的各种各样的疗法中占着第一的位置，不敢说，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虽然我目前没发现，但是我得承认它的存在。在没发现更好的之前，胡家老高就是您的最优选择。所以您如果得上脑中风、心梗、尿毒症等比较难治的病，打治都不见好了，见不到链了，没有一丁点选择余地了，那么最后的宝您就压到胡家老高上，准没错。选了、用了、吃了、见效了，就好转了，就这么简单。之前我治过一位患者，这老先生有点轴，有点想不开，但是没想到他这个轴还真救了他，结果

幸运地熬到了用上胡家老膏。最后他的糖尿病坏疽没有被截肢，两条腿都保住了。这位患者姓冉，叫冉再清，是土家族人，少数民族，家住在四川的宣汉县。冉再清老先生得糖尿病30多年，从50岁出头查出来有这个病，血糖一直高，在过去缺医少药的年代，没有几个人踏踏实实的治病的，那个时候都穷，想治也治不起。我这位患者也一样，一直没怎么重视血糖，也没好好治疗过。好在这老先生年轻时没少干体力活，运动量大，所以血糖虽然一直没怎么测，但是由于自身对血糖的消耗多，变相的相当于吃降糖药了。这老先生也一直没有得过任何一种糖尿病并发症，但是这话是说在早年前，过了80岁往后就不行了。老先生跟我讲，从2020年开始，81岁他就干不动体力活了，自己能坐着能站着，但是走不了太远，关节老化了，间歇性跛行，膝关节疼，胃肠不好，吃东西不消化，不管吃啥，吃下去以后几乎原模原样的拉出来，身体不吸收，胃肠不干活。所以他没用胡家老膏之前瘦得厉害，1米7以上的个子，具体多高他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测过，但是个头不矮，体重很低，不到100斤，轻瘦轻瘦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还是糖尿病并发症。从81岁开始，因为岁数太大，也是被这病给磨的，冉再清老先生就不怎么干活了，以前总干，现在突然间干不动了，运动量少，所以他的糖尿病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来了，眼睛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模糊，肾功能也不好，每次排尿量少，夜尿频。这还不算，他最明显的并发症是在腿上，他腿上尤其脚趾头上坏疽溃烂的很严重。最开始发现的时候是20年夏天，发现小脚趾头发黑，紧接着就破溃了，从破溃开始也一直不封口，皮肤不合，不往一块长，抹药打针吃药试遍了都不行。在医院入院治疗期间，医生当时就建议他把左脚这只破溃不收口的小脚趾头给锯掉，医生担心他进一步恶化，再影响其他的脚趾头。但是因为冉再清老先生是少数民族，他因为本民族的文化不愿在医院截肢，谁劝也不好使。冉先生说，我宁让他烂着，也不能截掉我的骨头，死活
生意，所以这溃烂面就越来越大。到了20年入冬以后，小脚趾头旁侧的无名指和中指也开始发黑，然后溃烂。后来右脚的三根脚趾头也出现类似的问题，病情眼瞧着越来越重，但是怎么吃药打针都不好使。后来血糖也失控了，一开始餐前七点多，餐后最高没超过14。但是这位患者找我看病时，他的血糖已经达到20多个单位，最高的时候达到26、7，一张嘴一股浓重的烂苹果的味儿，已经开始出现酮症酸中毒的症状。这个时候再不治疗，这人下一步就是昏迷不醒，成植物人，然后身体一点点被腐蚀烂掉。所以他当时的情况很严峻，也很危重，虽然还没到昏迷那步，但是身体已经不行了。他那个脚趾头出了大问题，两只脚的小拇指和无名指中间，无名指和中指中间的连接处都已经不是好色了，不仅发黑发暗，还由于长期的溃烂不收口，都已经长了绿毛。后来冉在清的女婿通过电台找到我，跟我说：胡老，您看我岳父这情况可咋弄？我们家该想的法子都想了，但是截肢仍然是医生们建议的最好的处理办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家老人现在就是不认可截肢，宁死不截。我们当晚辈的也实在是没招，没法劝，劝也不听，所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说办法倒是有，但是得配合也得坚持。我说他吃药费不费劲儿吧？女婿说苦药汤子老爷子不爱喝，他之前喝了太多的苦药汤子了，都没有任何效果。我说胡家老膏不苦，非但不苦，还带有甜味儿，而且效果上是之前的中成药比不了的，没有哪副药比胡家老膏治糖尿病坏疽更对路。女婿说那行，他没得病之前就爱吃甜的。我说那你就让他喝老膏吧，就喝这一样就行，别的啥也不用，用的话还会增加他的抵触心理，所以他喝的时候就一天4口膏，每一口都是最大的剂量，这一大口里有2/3的药用在治糖尿病并发症上，剩下1/3调理他的脾胃，增强吸收，双管齐下肯定好使。结果这位患者就按照这个方法去吃，用胡家老膏治到45天以后，他的血糖就平稳了，终于降下来了，餐前降到了 6.1 以下，餐后还稍微高点，能达到13左右。但是对于这位患者而言，

是巨大的进步。再继续坚持一段时间，把胰岛功能、脾胃功能完全调理过来，血糖想高都高不起来了，就完全正常了。后来患者喝胡家老膏喝到3个月的时候，患者自己测体重，发现自己长胖了19斤，脸上有肉了，气色好了，心情也好了，不像以前那样身上没劲儿，不爱活动，脸色发暗了，这回气色好多了，而且能吃能睡，排大便小便都比之前更加顺畅。还有家里人最担心的烂脚丫子的问题，从第3个月开始，几乎一天一个变化。在老高的帮助下，他腿上、脚上皮肤的颜色越来越浅，皮肤越来越有弹性了，以前破溃的地方也一点点开始愈合。冉代清后来跟我打电话说，胡老，我做梦都不敢想，我2个脚面上这么大面积的溃烂面能愈合，真是没想到。以前就想着烂死我算了，反正活这么大岁数了已经够本了，没想到喝胡家老膏能喝出啥效果来。但是喝着喝着，奇迹还真就发生了。冉老先生说，他这种糖尿病老烂腿居然能好，绝对是奇迹。我跟他讲，世界上不存在奇迹，所有的奇迹都是有迹可循，有道理可讲的。胡家老高为啥能治老烂腿？他激活身体本能，让人的身体中最原始的生命力去对抗后天出现的病的问题。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人管他，放弃了那就坏了。而我们吃胡家老膏的目的在于，不仅要管，还要用最有力的能量去管、去治理、去引导、去疏通，最后您身体内在血脉通畅，气血充盈，五脏健全且健康有活力，就不存在病的事儿了。您把这些事儿都整明白了，病自然就消失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咱们胡家老高是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治人的病的，而不是普通的专药专治，生病打针，生病开刀。过去我们的视野太窄了，是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跟疾病博弈，结果伤敌1000，自损800。而老高是站在更高点，占据地利人和的优势，从上到下对疾病实施降维打击。他站得高，他视野广，它的维度就大，那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自身一点损伤没有，没任何害处，还把敌人完全消灭了。这套原理其实很简单，就看您选不选择，了解了，选择了，再加上坚持，按疗程把老高用到火候，病没有不好的道理。

0: 前头我说的那位冉再卿老爷子，用胡家老膏用到现在将近一年半了，药量已经降了下来，一天只喝一小口，血糖非常平稳，胰岛素不用打，血糖完全正常，糖尿病坏疽脚丫子烂的地方全都封口了，敢泡脚了，用热水泡脚，啥事儿没有，眼睛视力也改善了，以前左眼睛连 0.1 都不到，看不清人，白蒙蒙一片，现在拨开云雾见日出，看啥都真亮了。最可喜的是他的腿间歇性跛行也好了，能绕着屯子走，走一大圈大概30分钟没啥问题，不用歇脚。了解他的人谁突然见到他都感觉特别惊讶，以前都以为这老爷子没救了，到寿了，毕竟80好几，谁也没想到他老人家能站起来，不仅站起来了还能自己溜达，这一点谁都不敢想，但不敢想的事未必不会发生，尤其是用胡家老膏治病的患者，意外的惊喜太常见了，太多了。老膏是属于即便没条件也能创造出条件来实现康复的目标。另外借着今天开头的话题，我再强调一点，生病的人不要执着于眼下获得的名相。啥叫名相？对病人来说，比如你心脏不好，你骨头不好，你胰岛分泌异常，你的肝和肺都出了问题，这都是名和相，是我们人类为了方便记忆统一标准给他起的名字，起的代号，什么冠心病、脑中风、间歇性跛行，不要在意这些病的代号，再难的病肯定有药能治它，因为说到底他们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出现的，条件一变马上就变了，我们只要找到了能够改变条件的方法，就能够改变现状。您实在不理解的话，但是病生在自己身上已经无路可走了，药吃遍了没好，那就试试老膏吧，用吧，好结果在后边等着你呢，我多说无益。好，今天就讲到这些，多留点时间给收音机前等待打电话的听众们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4个月吧。
0: 哦，
2: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2: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2: 低压是90-100。
0: 嗯。
2: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0: 嗯嗯嗯。
2: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2: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2: 嗯，
0: 好极了。
2: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2: 嗯，好多了。
0: 嗯，
2: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
2: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2: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0: 嗯，
2: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2: 减少了。
0: 嗯
2: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2: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140。
0: 啊，
2: 这个低压是90。
0: 啊，
2: 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2: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0: 是的，
2: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2: 霍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0: 啊，
2: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0: 老是不胖是吧？
2: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0: 啊。
2: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0: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2: 好。
0: 咱们胡椒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
3: 大便的量

0: 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啊，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啊，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说的您理解吗？
1: 啊，哦，能理解。
0: 哎，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哦，
0: 啊，
1: 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嗯，哦，嗯，再见。
0: 哎，好，祝贺您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0: 啊，
3: 今年52岁了。
0: 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0: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椒老膏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0: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啊，
3: 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0: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哎，
3: 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0: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0: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0: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0: 啊。
3: 会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0: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
0: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0: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0: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0: 嗯，
3: 自从那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会冒汗，
0: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0: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0: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懵，
0: 啊，
3: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0: 啊，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吧，啊，
0: 啊啊啊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0: 啊啊啊！
3: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0: 啊！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0: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0: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0: 啊。
3: 嗯。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0: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

0: 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
0: 啊、
1: 一直在听。
0: 啊，
1: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啊，
0: 对对对对，
1: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物价的卡。
0: 啊啊
1: 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是发热，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嘛。
0: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1: 是
0: 吧？
1: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两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我这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0: 啊、
1: 嗯。但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减轻了不少。
0: 哦，你看多好，是吧？
1: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0: 嗯。
1: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0: 啊、
1: 嗯。其实我对这个胡椒老高，一下子就瘦的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0: 嗯嗯嗯，好极了。
1: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
0: 啊，
1: 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要抬起来都挺费劲儿的，
0: 嗯，
1: 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
0: 嗯，
1: 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
0: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啊！
1: 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
0: 哎，
1: 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椒老高效果非常的好
0: 啊！
1: 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对，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
0: 嗯嗯嗯嗯，
1: 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
0: 啊、
1: 嗯、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0: 你看多好啊！
1: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
0: 嗯、
1: 睡得香，睡得沉。
0: 嗯，
1: 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0: 啊，转变多快呀、啊！嗯。
1: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
0: 嗯，
1: 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
0: 啊、
1: 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
0: 嗯、
1: 我把这个头发弄得跟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0: 啊，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
1: 哎、
0: 好的这么快，是吧？嗯，
1: 哦，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0: 嗯嗯，
1: 所以吃这个胡椒老高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0: 你看看，嗯，
1: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0: 啊。
1: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就是，
1: 万万没有想到胡椒老高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
0: 嗯嗯，
1: 我用这个胡椒老高已经有3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啊。
0: 嗯。
1: 说话这个底气总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
0: 啊啊！
1: 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
0: 嗯嗯。
1: 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给我彻底打败粉碎了。嗯。
0: 是的，是的啊。
1: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
0: 嗯嗯，
1: 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
0: 啊、
1: 嗯，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
0: 啊、
1: 不被这个疾病、啊、那个所折磨啊，让我受。
0: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

0: 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椒老膏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0: 好，我非常恭喜您，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哎，肯定肯定，绝对。
0: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1: 哎，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谢谢胡老师，
0: 哎，
1: 谢谢。
0: 好，再会，哎。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是胡家老高的一个受益者了，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让我重新啊恢复了这个健康。今天呢能跟你通上这个电话呀，我也是感觉啊非常的荣幸了。我跟你汇报一下呀，我用了这个胡家老高的具体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我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啊体格啊就壮，吃的也多啊，一天呢、啊、我也是、啊、酒肉不分家呀。
0: 嗯。
3: 到后来啊我这个身体啊也是啊有些力不从心了。这个胸口啊肋骨叉那块了、啊、总是感觉到啊湿湿辣辣的疼了、啊。
0: 哦。
3: 走路啊还往一边偏呢、啊。坐的时间长了呀，站起来呀，这脑袋呀就迷迷糊糊的呀。哎呀，有一次我洗完澡出来呀，这个手脚啊就开始没知觉了。这个胸口啦就像啊有个大石头一样啊。哎呦，都过好长时间了，才感觉稍微好一点了。那个时候啦正好流行了什么这个健康体检嘛，大家都报名了，我就跟我爱人嘛也报了个那个体检。去看结果的时候啊我都懵了。说我有这个重度的脂肪肝了、啊、血压也高啊，高压180呀、啊、体检那个大夫啊就说我、啊、大叔啊你得运动啊，得控制饮食啊，不能大吃大喝的了。回家呀我就开始锻炼了，但是啊我走几步啊就溜达不动了。这个心脏啊就扑通扑通的跳啊。这个后脑勺啊就像啊有人啊往里灌那个水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溜达没几步啊就走不动了。就坐在那个楼下呀、啊、跟人家唠嗑啊，再不就是啊听听广播，大也不让吃啊，这个酒啊也不让喝。每天还得啊吃那个保肝药啊，降压药啊，那个鱼油啥的哈，吃的我啊直恶心了。但是不吃啊这病咋办呢？血压又降不下来，
0: 又没有别的办法，是不是啊？
3: 就是啊，这个降压药啊慢慢的就从一片啦、啊、降到两片啦、啊、到最后啊吃两三种降压药啊都感觉没效果了。这个肋叉骨啊就说还疼得更加厉害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了。浑身一点劲都没有了。也不想吃饭。

0: 每天呢就那么心里糊涂的过啊。
1: 哎，
0: 后来啊我就听广播哈，哎，听了福老师，哎，你将这个佛教老高啊，哎，能修复啊本源能量哈，每一滴这个佛教老高啊都是精华，
1: 哎，
0: 固定效果、啊、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也就抱着那种试一试那种心态嘛哈，就订购了20盒这个佛教老高。
1: 嗯，
0: 哎，我跟你讲啊，我吃这个佛教老高之前哈，那个时候了，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85啊，
1: 多高
0: 啊，
1: 血压
0: 也是101啊，
1: 嗯，太高了血压、
0: 哎、
1: 嗯
0: 嗯，就是啊，吃佛教老高啊，就说一个星期左右嘛哈、
1: 嗯、
0: 哎，我就感觉到这个脑袋呀比原来呀就是清亮多了、
1: 嗯、
0: 哎，一量这个血压，哎，都降到啊高压呀155了
1: 啊，
0: 哎，低压呀98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嗯，就是嘛，哎呀，这个药啊见效啊真的是太快了，吃完这个药啊哈，哎，就感觉啊特别的舒服
1: 啊，
0: 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
1: 嗯
0: 嗯，晚上啊都不做梦了，都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1: 嗯，改变太快
0: 了、哎、早上起来啊、
1: 嗯嗯、
0: 哎，就是啊早上起来啊一点都不感觉累了，哎、
1: 嗯、
0: 觉得啊可轻松了，这个精神层
1: 啊
0: 可足了，
1: 哎，
0: 嗯，出去溜达呀也能够多走几步了，
1: 嗯嗯嗯，
0: 哦，哎呀，我一看哈这个效果这么好啊，就把那个降压药啊也开始减量了，
1: 啊啊啊，
0: 吃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哈，
1: 哎，
0: 我量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46了，
1: 嗯，
0: 哎，低压呀也降到88了，
1: 好，都基本上正常了、
0: 这个、时候
1: 了，太好了、
0: 就是啊，哎，这个时候了、
1: 嗯、
0: 哎呦，我走路啊都感觉到啊稳当多了，
1: 嗯，
0: 以前啊走两步啊这个脑袋和心脏啊，哎呦，就感觉啊难受的受不了了，
1: 相当不舒服，嗯
0: 嗯，就是嘛，现在啊我都能够在那个小圈里，哎，走来走去的绕几圈了、
1: 嗯、
0: 哎，不用协作了，
1: 你看多好啊，改变多快是吧，
0: 嗯，就是啊2个多月的时候哈、
1: 啊，
0: 哎，我就感觉到啊，哎，轻松了，哎、
1: 嗯，
0: 这个呼吸啊也顺畅了，
1: 啊，
0: 哎，血压呀、啊、也一直啊就稳定在啊130左右了，
1: 嗯，
0: 哎，降压药啊也不吃了，
1: 啊，你看看，啊，血压恢复到正常范围，
0: 哎、
1: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用了胡家老高，很快就解决了，太好了啊，
0: 嗯，就是嘛，这些呀、啊、我才算了真正的放心了呀。要不然呢，原来我这高血压的人呢哈，哎呦，每天呢都是提心吊胆的，哎，怕犯这个心脏病啊，怕得脑溢血啊，现在这个血压降到啊130了，低压80啊，哎，想得病呢、啊、都得不上了，多踏实啊、
1: 嗯、你看看多好啊，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了，这样的血压水平不会引起什么脑出血呀、啊，啊，还有就是心梗啊等等这方面不容易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是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是时间很短就达到这样的水平，那是难得的，对吧？
0: 就是嘛，我现在啊用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呦，都3个月了哈，食欲也好了，这个肋骨叉那里啊就说也不疼了。
1: 嗯，
0: 我一寻思啊，我这个情况这么好啊，哎，我就又去做了个体检哈。哎呀，我这次这个检查结果啊，比第一次啊好的太多了呀。
1: 哎呀，我为您高兴，我听到这样的状况啊。嗯，
0: 嗯，就是啊，不但这个血压正常了，脂肪肝呢、啊、也由原来的重度啊变成中度了。哎呀、
1: 嗯，
0: 我特别的激动啊。哎，我现在啊每一天呢、啊、都坚持锻炼了，也不难了。
1: 嗯。
0: 哎，感觉啊，浑身呐、啊、都轻松了
1: 啊，好极了啊，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嗯，对对对，就是啊，哎，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啊，就说特别啊，感谢你哈，哎，让我这个身体啊，就说越来越好了，哎，我一定呢、啊，就说坚持用这个佛教老高啊，等我身体啊完全恢复健康了，哎，我再呀、
1: 啊、
0: 打电话呀、啊、跟你报喜啊，
1: 好。哎、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这个信息啊，说明呢胡家老高是他有真功实效才能得到这么好的机会，您说对不对啊？
0: 嗯，那是
1: 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造成的。
0: 嗯，

0: 的结局。那么本源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才能够让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所以我为您高兴啊啊！您选用的是选对了，因为咱们那么长时间用了那么多的药，您的血压也好，心脏问题也好，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而且还有严重的脂肪肝，所以达到这么样的状况，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我们过去所得不到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实效，是不是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啊啊！咱们坚持使用胡椒老膏啊，会让咱们身体越来越健康。
1: 哎，这个是我就亲身体会啊，我知道。
0: 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啊，以后您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如果我要在的时候，我帮助您来解决；如果我不在的话，有我的学生也会很好的给您帮助，好不好，老朋友？啊，
1: 嗯，行行行，哎，谢谢你，胡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吧，老朋友，再会吧。
1: 嗯，行行行，好，再见，好。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6: 我想起来了。
5: 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7: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啊，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通过电波相约相聚了。在这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讲中医的肝。凡是瘀症、血症、风症、筋症，包括情绪病，你在临床上要想治，都要调肝。那我们说到调肝，昨天啊，咱们就提到了这个三七，是不是？说这期间呢，也讲到了三七的误区啊。说在过去啊，大家对三七有一个固有的印象，觉得三七就是补血的。实际上我跟你讲，不全是。三七确切的作用是疏肝，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疏肝能力。

等到的往往是主根呢。啊，就是茎啊、叶啊、花啊，好像大家知道的并不太多呀。其实这个也是要区别来看的。你像三七花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市场，它里面有许多人参皂苷的成分，含量甚至比主根、芦头都要高。而茎和叶呢，一方面它的活性成分最多，科学研究表明啊，茎和叶有超过200多种活性成分，是苷的好几倍，所以造成许多药厂面对这么多的活性成分不知道怎么用，还处于什么呢？探索阶段。第二方面呢，虽说它活性成分多，但是每一种成分的含量并不多，用起来就需要怎么样提取。但大家想一想，提取是不是需要花钱买设备啊？所以这就无形当中又劝退了大批的药企。还有一方面，就是茎和叶的活性成分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具有肝的生发之力。肝气最盛的时候就是春天三四月份，这时候三七刚刚采完，肝气最旺盛，前前后后不超过半个月的时间，你就得赶快进行提取。你过了这个时候，提取不出来了，因此啊，它对人力设备都有极大的要求，不是一般人和企业能干的。到目前为止，只有极少数的一些药厂，每年春季的三四月份，采收三七最佳的时节，会收购一部分三七的茎、叶、花。能收购多少算多少啊，拿回去做鲜株提取。啥意思呢？就是趁着它的气还没有散失之前，就把它提取出来。余下的呢，往往就在这个田间地头随处丢弃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儿啊。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冯老师，说你咋知道这么清楚啊？不瞒大家说，我认识一个三七的专家朋友，这个人姓张，叫张云生。这位朋友呢很有意思啊，研究三七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说他是世界顶级的三七专家，这都不过分。而且他的经历啊也特别有意思，原来并不是三七方面的专家，而是什么呢？是一个监狱的监狱长。那大家想一想，从监狱长到世界顶级三七专家，这个跨度是不是有点大呀？跟你讲啊，一点都不大，等我说完大伙就清楚了。我们从哪儿说起呢？想来想去啊，还是从三七的发展历程说起吧。啊，首先说最好的三七产自哪儿呢？大家都知道是云南。了解的更多一点的人呢，知道是云南的文山州。说这个文山州啊，相当是一个地级市，但是这个范围仍然太大了。其实最道地的三七呢，是文山州一个县，叫做燕山县。当然啊，燕山县也不是全县产的三七都是好的，而是其中的一个乡，叫盘龙乡。这个乡里呢，有一座山叫老君山。老君山脚下有那么几十万亩地吧，全世界最适合种植三七、最高品质的三七，就产自这一点点地方。所以道地的

0: 三期呢，又有一个名字，叫盘龙期，是盘龙乡产的，在老君山上，现在偶尔的还能挖到野生的三期，但是啊，非常稀少，不可能成规模了，所以我们吃的三期啊，基本上全都是种植出来的。那三期的种植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张云生啊，曾经跟我讲过这个故事。他是从明朝初期，明朝第一个皇帝，大家都知道啊，叫什么朱元璋。在此之前是蒙古人在统治中国的元朝，是吧？朱元璋带着军队打跑了蒙古人，建立了明朝。都城在哪儿呢？研究过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朱元璋刚建立明朝的时候，国都是在南京，对吗？后来他儿子朱棣当了皇帝了，才迁到北京去的。那就在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不久，在这个盛产三七的老君山上，发现了一个银矿。咱们都知道啊，古时候啊，银子是什么？就是货币呀，就跟咱们现在的钱是一样的。那银矿是什么？就相当是一个造币厂，挖出来就是钱。而且咱们中国的银矿并不多，算得上是一个贫银的国家，所以这个储量还挺大的银矿被发现以后，就连当时的这个政府啊非常重视的，朱元璋就派了一支8000人的军队过去，而且陆陆续续的还调集了很多的犯人。咱们看那个《水浒传》，是吧？那个时候的人犯了罪，动不动就发配充军，去帮政府打仗或者是干活，对吧？所以当时就调集了很多这样的犯人，还雇佣了很多当地人。说最多的时候啊，有2万多人在开发这个银矿。就直到现在啊，盘龙乡的很多人家里头还有族谱，证明他们是明朝初期的时候从南京那边迁移过来的。那这些个军队矿工在山里开矿，难免就有个磕磕碰碰的，对吧？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跟当地人学会了用三七。说为什么磕磕碰碰的就要用到三七呢？因为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对吧？而且当地都是山区啊，人们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啊，靠山吃山。就云南那个地方啊，能耕种土地啊是非常少的，而且都是红土地，很贫瘠，粮食产量很低，就你靠农业是吃不饱的，只能靠打猎啊，这个养活自己。所以他们就经常受伤。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说三七的根嚼碎了之后抹在伤口上，它就可以很快的止血，而且不会发炎，哎，很快就能长好。痊愈以后呢，小的伤口可以不留疤，大的伤口呢留疤也比那个不用三七的淡很多。所以当地人基本上出门的时候，劳作的时候，特别是做一些比较危险的啊，容易受伤的事儿，哎，这个时候呢身上都会带着一块三七。这对于矿工们来说啊，就非常的了不起，是吧？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受点伤就发炎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啊。那一块三七在关键的时刻就能救人一命，所以当时呢，当地人呢把他带到矿上去，外来的矿工也就跟着学，有样学样嘛。三七很快就在矿工间啊成了一个必需品。从这一段历史呢，我们就不难看出来，三七的第一个功效止血生肌，治疗外伤。你现在药店里有一个药 叫三七伤药片，包括著名的云南白药，其实最早也是做骨伤科起家的。我们后面还要讲到它啊，在这儿大家只要知道，咱们家里面啊，要是有人不小心受了伤了，如果家里有三七粉的话，可以用一下，比一般的药都好用。那我们继续讲这个故事啊。三七在银矿的矿工们之间呢，流行开以后不久，矿工们又发现了它的另外一个功能。什么功能呢？你开矿是不是得挖洞啊？挖深了以后，这个洞里通风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缺氧。别说是那么深的矿洞了，就咱们现在要是到了一个地下室去，有身体不太好的人就会觉得闷得慌，是不是？你看现在那些个大楼一般呢，地下都有三四层，建个停车场啊什么什么的，那个巨大的通风管道，这里面都能走人的。那地下三四层，你说才有多少米深呢、啊、那十来米二十来米顶天了。但是老君山这个银矿，那个矿洞挖了多深呢？到了现代啊，1994年的时候啊，这个银矿啊又被开发了出来。现在当时那个矿工在挖银矿的时候，曾经打通过一个古代的矿洞，深度是300米。大伙想一想，300米深，在朱元璋那个时候，啊，能有那么好的通风设备吗？很明显，是不能的。事实上，除了这一处矿洞之外，古时候所有的金矿、银矿、煤矿、铁矿，就等等吧，就所有的矿洞，连超过50米的都很少，只有老君山这一处矿洞达到了300米深度。那为什么通风不好就不能再深挖了呢？就是因为矿工缺氧。缺氧啥感觉呢？你看咱们很多老年人都有体会，上不来气儿，没力气，是不是？生活中经常有人心慌心悸，到医院一检查，就是缺血缺氧导致的，对吧？所以呢，在缺氧严重的环境下，能保持活着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还能干挖矿这种重体力活呢？那绝对是不可能的。那么老君山上的矿洞为什么能挖到300米深？当时啊，矿工为什么能在缺氧这么严重的环境下干活？就因为他们有三七。三七可以抗缺氧，而且现代科学发现了，说三七的抗缺氧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改善血的功能，让咱们这个血红蛋白可以携带更多的氧，用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提高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也就是通过增加氧的摄入量，达到抗缺氧的目的。这个比较好理解啊。还有一个方面呢，它的这个抗缺氧能力体现在保护心脏上，能提高心脏的耐缺氧能力。那么理解这个能力呢，咱打个比方说吧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心脏一分钟需要100个单位的氧，当氧不足下降到70的时候，你心脏就有点难受了，心慌心悸，然后心跳加速了，对吧？当下降到50的时候，就会发生猝死。但是如果这个人服了三七了，就可以让心脏在40、30甚至20的时候还可以保证不死啊。有过心梗经历或者是见过心梗患者的人都能明白，能多撑一两个小时意味着什么。其实心脏病突发对于现代医学来说，我们有支架搭桥啊，这些个抢救的手段，可以说这种心梗一般是死不了人的，所以死于心梗的或者留下严重后遗症的 都是因为抢救不及时。而三七呢，能给你多撑这么一会儿，就争取到路上的时间了，能救下来一条命，对不对？那脑出血就是这样，血管弹性不好，加上高血压，所以为什么医院的大夫啊一再叮嘱，血压高的人一定要坚持按时吃药，那些个降压药那么多的副作用，为什么还要坚持吃？就是防备这个，防备它压力太大，把血管压破了，造成脑出血。所以刚才说了啊，既然已经发生过脑出血，说明啥？说明血管跟血压的关系啊，已经到了非常可怕的那种紧张程度，随时都有可能再破。还有，我们说脑出血的患者，为什么术后恢复那么难呢？那些个出来的这个血，在脑子里形成了淤血，它要压迫神经，压迫脑细胞，是吧？形成后遗症，让患者言语不清，流口水，胳膊腿啊都不能自如的伸缩，成为残疾。所以咱们的目的是要散开这些淤血，也就是要进行活血的治疗。但是刚才说的这个人的血管随时还有可能再破，那么你要是活血大劲儿了，是不是在压迫血管可能性就更高了，危险性就更大了，是吧？所以说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你究竟是应该给他用止血的药，还是应该给他用活血的药啊？都不行，这时候只能用三七。三七是止血活血双向调节的，在散开淤血的同时保证它不会再出血，没有第二个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可以说啊，对这一些人群呢，三七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建议脑出血后遗症的人呢，可以用一点三七，每天五克三七，为了加强营养神经大脑的这个效果，可以加到这个什么呢？五到十克的天麻，哎，他俩一起打成粉，啊，温开水冲服，啊，肯定对咱们的恢复啊大有帮助。然后看看大伙还有什么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

0: 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事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冯老师，
2: 哎，
3: 你好。
2: 好。
3: 哎呀，我代表我家老伴儿，我感谢你呀。
2: 哎呦，您太客气了啊。嗯。
3: 哎呀，要是没有你，你看我这老伴儿啊，就不能恢复到现在这么好。
2: 嗯，恢复的挺好啊。
3: 嗯，
2: 那就好。那你跟我说说你老伴儿啥情况，现在恢复到什么样，好不好？
3: 嗯，行行，就我老伴儿他有高血压。
2: 嗯
3: 啊，没吃你的药之前，他就吃那个硝苯地平，有控制着
2: 啊。
3: 但没想到有一天他这个血压不稳定，一下出事了，
2: 嗯，哦，
3: 直接脑出血了。
2: 哎呦，你瞅瞅，嗯。
3: 啊，说起来都5年前了都，那是冬天嘛，
2: 嗯，
3: 我老伴送小孙子上学，
2: 啊，
3: 也不知道是天冷还是走路走急了
2: 啊。
3: 不过回来的时候就在我们小区楼下哈。他晕倒了，
2: 哎呦，你瞅
3: 啊！我下楼来一看呐，啊，吐了一地，哎呀，还尿裤子了，
2: 嗯，
3: 我赶紧给他送到医院了，
2: 嗯，
3: 到那一看，血压都200了，哎呀，还脑出血了。
2: 你看看，这还发现的早呢，要不然都危险啊！啊，嗯，
3: 啊，对呀，啊，当时大夫给做那个引流手术，啊，出院以后，他右边的身子就瘫痪了，啊，
2: 哦，
3: 自己走不了路了。
2: 啊
3: 啊啊！走个路得靠人扶着才行。
2: 嗯，
3: 那个右腿他没知觉。
2: 啊。
3: 右胳膊还抬不起来了，抬得可费劲了。
2: 啊，
3: 吃饭啥的就靠左手。
2: 嗯。
3: 他还不光这点事儿呢，他还便秘。
2: 嗯，哦。
3: 啊，4-5天才大便一次。
2: 嗯。
3: 那身体也虚。
2: 啊。
3: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个劲儿的就是出虚汗。
2: 哦，倒汗。
3: 这几年身体就一直都不好，完都得我伺候着他。
2: 哦，你看看，这是自己遭罪，全家人跟着受累啊。
3: 嗯，
2: 其实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啊，他属于什么呢？是我们小脑左侧出现了脑出血，就压迫到我们的神经了，所以走路走不了，胳膊腿不好使，甚至出现这种偏瘫，有的呢可能还有语言障碍。就说话也不行，有的呢就是吞咽也不行，主要还是看他在什么位置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是单纯只做了一个引流，那相对来说这个位置还不是那么太严重。如果要是严重的出血量大的话，那就得开颅了。但是为啥说得了病之后，就感觉身体体质这么弱呢？你记住，人呢，他都有个精神防线。他自己就认为完了，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啥也干不了了，这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就精气神都弱了啊。
3: 哦，对对对，
2: 哎，
3: 就是这样，
2: 就说白了自暴自弃的那种感觉。
3: 嗯，
2: 所以说呢，他自身的体质就会越来越弱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
3: 嗯，
2: 嗯，
3: 对对。那冯老师现在他身体好多了
2: 啊，
3: 用上你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啊，那个手脚就开始热乎了。
2: 好。
3: 走个路啊，腿脚也比以前有劲儿了，就是他那个便秘也顺畅了，不那么费劲了。
2: 嗯，
3: 2天能排一回。
2: 嗯。
3: 还他现在血压也稳当多了。
2: 啊。
3: 之前吃完那药，那高压还在150上。
2: 啊。
3: 自从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哈，血压也好了。最近高压都是135、137这样。
2: 哎呦，那行啊，没超过140，这就挺好挺好的了啊。
3: 啊，对对，低压也很好，低压80多。
2: 嗯，不错，这血压太棒了。嗯，
3: 对对对对，关键是啥吧？现在加药我都给他减量了。以前吧，就早上就是硝苯地平，加上缬沙痰那个。
2: 啊，
3: 现在他就吃一个硝苯地平就可以了。
2: 哦，那血压如果稳定的话，就先这么用着，用一段时间呢，慢慢的再往下减，千万记住别着急啊。嗯，
3: 嗯，对，是啊，冯老师就跟你讲的一样，这个淤堵要是化开了，这病就好一半了。
2: 哎，那是肯定的啊。
3: 嗯，你看现在他也不出虚汗了。
2: 嗯，
3: 说心脏也舒服了。
2: 嗯，
3: 睡觉看着也睡得也踏实。

0: 那是吗？
1: 好，
0: 哎呀，有这个效果真太好了。
1: 的确啊，就是这个瘀已经化开了，血脉呢就开始疏通开了。血脉这一疏通开，那自然而然的，他身上就得劲儿了，就轻松了啊。那接下来呢，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呢？你看，脑出血这个病，在中医来看，和肝的关系特别大。肝主疏泄，管着全身的血管管道，肝气不顺，血管就容易出问题，肝阳上亢，血压就往上冲，冲到脑子里，血管就破了。所以这个病化瘀的同时，记住了，一定要把肝调好啊。
0: 嗯，对，是的，我听你最近节目里一直在讲这个调肝哈。
1: 对，今天我们还讲呢，脑出血的患者，你想啊，既然已经出过一次血了，就说明他的血管已经比较脆弱了，是不是？哎，那肝属木，木曰取之，所以肝气不足就导致了血管的弹性不足，所以要调肝，而且这病要彻底恢复，从根本上讲，一定要散开身体里的这些淤血，而三七是止血活血双向调节的，在敞开淤血的同时啊，保证它不会再出血，没有第二个药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也可以说啊，对你老伴这个病三七具有不可替代性，而且这个三七全身都是宝啊。我给你讲个小方子，你记一下啊。
0: 行，好。
1: 三七根三克，三七花三克，三七叶三克，这三样一起泡水喝，每天给他当茶饮。三七根啊是止血活血的血中圣药，三七花滋肝阴。啊，把往上冲的肝阳往下平，血压就不容易往上飙了。三七叶主风，专门对付身体里的风邪。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在中医看就是内风在作怪，三七叶正好对症。你老伴这病啊，说到底就是肝阳上亢加上内风，这个方子啊，跟花叶三样搭在一起，正好把这个肝给它调个遍。配合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个化瘀啊，通全身，一个调肝平肝阳，去内风，效果就会更好了啊。
0: 行，这方子我记住了，就三七根、三七花、三七叶，每样三克泡，这个泡水喝。哎呀，你讲的太清楚了，冯老师，这个三七还真是全身都是宝啊。
1: 哎，对了啊，然后咱们就这么用着，好吧？
0: 哦，行。那个还有个事儿，冯老师，
1: 啊，你说，
0: 就想顺便让你给我看看我这个腰。
1: 哦，腰怎么了？
0: 哦，这不这几年嘛，我就照顾我老伴儿吧，哈，这累住腰脱了就。
1: 哦。
0: 哎，就一起来吧，感觉那腰啊像折了一样，就那种。
1: 你这个病怎么来的呢？一个是跟你这个累肯定是有关系的啊，二一个是跟这个凉有关系。有的时候啊，天凉，腰椎受了冷风了。完了之后呢，引起供血不足，慢慢就形成淤堵了。这一淤堵，病情就开始逐渐的出现了。你就记住啊，这病不是说一下就得的。为什么疼呢？从中医来讲叫什么？不通则痛。你除了腰疼、屁股蛋子、腿跟着这个麻不麻、沉不沉？
0: 你说对了，就还麻还沉那种。
1: 这就是啥呢？压迫到神经了。我跟你讲啊，这个腰脱是筋的病，肝主筋啊，腰腿膝盖的筋脉呀、啊、都归肝管，肝气不顺，筋就失养，再加上淤堵，这病就出来了。你现在这个情况得尽早治，越早治越好，你别往后拖，知道吧？啊，你看现在这个腰椎只是疼痛，万一哪一天就像我说的一下闪着腰了，那你就动不了了啊。那你说说到时候谁能伺候你？指望老伴儿那肯定不行啊，是不是？
0: 对，你说的对呀，冯老师。
1: 哎，所以说你现在一方面赶紧治，另一个平时注意点腰部，别凉着啊。
0: 行，我记住了。那个三七的方子，你看我能不能也喝上？
1: 啊，可以呀、啊，你这个病属于筋的病，得调肝。三七全身向下都是调肝的，你包括三七根，我说了血中圣药，三七叶主风，你腰腿麻沉。这也有这个风邪在里头，喝这个方子对你也是有好处的啊。
0: 行，那冯老师，我也喝上这个方子，谢谢您哈。
1: 好，不用客气啊。 那咱们今天是。

0: 间的关系就聊到这儿，然后随时有啥问题你再给我打电话。不多聊了，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老师，好，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995-1822 400-995-182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125。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8: 百岁养生经，
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还是抓紧有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楚老师。那随着这些天呢，楚老师的到来，大家呢应该是有一定的了解了啊，就是他给大家带来的这些理论方法啊，无论是在现代医学那还是在中医界，绝对堪称是典范的人物啊。那还带头参与成立中医科学院治胃病中心，首批被卫生部批准的高级专家，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他提出来的独到的中医养生和祛病的理论，那都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的教材教案当中了，那已经被列为了独立的中医学科，因此在业界呢，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共同来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欢迎您。
10: 哎，喜儿你好，咱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嗯
10: 啊，还这句话，千万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咱们都老朋友了啊。
9: 是是是，不客气，
10: 对对对，
9: 不客气啊。只是说呢，这个您这些天来到我的节目以后啊，那对我的影响启发，那还有是对我们这些听众家人们实实在在的帮助，太让我赞佩不已了啊。
10: 你客气客气。
9: 嗯，学识啊，经验啊，理论方法别具一格，而且呢是最适合

0: 咱们普通百姓大众的，
1: 嗯，这一点倒是，是个百姓大众。
0: 尤其是昨天哈，就是您聊到了饮食吃喝对我们各种疾病的形成影响，更是一语中的呀。你看现在啊，就是很多病高发频发，那真就是说我们日常不科学的饮食有最直接的关系了。
1: 对呀，
0: 因此呢，现在都提倡叫科学饮食。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少有人能针对这个科学饮食啊，给出具体的建议和方法。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是不懂吃喝的，不会吃喝的啊，都说低脂少盐，得清淡饮食。就光这两句话，那是很空洞啊啊，没有这个具象性。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饮食原则呢？
1: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到点子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倡导健康饮食或者叫科学膳食，这个对于健康的影响肯定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呢，你刚才也讲到呢，我们不能光知道简单的几个字啊，是不是低脂少油清淡饮食，实际上这里面所涉及到的包含的一些内容技巧方式方法啊，适合哪些人群，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些学问和知识在里面。
0: 对，就是这几句话呢谁都会说。
1: 哎，对。
0: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就每个人，你说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清淡，
1: 对
0: 于他来说什么是清淡，或者少盐少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这些呢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1: 对，所以说这个缺少具象性。也就是大众的传统的一些普遍认知和观念无非都知道这几个字都很熟。但是具体在生活当中在实践当中
0: 该怎么做
1: 该怎么做，或者是做到哪个程度，
0: 对，
1: 是吧，这个可能很多人还是把握的不是太好，或者是也不会太科学的去运用，是吧，所以这里面都是问题。我之前我也讲过，我刚开始我提出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是把这个呼吸吐纳，对吧，你要给它简单理解的话，那啥不就是喘气儿吗？对不对？可能一这么说，和刚才说这个吃喝饮食一样，说这有啥难的呀？如果不呼吸不喘气儿，那人不就死了吗？
0: 对，那生下来他就喘气儿，
1: 对吧？生就会，这还用教吗？对吧？就像是吃饭一样，那饿了就吃呗，对吧？馋什么咱就吃点什么呗，
0: 对，
1: 对不对？你长鼻子不就喘气儿的吗？你长嘴不就吃饭的吗？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还用你教啊？这谁不知道？太简单了。你要从广义上去理解的话呢，这道理还真就是道理是对的，对吧？那你说人活着，那不就两大核心的要素吗？吃喝喘气儿，这是咱们活着的基本呢，是吧？换句话说，你生命存在的本质必须得有吃喝和喘气儿，
0: 对，
1: 才能活着呀，
0: 对，
1: 你离不开这两样啊，对吧？但是一定要记着，我们不单单是为了活着，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得想好好的活着，
0: 关键是要健康的活着。
1: 你得活出生命的质量，你得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啊。
0: 对，
1: 对吧？那可不是简单就这俩字儿啊，说想吃啥就吃啥啊，想怎么喘气就怎么喘气儿啊。那咱们就得把这吃喝喘气儿，生命活着最基础的、最基本的这两个核心的要素。这里面的学问和技巧方法你必须要学一学。就像我这个这些天呢一直和这个大家聊到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36种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如果你不掌握这呼吸吐纳的六字口诀你就不可能实现吸清吐浊的目的。你不会吸清吐浊呀，你肯定就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咱们脏腑的气机与外界气机合理的一个交换和利用。你这样一来，你的脏腑功能就不可能强大呀。
0: 对。
1: 然后呢，你脏腑的病就会越来越多。因为你脏腑当中大量的这些浊气，你不想办法把它呼出去，它就会严重的破坏你脏腑器官的机能。 所以说呢，这个吸清吐浊

0: 吸吐纳的这些系列方法，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的病症啊，咱说能好得更快一些。
1: 对。
0: 啊，同时呢，那咱们没有一些脏腑和一些组织性病变的，那咱们也学会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那咱们干啥？咱们能预防很多疾病的发生啊。
1: 你可以养生。
0: 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这多好的事儿啊！所以说，你看，就是喘气儿。啊，这里面有很多的方式，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一呼一吸完成喘气的过程。你想活得好，活得有质量，你就得学会一种吐纳的方式。你看道家人修炼长生之术，你看道家主要是什么？就练吐纳之法，人家才能实现这种长生长寿的目的啊，长生久世啊，啊，所以这都是很多科学学问在里面。那与此同时呢，你看在这个吃喝上，咱叫日常饮食吧。
1: 嗯，
0: 如果说同样你也学会这种科学的膳食，干啥呀？它其实更为关键，干啥呢？因为它能够堵住咱们很多疾病发生的源头，是吧？对吧？防止病从口入啊。
1: 对。
0: 你坚决不能因为你的吃喝不当，不会吃喝，你吃出很多病来。另外一个，如果你学会了这个饮食吃喝，合理的搭配饮食运用的好啊，我可以这么讲，往往很多时候你不比药物的效果要差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已经被大家广泛的推崇了，
1: 对，现在越来越多
0: 是
1: 了。
0: 吧？
1: 对，
0: 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发现了药食同源的东西吃得好了，或者多吃一点，对身体的健康更有利。
1: 嗯，
0: 所以说，哎，就是我们学会了呼吸喘气，学会了吃喝饮食，这是什么呀？这是真正强大自己的本事，也是让自己变得强大最好的方式。我经常讲，这叫最廉价的，是吧？你不用花啥钱就能学到的好方法。
1: 对。
0: 啊，你把这两方面你都学好了，你放心，你就不会总去找医生给医生找麻烦。你也不会呢，总去把自己这点钱呢，最终都送到医院了。咱说给医院攒家底儿，
1: 是，
0: 所以说不管在任何时候，是吧？你任何情况下呀，老百姓都说这句话，说靠谁都不如靠自己，是吧？你这个来的是最真实的
1: 靠自己最真实，嗯，
0: 啊。那怎么靠？你得让自己强大起来，你自己不强大，你怎么能靠得住呢？对不对呀？
1: 嗯。
0: 啊，所以说把自己这个身体的健康啊，想办法呢，自己给它保持好。那怎么保持？那其实无非就是多学点常识嘛，多一点坚持嘛，你就会比别人长寿，你就会比别人活得好。尤其咱们现在很多一些老年人，你看他们这个每天，正常来讲，你说很多老人。不应该像年轻人那么忙了，是
1: 都退
0: 吧？
1: 休
0: 都
1: 了
0: 退休
1: 呀，
0: 了也没啥事儿了。就即使说有的老人说，哎呀，还得帮助儿女啊，带一带孩子，但是即使这种情况下，他也会有自己一个充裕时间安排的。他怎么的也不可能说像年轻人这样的奔波忙碌啊，对不对？
1: 是。
0: 但是你看现在呢，出现一种现状，什么现状？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呐，把自己呀。余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闲余时间，他并没有把它利用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经常会看到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这个现象。就现在我发现呢，就很多这个老年人呢，他比这年轻的上班的，比年轻人起的还早，他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早高峰，是吧？也跟着年轻人一块挤这个地铁、公交、赶场子。啊，一个比一个忙。我发现现在很多老人比年轻人都忙。
1: 真是哈，现在还真这样。就据我所知，就是领鸡蛋的，
0: 你看看是
1: 排
0: 吧？
1: 队领鸡蛋，
0: 哎，
1: 什么领挂面的，
0: 哎，
1: 还有一些什么听课领礼品的。哎
0: 哎，
1: 呀，这个说拿个小本儿啊，记得是赶完这场赶那场。
0: 你看看，你看，我说比年轻人忙吗？
1: 是不比年轻人轻松啊？每天特紧张，时间上紧着呢。
0: 哎，有人说什么呢？之前呢，我有的时候呢，也跟我们这个邻居一些老人呐，有时候也是闲聊啊，然后就说， 啊，我说每天都干什么去？

0: 对啊，这个从早到晚的，怎么发现比我们都忙啊？啊，他说忙得很啊，你不知道啊，我要今天到这个地方，然后别人给我什么东西，我到那个地方还能再领点什么东西，啊，我说那每天你这样的话，不感觉累吗？啊，老人讲说，感觉不累，这样挺好，还锻炼身体，是吧？要不在家闲着也闲着，还能给点鸡蛋，给点挂面。是吧？完事还能听听课呢。有的说这个，我到哪儿听课呀？也给我讲一些健康啊、养生的这些知识，还能学点东西。哈，哎呀，实际上这话怎么说呢？啊，这其实从一个真实的一个角度啊，可能这话说的有点过激了。啊，我认为是什么啊？这些老人之所以每天赶场子，每天让自己本应该清静安闲的这种生活变得如此之忙碌，我认为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吧？那你说锻炼身体有很多种方式，那你说天天的从这儿跑到那儿的，是吧？又公交又地铁，甚至还骑自行车，
1: 嗯
0: 啊，那你说在大马路上，那你安全的事儿你考没考虑啊？对不对呀？其实我认为呢，他们其实内心最大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我感觉还是喜欢占便宜而已，
1: 喜欢领鸡蛋，
0: 对吧？这可能也是人性的弱点。
1: 嗯，
0: 为啥说其实每个人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是贪欲。
1: 嗯，
0: 这也是人性。所以说，你看很多老人讲了，哎呀，本身自己可能是这种节俭的生活过得很习惯了，即使说现在生活状态比较富裕，或者是比较宽裕，照比之前的日子来说肯定要好得多得多。
1: 嗯，
0: 但是呢你看看他们仍然什么呢，可能三公里五公里甚至十公里的路程啊，舟车劳顿倒车，他可能为了这三五个鸡蛋，对吧，他也会免费的去领取。
1: 对
0: 啊，那实际上是啥，我认为就是这种贪念占便宜的这种心理。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不提倡啊，从我的角度我是不提倡的。安不安全这肯定是另当别论，另外一种说法。我认为什么呢，就在当今这个社会吧，对吧，我认为不可能有这么多免费的午餐吧。有这么多好事吗？是吧，就是我做公益啊，完事这个我开个店或者咋样的，我就把鸡蛋挂面，我把什么米面粮油，我就免费的给大家分发。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真是就是应了那句话了，是天上掉馅饼了，是吧，这个不劳而获。我认为有些商家他不可能去做这些东西，他背后还是有目的的。甚至可能现在一些网络上你看看，有些新闻也报道过一些老人贪小便宜，怎么啊，他吃大亏啊。所以说大家就记着这个事儿啊，就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好事也轮不到你的头上，掉有可能掉的都是陷阱啊。可能这话我说的有点这个打击面了啊，但是肯定是从我个人立场啊和个人角度，也算是给咱们一些老年人吧，给大家提个醒，毕竟年龄也大了，如果你身体本身还不是太好，是吧，你非得为了占一些小的便宜，然后呢东奔西跑，每天忙忙碌碌啊，你认为你占那三五块钱的便宜，十块八块的便宜，可能往往到最后你可能是几倍几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你会给人家还回去的。所以说这方面啊，可能说的这题儿可能有点远了啊，但是呢我还是感觉就是有必要给大家来提这个信儿。
1: 嗯啊，
0: 没那么多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便宜都让你占了。
1: 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吃穿呢生活上有困难呢，那喜儿呢是会竭力的帮助我们大家的哈。嗯，如果说您真的是吃喝不愁，咱也别为了那三五块钱的鸡蛋去东奔西跑的。
0: 对，
1: 哎，就是这个安全问题啊，自身健康问题啊，这儿女跟着你也揪心，是吧？
0: 对对，尤其是你担心有大的陷阱，你别掉陷阱里还不知道呢，啊，自己还沾沾自喜呢，是吧？有些老人说心里话，他并不是家境十分的优渥， 是吧？

0: 这个攒点钱呢，甚至是自己这些养老的钱，是吧？留着过河的钱，
1: 不容易，
0: 不容易嘛，
1: 嗯，
0: 是吧？你不要让一些人有可乘之机，啊，给你一点甜头了，啊，你最终迷迷糊糊的，你就上当，就吃亏，掉人家坑里去了，嗯，得不偿失。所以说，咱们你说有这个时间了，你说咱们好好的安静下来，自己在家里面，咱多学点这种科学的知识常识。啊，就像咱这个节目，你这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多好啊，是吧？你没事听听这节目，是吧？不用东跑西颠的，这节目里面你说每天是不是给大家讲很多的一些干货呀？你学学科学的知识，是吧？你就研究，不用不研究别的，你就研究，就这一天我怎么把这几顿饭，是吧？我把它研究好，我把它做好，把它吃好了，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我怎么把呼吸吐纳这个调息的方法，我把它学好了，用好了。我告诉你，你的健康自然就来了，而且呢，在你的带动下，你全家都会越来越好，都会健康的。啊，你不用不着东奔西跑的，你也用不着大把花钱。你说这些方法是不是都免费教大家的？没跟大家伙收费用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有这时间呢，在家多听听这些节目。多给自己呢长点能耐，长点知识，这也是防止掉陷阱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啊，武器呀、啊，对吧？你啥都不知道的话，你也不懂，别人说什么你都信，说什么你都听，那你很容易就进了别人的套了，对吧？所以说，吃喝和喘气儿，大家伙都记着，人生活着，生命的本质和意义就这四个字。把这个四个字你学会了，你掌握好技巧和方法了，而且你做到了，做好了，你就终身受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做自己真正最好的医生。
1: 嗯，楚老师说的没错哈、啊，你看，我们要是自己不强大啊，你什么都不懂，那你只能是任人摆布嘛，
0: 对吧？
1: 是吧？就像楚老师昨天您说的那句话，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哪儿呢？是厨房啊。
0: 对呀。
1: 啊，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中医最简单？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食疗。
0: 对呀，吃喝饮食这是我们的基础啊。
1: 这个饮食会搭配，要吃得好，我们就能永保健康的这个状态，
0: 哎、
1: 是吧？
0: 对呀，你吃喝喘气儿，生命延续的根本。吃喝饮食，它也是各种疾病发生形成的一个源头。你要不会吃喝，你一定会吃出一身的毛病。你不会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方法，你就会让你身体的毛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而且你怎么治也治不好。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密联系的。这两方面都是永保健康最重要的根本。呼吸吐纳我不讲，很多人不以为然，对吧？以为呼吸喘气生下来就会，没那么多学问在里面。
1: 嗯，
0: 饮食吃喝要是不是和大家伙重点的讲，也会有很多人认为吃饭那也是与生俱来的本能，是吧？不用教，太简单。咱们一生下来第一声啼哭开始，张着小嘴就要吃的，吸吮乳汁。你看那个孩子，他乳汁吃上马上就安静，就睡着了。
1: 对。
0: 所以说生命的刚开始，从单一的乳汁再到单一的饮食，然后从单一的饮食又变成什么多样
1: 多样饮食，
0: 对吧、嗯、这是不是咱们的成长过程啊？这身体是不是也逐渐的长大长成啊？所以这个过程在很自然间就不经意的谁都一样，他就熟练了。正因为这样，是很多人都说，哎呀，吃饭那是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就这个最基本最简单事情，但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做得好。我感觉我呢，既然来这个节目了啊，我感觉很有必要，就针对这个饮食吃喝，我感觉也应该和咱们听众啊好好展开的来聊一聊。不能说呢，你把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啊，你把这三十六式你学会了，你就万事大吉了。那你说平日里咱们一天这几顿饭，这饮食吃喝你要不懂得科学，胡乱的吃，不会去搭配，那还会继续的迫害损伤咱们的身体吗？ 还会继续造成各种疾病的频发吗？你说你这边学会吸清吐浊了，掌握这呼吸吐纳的方法了，但是从源头上，从饮食吃喝上，你还是不注意，你不会管控，不科学，那不相当于还是在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身体来制造各种各样的浊物浊气，在咱们体内进一步的不断的在体内淤结和淤滞吗？这样不行啊，就像啥，就像这个治理河道似的，你是上游不治理的话，那下游它不就白费力吗？
1: 对，您讲太对了哈，就是这个饮食吃喝啊，它关乎的范围太大了。
0: 对
1: 啊，一直也是，就是没有人和我们听众们就这么细致的讲，
0: 是吧？
1: 哎，您在这方面呢都太擅长了，那真是太有必要给咱们好好的讲一讲啊，就教一教大家了。
0: 我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就是在饮食吃喝就食疗方面
1: 啊，
0: 这么讲吧，你找我啊，你肯定是找对人了，
1: 找对人了
0: 因为我家老爷子，我父亲，那传我的衣钵。那在中医食疗饮食方面太了不得了。你想想，我父亲光做保健医做了40几年，那不是白当的啊。他主要呢最大的这个贡献也好，还是积累出了宝贵经验也好，就是在饮食食疗上研究出很多的好的经验和成果啊。尤其你看现在这个生活条件都很好，饮食也多样性了，非常丰盛，是吧？你看食材之间如果说胡乱的搭配或者制作烹饪的这种手法现在更是感觉随心所欲。你到饭店你看吧你点各种吃的主食副食菜系，只要卖相好，颜色好，形状做得好，它就受欢迎。
1: 对
0: 啊，你看现在甚至有一些食材你干脆都叫上名，到那饭店了有的时候咱都不好意思你看这个名起的花里胡哨的这里面啥东西是啥食材咱都不知道，都不敢问，都这样了都叫不上名是吧？也不知道这东西是地里长的呢还是其他东西合成的，然后你再加上各种佐料再配上点颜色，这一包裹你更不知道是什么了。甚至有一些东西呢，你要从味道来说呢，哎呀，这味道你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咱中医讲什么叫五味酸苦甘辛咸，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味养五脏。但是现在你看吃这东西还哪有人遵循这个什么五味不五味了，酸不酸甜不甜的，香不香辣不辣的，是吧？也吃不出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反正就稀里糊涂的，反正就吃肚里了。甚至哎呦，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研究的，就做出这东西就像大粪一样，这个味道，哎呀，这个臭啊！你闻着都闻不了啊。结果你看现在很多人还吃起来说，哎呦好吃，你看他吃起来比谁吃的都香，你这不都乱套了吗？是吧？什么叫胡吃海喝？这不就是吗？什么叫胡乱吃喝？这不就是吗？你去这个超市，你去看去吧，你各种膨化的小食品、小零食。你就看那个成分配料表，你看里面有多少粮食，没多少了，都是化学添加剂、调色剂、膨化剂、甜味剂，什么香精，都这些东西。
1: 是那个食品袋儿啊，那个零食袋儿啊，我一看呐，
0: 你说哪有几个好东西吧？
1: 那整个那袋子上啊，全是啊各种化学名称。
0: 所以说呢，你看看，做出这个味儿也是千奇百怪的。你也说出它属于个什么味儿来，但是呢，年轻人、小孩子还都爱吃。
1: 对，小朋友真是爱吃
0: 啊！咱也说不好，这现在咋的了？这人这口味怎么都变了呢？是吧？你酸甜苦辣咸呐，这是最基本的这五种味道，现在已经模糊了，分不清界限了。都喜欢口味重，怎么刺激味蕾，他怎么吃。哎呀，你有个人这一边你看啊，他蘸着这个辣根儿，不管吃啥蘸着辣根儿，好家伙，这一蘸辣根儿之后，你看着一边流着眼泪，鼻涕哈的眼泪的，呲牙咧嘴的，哈哈的搁那喘着粗气，还一边吃呢。
1: 是
0: 啊，你这你说谁受得了啊？ 还有的人你看现在一边吃饭呢，他一边不住的大声的说话叫

0: 盘的，甚至是连舞带跳的。你说吃饭它本身就是一件应该最舒服最享受的一个过程，是一个细嚼慢咽给身体补充能量补充养分的过程，但结果呢，你看变成啥了，变成了张牙舞爪呼哈喊叫的这种狰狞，是吧？文不文明雅不雅观咱不评论啊，
1: 嗯，
0: 但从健康角度而言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教诲呀，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对，这是最基本的养生的这个法则嘛。
0: 对喽。
1: 嗯。
0: 这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啊，食不言寝不语啊。
1: 小时候爸妈老人都是怎么教的嘛。
0: 对呀。
1: 嗯。
0: 这是最好的方式，告诉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睡觉，告诉我们这是养生养性命，是吧？你看现在吃饭频繁的这个说话呼喊或者连蹦带跳的这种情况。为什么会不好？大家伙记着，以后你把这毛病摆一摆，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因为你呼哈喊叫、连蹦带跳，你在吃饭过程当中会造成什么？中医叫气儿泄，就叫泄气了
1: 啊，气儿泄了，
0: 气儿就泄了。
1: 嗯，
0: 泄的是哪儿的气？是你脾胃的气呀。你脾胃这气一泄，就会削弱你脾胃运化消化的功能啊。会影响你脾胃的消化吸收转化呀，啊，你别把这事当作小事啊，
1: 嗯，
0: 啊，你时间长你就会发现，你经常吃饭不安静，连呼带喊的，啊，连唱带跳的，啊，你感觉氛围挺好，时间长就这个习惯，你放心，慢慢的肯定是脾胃不好，消化不良，脾时健运啊，或者是腹泻或者便秘，胃肠道问题很早就有了，你必须要出现的。就是泄脾的气，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换句话讲，你经常说话嬉闹，是吧？你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这食物很容易就卡入气道了？
1: 对，哎，这个还真就是很多哈。
0: 对吧？这种新闻不常见吗？
1: 嗯、对，说正在吃东西的时候，突然张嘴就是说话喊，一下子就。我们说呛到气管里了，
0: 食物就呛到气管里，那不很容易窒息呀、啊？
1: 对，很危险，
0: 那很危险的事儿啊。所以说叫食不言呐、
1: 啊。嗯
0: 啊，安安静静把这顿饭吃好，别让这个脾胃泄气儿了。那睡觉的时候，咱说叫寝不语，告诉你睡觉也安安静静的，是吧？为啥？因为你睡觉的时候肺气是收敛的。如果在这个时候你睡觉之前你还是大声交谈说话，你想想是不是会让你心神兴奋呢？
1: 那兴奋过度了睡不着 啊
0: 对、
1: 嗯、
0: 心神过度中医讲什么呢？那就会耗伤肾精啊。所以说睡前啊，经常的喜欢大声交谈说话的会扰乱心神，心神亢奋耗伤肾精，长此以往就会导致你身体的阴阳失衡了，就会导致你肺气的肃降功能不好了。
1: 嗯，
0: 你一定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很多出现失眠的，我告诉你都是睡觉前有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他都不知道咋回事。
1: 嗯，
0: 最终就导致失眠了。
1: 对，我们老人家大家都得注意这问题哈，就是失眠现在是常态问题。
0: 对呀、
1: 嗯、
0: 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呢按照规矩做准没错。
1: 嗯，对。
0: 啊，但是呢还这句话也是我不愿看到的，就是这些老理儿到现在没多少人愿意遵守了。那年轻人干脆都不当回事了。很多脾胃不和消化不好睡眠不好的私下找医生看大夫。是吧？吃这个要找那个方，实际上都不知道啊。造成这个原因呢，都是啊，和我刚才讲的，吃饭睡觉，你也没达到食不言寝不语，你没按照这个规矩去做，你最终你的脾胃啊，还是咱们整个这个周身的脏腑都出现问题了。
1: 这都是自己这些坏毛病造成的。
0: 哎，对喽，就这样了。哎，所以说这个。坏习惯不纠正啊，你就放心，你就吃什么再好的仙丹妙药也不解决根本问题。所以我才总讲这句话，我说最好的医生就是我们的自己，你把自己做出来的病 也只有自己再把它医好。怎么医好？不好的习惯改过来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错的，
0: 啊、
1: 咱们就改正。
0: 不对的，咱把它改过来嘛。这个事儿你找别人不行，别人强制你不行，你自己想改才能改过来。所以说，只有什么自己才能把自己医好啊，啊，尤其吃出来的病，那咱能不能再想办法把它吃回去呢？
1: 这也能吃回去吗？
0: 对呀，这都是有学问的呀。
1: 嗯，
0: 你就拿我母亲来讲，我小时候从记事开始啊，我印象里面，我母亲她喜欢吃什么？她喜欢吃腌的菜。
1: 哦，
0: 腌咸菜，各种腌，什么菜都喜欢腌，因为她北方人。啊，北方人你看，黄瓜也能腌，萝卜也能腌，白菜什么辣椒啊，什么大蒜的，什么咸肉啊，反正能腌的，他都把这些食材都给腌上了。小时候母亲总讲什么呢？说这些东西啊，只有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好保存，它不坏。这样一来呢，它吃的时间还长，啊，腌的多，一吃能吃一年呢。
1: 这个跟我们那个当时那个年代有关系，那吃不上什么太新鲜的，
0: 对，
1: 食材，尤其是一到冬天了，
0: 嗯
1: 嗯，那北方家庭真的没有什么新鲜的蔬菜，吃不上，嗯，
0: 可能现在这个传统，你看还那些北方的家庭，一到这个入冬了。是吧？家家户户还都有这个腌菜的习惯，
1: 腌酸菜什么
0: 的，腌萝卜啥的，
1: 嗯，
0: 有的甚至还腌的还很多。但是咱都知道，说腌制这个东西，它最大一个好处什么呢？它就是保存的时间长，
1: 它不坏，
0: 它不容易变质，
1: 嗯，
0: 啊，因为它里面是有盐呐、啊，对吧？你不管是任何东西都一样，只要用盐给它腌上了，它就不容易坏。
1: 对，嗯，
0: 那我母亲呢，她呀还有个毛病。这毛病是啥？是打娘胎带的有个毛病
1: 啊，生下来就有，
0: 就气管不好，哮喘。
1: 嗯
0: 啊，你想吧，本身气管还不好，哮喘，再加上常年总喜欢吃这些咸的、腌的，口重，
1: 那不更严重了？
0: 对呀，所以说没和我父亲结婚之前呢，我母亲身体是非常瘦弱，很瘦弱瘦弱的。
1: 嗯，
0: 但是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他自从嫁给我父亲以后，哎，他哮喘这毛病还慢慢慢慢的还真就恢复好了。
1: 嗯，
0: 为啥呀？还是啊，因为我父亲这一点真了不得，我父亲把他不好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口味逐渐给他纠正过来了，
1: 给改过来了，
0: 给改过来了。
1: 嗯
0: 啊，从这个原来喜欢吃咸的这种重口味逐渐变得以清淡为主了
1: 啊，吃清淡，
0: 纠正过来了。
1: 嗯，
0: 而且呢，只要是我母亲犯哮喘病，一犯病的时候，我父亲干啥？给他做汤，
1: 做汤。
0: 哎，这一碗汤下去，马上就缓解了。
1: 啊，一碗汤，什么汤呢？是煮的这个中药汤吗？
0: 不是，说啥呢？我父亲给起个名叫清白汤。
1: 啊，不是药汤，清白汤。
0: 对。
1: 那听这个名儿应该挺简单吧，一清二白嘛。
0: 哎，是啊，有这个意思。
1: 嗯
0: 啊，实际上真就简单，清白嘛，一清二白。
1: 有萝卜。
0: 这三样东西你看能猜到了。嗯、对。这三样东西放到一块煲汤有什么呢？萝卜，但是是白萝卜。
1: 啊，白萝卜。
0: 啊，要白萝卜。嗯、还有一样白的是啥呢？雪花梨。
1: 啊，梨。
0: 哎，要大白梨呀、啊。
1: 嗯嗯。
0: 啊。那清是啥呢？鲫鱼。啊
1: 啊、
0: 哎！是这三样，你说这三样东西是不是随处可见？是不是还简单还便宜？
1: 那太是了！你别说是在今天了，就是当年那个年代，这几样东西咱老百姓确实还是能吃得起、
0: 哎、
1: 能买得到的。
0: 你就即使说再倒退个30年、50年、
1: 嗯，
0: 我感觉吃点萝卜、吃个梨，
1: 还是能
0: 吃条鲫鱼到河里现摸，不是啥难事儿、
1: 嗯。对，能吃得上，嗯，
0: 是吧？但是你别小看了，就往往越是简单的东西，我们都犯个毛病，越容易被我们忽视了。因为我们普遍人都认为啥呢？什么东西都认为贵的，越贵的越复杂的东西才是好的东西。啊，只要是简单便宜的就不行，也不知道谁传出来说便宜没好货。
1: 对，有这句话。嗯，
0: 这话是有两面性的，但是啊。从这个食疗上，从吃东西食材上来讲，你要有这个观念就不对了。就在咱们日常饮食吃喝的食材方面，它可不是说越贵的东西就一定

0: 对身体越好啊！你看咱们现在吃这东西，山珍海味、煎炒烹炸，各式各样的，什么萝卜、地瓜、土豆、白菜，在当今来说，这都上不了席面了，对吧？
1: 是。
0: 那结果呢？你看看，就是这些吃喝伙食越好的人，越吃这些金贵的东西，越吃这些贵的东西的人。你没发现吗？他毛病越多，你看吧，他准准的。因为啥？他们早就忘了，往往越朴素的东西越实用、越安全、越真实。就像当年我父亲，为啥说我母亲一犯这哮喘病的时候，给他做了一个清白汤，没有啥贵重。你看这里面有贵重东西吗？有名贵的吗？
1: 就这三样。
0: 鲫鱼、萝卜、大白梨，多朴素啊！但这里面就藏着大学问。
1: 那这个做法是不是也很特殊呢？
0: 当然了，这有讲究啊。东西简单朴素，但是你得会做它，
1: 会做。
0: 才能把它真正的作用发挥出来啊，
1: 哦。
0: 对吧？为啥说用得好能去大病啊？白萝卜从中医讲什么呢？它这个性味是辛凉的，它啥作用？透表散寒呐，清热化痰呐，生津消渴的能力是非常强的。那是生吃，如果把这白萝卜煮熟了吃呢，哎，它性味又变了。它就变成甘平的性味了，它能健胃消食、下气宽中，还能化痰利水，啊，对于水犯肺窍的这种症候，它有很好的一个疏通的力量，能把滞留在体内很多这个痰饮的水湿，它能帮助你排出去。这是萝卜，你再看这个大白梨，就是雪花梨，它性味甘平、微寒的特性，干啥？它能润肺化痰、生津清热。啊，尤其对于肺燥干咳的、热咳的这种痰黏卡喉咙的，就这情况，我告诉你效果极好。再就是这个鲫鱼啊，
1: 鲫鱼，
0: 这鲫鱼是啥？啊，中医讲它的性味是属于甘温的性味，能够补脾，还能益胃，还能利水消肿。你看，既能提供营养，又能温和的托举药力，也就是能把。萝卜和白梨这种功效能把它托举起来，还能利水渗湿，还不伤正气，还能帮助咱们体内这种痰饮随水之下行，能给你排出去。所以你看啊，就这几样食材，
1: 简简单单
0: 你
1: 的，
0: 看怎么做？我父亲当年给我母亲就做这个清白汤，把白萝卜给它切成块儿，雪花梨切成块儿，这鲫鱼得要活的，啊，给它。鳞片去了，给它内脏去，给它收拾干净了，就这几样食材放到一块儿，加点清水，少放点盐，别的佐料不放，
1: 啥也不放，
0: 哎，就放点盐，少放点行了。开锅不就熟了吗？
1: 对。
0: 然后凉一凉，你就直接喝这个汤，连着这个梨，带着萝卜块，夹着鱼肉，连汤带这些东西，你就都给它吃了。一天你早上喝一顿，晚上喝一顿，连续喝几天。结果咋样？我母亲这咳嗽喘的情况，一声她也不咳了，一点她也不喘了。
1: 这么厉害！
0: 你看看，唯独什么呢？每一次犯病之后，她哮喘一发作呀，咱知道啊，她肯定是耗费什么
1: 元气，
0: 元气，耗费体力，
1: 伤元气。
0: 所以说她肯定是体力比较虚弱。那没事儿，你看我父亲还有办法，给我母亲熬粥喝，
1: 熬个粥。
0: 熬粥，大米、小米儿。啊，什么山药、薏仁、芡实，就这几样，按照不同的比例放一块儿给它煮粥，哎，就让我母亲喝。你看这个粥是不是看着也平平无奇呀？
1: 这个好像我们平常也喝过，
0: 对吧？没啥贵重的吧，也没啥感觉特殊的东西吧，
1: 对，
0: 但是里面的都是玄机，就能帮助恢复身体的元气。而且呢，还能守住两个根本，哪个本？一个是先天之根本，是肾脏；后天之根本，不就咱们的脾胃吗？哎，就能调理脾胃虚弱，强化肾脏的根基。你看，恢复元气也没有什么给开什么大把的这种汤药药方啥的。那实际上从中医、从中药方剂学当中解释，你看看这个大米干啥？它属于补中益气。小米儿呢，咱知道是健脾养胃的。是吧？那山药呢？它也是健脾还补肾。薏仁呢？它是健脾利湿的。那芡实呢？它属于固肾还健脾。
1: 全都是健
0: 你
1: 脾。
0: 看，就这几样粮食是属于脾肾，是不是同时就兼顾了？ 一个先天之肾，后天不就脾，这两个先天后天，这两个根本吗？是不是同时兼顾了？这就是恢复元气最重要的根基和基础啊。中医叫什么？中医叫培土生金呐。五行当中怎么讲？脾为土，肺啥？肺为金嘛。
1: 嗯，
0: 那是不是土生金呢？所以说中医什么时候脾为什么？肺之母嘛。所以说就这个粥对于我母亲啊，你说不单单能恢复她这种元气的耗散，补充她的体力啊，对她的喘症而且还有大的好处。所以说当年我父亲呢就靠着这一碗清白汤加一个粥方，哎，就让我母亲你看看从胎蛋的这个哮喘的毛病慢慢慢慢他就不经常犯病了，一直维持的都非常非常好啊。
1: 嗯，那真是太好了哈，就感觉特别简单啊，这个简单的方法能解决大问题啊。
0: 对呀。
1: 啊，您要是不讲就是这么好的方法，那平日里我们真是想都想不到。
0: 就想不到。
1: 嗯，那您母亲喝的这个清白汤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粥方，那现在你看我们有很多老伙伴都有这个什么气管炎呢，哮喘呢，就是呼吸道这方面不好的、
0: 啊、
1: 是不是咱们大家也可以用一用呢？
0: 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啊，但是啊，这里面如果说对于一些年纪比较偏大的人群，就年龄比较大的啊，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方法，要结合起来去做才更好
1: 啊，就是配合这个。
0: 哎、
1: 嗯、
0: 你得吸清吐浊呀。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呢一直到了晚年，就上岁数以后，她的口味呢慢慢的又开始变得重了。
1: 哎，年纪大了这个不敏感了。
0: 哎、
1: 嗯、
0: 本身也是，就像你说年纪大了啊，身体机能它肯定不能像年轻的时候了，
1: 对，
0: 肯定是减弱了，代谢肯定就慢了。然后呢，这老了老了的吃东西口味又开始变得愿吃咸的，吃重的了。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你想呗，他这哮喘的毛病呢，到后来呢，又开始有犯病的情况。
1: 哦，对，年纪大了又开始了，
0: 哎，又开始犯病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呀，当时啊，我一看呢。老太太都80来岁的人了、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时候你非得再强制的你要刻意去改变她这个饮食的口味，是求实讲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啊、
1: 对，关键是老人家就觉得口味淡，吃的什么都没味儿，
0: 有可能。所以说
1: 嗯，
0: 一看呢都80多岁了，喜欢她啥口味，她喜欢吃点这种腌的咸的，
1: 就让她吃点
0: 吃吧。
1: 嗯，
0: 啊，你非得再强制她改变，她还上火啊，犯不上、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他越这样的话，你想他这毛病肯定就得犯，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说这样吧，我说我教给你啊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不强制改变你口味了，不像年轻的时候，说我父亲那时候慢慢的就让你清淡饮食了，给你改过来了，
1: 嗯，
0: 因为岁数大了呢，你又控制不住了啊，又口味重了。我说这回呢不改变你口味了，我教你做呼吸吐纳，这个简单，这个在家就能做，
1: 嗯，
0: 对吧？我说我给你这方法，因为这个哮喘病在中医理论当中它属于啥呢？属于哮症，或者中医叫喘症。中医认为啥呢？这个病主要是跟肺跟脾跟肾跟这三个脏器的功能失调有最直接的关系。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咱们可以通过呼吸吐纳调节这个呼吸，改善气机运行，来缓解来辅助哎哮喘的这些症状
1: 啊
0: 啊！所以当时我针对我母亲的情况，我就教她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说你就听我话，这两套方法你就结合着做。
1: 那楚老师，你也教教我们
0: 啊？可以啊。
1: 嗯。
0: 当时我老人家我教的第一套方法叫什么？叫丹田式的呼吸法。
1: 丹田，嗯。
0: 啊，方法简单，动作要是什么呢？入静，找个安静的角落，安静的打坐，然后闭口用鼻子吸气。吸气的时候啊，用力鼓起小肚子，小肚子哪儿啊？就肚脐以下丹田的位置，
1: 丹田，嗯，
0: 咱叫小肚子嘛，啊，也就是吸气的时候，用力的把小肚子鼓起来，一直把气吸满，吸到啥程度？就吸不进去了，然后开始用嘴向外呼气，那呼气的时候呢，那这个腹部连着这个小肚子就丹田。缓缓的向里收，刚才不属于用力的向外鼓吗？呼气的时候就向里收了。
1: 嗯
0: 啊，那动作要领，其实你看看，就这一呼一吸很简单， 无非做到什么，就是每一次呼吸

0: 你首先要做到身长均匀就可以，然后腹部这个丹田呢，你配合着呼吸的规律，你做这个收放起伏的动作，这就丹田式呼吸法。我当时告诉我母亲，我说你白天呢没事的时候，你就反复多练习这套呼吸的方式，你就练习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套方法呢，通过这种呼吸之间呐，腹部这个丹田的这个收放起伏，它能增强膈肌的运动，就能帮助这个肺呀，很好的实现一个扩张和收缩，改善这个肺的通气的功能。而且这种丹田式的呼吸呢，可以调节中气。什么叫中气？就是咱们脏腑当中的支气，也叫心中支气，叫中气。那么在吸收外界精气的时候，补益的是什么？补益是肺脏的阳气，增强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它就能缓解气逆上冲这种哮喘的症状。另外呢，你看这种丹田式这种呼吸，它还能干啥？能促进脾胃的运化，减少痰湿的生成。因为咱们很多的一些哮喘的一些发病的原因因素啊，都跟这个痰湿有关系。尤其你想想，喜欢吃这种辛辣的啊、齁咸的这种口重的人，他是不是都容易生痰湿啊？
1: 对，有痰湿。
0: 哎，而且肺是干啥？肺主气是司呼吸，主管呼吸的。说丹田式这种呼吸吐纳，通过深长的这种呼吸的节奏，吸天地宇宙外界之清气，吐脏腑、肺脏、脾脏当中之浊气。帮助肺气交换，宣发肃降，能解决气机壅滞，把肺脏和脾脏当中的嘛这种痰湿浊气给它呼出去。另外呢，我母亲还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她早起的习惯。
1: 啊，起得早。
0: 起得早。
1: 嗯。
0: 老太太每天早上基本上都是4-5点钟她就起床。
1: 她睡不着了。
0: 哎。
1: 嗯。
0: 我说这样啊，我说你既然你起得早，那就在早晨的4-5点钟，我再教你做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
1: 专门在早晨4-5点钟做的、
0: 哎。既然你睡不着了，你这个点你就醒了。那我再教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我说帮你啊疏通这个肺经。因为早晨4-5点钟呢正是啥肺经当令的时候嘛。那么这招方法是什么呢？就是6字诀当中的4字诀。4字诀是啥？司不就是对应的就是肺吗？我谈两天不讲过吗？
1: 对、
0: 对应就是咱们肺脏啊。通过特殊的这种发音和动作，就可以帮我们疏通肺经，帮我们宣肺平喘。动作怎么做呢？身体放松端坐，吸气的时候啊，这个双手的掌心向上，从这个小腹部就丹田的位置贴着咱们身体，缓缓的向上抬，抬到咱们的胸口。这个时候呢，咱们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腹部是什么状态？这个腹部是自然是鼓起来的。然后把这气吸满以后，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哎，它对应的是肺嘛，这6字诀当中的嘶字音，要把这声音发出来。在发嘶字音呼气的同时，这双手啊从胸口胸前缓缓的向外往外推，就像推房门一样给它推出去。这是一组，这就是一吸一呼一个动作完事了。然后呢，等到再进行第二次吸气的时候，就刚才再重复吸气的动作，呼气再同样做向外推呼气的动作，发嘶字音，你就这样一吸一呼，一呼一吸。就这套方法反复练习，不用多10分钟就行。啊，每天早上起来以后你做一遍。我母亲听我话。这一点我很高兴。我这两套方法给他之后，老人家呢把它当作每日必修课。
1: 啊，就每一天他都练。
0: 每天都练。慢慢的你想想，什么事儿都是什么习惯就成自然了。
1: 他得坚持。
0: 对吧，他坚持形成习惯就好了。结果老人家一直到现在。老太太身体状态特别好，你不管啥时候我回家我看她，老人家你看不到她任何精神萎靡的状态，包括喉咙气喘的情况，你看不到你听不着的，状态极好，还能天天陪着我父亲晨练呢，一点不耽误。
1: 哎呀，那由此看来，您的这个呼吸吐纳系列的这个方法真的非常管用啊。
0: 对呀、这都是中医的大智慧。你看似简单，就深藏奥秘。所以我归纳总结这6字诀36式这吐纳的方法，可不是经过一个人两个人了。

0: 了。这么多年，可以说太多太多人的检验和验证以后的结果了。你就像气管炎哮喘的人，从中医讲，他的症候特点，他肯定也都不一样的辩证嘛，对吧？他不可能都是一样的，对吧？你比方说，有一类这个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呢？属于气虚型的哮喘。啥叫气虚型哮喘呢？也就是肾不纳气，主要问题在肾这儿了，就肾不纳气导致一种虚喘。你看啊，你看有的哮喘人是啥样的啊？就是这个，你看他喘息喘气儿气短，而且气还特别急促，尤其是稍微活动活动，这气喘的就特别厉害，不敢活动，一活动喘的就厉害，
1: 一动就喘。
0: 哎，而且浑身没劲儿，还出虚汗。
1: 那这样的是做什么功法呢？
0: 那这样人群，如果你想做这呼吸吐纳，你得做啥？做这种逆腹式的呼吸法。
1: 啊，逆腹式。
0: 哎，啥逆腹式？就吸气的时候。腹部啊是向内收的，你看咱们现在正常吸气，你的腹部是自然的鼓起来的。
1: 对，鼓起来。
0: 逆腹式就反着来，你吸气的时候，这腹部啊你用力向内收，等到呼吸的时候呢，这个腹部啊你再把它鼓起来。你看看，它就跟腹式呼吸是完全相反的，
1: 它反着来的，
0: 反着来的，这叫逆腹式呼吸。那这套呼吸方法干啥呢？它能帮我们调动肾气，因为肾主本身就主纳气呀。你这样一做，它就能激发肾气，帮助肺气下纳于肾，帮助肺更好的完成呼吸的功能，啊，还能增强腹腔这种压力，促进气血的运行，所以非常适合啊，就刚才我说这种气虚型哮喘的患者，还有一类比较常见哮喘的人群，属于啥叫肝阳双亢、肝火旺、肝气郁滞型的人。
1: 这跟肝有关
0: 还
1: 系
0: 有
1: 了，
0: 关系了。这样哮喘是啥样的？他只要是在情绪方面有过度的波动，不管是这种焦虑啊、愤怒啊，只要情绪有波动了，他这个肝气马上就上逆严重，马上就影响肺气的速降，就给导致哮喘的发作。你看平时不咋地，他只要情绪一波动，他马上哮喘就犯病了。那这样的人呼吸吐纳该做什么呢？叫长呼短吸法。
1: 长呼短吸，
0: 哎，从字面上就好理解了，
1: 对，
0: 也就是呼气的时间延长一
1: 长，
0: 点，吸气的时间缩短一点。多长时间？吸气，心中默数三个数，吸3秒钟就行。呼气的时候呢，你给它呼出6秒来，
1: 啊，比它长一倍，
0: 哎，你就心中查数就行了。这种延长呼气的时间，它起啥作用呢？它可以帮咱们很好的放松啊，咱们这个支气管的平滑肌，它能减少气道出现这种痉挛，这样一来是不是就缓解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同时呢，你就这种，呼吸节律，通过刻意的去调节呼吸的节奏，它干啥？它可以帮助咱们稳定自主神经功能，哎，也能减少这种哮喘的发作。你要从中医角度讲是什么呢？这种长短节律的呼吸的方法，帮我干啥？能调节肝气。肝主啥？肝不主疏泄吗？
1: 疏泄，
0: 所以说这种呼吸的方法就可以帮我们平抑肝阳、疏肝理气。哎，就能什么？帮咱们稳定情绪和情志啊。你情绪情志好，对吧？肝气通达舒畅，气血运行的好，是吧？你情绪就稳定啊。你是不是就也会避免哮喘的发作了？
1: 对，
0: 啊，所以这都是在这个诸多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这些好经验、好方法。但还这句话，你必须什么？你得能够坚持去练习，你把它形成一种日常的习惯，吸天地宇宙之精气，干啥？振奋脏腑之真阳啊！啊，人活这口气太重要了。呼的是啥？呼出体内郁结、郁滞之浊气，干什么？提升我们脏腑的机能，恢复脏腑的活力，是吧？高效的完成气机的交换，才能真正的实现身强体健呐。
1: 楚老师讲的真是太细致了哈，咱们大家伙儿，咱们就跟着好好学吧。
0: 对，
1: 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干货。那我们的听众家人们啊，一定是每天准时收听啊，记不住就是没学会的，大家呢就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及时来得到帮助。 那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

0: 用的，咱们就只能是进行到这儿了啊。那辛苦您了，楚老师。嗯，
1: 哎，不客气，不客气。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1: 再见。
2: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7: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8: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5: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6: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7: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5: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9: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0: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9: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5: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画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 铜铃震四方。

0: 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
1: 第144集。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好汉英雄，您贵姓？哎，我姓铁，我叫铁木金呐。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江湖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独棍神佛。您听听这绰号。佟林一听，哎，真没听说过这个独棍神佛，但听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看五官相貌可以断定他不是大轿人，肯定是清真贵轿朵蹄回回清真人，看能看出来。佟林点了点头，那么阁下看您这意思，您是保镖的？
1: 对呀、
2: 我一直住在北京，我们开的是东胜镖局，我有个大师兄叫古上飞仙丁瑞龙，我的授业老恩师，就是清真贵教老筛海金元金老剑客。哎呀，金老筛海是你的老师啊，可没外人了。你看看，佟林拉住铁木金的这个手啊，这亲热劲就别提了。铁木金说：“这么办吧，佟侠客，您呢遇上我了，您有了帮手了，我这能耐分跟谁比？跟您比，我差的多的多。要打这伙毛贼草寇，我估摸着费不了什么劲儿，不就这老糟头子吗？掐吧掐吧不够一盘，摁吧摁吧不够一碗儿。”他还架得住一揍吗？佟侠客，你要跟他伸手，你得掉价丢人呢。大伙不常说吗？杀鸡焉用宰牛刀，我这修脚刀我就把他咔嚓了。司徒郎在旁边一听，气得胡子撅起多高了，心说他妈这小哪儿冒出来的，大言不惭，你拿我当何许人也？也罢，我先把他收拾了，出这口气。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铁木金，这是本套书了不起的人物，下段书三月三亮镖会跟此人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来一只镖呢？亮镖会在他身上引起来的。原来这铁木金呢，祖居陕西人，人家是回族了，在这个陕西回民很多很多的。铁三爷亲哥仨，父母俱在，大哥二哥是忠厚老实的农户，就靠着春种秋收，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唯独铁三爷则不然，从小就酷爱武艺，打拳劈腿使枪弄棒，他太喜欢了，都迷起来了。就这么的，他不务正业，天天练这玩意儿，书也不念。父母在世的时候对老儿子当然是娇惯了，大哥二哥大嫂二嫂也说不出旁家来，这老夫妻呀，把这个钱全供养三儿子了，后来也给他娶了媳妇，成家立了业了，他仍然不务农活，照样练武。十八般兵器当中，他别的都不怎么喜欢，唯独喜欢棍，在这棍上面下老了功夫了。你还真别说，虽然没有名师的指点，他就凭着一股耐心，凭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到处访师访友，也学得一身好本领。后来父母不在了，这大哥二哥私下里合计，这老三什么不干，游手好闲，现在先人留下这点财产还架得住他折腾啊。他请一个老师多少钱呢？他一年得300多天，得花多少钱？

洗了洗澡，擦擦身上，换了套衣裳，进屋。进屋一看，哎呦呦，怎么这么多人呢？呀呀喳喳坐了一屋子，而且都是长辈，哥哥嫂子都聚在。铁木金挨个见过以后，他大哥说话了：“老三，来来来，坐坐坐，就等你呢。”哎，三弟啊，哎，这不是吗？父母都不在了，剩咱哥仨，都娶了媳妇儿。你说咱们一个锅搅马勺，谁花多了谁花少了的，难免有怨言。不有那么句话吗？难免舌头不碰牙。你说咱哥仨这么好，为生活细节要变了脸，或者他们妯娌之间发生争吵，岂不被旁人笑话呢？我们哥俩那意思打算分家，兄弟，你看你的意见怎么样？铁三爷不傻呀，一听大哥的口气明白了，人家天天干活，就我游手好闲，肯定嫌我花钱多呗，我成了累赘了，那分就分呗。三爷说好吧，大哥二哥，你们既然有这意思，我双手赞成。本族的族长在这儿呢，当家人，大伙就这样把财产集中在一起，三一三十一分了。哥仨签字画押，这玩意就生效了。这些人都是证人。不说大爷二爷分多着，就说这三爷，一共分了三顷20亩好地，分了房子18间，分了大小牲口20余头，现银300余两。呵，那也是钱呐。等这事儿过去之后，三爷回去跟三奶奶说，我说老婆子，妥了，这回咱们自立门户，省着我花钱呢，我还有顾忌，这钱是咱的了，哎，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咱有的是地，有的是房子，哎，这合劲儿造吧。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万贯家财也架不住糟啊。当然这铁三爷糟跟耍钱的嫖女人是不一样，他是练功，这就大开扇门，遍请武林高手，有的是真有两下子，有的是装像到这来骗钱的，狗掀帘子全知嘴拱，把铁三爷这钱也没少骗呢。铁三爷也学了能耐了，这钱可就开了闸了。不到几年的功夫，房子卖出去，地卖光了，牲口卖出去，现银花个溜干净，最后落的是一无所有。两口子搬到村边看清的那么个小马棚，搬那里去了。这三奶奶可难过了，从来不劝丈夫，丈夫想怎么地我都听着，到现在揭不开锅了。三奶奶再不说话不行了，哭了，劝丈夫你哪能这么办呢？创业难，守业更难，你看哥哥嫂子人家的日子过得多火吧，自从分家之后，人家使奴换辈，日进斗金，你看咱们家一落千丈，你叫我怎么抬头见着乡里乡亲呢？哎呀，铁三爷一听也难过了，妻啊，那你说我走这条不对啊，我不就是为练点能耐吗？怎么办吧，你抬不起头来，我也抬不起头来，咱不在这儿住了，咱搬家吧，在外头混出个样来，回来叫哥哥嫂子再看。夫妻商量好了，准备一辆独轱辘车，把家里破东烂西的归着归着装着一个破皮包里头，那年头也有皮包啊，装在里边，另外还有个网篮，装了不少零碎，花到车子的两边，让三奶奶坐到车上，三爷把这条冰铁大棍顺到车上，含泪离开了家乡，漂流在外啊，上哪儿？

0: 见，
1: 不知道。现在是断线的风筝，不知飘落到哪儿。一路上怎么活着？靠着铁三爷打把式卖艺。每逢路过村庄镇店，一看这有人或者是集市，铁三爷脱光膀子，当当当当就练一套，练完了求钱。没君子不养艺人呢，真有那仗义疏财的，就靠着敛的这个钱维持生活。后来铁三爷想好了，上哪儿去？奔北京。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一辈子没到过北京，也开开眼，死的北京也值个。媳妇儿也同意奔北京，但是这个打把式卖艺不是说必然得挣钱，有的时候练半天要不下钱来，有的地方你光练没人看，就这么饥一顿饱一顿，眼看也到了北京边上了，囊中是空空如洗呀、啊，把那破皮包和网篮里的东西也都卖出去不少了，就即使进了北京也是走投无路啊。三奶奶可饿坏了，跟三爷商量，你能不能到前面打听打听，要一口吃的。好吧，夫人你等着，看着这个破车。三爷厚着脸皮进了村了，小村不大，能有二十多户人家，把这一头是个豆腐房。现在个天都快冷了，屋里做豆腐一开门，这热气扑扑的往外冒，提鼻子一闻，这豆子这味儿太香了。哎呀，三爷直流口水啊，往里头看了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吗？有人吗？谁啊？里边出来个老头，这老头啊小个不大，一看也是回民。老头到外头一看，一条黑面大汉。我怎么回事？老爷子，我们是外乡人，这不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北京啊，打算谋个职业，不怕您笑话，囊中空虚，一文都没了。更不怕你笑话，两天多没吃东西了，打算管您呢要碗豆腐吃，我还不吃，给我媳妇要的，你行行好吧，看在同教的份上，大发善心了。哎呀，老头说你还说这干嘛呀、哎、何况咱们都是同教啊，你就可劲儿吃也无所谓啊，你能吃多少，快把媳妇接来。老者相当热诚，铁三爷回去把媳妇接来，破车推来，老头让进屋里头，给搬了一条长板凳，到了半天呢，老两口子没儿没女，一问姓周，就管他叫周老伯，这周老伯盛了两碗豆腐让他们可劲儿造，铁三爷跟媳妇这顿吃热乎乎的，等吃饱了咯咯一打嗝，甭提多舒服了。这么一唠起来了，老头不问吗？小伙子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哦，那你到北京没投奔你来干什么？没办法，寻思北京人多，混个职业好混呗。是吗？我告诉你吧，北京人多是不假，想找个好职业难呐，不是那么简单的。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给你找个职业，你看怎么样、哎、行啊，老伯您给我找什么职业，什么活我都能干，您说抬抬扛扛我有使不完的劲儿，我也不怕脏，我也不怕累，只要我们有安身地，能吃饱了肚子，我就求之不得了。老头说那倒不至于，反正这职业钱还不少挣，前些日子吧我有个朋友托我，但是这职业不太好，您说吧，什么都能干，职业就是给人看房子，看房子那有什么不好，看房子可是看房，这房子不好。铁三爷没听明白啊，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哎，实话跟你说吧，按理说咱们教里他都不信这个，那你不信不行啊，

这房子闹鬼呀，闹鬼呀！以前也找过几个看房子的，睡睡觉啪啪全给扔出来了，有的身患重病不久死去，有的干脆就吓死了。打那之后谁也不敢去看去，这是一所凶宅。你说那么大房子没人看怎么办呢？所以啊，人家本宅主人非常着急，求我给物色一个年轻点的有能耐的去给看房子震一震。刚才我一听你说话，你还练过武，这不正好吗？我想介绍你去，我又怕你胆小，或者一旦出了事儿了我对不起你。铁三爷一听是仰面大笑，这一乐把这小房震得直呼神。老头说，哎，小点声小点声，吓死我了，你乐什么？我说老伯，你还不知道我这人，我天生的就天不怕，哪来的鬼哪来的神，我根本就不信那套玩意儿，那假的，那叫唬人呢。这事儿咱一言为定，这凶宅我给看。是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既然你有这个胆量，你愿意，咱这事儿就八不九不离十了。我跟这个本宅的那个总管就商量商量，看给你多少钱。两天之后消息回来了，每月给5两银子，住就住在那宅子里头。5两银子那也不少啊。铁三爷点头答应，太好了。老头说，那个他那个总管在门口等着呢，你要带着你媳妇儿啊，咱们见见面，做做移交的手续。铁三爷点头，带着夫人推着垮车要赶奔凶宅。铁三爷铁木金一身都是胆呐，不停歇，带着老婆推着垮车，拎着那条棍子，找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离这村5里地，另外还有个村，这都是北京的郊区啊，在城外头。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30-50户，一趟街，紧把着头有一所青堂瓦舍的大宅院，连一碰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把灯它点着了，手中握棍仔细查看。他一瞅这屋好像白天没住，一瞅啊，有一张大床，是2人床，帐帘挂着，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这屋按现在新词儿来说，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方砖铺的地的尘土还挺厚。铁三爷仔细一查看，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另有杂乱的脚印，而且这脚印非常小，显而易见是个女人，是个女的。这形看出来了，这个女的她拿上哪儿去？他就在这屋搜开了，地下有个大盘柜，柜上没锁，他把柜掀开往里看，空柜，没人。但值得怀疑的是，满屋哪都是尘土，唯独这柜没有尘土，不是有人经常擦，哎，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怪事儿，一直找到天亮，什么也没有。三爷一看，回屋吧，门照样锁好了，提着棍子到前屋。哎，到前屋，三奶奶起来了，正然烧火要做饭，一看当家的进来，就问：“怎么，一宿你没睡？”啊，昨天晚上有点失眠。头一天嘛，我四外精神点，给人看着点什么的，万一丢了东西不好。发现什么没？没有，什么也没有。别听他们咋呼，一切正常。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怕。

0: 媳妇害怕。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所以说什么也没有。三奶奶信以为实，再也不问了。早饭做好，三爷吃，吃完了倒头便睡。正睡呢，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老周头来了。老周头提心吊胆呢，还活着没，能不能进门？一看俩死倒。等三奶奶把门开开，老头大吃一惊，这是媳妇儿，昨天晚上怎么样？挺好啊，可解乏了，这一路上也没睡好觉，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哎呀，就好就好。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儿呢，正睡呢。老头进屋了，叫半天，三爷眼睛都红了，一咕噜声起了。哎呀，老婆来了，你吃了饭了吗？啊，吃了吃了。怎么样昨天？挺好。有事儿没？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哎呀，行了，这心我算放下了。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担心你呀。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你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呀，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唠会儿闲嗑，老头走了。铁三爷心说：你们知道个啥呀？我要把昨天晚上的事说出来，把你们吓趴下。到了第二天晚上，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三爷拎这棍子，先在院里头练完了，直接奔这座楼来了。心说：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锁的去掉，门虚掩着。心说你一点灯，这回我咣家破门而入，我让你躲闪不及，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了，铁三爷不练了，躲到黑暗之处，俩眼瞪着盯着这屋。您说邪门不邪门？又是昨天那个时候，静悄悄就听见擦一声，蜡烛灯点燃，三爷就等着这手呢，又来了。他就好像狸猫扑鼠，又好像离弦之箭，唰身子就往破门而入，就在里边点灯，再将他进屋，前后不超过三秒钟，就这么快。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一声：什么人？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为什么那么大声呢？给自己也壮胆儿啊。奇怪的是，进到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但是这盏灯没灭，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我这么快闯进屋，怎么都没看着他躲哪儿去？床前床后床左床右，屋里叽啦嘎啦，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往柜里一看，四角空空，仍然一无所有。啊，怪事儿。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他仔细检查，发现上面有手印，是用手摁的，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完全可以证实地下的脚印、桌案上的手印是一个女的，莫非是个女鬼？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外就说：哎，你在哪儿藏的呢？出来！你装神弄鬼的，你吓唬谁？你吓唬旁人可以，你吓唬我铁木金呢？没门！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有种的你露了面，你敢跟我打打照面不？你敢说出你是怎么回事不？你要没那胆子， 你趁早给我走，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不准你在这折腾。如果叫我把脸堵上，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哎呀，三爷一想，出去吧，蜡烛灯纸灭，房门倒带锁好了，到院里头，走两步一回头，走两步一回头，心说真那两怪事儿，哎呀，忘了，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吧？楼我没上过，又一想，怎么可能呢？楼梯在外头，我唰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不可能的事儿。明天晚上再说。书说简短，他今儿回屋比较早，回屋他睡了，等三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才醒。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媳妇问他，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有事儿没？没什么事儿的呗，没事儿的，你安心得了。媳妇不深问。这白天呢，老赵头又来了，一看还没事儿，老赵头放心了，给送了一板豆腐，另外呢又给送了5斤米。铁三爷千恩万谢，跟老头说，老伯呀，头一月观想这5两银子我分文不要，全是您的，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老头说，这怎么说呢，这咱爷们有缘，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这钱呢我不能收，这东西交给你们了。处的跟一家人一样。第三晚上，铁三爷卧棍就在外头等着，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我到底看个究竟，你能躲那么利索不？可惜呀，一宿等到天亮，屋里的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白耗了一宿。铁三爷一看，啊，跑了，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看来邪不侵正啊，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让我这团锐气 也给吓跑了。哎，这么说没事了，打这之后他就没来。一日两，两日三，日复一日，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到穿棉衣的时候了。又转眼之间，眼看快过年了，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什么倒霉的事儿？每月关5两银子，这银子关下来了，可高兴，攒着好给周老伯还账，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或者搁到床头上，第二天是不翼而飞，银子找不着了，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三爷急得脑门子都绿了。等见着老周头了，三爷就说，哎，老伯，我对不起你，昨天关了5两银子，本想还账，哪知是你侄媳妇一大意，不知道搁哪儿。老头说，行行，本来我就没想要，那丢一次还行啊，一共丢了4次，20两。三爷可冒了火了，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你老说给人钱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说你丢了，一回两回行，怎么老丢呢？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他妈怪事还有人偷我，是不是后宅那鬼儿弄的啊？我吓唬他，他跟我过不去，咋整？你这么收拾三爷，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这回我非把你等着不可。他问他媳妇儿还有多少米，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还有2斤多，都给我做上，你少吃点我多吃点，我有事儿。那媳妇儿特别随从，叫干什么干什么。三爷一口气吃了2斤多米，饱餐战饭。 眼睛倍儿亮，提着大棍就在楼外头等着。白天他就开始等，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非盯着不可。哎，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到了那个时候，嚓，灯光一闪，嘿，三爷一看机会来了，这一次我闯进屋，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铁木金铁三爷憋了一肚子气，想要探秘，非要揭开这神秘的面纱，究竟怎么回事？看楼底下灯光着了，闯进去一看，空无一人。三爷就傻了，这回是心服口服了，搜到天亮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前院。那位说是有鬼没啊？这是鬼是仙儿，您听明白了，这书里头绝没那玩意儿，那是个人吗？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剑客，人送绰号叫荒江女剑白芙蓉，姓白，也是回民。干什么上这儿来？探宝。关于白芙蓉女剑客为什么上这家来探宝，有什么宝贝，究竟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说，您就记住有这么茬。翻回头说铁三爷，眼看快过年了，没钱了，再也抹不开跟周老夫妻张嘴了，没信用了，就这么就断了顿了。年根底下两口子饿得眼发蓝呢，人家都准备过年欢欢喜喜的，他们夫妻落得这步田地，难熬啊。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三到四级，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他是谁？
5: 我儿子，
6: 我丈夫，
7: 我爸爸。
4: 他的职业是？
5: 军人，
6: 军人。
7: 爸爸是解放军。
4: 他当兵多久了？
5: 8年了。
6: 3年。
7: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4: 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5: 太辛苦了，
6: 太让人担心了，
7: 太久不回家了。
4: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5: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6: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7: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黄瓜、蚕豆本是域外作物，它们是如何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千年之间又经历了哪些有趣的演变，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九集《瓜豆丝路来》。

0: 今我们餐桌上随处可见的黄瓜，还有香脆可口的蚕豆，很多人都未曾留意，它们并非中华本土原生作物。古丝绸之路贯通东西，成为物产交流的通道，大量异域作物顺着这条古道传入中原。黄瓜古称胡瓜，后因避讳更名，蚕豆又名胡豆、佛豆，辗转数百年才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它们算不上名贵珍馐，却是寻常百姓四季离不开的家常美味。盛夏时节，一盘凉拌黄瓜清爽解暑；寒冬腊月，一碟油炸蚕豆香酥可口。丝绸之路带来的不只是异域奇珍，更有融入朝夕的人间烟火。这些远道而来的外来客究竟走过了怎样漫长的旅程？他们的称谓与吃法又经历了哪些趣味十足的本土化变迁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九集《瓜豆丝路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所吃的很多蔬菜实际上啊是从域外传入我国的。在传入之初啊，这些蔬菜的名称啊叫法并不统一，在历史上呢也是几经变化啊，今天叫这个名字，过了几百年叫这个名字啊。很多蔬菜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蔬菜的名称，是在明清以后才最终定名的。所以呢这些食物啊可能您平时经常食用，也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说起这些蔬菜在历史上的名称最初的叫法，您就会感到陌生了。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两种食物，胡瓜和佛豆，就是如此。一提起胡瓜或者佛豆，您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什么是胡瓜？我吃过吗？什么是佛豆？它跟佛祖如来有什么关系？听上去好像是陌生的食物。其实这两样食物啊，您不仅经常吃，还经常见。胡瓜呀，就是现在我们一年四季都能够吃到的黄瓜。佛豆呢，就是既可以当零嘴儿，也可以当蔬菜的蚕豆。这两种食物的传入都和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我们就讲一讲黄瓜和蚕豆啊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先说黄瓜，黄瓜是葫芦科黄瓜属一年生草本植物，古代呢也叫胡瓜、青瓜。在古时候啊，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把黄瓜称为胡瓜。你比如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里面就记载说，四月中种之，胡瓜一树柴木，令引万园之。就是说胡瓜也就是黄瓜呀，要在四月中旬的时候播种，而且呢要搭架子啊，树柴木就是搭架子。他提到了种植胡瓜的时间是在夏初，

0: 农历的四月中旬，还提到了种植胡瓜需要搭这个瓜架啊，供这个胡瓜攀援。那么种黄瓜为什么要搭架子呢？这是因为黄瓜属于万生植物啊，性喜攀援，如果你不搭架子的呢，那么瓜秧啊就会在地上到处蔓延，接地之后碰到雨水呢容易腐烂，这样呢会降低黄瓜的产量和品质。所以南宋著名的诗人也是大吃货陆游就有诗说，园丁傍架摘黄瓜，村女沿篱采荔花。你看园丁傍架摘黄瓜，说明这个黄瓜搭的是有架子，说明搭架子种黄瓜是古人的共识。古人之所以把黄瓜叫做胡瓜啊，是因为古人知道这种食物是从西域传入过来的。众所周知啊，丝绸之路既是商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更是食物传播之路啊。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过去我们中原地区的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食物逐渐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上了我们的餐桌。关于黄瓜从西域传入的这样一个记载呢，在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有明确的记载，说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你看李时珍就认为呢，这个黄瓜这个种子啊，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从丝绸之路带过来的。那么为什么后来不叫胡瓜叫黄瓜呢？他认为呢是为了避讳。我们知道隋朝的统治者大都是鲜卑出身，也就是胡人，所以在《本草纲目》中呢，李时珍呢仍把黄瓜称为胡瓜说明黄瓜这一名称真正的取代胡瓜呀，那应该是到明朝以后的事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除了追溯了黄瓜的来历，还着重的指出了黄瓜的功效，也就是黄瓜是有药用价值的。李时珍认为它可以清热解渴、利水道，如果你上火了、喉咙肿痛、火眼赤痛，那么均可以以黄瓜为药来治疗，买两根黄瓜一吃可就好了。他还特意强调了要用老黄瓜来入药，所谓老黄瓜呀，就是熟透结籽的黄瓜不是咱们平时经常吃的这种顶花带刺的嫩黄瓜老黄瓜虽然食用起来口感不好，但是呢它的药效非常好。李时珍就指出老黄瓜的汁液可以治疗烫伤。具体的做法呢，就是在五月五日，也就是端午这天，把老黄瓜摘下来，入瓶封口，挂在房檐下面，让它自己去发酵那么等到需要的时候呢把里面的这个黄瓜汁液倒出来，涂抹在烫伤的部位据说呢有奇效。可见呢，黄瓜不仅可以吃，还能够当做外敷的良药据说黄瓜呢还有美容的作用。小的时候我就见过黄瓜洗面奶，还有很多爱美的女同志就买了新鲜的黄瓜切成片，贴得满脸都是据说可以美容养颜。但是从李时珍的记载来看，老黄瓜才有药效。黄瓜除了营养丰富、口感好之外另一个优点就是产量特别高。过去我们家自己就种过黄瓜，我记得到了这个黄瓜生长的旺季黄瓜架上长的黄瓜自己家根本就吃不完。这个黄瓜旺季产量大，一下子吃不完怎么办呢？古人有办法，就会把黄瓜给腌制起来，做成各种腌菜。这个俄罗斯人他们就喜欢制作酸黄瓜，我们中国人呢则喜欢制作酱黄瓜。由于黄瓜有这么多的优点，自然呢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所以到了唐宋时期呢，黄瓜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的广泛种植了。你比如晚唐诗人张祜，他在《读曲歌》中就写道：狼去摘黄瓜，狼来收赤枣， 狼耕种麻地，金作西社道。他这首诗呢，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啊，怨妇的角色，在写一首思念夫君的诗。郎君啊，在家的时候去摘黄瓜，去收赤枣，赤枣就是红枣了，赤是红的意思。但是呢，后来郎君离开了家乡，去征战去了。我们知道晚唐的时候，中国是烽火连天，到处都在打仗，农村的这种青壮劳动力呢，都被抽调去从军了。啊，那么由于家里缺少了劳动力，所以当年郎君耕种过的土地，比如桑麻地，因为缺少劳动力打理，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房子西边的小路了，啊，就是土地都撂荒了。这里体现了这个战争对于农业生产、食物生产的影响。黄瓜我们非常熟悉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有反季节种植，一年四季啊，有这个大棚菜，黄瓜都是大棚菜的一个主要品种。那么温室种植的黄瓜是不是当代才有的呢？不是，根据古人的记载啊，在明朝的时候已经有温室大棚种植的黄瓜了。你比如明刘栋在《帝京景物略》卷三中就记载说当时啊，明代啊，北京的右安门外啊，有一个村子叫做草桥，这里呢水资源比较丰富啊，有很多的泉眼泉水，因此呢特别适合种植花卉和蔬菜。当地的老百姓呢就普遍的不种粮食，而是开设了很多苗圃。为什么呢？因为离北京近呢，那么这些老百姓啊就以种花为生，从春天开始卖梅花啊，担着这些花进北京城来卖，一直卖到秋天菊花上市。但是到了冬季，我们知道北方的冬季是很寒冷的，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种花了，怎么办呢？当地人呢就挖土窖燃火炕，利用这个温室啊种植一些花卉和蔬菜。你比如十月份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向皇宫供应温室产的牡丹，元旦的时候呢就可以上市香椿芽和黄瓜。那么这条记载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明朝的时候，古人已经可以吃上反季节种植的蔬菜了。当然这种反季节种植的蔬菜耗费是巨大的，因为要用大量的燃料啊，啊，所以根据当时这个古书的记载，你比如一本书叫做《帝京景物略》，这本书里就记载说一花耗费几半万钱，半万钱就是五千钱呢，就是买一盆花就要五千钱，一芽一瓜几半千钱，香椿芽黄瓜啊要半千钱，五百文，说明种植的成本是高昂的，上市的价格也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你比如清嘉庆年间的《京都竹枝词》就记载了当时反季节种植黄瓜的这个昂贵。这个竹枝词说，黄瓜初见比人参，小小如簪值数斤。黄瓜呀、啊、刚上市的时候，因为是反季节种植的，价钱呢堪比人参呢、啊、小小如簪。因为那个时候呢是在温室里种植，但是没有大棚，所以说那个黄瓜长得不是很大啊，小小如簪，就是细细的，像这个发簪一样。但是呢这么细细的一根小黄瓜当时就值数斤，好几两银子才能买一根。微物不能增寿命，万钱一时是核心啊，就是说这么昂贵的食物啊，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反季节种植的黄瓜，吃了以后呢又不能长寿啊，花这个钱干什么呢？这里是对这样一种奢靡之风啊进行了一种批判。今天呢由于我们技术的进步，现在这个反季节种植的这个蔬菜呢不仅量大，而且价格呢也比较亲民，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都可以承受的这样一个价格了。
1: 远道而来的黄瓜在中华大地扎根千年，彻底融入民间生活，俨然成了本土植物。可在旧时京城，冬日产出的反季节黄瓜身价不菲，寻常百姓难得一尝，也因此引出了不少趣闻轶事。晚清时期的京城就发生过一桩因黄瓜而起的误会， 一位初到京师的外省举子与仆人，竟因为

0: 女子啊到北京城里来参加这个科举考试啊，参加会试。由于她到的比较早啊，啊就在北京先住下来了。那么有一天呢，她就带着这个随行的仆人呢，到这个前门大街去买一些日用品。买完东西以后呢，已经到中午该吃饭了，她就要在前门外啊选个馆子吃午饭。这个举子啊就对这个仆人说啊，说这个北京城啊，这是皇宫所在地啊，不同其他普通的地方。咱们俩人呢要注意，不能让当地人笑话我们不懂规矩。我是主人，你是仆人，咱俩呢不能同桌吃饭啊，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饭，最后结账的时候我统一结账。但是可有一样啊，你点菜的时候你要注意点，这里是北京啊，物价贵，你可别乱点菜，这个悠着点。就警告他了。好，两人就分头点菜，在各自的桌上吃饭。结果用餐完毕了，这个举子说结账，这伙计说啊，谢谢您呢，您今天消费了50吊，50吊啊，一吊就是1000文，也就是过去叫一贯钱，50吊就是50000文钱的一顿午饭呢。当时这个举子就懵了，这伙计说这菜怎么这么贵啊，你们这是黑店吗？伙计话说，哪里话来，今天您吃啊这个饭呢大概是10吊钱，但是呢您的仆人点的可都是贵菜啊。这个侄子大怒，马上就把这个仆人叫过来，怎么回事，不是叮嘱过你了吗，来北京了不要乱花钱，哎，你怎么还专点贵菜啊。那仆人很委屈说，老爷您叮嘱过我了，我生怕点了贵菜，所以呢这个带肉的荤菜我一个也没敢点，我就点了4小盘黄瓜。侄子说，那这黄瓜多少钱一根呢？仆人说，老家的价钱那最多3文钱一根呗。伙计说，3文钱一根，你说的那是夏天黄瓜上市的价格，现在可是正月里面吃的都是反季节的黄瓜，这1小盘黄瓜价值就是10吊钱啊。这虽然是个笑话啊，但是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在冬季的时候北京城里的黄瓜价格是非常昂贵的。黄瓜虽然是外来蔬菜啊，但是呢它由于在我们中部地区啊长期的播种流传，成了大家喜爱的家喻户晓的蔬菜。因此呢其实到了明代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呢已经不把它当做一种外来的食品了。明朝的陆荣在书园杂记里面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啊，说是这个明景泰二年的时候，他们家呢乔迁新居，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住，那么在后花园里呢栽种了黄瓜，结果呢到这个黄瓜结果的时候啊，哎，出现了这个奇异的现象，叫1万生5条，那就是一个黄瓜腕上长了5根黄瓜，而且这5根黄瓜啊啊瓜背相连啊，长到一块儿去了，像个手掌一样。单根的黄瓜我们常见的，但是这样一种5根黄瓜连在一起的情况啊，现在也不常见。你要从现代科学界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就是植物在生长过程中可能发生了一些变异行为，但是古人不理解啊，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祥瑞之兆。你看，哎呦，我们家乔迁新居，这是喜事吧？哎，结果没想到乔迁新居之后选的这个地方好啊，所以立刻就产生了祥瑞了啊，认为这是天降祥瑞啊，是上苍在暗示你搬这个新址好，将来会发生更美好的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啊，我们古人所记载的这个祥瑞之物，特别是食物啊，一般啊都是中国本土的作物，很少有外来作物能被视作是祥瑞之物的。那么明朝人居然把黄瓜视为是祥瑞，说明什么？说明这种蔬菜早已经被中国人所接纳啊，已经被视作是一种本土作物了，所以呢才会把它视为是一种祥瑞之兆。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黄瓜这种外来作物已经从最初的胡瓜完成了向本土瓜的转型，变成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了。这就是黄瓜的故事啊。
1: 说完了沿丝绸之路而来的黄瓜。

0: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另一种家喻户晓的域外作物蚕豆，它同样带着西域印记，古时叫胡豆，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名字佛豆。光是这一串名号就藏着耐人寻味的过往。千百年来，蚕豆悄然扎根中华大地，从当初不起眼的小众作物，一步步走进了寻常百姓的厨房。和黄瓜一样，它的传入之路众说纷纭，背后流传着多种说法。那么这颗小小的豆子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名字？它又是沿着怎样的路径一步步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与味蕾呢？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蚕豆的故事。蚕豆属于豆科野豌豆属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又名胡豆、佛豆、罗汉豆。那么为什么蚕豆叫佛豆呢？佛豆之名啊，始建于宋代。宋人宋琦啊，曾经写过《佛豆赞定序》，他就谈到说，佛豆粒甚大而坚重，农夫不常种，为仆人视以为利，以言字，然后食之，小而所食。这里所说的佛豆啊，就是蚕豆。那么直到清代啊，佛豆这一名称在我国的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四川、云南仍然有流传。你比如清雍正云南通志就记载说，异部方物略记，佛豆秋种春敛，即蚕豆也。那就是雍正时候的云南的地方志仍然把蚕豆叫做佛豆啊，说明这个佛豆这个名称从宋代一直流传到了清末。由宋琦的记载可知啊，宋代的蚕豆被叫做佛豆，而且呢，他的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第一，蚕豆虽然在宋朝被种植，但是呢，种植的范围呢并不广泛，普通的老百姓是不种蚕豆的，只有仆人，也就是以种菜为生的菜农才会少量的种植。要说人们那个时候不把它当粮食，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菜来种植的，所以种植的面积不大。其次呢，蚕豆在宋朝啊主要是被当作零食来食用的，也就是这个宋琦的《佛豆赞定序》中记载的以盐渍就是以盐水煮熟后食用。这不仅令人联想起了孔乙己的茴香豆，孔乙己的茴香豆就是用盐水加香料煮熟后食用的。由此说明啊茴香豆的历史啊最早啊甚至可以追溯到宋朝。那么蚕豆是怎么进入我们国家来的呢？蚕豆进入我国的历史啊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呢认为是在西汉的时候啊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蚕豆。你比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啊就采信这种说法。啊他认为蚕豆是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得胡豆种归，从西域把这个胡豆带回来的。如果李时珍的说法能够成立，那么蚕豆的传播路线就是陆上丝绸之路啊，是它的首要路径。问题在于啊，李时珍所说的胡豆是不是就是后来所说的蚕豆呢？在这个问题上啊学术界是有争议的。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啊，古人呢、凡是从胡地或者从西域传入来的豆类皆可称胡豆，而传入来的豆类呢又不止蚕豆这一种，蚕豆不过是西域所产的豆类作物中的一种而已。那么张骞所带回来的胡豆种是不是就是单指蚕豆就成了一个问题啊，这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第二种说法呢认为是唐代从丝绸之路传入的，就是不是张骞那个时候了啊。证据呢就是在我们新疆吐鲁番唐代的墓葬中出土过类似或者叫疑似蚕豆的碳化种子啊。如果这个种子能够成立，那么说明唐代的时候从西域传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种说法呢认为是宋代的时候从

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那么以上三种说法，汉代说、唐代说、宋代说，哪一种是对的呢？其实我认为啊，都有其合理性。首先呢，张骞出使西域时间最早，而且确实根据记载，当时从西域带回来不少当地农作物的种子。虽然不能够证明他单带回来的胡豆就是蚕豆，但是你也无法证明它不是啊。可能他带回来的这些豆子种子里面包含了蚕豆种子的。至于唐代说呢，由于唐王朝实际上是控制了西域地区的，有这个安西都护府，西域呢与中原地区在唐代呢确实有人员物资的交流往来，这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所以通过这条道路来传播农副产品自然是不在话下的。所以唐代说也有它的道理。宋代海运发达，当时有许多的阿拉伯商人到中国来做远洋贸易，甚至呢在中国的东南沿海，你比如福建的泉州啊这些地方定居，那么他们也会大规模的带回来一些农作物的种子，那么蚕豆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的可能性自然是更大的啊。我觉得蚕豆传入的争论啊，不在蚕豆本身，而是在一种僵化的或者单一的思维方式上，那就是认为某种外国的农作物品种只能在某一时间由某一个地域或者某一群人固定的传播过来。我觉得这可能是不符合食物传播的历史真实情况的。古代的农作物的种子的传播是多频次、多波次、多线路的。张骞有可能最初把蚕豆带回了长安，但是呢，是不是当时就会在民间进行大规模的播种、扩散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政治任务，是汉武帝交给他的夹击匈奴的任务。他回来的主要目的也是向皇帝复命，也就是说张骞是外交家，他不需要考虑我怎么把带回来的农作物种子在全国推广的问题，所以蚕豆即使回到中原地区以后没有大规模推广也很正常。其次呢，蚕豆呢是一种比较偏小众的农作物，它不是主食，它即使传入之后它不足以取代小麦、水稻这样的主粮的地位，但是作为蔬菜吧，它又不足以取代主要蔬菜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有它也行，没它也行。所以在古代啊，缺乏大规模推广种植它的动力。第三呢，就是从土壤气候条件上来讲啊，北方的土壤气候条件并不适合大规模种植蚕豆，温暖湿润的南方更适合蚕豆的种植。说为什么鲁迅的家乡啊，浙江地区会大规模种植蚕豆啊，就是因为那里的气候土壤更加适合。但是呢，只有宋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这次引进呢，啊，才实现了蚕豆的大规模引种。因为土壤和气候条件都适合蚕豆的种植。再说蚕豆的名称，也能够证明蚕豆的传入是多波次的。古籍中又称蚕豆为胡豆啊，你比如说四川现在出的那个小吃还叫怪味胡豆。胡豆很显然是因为蚕豆来自中亚地区胡人种植的豆子。称佛豆呢，可能与佛教的传入有关啊。佛教徒在这个进入中原的过程中携带了蚕豆进入内地，并且在寺院周围大量种植，所以古人可能称它为佛豆。罗汉豆同样是这个原因，因为罗汉本身就是佛教用语，指修行得道的高僧啊。只有蚕豆是它传入之后中国人给它起的本土的名称。为什么中国人把这种豆子叫蚕豆呢？是因为其豆荚的形状类似蚕宝宝啊，形似老蚕，就是快要吐丝的蚕，因此呢人们把它称之为蚕豆。另外呢，它成熟的这个月份呢恰好是蚕要快要吐丝的月份。

0: 叫残月啊。这么两个原因呢，所以中国人给这个外来的食物啊起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称，蚕豆。中国人不仅给它赋予了一个中国特色的名字啊，还开发出了多种多样的食用蚕豆的方法。最常见的就是油炸，油炸过的蚕豆焦香酥脆，非常好吃，而且呢还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很诗意，叫做兰花豆。为什么要叫兰花豆呢？据说是因为蚕豆本身呢个儿比较大，外面还包裹着紧实的豆皮儿。人们为了把蚕豆炸透，那么在炸蚕豆前呢会把这个蚕豆皮儿啊用小刀割一个口子，油炸的时候外皮受热就炸开，向外张开，像张开的花瓣一样，所以古人呢把它称之为兰花豆。但是关于这种解释啊，我觉得啊比较牵强啊，因为实际上我还是很喜欢吃兰花豆的，但是我观察过很多油炸的蚕豆，它的这个外皮虽然炸开，但是呢也并不像张开的兰花一样，所以我认为因为这个外皮的形状而把它称为兰花豆，这个解释呢有点牵强啊。结果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蚕豆开的花啊，蚕豆在结果之前呢是开花的，我发现蚕豆开的花呢非常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呢开起来是一簇一簇的，很像是我们过春节的时候啊家里买的那个盆栽的兰花。所以我想会不会是因为蚕豆花的原因类似于兰花，所以人们把蚕豆叫做兰花豆呢？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想了，在这里呢求教于方家。除了油炸，蚕豆还可以卤制，用香料卤煮蚕豆。孔乙己最喜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提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人们经常说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所谓800年建都史，起点就是金中都。金是我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迁都北京不仅是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也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长久以来，在提到北京都城身份时，人们指的多半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更为久远的金中都则显得面目不清。直到1990年的北京西乡道路工程考古发掘，人们才有机会一窥这座神秘的都城。神秘的地下城是怎么发现的？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为什么将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金中都的宫殿区是怎么布局的？水关遗址又是怎么发现的？城垣遗址具体在什么地方？城垣上神秘的第13门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寻迹金中都。

1990年5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的赵福生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西厢工程经国务院批复，将于当年的8月11号破土动工。所谓的西厢工程，就是北起复兴门桥，南到蔡户营桥的西外二环道路工程。西厢工程全长 4.94 公里，将建设西便门、天宁寺、广安门、白纸坊，还有就是蔡户营这五座立交桥、十座过街人行通道，大小桥梁50座，埋设污水、煤气、热力、电力、电信等各种地下管道61.4公里。在当年，西厢工程是与亚运村齐名的北京市重点工程。而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赵福生看到消息以后，首先想到的是，这一带正好是金中都的宫殿区呀。金朝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他们一直是以上京会宁府作为都城。1141年，也就是靖康之难的14年之后，南宋小朝廷不惜杀掉岳飞，与金媾和签订了绍兴和议条约，为南宋谋求了20年的短暂和平。而在此期间，金朝则陷入了血腥的内部权力更替。

0: 金黄统九年，也就是1149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27岁的完颜亮杀死了金熙宗，自立为帝。为了巩固皇位，完颜亮诛杀了很多政敌，但是上京的旧贵族势力仍然非常强大。于是呢，完颜亮想到了，我迁都就完了呗。一方面出于摆脱旧贵族威胁的个人考量，另外一方面也与金朝的发展趋势密不可分。绍兴和议之后，金与南宋以淮河大散关为界，淮河以北的广大土地都归入了金的版图。这时再以上京作为都城，显然没有办法控制广袤的国土了，更不用说完成统一中原的宏愿。但问题是，迁都谈何容易？为此，完颜亮与金贵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的保守势力认为，咱们这上京是龙兴之地，不可废弃。但行事果决的完颜亮迁都燕京的心已决，而这时的燕京还是辽南京时的模样，城墙方圆16里，城门8座。辽南京的皇城位于城的西南部，城里仍然保持着唐代以前城市里方制的特点，那就是城内有一个封闭的里方构成，方与方之间有方墙隔开。燕京城的规模显然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都城来使用，于是完颜亮下令依照北宋汴京的规制，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金中都。就这样，金人将辽南京城的西南东三面城墙向外扩充了数里，把皇城和宫殿区建在了城市的中央区。城里的太庙、衙署乃至很多地名都仿照汴京。根据史书记载，为了尽快建成中都，完颜亮当时征用了80万民夫、40万士兵，攻击紧迫，奴役残酷，死者是不可胜计。在这样的雷霆手段下，中都只用了2年时间就建成了。1153年3月，完颜亮正式下诏迁都，将燕京改名为中都，并取消了上京都城的名分，只称为会宁府。同时，为了防止旧势力的反扑，完颜亮甚至命人将上京的旧宫城、宫殿、贵族府邸一律平毁。2年以后，他又下令在房山的大山当中修建陵墓，将金太祖、太宗以下的10位祖先陵墓都从上京迁来。由此可见，完颜亮迁都的决心之大，连祖坟都刨了。金中都的城址与后来的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城址并不吻合。金中都城垣西南角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一带，而西北角呢，在军博以南的黄亭子，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胡同，而东南角在北京南站以东四路通一带。宫殿区大致在白纸坊一带。当然，这只是专家学者根据历代典籍的记载推断出来的，要把它实打实的确定下来，还需要考古学的证据支撑。那说到这里，我们回到节目开头，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看到西乡工程即将动工的消息时，心里咯噔一下。施工以前，如果不进行考古钻探，以后再想找金中都宫殿区的遗迹，那希望就不大了。与此同时，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也听说了西乡工程开工在即的消息，他找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玉，反映了这个情况。王武玉听了也认为事关重大，于是王武玉开着车，侯仁之拿着自己根据史料复原的金中都地图，沿着西乡工程沿线一段一段地考察起来。当时拆迁工作已经结束了，到处都是堆积如山的建筑垃圾。当走到白纸坊靠北一点的位置时，侯仁之忽然哭了。他念叨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金中都彻底没有了。王武玉安慰侯仁之说，金中都虽然没了，但是咱们可以跟市里呼吁，在施工之前先进行考古，通过考古发掘可以佐证您对金中都的研究啊。可问题是，在1990年，北京还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前，有考古部门先期介入的先例。 而西乡工厂由北京市政工程局负责建设，后来经过北京市文物局的充分沟通解释，市里也认识到了考古钻探的重要性，于是同意考古部门在工程之前先期介入。不仅如此，更让人惊喜的是，市政工程局还拨给他们30万元的经费。这样一来，考古钻探批了，钱也给了，但是市政工程局有言在先，西乡工程工期有限啊，竣工日期我们在报纸上都登了，只能给你们2个月时间。工期紧，任务重，而北京市自己的考古队伍又没有经验，怎么办呢？当时赵福生想到了河南，河南是文物大省，当地的考古队对城市考古是非常有经验的，于是一个电话打到担任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处处长的师弟那里，师弟啊，赶紧给我派个队伍来。为了保险起见，他们又从另外一个文物大省陕西调来一支40-50人的考古队。就这样，西乡工程被一分为二，一边归河南，一边归陕西。西乡工程的考古钻探做得非常细致，考古队员们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蔡户营以南的西乡工程全线，用洛阳铲每隔1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一共钻探15万平方米。当考古队钻探到白纸坊附近的时候，侯仁之心心念念的金中都宫殿区果然浮出了水面。我们再说回到金朝皇帝完颜亮，他作为汉文化的忠实拥趸，在金中都设计建造之初就定下了制度如变的原则。金中都不但城市规划仿照汴京城，就连宫殿也几乎是原样复制了宋宫。为了能学得更地道，工程营造之前，金朝从汴京强征了技术人员设计图纸，甚至还直接把汴京皇宫里刻镂精巧的窗户卸走，直接运到金中都。因此啊，金工程的建筑规格、样式、结构、尺度都跟宋宫是别无二致。通过史书的描述，历史学家大致勾勒出了金工程的格局，它可以分为中路、西路、东路3个部分。宫城南门应天门往北是金宫的中轴线，宫城的主要宫殿和门都在这条线上。很多史料当中都有金代皇帝在大安殿主持重要国家典仪、接受百官朝拜的记载，比如《大金国志》当中记载，贞元2年正月御大安殿，受群臣朝贺。据此，历史学家们判断大安殿就是金宫的主殿，它的地位相当于紫禁城的太和殿。大安殿前有大安门，后有大安后门，大安后门的北面还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的北面是皇帝日常理政的场所仁政殿，它的地位相当于紫禁城里的乾清宫。金宫西路呢，有一处湖泊名为鱼藻池，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的宫殿叫鱼藻殿。根据史书记载，这个小池就是辽南京紫城中的瑶池。在鱼藻池周围还有很多亭台楼阁，是供皇家休憩游玩的一处御苑。金宫的东路呢，有供太子居住的东宫和供皇太后居住的寿康宫等等。金宫中名字建筑史料的宫殿有40多处，很多历史学家都根据史料画出了金中都皇城宫城的复原图。通过这些复原图，我们可以看出金宫是一处布局严整、结构华美的宫殿群。金宫的布局和结构显然对元宫和明清紫禁城都有直接的影响。侯仁之通过研究认为，金宫城在白纸坊一带，所以当考古工作者钻探到白纸坊附近时，果然发现了宫殿群遗址。金中都的宫殿区建在永定河的一条支流的故道上，地下10-20米全都是鹅卵石和沙子。为了防止反潮，古代工匠们先在沙地上密密麻麻地砸入很多柏木桩，5个一组，每个木桩呢大约是1米2，有点像梅花桩。这些梅花桩钉好以后再铺砖，然后在砖上夯土，一层夯土一层碎砖头，就这样垫有2-3米之厚。一直到明清时期，重要古建筑的基础都是这么做的。 因为年代久远，而且经历了战争焚毁，地面上的金代建筑早就没有存在了。考古学家们只能看到作为宫殿基础的梅花桩和夯土，根据梅花桩和夯土的规模，他们判断这里就是金中都宫殿区无疑。根据北京西乡道路工程考古发掘简报记载，西乡工程考古钻探一共发现夯土区13块，因为受到工程施工和场地等等诸多因素限制，考古工作者不能大面积的发掘，只能选取最重要的一处夯土区大约400平方米的区域来进行发掘。而这块区域就是位于白纸坊桥北广安门外滨河路的鸭子桥北里31号楼前。在发掘的过程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南北长达六七十米的地基。因为考古工作只能在道路施工的范围内进行，这处地基的东西宽度没有完全显露出来，部分仍然压在二环路旁边的建筑下面。通过这处地基的规模，考古工作者判断它很可能就是金宫主殿大安殿的遗址。按照金宫城复原图，大安殿南面应该有大安门。考古工作者按图索骥，果然在白纸坊桥偏北一点找到了大安门遗址。在大安门前有一条御河，考古人员也找到了河道。史书记载，御河上还有一组龙金桥，相当于天安门前的金水桥。如果能找出龙金桥，就能画出金宫城的中轴线。这时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玉推测，龙金桥应该就在今天的鸭子桥附近。但遗憾的是，尽管考古工作者在那一带加密钻探，但没有发现龙金桥的任何遗迹。因为那条河不太宽，再加上年代久远，历经战乱，桥墩可能在古代就已经遗失了。虽然龙金桥遗址没找到，但是考古工作者在鱼藻池的湖心岛上发现了鱼藻殿的遗址。前面我们说到，金宫城西路有一片供皇家游玩休憩的湖泊，名为鱼藻池。在辽代时期，鱼藻池叫瑶池，周边建有很多亭台楼阁。金人营建宫城时，也把这片湖泊划入宫殿区。鱼藻池跟金宫西苑当中的游龙池、伏壁池等等水泊统称为太液池。要说到这里，肯定有人把金中都的太液池跟元大都的太液池搞不清楚，其实是两片不同的水域。鱼藻池最初是一个环形的湖泊，湖中心有岛屿。1990年，当考古队员在这里进行考古钻探时，鱼藻池水域已经大为缩减，变成一个月牙状。考古工作者在湖心岛上发现了密密麻麻的梅花桩和夯土，证明这里当年的确建有宫殿。而且更令人振奋的是，在这儿还出土了一双铜座龙。关于这对铜座龙啊，还有一个插曲。起初是一个河北易县的民工挖出了一个铜座龙，他偷偷带回家了，后来被当地民警抓获。铜座龙成为河北易县文保所的镇馆之宝。后来北京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另外一个铜座龙，目前收藏在首都博物馆。这件铜座龙通高 31.5 厘米，头部做龙头状，独角猪嘴，嘴内含珠，前足上有翼，后足屈膝巨座，底部还有四个钉孔。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断，这个铜座龙应该是固定于某木质结构上的事物。类似的铜座龙在金上京遗址也出土过。这铜座龙啊，可是皇权的象征，因此可以肯定出土地点就是宫殿区。因为西乡工程工期紧任务重，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最后几天，施工队的挖掘机从南北两个方向一路挖过来，到鸭子桥附近都停了，就是为了等他们做完考古发掘。考古队员们也是昼夜工作，总算是如期完成了金中都宫殿区的考古工作。这次考古成果显著啊，不但找到了金中都的主殿大安殿，确定了宫殿区的中轴线，还印证了前辈学者对金中都宫殿区位置格局的复原是真实可靠的。不过对于考古工作者而言，这次考古发掘还留有了一些遗憾。 他们始终没有发现金中都皇城墙的遗址，也许它早就已经毁坏不见，也许它不在这次考古的范围之内。这个待解之谜或许只能留给后人了。虽然金中都的皇城墙没有找到，但是另外一处遗迹却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给了考古工作者一个巨大的惊喜。1990年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的时候，挖掘机从地下挖出好多大石板。当时施工人员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处古建筑遗迹，于是立即停工上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考古人员刚刚结束西乡工程的考古发掘，立马来到这里进行清理发掘。这处遗址最下面与金中都宫殿区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了柏木桩，木桩之间用碎砖碎石和沙土夯实，木桩上面还铺有衬石方木，也就是方柱形木条，衬石方木上面再放置大石板，石板、衬石方木和木桩通过榫卯紧密相连，结构非常的坚固。遗址出土时，石板的表面非常平整，刚出土时考古工作者们都认为这是一座桥，但是当遗址完全显露出来以后，大家发现这是金中都南城垣上的水关遗址啊。在古代，营建一座城市离不开水源，任何一座古代城市都有一条或者几条河流穿城而过。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流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过水涵洞。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长 43.4 米，过水涵洞长 21.35 米，宽 7.7 米，南北两边的出水口和入水口呈八字形。水关遗址南面50米就是当年金中都的南护城河，也就是今天的凉水河。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2: 提到北京的历史文化积淀，人们经常说，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市。所谓八百年建都市，起点就是金中都。金是我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北方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迁都北京不仅是金代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而且也为北京的城市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长久以来，在提到北京都城身份时，人们指的多半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更为久远的金中都则显得面目不清。直到1990年的北京西乡道路工程考古发掘，人们才有机会一窥这座神秘的都城。神秘的地下城是怎么发现的？金朝第四位皇帝完颜亮为什么将都城从上京迁到燕京？金中都的宫殿区是怎么布局的？水关遗址又是怎么发现的？城垣遗址具体在什么地方？城垣上神秘的第十三门又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寻迹金中都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90年8月即将动工的西乡工程引起了时任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赵福生的注意。西乡工程北起复兴门桥，南到蔡户营桥，全长 4.94 公里。在当时，它是与亚运村齐名的重点工程，但是这一带正好是金中都的宫殿区。在施工前，如果不进行考古钻探，以后再想找金中都宫殿区的遗迹，那就再也没有希望。当时西乡工程由北京市政工程局负责建设，后来经过北京市文物局的充分沟通解释，市里也认识到考古钻探的重要性，于是同意考古部门在工程之前

前先期介入，但时间呢只限了2个月。为此，考古队员们日夜兼程，在北起白云观路口南到在虎营，用洛阳铲每隔一米就打一个探洞，整个施工范围内一共钻探15万平方米。而当考古队钻探白纸坊附近时，金中都的宫殿区终于浮出了水面。因为西乡工程工期紧，任务重，留给考古发掘的时间可以说非常的有限。考古队员们昼夜工作，总算如期完成了金中都宫殿区的考古工作。这次考古不但找到了金中都的主殿大安殿，确定了宫殿区的中轴线，还印证了前辈学者们对金中都宫殿区位置格局的复原都是真实可靠的。不过这次考古发掘啊，始终没有发现金中都皇城墙的遗迹，多少有些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另外一处遗迹却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这也给了考古工作者一个巨大的惊喜。那是1990年的10月，北京市园林局在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建宿舍楼，挖地基时，挖掘机从地下挖出好多大石板，于是刚结束西乡工程的考古人员立刻来到这里进行清理发掘。这处遗址最下面跟金中都的宫殿区一样，密密麻麻钉满了柏木桩，木桩之间再用碎砖碎石和沙土夯实，木砖上面铺有衬石方木，也就是方柱形木条，而衬石方木上面再放置大石板，石板、衬石方木、木桩通过榫卯紧密相连，结构非常的坚固。在石板刚刚出土时，考古工作者们认为这应该是一座桥，但是当遗址完全显露出来以后，大家发现这是金中都南城垣上的水关遗址。什么是水关呢？水关是古代城市城墙下供河流进出的水道建筑，又称过水涵洞。金中都水关遗址全长 43.4 米，过水涵洞长 21.35 米，宽度是 7.7 米，南北两边的出水口和入水口呈八字形。水关遗址南面50米，就是当年金中都的南护城河，也就是今天的凉水河。要知道，在城市的考古当中，发现一处水关或者桥，信息量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桥下必然有河，顺着河可以追出一条古河道，而桥上呢，必然有一条大路，太小的路上没有必要建桥，所以水关也一样，水关上必然可以找到城墙，顺着水关下河流的走势则可以确定金中都城内的水系。就这样，根据专家考证，这处水关遗址位于金中都南城垣丰仪门和景丰门之间，金中都西湖，也就是今天莲花池的水，从中都城西北注入鱼藻池，经过龙津桥向东南方向流淌，经南城墙下水关流入凉水河。金中都水关遗址是现存中国古代都城水关遗址当中体量最大的，所以水关遗址发现以后，立刻引起国内很多历史学家、古建专家的关注，因为这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和水利设施的重要实例。水关遗址发现的当年就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给市政府提出了三个保护方案：第一，回填；第二，在外面搭个棚子；第三，是建一座博物馆。令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市政府很快就批复建一座博物馆。就这样，今天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矗立在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的楼群中。为了修建这座博物馆，玉林小区还少盖了两个单元的宿舍楼。这座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小巧玲珑，外形用灰砖做成一个水关的模样，看起来古朴低调。辽金城垣遗址博物馆还收藏了不少辽金时期的文物和石刻，但是它最大的亮点还是原址保存在博物馆地下一层的水关遗址。

水关遗址经过了800多年岁月冲刷，仍然能基本保持当年的样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只不过出土时平坦的过水地面石，时隔30多年，有些已经翘起来。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坦言，出土遗址的保存仍然是一个难题。尽管他们已经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水关遗址的状况还是不能跟刚出土时相比。但即便如此，站在这座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水关遗址前，仍令人有穿越时空的奇妙感受。为了帮助观众想象水关当年的样子，在建馆之初，赵福生还请古建专家画了水关的复原图。如今水关遗址中间靠东的位置保留着一小截夯土墙，而这里就是金中都的南长垣。我们再来说说城墙。城墙是古代城市的标志，研究一座城市不搞清楚它的城墙四帜是不可想象的。而提到北京历史上的城墙，人们往往会想起元大都土城和明城墙，但对于金中都城墙的四帜，即便是老北京人，十之八九也很难说清楚。有史书记载，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改扩建的。辽南京城向前追溯是唐五代时期的幽州城，而在唐以前的都城当中，皇城一般都居于城市一隅，辽南京城的皇城也位于城市的西南隅。到了宋代，随着皇权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北宋皇城位于汴京城的中心地带。为了能让金中都的皇城在城市中央，设计者将辽南京城的东、西、南这三面城墙都向外扩了几里。而至于城墙四帜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们只能通过古人游记中的只言片语来进行推测。一直到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严文儒先生对金中都城垣遗址进行了实地的考古勘测，才拿出了实打实的考古学证据。严文儒先生一直专注于石窟艺术的研究，可作为一名工作在北京的考古学家，他敏锐地关注到金中都城址的问题。1958年，他带着自己的学生，拿着洛阳铲，开始在文献记载的金中都城址位置进行考古勘测。其实啊，到上世纪的中叶，北京仍然保留着不少金中都城墙的遗迹。根据严文儒调查，金中都西城墙的残迹分布在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凤凰嘴一带，这些断断续续的城墙遗迹，每层夯土有5到10厘米不等，全长4530米。南城墙从凤凰嘴村西南角向东转，沿村南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灌溉水渠。对此，严文儒分析，这很可能是金中都南护城河的遗迹。经过考古勘探，他们在水渠北面发现了南城墙的城基。当时沿着万泉寺、石门村、货道口、蔡户营一线，断断续续还有土丘形的城墙遗迹，但是到了右安门外大街以东就无迹可寻了。这时严文儒分析，南城墙与东城墙的相交处应该在当时的永定门火车站南。老广安门火车站附近曾有一道南北向的土岭，名为窑岗子。由此往北的黑窑厂胡同的西边，当时还能看出较高的台地。严文儒认为，这些土岭台地都是东城墙的遗迹。而至于北城墙，按照史料推测，应该在白云观、惠城门、洋房店一线。惠城门应该就是金中都北城西边的城门。严文儒的考古勘测是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情况，而此后的40年间，北京的变化是翻天覆地。到水关遗址发现的1992年，北京地上可见的金中都城墙遗迹就剩下位于丰台区凤凰嘴村、高楼村和东馆头三处了。做完水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以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副所长王武玉认为，如果顺着水关遗址上残墙的方向一路勘探过去，能不能找

在那次考古勘探中，王武玉等人并没有找到西城墙夯土的任何遗迹，所以凤凰嘴到底是不是拐角处，他觉得只能存疑。关于金中都城墙的疑点，除了城墙四周，还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就是神秘的第十三门。在《大金国志》当中记载，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作于元末，最早记述北京地理历史的著作《西京志》也记载，城门之志十有二。然而金史地理之中，金中都的城门却变成了十三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此专家们各有不同的见解。叶文如在《金中都》一文中明确表示，金中都应该有十二座城门，金史记载有误。历史学家余杰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金中都》一书中认为，金中都初建时可能是有十二座城门，但是到了金世宗、金章宗时期，又在北城墙上增加了一座光泰门。每一面城墙设有三个城门，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对称的审美习惯。为什么要多建一道城门呢？对此，余杰先生认为，增建这座城门与金世宗时期在中都东北修建的离宫泰宁宫有关。说到泰宁宫，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到陌生，但说起北海，大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泰宁宫就是北海的前身。北海一带的水域古已有之，西汉以前这里是永定河的故道，后来河流迁移，残留的河床积水成湖，发源于紫竹院湖的高亮河水经西海、后海和什刹海灌注其中。金大定六年，也就是1166年，取代完颜亮成为金朝皇帝的金世宗完颜雍命张谨言设计建造离宫泰宁宫。而营建泰宁宫时，工匠们把这段河道拓展加深，使之成为一处水域宽广的湖泊。由于当时湖中广植白莲，所以叫白莲潭。这座泰宁宫的规模庞大，它的范围包括今天的北海、中海。为了重现传说中的蓬莱仙境的盛景，金世宗甚至不惜人力物力，他命人从开封宋徽宗建的艮岳园当中挑选奇石，搬运到琼华岛上。就这样，经过了十三年的精雕细刻，在1179年，泰宁宫终于竣工了。当年，金世宗首次临幸泰宁宫，但不幸的是，建成的第二年，泰宁宫就毁于一场大火。1181年，金人在废墟上重建了离宫区，改名叫寿安宫。北海一带的离宫区位于金中都的东北边，余杰推断，金朝皇帝很可能是为了方便前往离宫区，才在北城墙上开辟了光泰门。他认为，光泰门的开辟可能在金世宗到金章宗时期，所以从此以后，在很多史料里都出现了光泰门的名字，金中都的十二座城门也就此变成了十三座。从1153年建成到1214年，金宣宗在蒙古大军的威胁下迁都汴梁，金中都作为都城仅仅存续了60多年，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1214年，蒙古大军围困了中都，金宣宗带着宗室亲随文武百官仓皇地迁都汴梁。这朝廷一走，中都立刻是民心摇动，市面大乱，不少城里的居民也跟着朝廷南迁，中都的人口锐减。第二年，蒙古大军攻克了中都，蒙古大将石抹明安入城，焚宫室，火越于不灭。经历了战乱、火灾，还有年久失修以后，在原初改名为燕京的中都城已是一派太液生秋草、姑苏有野迷的残破景象。很多人认为金中都自此荒废，但如果细看史料，不难发现有元一代金中都一直以南城的身份伴随在元大都身边。1267年，元世祖忽必烈兴建元大都，
大多的宫殿区是以太宁宫琼华岛离宫为中心修建的。

那么忽必烈为什么不在金中都的基础上营建都城，而要另起炉灶呢？北京史地研究专家认为，一方面由于金中都的宫阙在战火中损坏殆尽，另一方面也跟中都的水源有关。元代初年，莲花河难以满足都城发展和漕运用水的需要，因为金中都宫阙毁坏殆尽，忽必烈当时住在琼华岛，而当他看到由高粱河水系形成的白莲潭水面广阔，水源丰沛，想必就动了在此处营建新都城的想法。1267年大都破土动工了，直到20年后的1287年，包括宫城、城垣、城门、护城河在内的所有设施才建设完毕。而此时，一座举世无双、雄伟壮丽的大都出现在世界面前。不过，大都建成以后，中都旧址并没有废弃，有源一带它都被称作南城，继续运转。只不过随着大都的不断发展，曾经居住在南城的不少高官富贾陆续搬入大都，渐渐的南城变成了下层市民的居住区，市政建设也慢慢荒疏了。北京的胡同街道大多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但是前门外西侧却有好几条胡同是自东北向西南的斜街，比如铁树斜街、杨梅竹斜街。实际上，这就是当年人们往来于南城与大都时踩出来的路。元末明初鼎革之际，大都和南城经历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人口锐减。而徐达占领大都以后，为了方便防守，将大都北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又将南城的残余居民迁入北城。从此，金中都的城市彻底被放弃，不再经营建设。再到了明代中期，金中都城内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开辟为农田，不过金中都的夯土城墙还留存着。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南城仍然有许多夯土城墙断断续续地保留着。如今北京地面上还有三段金中都城墙的遗址，分别在丰台区凤凰嘴、高楼村和东莞头。凤凰嘴的残城墙在凤凰嘴的一处小院当中，土城遗址长十几米，最高处有五六米的样子。1984年5月，金中都城墙遗址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沉睡于地下的金中都还会传递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和惊喜呢？还有没有可能发现金中都城中的方墙和黄城墙遗迹呢？看来啊，这些只能留给后人去探索发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6集。
3: 三奶奶从来不发怨言，像一般的妇女埋怨老爷们儿：“你没能耐，你个倒霉蛋儿，我嫁给你倒了八辈五血霉了。”从来没这套话，认命。越是这样，三爷觉得越不忍。到了29这天了，三爷一琢磨，也罢，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良心丧于困地，我没办法，我劫道去吧，我呀，不然我就得饿死，我死倒可行啊，我媳妇肚里还怀着孩子呢，能这么挺着吗？他跟媳妇儿没说实话，拎着大棍子早早他就出了门了。29这天，北风透骨啊，那北京冷啊，他就趴到大道边上了。往大道上一看呢，快过年了，大车小辆推车担担的在官道上，这个人呢陆续不断。铁三爷躲在小树林后边一个坟头影住身形，他一瞅这些人都是小门小户的，你说我要劫他们，我太缺德了，我呀不能这么干，我得劫那有钱的。他就丢点儿也动不了什么根本，我还解决问题了，这可难了。等啊等啊等啊，到了29，日头都往西转了，他在坟头后头趴了一天呢，水米没沾唇，勒裤腰带紧掩身上，又饿又冷。他一看行了，我回去另想出路吧。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人人人，咔咔咔咔咔，三爷精神一振，掌身去一看呢，彪行的，前面插着彪旗子，北京顺城镖局。头前十几个保镖的大官，一个个舔胸叠肚，跨剑悬鞭，外头都披着棉斗篷。往后头一看，这位是个头，骑着一匹大白马，一根杂毛都没有，挂着威武林，鸟指环德胜钩上挂着长剑。再看这个主，披着月白缎的白棉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二眸子锃明刷亮啊。后边是马队，马队都是骆驼垛子，快过年了，都办的年货，车上装的也是，伙计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住的发出笑声来。三爷一看，哎，就是你们了，看这样我解点儿，我就解决大问题了。想到这儿，把心一横，牙一咬，抡棍打苍窜到官道上了。没劫过道，没干过这种事儿，是头一回呀。三爷把大棍一晃，高声断喝：“哟！” 有这么干的吗？自己还报号。谁能想象到离北京城门不远的这儿出来个劫道的，简直是特大新闻。这些人都一愣，把马匹带住了，烫着手。达官一听什么劫道的，往前一看，呵，就一个，这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我手里这棍子是铁的是木头的，怎么那么粗？声音洪亮，好像剧中一般。这帮人根本都没害怕，一个是人多势众啊，二一个都有能耐，都乐了。疯子，疯子，疯子，神经病。正在这时，总镖头一提大白马赶到前边，元军，闪开，闪开，闪开！总镖头，劫道的来了，你看有意思没？敢劫咱们，闪开，我看看。这总镖头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把斗篷往后一倒，迈大步来到铁三爷近前，得仰起头来看他，心中暗想：好一条大汉，心里有三成爱慕。朋友，你想干什么？劫道啊！劫道啊！为什么劫我们？太，你就别管为什么了，反正我得劫你们。这个总镖头一听啊，乐了，嗯，这也是实话。一看劫道的这个主，个儿虽然不小，两腮深陷，脸蛋的肉发松，看看这衣服也十分的寒酸，那就说明他生活很不得过。这总镖头一愣，好吧，既然你想劫我嘛，说明咱也有缘，不然的话官道上这么多人你都不劫，为什么劫我呢？朋友，你劫我我真不在乎。你看见没，大车小辆满载金银财宝，伙计们弟兄们为了过年还办了不少外地的土产品，有吃有喝有花有乐。可是有一样，我得看看你有能耐没，你得露出几手来，把我赢了要什么有什么。好啊，既然如此你亮家伙。这总镖头也是拿得开心，一解虎铁扣，唰，把棉斗篷甩了，紧大带勒湿的半皮的棉靴子，有趟子手，在他那马胯上撑一声，把长剑拽下来，交给此人。此人把长剑一晃，就一道寒光啊！我会会你掌中这条棍。等俩人一站在一块儿，总镖头暗挑大指：“哎呀！”这不是普通劫道的，好棒的功夫。这条棍上下翻飞，一开始使的是庄家十六棍，泼风八打，使完了之后一换招八卦棍，一换招九宫连环棍，再一换招行者棒，就孙悟空耍的那个金箍咒棒那个招。这行者棒似的太神了，呼呼刮风，神鬼莫测，变化迅速。哎呀，石宝剑这总镖头心中暗想，可惜了他这功夫了，他为什么要劫道呢？还在京城眼皮底下，肯定有说不出来的困难。哎，我把他收下，看来这么收他他都不服气儿，我得用功夫把他降住。想的是一换招八仙剑的剑招，这主那功夫也成了棒的。俩人一开始打个平平，最后打的一百个回合了，铁三爷把大棍往空中一举，这招叫泰山压顶，招棍吧，一举这棍子就叫着天旋地

转心里的一阵恶心，扑通一声是仰面栽倒。什么原因？用力过猛，三天没吃饭，虚脱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棍落地。镖行的伙计们一看，把绳子拿着捆着了，送到县衙门治罪。慢，总镖头一摆手，你们少说废话啊，看我的宝剑还侠。这主过来摸了摸铁三爷的鼻子，有气儿，摸了摸心脏微弱，号了号脉，你看还懂得医道，此人身体太弱了，没病。哎，这么办吧，腾出一辆车来，把这主抬到车上，先到城里再说，连棍子都给他拿着，弄到北京城里去了，到顺城镖局找大夫，再一看，大夫说他没病，只吃点东西就好了。一开始他吃不下去，后来三爷明白过来了，大鼻儿一闻怎么香啊，一张嘴秃噜噜秃噜噜五碗面条，光生面就三斤，都入了肚了，鼻子尖也见了汗了，眼睛也睁开了，一看这个情况全明白了。三爷满脸通红，下床倒身便拜，我罪该万死。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147集。
3: 独棍神佛铁木金真有两下子，三下五除二，没怎么费劲儿，就棍打三绝僧。佟林在旁。

门一看，挑大指喝彩，真漂亮，打得好。足见铁三爷真下了真功了。司徒朗过来了，叫铁木金把道闪开，把铜铃让过来，非要跟铜铃分上下论高低。铁木金这脸上就有点发烧，什么原因呢？他觉着司徒朗瞧不起他，非得叫铜铃。哦，我这两下子不配跟你伸手，因此他执意不把道让开，把这条冰铁大棍在掌中一横，冷笑了一声：“司徒朗，老糟头子，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听说了，当今武林界出了个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就是你。闻名没见过面，今天这机会是千载难逢，你家铁三爷会的就是你。刚才那和尚那些秃驴啊，不值当我一打。干什么让铜侠客呀？打你这样的还用得着侠客爷吗？有三爷足意。好啊！司徒朗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呀，姓铁的，你就是铜铃的替死鬼。既然你不愿意把道路闪开，来来来，我送你上西天。铜铃在旁边一看，替铁三爷担心，铜铃赶紧过来了。我说：“这位老兄，你够累的了，不如闪到旁边喘喘气儿，由我来对付他。比如说我要不成呢，三爷您气儿也缓过来了，您再跟他伸手也不为迟晚。”我铜侠哥，你这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对我不放心呢？你认为我不是他的对手，你先给封定了，我得非败不可。不，我绝没这意思。铜侠哥，要没这意思，您就在旁边看着，用不着您伸手。铜铃一看这人可够骄傲的，言语之间透出来谁也不服。如果铜铃执意要跟司徒朗伸手，非把这人得罪了不可。没办法，铜铃退回原处。单说铁三爷抡开掌中这条大棍，是大战司徒朗啊。在他的思想认为，你司徒朗再有能耐，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不有那么句话吗？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啊。你心倒挺盛，可是你气血衰败了。我呢，30多岁，正当年，血气方刚，就我这个气力也把你降住了。哎，稍微棍法再精点儿，我是准赢不可呀。结果铁木金把事儿分析错了，这一伸手才他发现，这司徒朗，你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日月五行轮，招数奇妙，超彻连环，身形刷啦啦转动比猿猴还快，那气里头比自己还足。没打了20个回合，铁三爷棍法错乱，呼呼带喘呢、玩这劲儿了，他这才服自己不如司徒朗，而且差的还不是一点半点。眼见五行轮刮风在眼前晃动，一个不注意给了声就完了。正在这时，铜铃没办法过来了。三爷，这回该您歇歇了，您有点乏了，您看额头鼻洼鬓角见了汗了。铁木金没办法了，不服高人有罪，拉棍子跳。

0: 逃出圈外。佟大侠，您留神呐，这老糟头子不好对付。佟林点点头没说话。铁木金退下之后咱不提，单说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师兄你不乐意听我也得这样称呼你，因为这是事实啊。师兄啊别打了，怎么样，我奉劝你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您了这么大的年纪了，找个地方哪好在哪儿定居，以乐晚年有多好啊。您为了这口气非要砸囚车皮木龙，非要玩这条老命，这不是蠢人吗？如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哥哥拉倒吧，进一步不可设想，退一步海阔天空，能忍就忍了吧。佟林呀呀呸，我用不着你劝我，我什么全懂，咱俩话已经说尽了，佟林你要再不伸手我可要说难听的了。那意思是什么？要骂佟林的祖宗，大丈夫受杀不受辱啊。佟林一听明白了，好好好好，不说了。如此说来，师兄你伸手吧。
1: 好，我早就该如此。
0: 再看司徒朗往下一塌腰，前脚弓后腿绷，身子往前一纵，跟箭一样抽就到了近前了，把双轮一并奔佟林顶梁便劈。这个轮呢前的是个大圆圈，都是刃子，就像那斧子刃差不多少，那要劈一声受得了吗？佟林一歪头躲开了，嗨，大鹏双展翅，司徒朗把双臂一伸奔佟林的脖下，佟林一低头二招躲开了，司徒朗一没身，双轮并在一块儿，利用这大尖子扎佟林的花盖穴，唰就到了。佟林一搓腰往后一撤，使了个千斤坠，这一下又没扎着。司徒朗气得直扑了脑袋，佟林呐、啊，你怎么不伸手？师兄，我让你三招，第一招不还手，念你我都是一个门户，你是我师兄，我是你亲叔白师弟。第二招不伸手，你师父是我师伯。第三招不伸手，爱惜你是个英雄好汉。可是让一让二，不能让三让四，如果师兄得寸进尺，佟某第四招我可还手了。
1: 你少说废话，你都气死我了，你哪那么多词儿？
0: 司徒朗嗷嗷怪叫，一蹦起来多高，双轮展开频频向佟林发动进攻，佟林接架相还，抽招换式，还了招了。四件兵器在空中乱舞，光华缭绕，冷气逼人。就见两个人身形转动，铁三爷在旁边看着，哎呀，心里暗暗想到，佟林高人也，这回我开了眼了。
1: 原来我还有点不服气呢，佟林自己报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
0: 我跟我老师说过，我跟我师兄丁瑞龙也说过，有朝一日碰上佟林非跟他比划比划不可，看看究竟我们两个人谁高谁低。今儿这一看呢、啊、甭比了，我是甘拜下风啊。司徒朗就是试金石啊，我跟司徒朗伸手伸不上手，
1: 人家跟司徒朗伸手不费劲儿，就这一点那就比我强。况且人家是真高，其他的人也在两旁观阵。80多个回合过去了，司徒朗是越打越生气。他一看佟林这个招数的套路非常眼熟，一边打一边想，他这个路子跟自己怎么那么相似呢？双月酷似双轮的招数啊，明白了，这不我老师教的吗？我老师的招他怎么会呢？啊，怪哉怪哉。因此打着打着他就问佟林，我且问你，你日月五行轮的招数谁教给你的？佟林并不隐晦，师兄啊，你要问我告诉你，前半截是我老师何道元上道明所教，后半截这绝招乃是我师伯太虚上人庄道琴所教。司徒朗一听，好师傅，你这绝招不教给我，你教给佟林，你诚心跟我为难呢、啊、今天我不要这条命。不要命有什么用？他不是佟林的对手。100个回合出去了，佟林一想，速战速决吧，脚下把转大树那功夫拿出来了，这招谁也不行，有一线之路佟林不使用，双臂一晃，脚底下攒劲，还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先迈三角形天地人，后迈四方形东西南北，唰了一转身，金木水火土五行，再一转六合，再一转七星，再一转八卦，啪啪啪啪啪啪。司徒朗一看傻眼了，一瞅前面是佟林，后边是佟林，左边是佟林，右边还佟林，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都是佟林托爱川，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的。哎呀，莫非佟林会分身术不成？本来他脾气就急躁，他这一傻眼，心里一发热，眼发花了，手忙脚乱，是方寸乱套了。这方寸一乱呢、啊、大脑失灵了，这仗还有法打吗？佟林一看有机可乘，左手月一晃的灭门，右手月直奔的千心。司徒朗一看不好啊，拿双轮往外一弹，佟林这是虚招引他呢，他往外一弹，正好来个大开门，把中盘下盘都交给佟林，门开开你随便吧。佟林没使双月，使了个金鸡独立野马分鬃跺子脚，左腿一立，右腿绕起来了，心说我踢司徒朗哪儿的，踢心口窝不行，一脚就把他踢死了，踢小肚子不行，肠子踢折了，踢卡不当更不行，那要了命了。哎呀，把佟林把脚尖一歪，奔司徒朗的腿根啊，啪就一下扁上。那佟林那叫什么脚？那像咱普通人呢，就普通人蹬一下也够呛，就这一下不要紧，司徒朗哎呦了一声，摔出2丈多远，就是翻身摔倒，双轮落地。佟林一低了腰到了近前了，把双月在他面前一晃，明晃晃的大月牙子是直奔司徒朗的梗嗓。司徒朗摔倒了，迷迷糊糊，就觉着佟林扑到近前，再想还手已然不及了，觉着脖子上刮了一道冷风，他知道家伙到了。司徒朗把眼一闭，牙关一咬，满了，77年结束了，77了。他哪知道这是双月，四挨着四挨不着，哎，
0: 就刮了一阵冷风，佟林往前一撤月，把双

0: 随便来吧。
1: 司徒朗一拉这个架子就琢磨，不行，不是佟林的对手。看这意思，佟林没费多大劲儿，真把他惹急了，我两个司徒朗恐怕也不行啊。算了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今天我离开这儿，找个地方闷头一忍，我好好的练功，练完了功夫再找佟林出气。司徒朗想到这儿，把双轮往左右一分，姓佟的，你真放我走，真的，我可报复，我明白，我在北京随时恭候，师兄您什么时候去都行。
0: 好嘞，你等着吧，肯定有那一天。风紧车呼，
1: 驾着几具尸体是望风而逃。前文书咱说了，这段书叫穿桑林，佟林二度司徒朗，还有三度在北京。这司徒朗果然呢，找高人学绝招去了，觉着自己不含糊，再次跟佟林比，那是后文书暂时不提。佟林一看他们全跑了，长出了一口气，扭回头来见铁木金和这些徒弟。铁木金深施一礼，佟爷，佟侠客，高，我服了，我开了眼了，不但说您能耐大，您这气量没比的，您真是个正人君子啊、哎、我相比之下太不如您了，方才这事儿要放到我身上，我一棍子把他脑袋砸开花了，我还饶他呀？您听他说那话，嗯，您以恩待人，他说的早晚还要报复，这没心呐、啊，这人狼心狗肺，您怎么能放他？三爷，我们这里头有很多套头，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我放他自然有一定的道理。三爷，我还没谢谢您呢，您帮着我的大忙了，您要不是领着这支镖队来，不给我长长威风，恐怕今儿我非吃亏不可。虽然单打独斗我不见得吃亏，但是人家人多呀、您这一来解决了问题了，我是非常感谢贵师徒。哎，铁木金，你拍手，别，佟侠客，您别说这话啊，这是我应尽之责。现在我还走，我去办我的事儿去，我把这只镖送到商丘，然后我回北京。您不是也上北京吗？佟林说是，那咱北京见。我回到大清真寺，见着我师父，跟我师兄丁瑞龙，把您这事儿我好好讲讲。如果您回到北京，我肯定上雍亲王府请您去，把您请到大清真寺，咱们好好团聚团聚，好好热闹热闹。佟林再三称谢，铁木金领着镖行的人走了。佟林转回身来告诉刘俊所有的弟子，把囚车检点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起身，打这起身回北京。一路上佟林仍然是提心吊胆，恐怕出事儿。哎，真没出事儿，平平安安进了京城。等进了北京，他跟刘俊说，你带着小弟兄们先到点心铺买点点心，再到绸缎庄啊扯点布料送到我家去，这是孝敬我爹娘的，这是一。我呢马上赶奔刑部衙门，官司不结束我不能回家呀。师父，我们跟着去几个人不必，没有用，你们先回家吧。刘俊一直把佟林他们送到刑部衙正门这，小弟兄们走了。佟林到刑部衙上上下下都熟悉呀，打过官司，大伙一瞅，哎呀，佟教师回来了。

0: 洪教授回来怎么样？同你抱拳，各位辛苦辛苦，我夜已将盗宝贼韩宝吴志广抓住了，这不在这儿呢，借往京城治罪。呵，好难抓的俩小子，哈哈，交给我们了，交给我们了。做了移交手续，官面一接管，把这俩小子是投入死囚牢，铁门关上，咔吧大锁一上，佟林算彻底完成任务。而且在刑部衙一打听，翡翠鸳鸯镯头五天已经有人护送进京，交给内务府了，内务府已经收回去了，现在人赃全完事。佟林这心哪甭提多痛快了，可盼的有了今天了，不能回家呀，在刑部衙候信儿。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

0: 健康之家。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燥为主气，咳嗽更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寒热燥邪所致。所以秋天的咳嗽可以试试用这个季节成熟的果实梨子来止咳。现在梨子已经大量上市了，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梨子。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如果加了川贝，缓解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做法是取一个梨洗干净，在上半部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的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十到十五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哪些疾病可以导致失智症？健康专家号和您说说脑炎、脑供血不足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谁说失智症都不可逆？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几种可以治好的失智症。睡眠对保持大脑健康非常重要，大夫敲重点提醒您睡好觉。
0: 健康专家号，
1: 很多朋友听说阿尔茨海默病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面对老年失智的问题就不太想去医院治疗了。先来听听朱女士父亲的经历。
2: 朱女士父亲近两年越来越糊涂了，记不住事儿不说，说话颠三倒四的。朱女士和家人以为是阿尔茨海默病，听说这病也没办法治，就对付着。后来老人家走路老不稳当，朱女士的母亲一个人照看不过来，就请了个保姆帮着照看。两个月前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保姆都不想干了。朱女士想想这也不是办法，还是到医院看看吧。没想到医生诊断父亲患上了脑积水，做了手术后第二天朱女士的父亲大小便就正常了，过了一个星期脑子也明白了许多。医生说还是来晚了，要是一开始就来看病，可能会完全恢复正常。朱女士一家真后悔没早点来看病。
1: 脑积水是一个常见的引起失智症的疾病，如果及早诊治是可以治愈的。除了我们知道的阿尔茨海默病会引起失智，到底还有哪些原因可能引起失智？接下来健康专家号为您详细梳理一下，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严兆芬，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癫痫诊治及药物治疗和癫痫术前评估、帕金森病、共济失调、多系统萎缩等疾病的诊疗。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严兆芬。
1: 非常欢迎严主任。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严主任给我们介绍过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严主任也告诉我们，那除了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很多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症，这其中呢有很多原因我们通过治疗是完全可以治愈的。就像刚才前面说到的病例，脑积水是会导致失智问题的，如果治疗及时的话是完全可以治愈的。那么还有哪些疾病可能会导致认知功能障碍？我们一起来听听严主任的介绍。
3: 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最常见的应该是年龄，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风险还是逐渐是增加的。但是除了这个老年龄的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就是脑血管病啊、外伤啊，还有一些代谢方面的问题啊，那甲状腺功能减退啊，也会出现失智症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因为毕竟咱们让大脑在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和让大脑得到疾病之后，就是生入了病之后再去治疗，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不同的。如果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你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么你就是大脑它处于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转的状态，那么它是有助于就是说预防这你这个认知障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发生的。但是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得了这个认知障碍病，你也不要觉得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了，

就是我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导致这个出现问题的病因有很多，不同的病因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去治疗，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希望，还是有生活希望的，我们就是之前就有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也不能算老人吧，咱们现在其实都年轻化了，就是50多岁了，然后呢，还在工作岗位上的时候，然后他出现了这个问题。最开始呢，家人就发现他有点这个，就是行为异常，跟正常不太一样，跟平时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就是除了说咱们说的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和行为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出现这个手乱挥啊、然后就来就是就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这个手动一动，但是呢跟我们所理解的那种抽搐也不一样。我们给他做个脑电图呢，也没有发现脑电图有放电。但是我们给他进行这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还是有问题的，就跟正常还是就是有差距的。那么我们就会想，这么大年龄突然得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方面呢？血管疾病吗？因为他毕竟年龄大一些，然后还是代谢有问题，然后还是其他方面的变性病，什么类型的变性病会这么早发病，然后是什么类型的，我们就临床中要，其实就像警察破案一样，要寻找这个证据，然后一项一项给他做检查，给他筛查，然后最后查完之后，血管挺好的，不像血管病，老小血管病的诊断都算不上。然后那个代谢呢，甲功啊什么都是正常的，也没有贫血，也没有高通性泵氨酸血症，这类问题都没有。虽然他脑电也正常，然后也没有放电，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导致异常的原因，我们就会给他进一步做有创的检查，做药栓治疗，就检查，然后发现了他是就是有自免性脑炎，其中一种叫 IgM 抗体阳性，这类病人呢，他就会出现就是说，都会出现这个认知下降、记忆力减退、精神行为异常，然后还有，我们还发现他有一个特征就是他容易低钠。就是他电解质啊，咱们正常的他容易出现这个低钠血症，然后有这方面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确诊了之后，然后给他治疗，治疗方面呢就是咱们免疫治疗，然后经过一段这一个疗程治疗之后，他这个症状就很快就缓解，还有的他来的时候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就是睡眠颠倒，白天呢爱睡，晚上呢兴奋不睡觉，然后精神状态就是比较明显，就是胡说八道呀，有时候尤其到越到晚上他越是那个很亢奋的一个状态，然后经过治疗之后这些症状都消失了，然后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然后再复查然后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其实就是咱们在临床中碰到这方面的认知问题的时候，还是要就是说一项一项的抽丝剥茧的去寻找证据，然后给他一个明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诊断，然后有一个详细的治疗方案之后，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的。还有我们临床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年轻人，尤其我以前遇到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孩子，然后家属最开始就发现这孩子和平常不太一样，哪方面不一样呢？就是说有时候说话，你跟他交流就是前言不搭后语，你跟他说什么他跟你对不上，然后呢还有就是他反应慢了，然后记忆力也减退。一个正上大学的年轻的小伙子应该是很精力充沛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嗜睡，就好像精神睡不醒啊，精神不太好，然后家属也没有完全引起注意，就是大概有发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突然出现了一次癫痫发作，就抽搐了，这家属才引起注意，然后就带到我们医院来看，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个脑电图，脑电图当时还是正常的，做了个核磁呢也是正常的，但是呢他还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认知的测试，发现他的测试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正常的，就是国际上公认的就是韦氏的这个成人测试啊，才70多分，就是咱们一般正常的下限是90分，至少得到90分，如果70分以下就属于智力低下了。然后我们想，既然他是一个在读的一个本科的大学生的70多分的话，这个学校是怎么读上去了呢？然后我们就怀疑他还是有问题的，然后就结合他的病史，然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检查，怀疑他是不是因为突发的一个疾病嘛，是不是脑炎，给他做了一个腰穿，然后做完腰穿之后发现他还是真是抗体有问题，然后我们就给他按
一个自身免疫性脑

0: 年给他治疗的，治疗完之后呢，他就是这个精神状态在好转，然后癫痫发作也没有再发作。就是后来我们就看他就是治疗一疗程之后就让他出院了，然后过了3个月之后再来复查，那时候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正常的孩子了，就是交流呀然后什么都没有问题。我们又重新给他做了一个测试，然后这次测试他的真正的智商是120多，这个就是说早期可能一个是他是一个年轻的小孩，可能我们想不到这个方面的问题，再一个呢他的症状也比较轻，除了就是有时候咱们还以为是孩子闹别扭吗这种行为的异常，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除了有一次癫痫发作之外其他的方面都没想起来就是会导致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是我们进行认知测试之后，然后还是发现他是有严重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下降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临床去治疗，那他的治疗疗效还是很好的。
1: 嗯，袁主任讲的这个病例有几个启发哈，一个是这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脑炎导致的，其实在他发病的时候已经是失智症的症状了，
0: 对，
1: 但是因为是脑炎，这个脑炎是可以治好的，
0: 对，
1: 就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得了失智症不一定就绝对是没有办法逆转的，有些失智症可能就是因为类似于像脑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导致的，那如果不治那将来肯定是很麻烦，那如果治疗你想其实是可以完全治好的。那我们也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自身免疫性脑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呀？
0: 这是就是一个免疫方面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不是
1: 免疫疾病，我们可能大家会有所了解，比如说女生比较多的红斑狼疮啊，男生比较多的强直性脊柱炎啊，还有类风湿关节炎啊，干燥综合征啊，这些包括这个免疫性肝炎可能我们都听说过一些，那么自身免疫性脑炎可能大家也听说过，但是毕竟不太了解哈。那我们请袁主任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它是因为免疫的问题侵袭了伤害了我们的大脑吗？
0: 对，就是正常情况下这些免疫细胞它应该是保护我们的，但是有一些坏的免疫细胞呢它保护过度了，然后它就出现了攻击，它攻击我们正常的这个细胞的话然后就会出现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然后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神经元出现问题。其实它有时候不是单纯的攻击我们的大脑，有时候它会伴随就是身体其他方面出现问题，比如有一些它就是因为体内有肿瘤，这个肿瘤呢它会产生一些抗体，这些抗体它在早期时候它可能我们肿瘤还没有发现，但这个抗体已经产生了，它就是通过这个血液释放之后呢它侵袭到大脑之后，它对尤其是对边缘系统咱们所说的这个海马边缘系统这个它形成一种攻击，然后就容易先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
1: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诊断早期发现，有可能它是一个脑炎，那我们可以治好，那也有可能是我们可以早期发现身体更严重的疾病。
0: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因为肿瘤导致的，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这个发现之后，那我们找到原发病，我们把肿瘤给治好之后，这些症状也是可以消失的。
1: 除了脑炎，那么还有哪些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大家平常知道的就比较多的是阿尔兹海默症嘛，但是除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除了脑炎，还有哪些情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失智症的问题？
0: 比如以前的时候咱们没有那个暖气的时候，不是就是点那个煤炉气，
1: 煤炉子
0: 啊，煤炉子那种，
1: 一氧化碳中毒，
0: 对，一氧化碳中毒的时候，有时候咱们也看到那个人就傻了似的感觉，像咱们说他也不明白了，也不理解了。这类的病其实它是一个急性期的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就是因为大脑缺氧。那么这如果发现之后，咱们立即给他治疗，就是咱们去做高氧氧治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在高氧氧舱做高氧氧治疗的时候，他是把中毒的一氧化碳给他去除，然后换上正常的氧，然后去除之后，那个大脑缺氧状态得到改善。早期积极治疗的话，这类病人他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不能拖，如果是时间久的话，它可能会造成一个永久的神经功能的损伤，那这个认知障碍改善就很难了。
1: 嗯，现在袁主任跟我们说了第二种完全可以治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的，就是因为大脑缺氧、一氧化碳中毒或者其他方式造成大脑缺氧导致的失智症，其实都是可以治好的，但我们一定要及早治疗。刚才严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就让我想起了很多老年人喜欢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不止听到一个老年人会跟我说，哎呀，我这个人医生说我脑供血不足。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脑缺氧这个话题嘛，那么脑供血不足是不是也是有可能导致我们智力发生问题的一个疾病呢？不算疾病哈，那是个问题。
0: 脑供血

0: 否则可能更多的是就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口头的一个术语，就是我们在就是生活中就是可能就是因为年龄大了或者因为其他方面咱那个血管啊窄了，就是说本来这个正常的这个水管它是送正常送这个水流是送100毫升，那它窄了之后呢它只能送到60或者80，那你只能利用这80毫升或60毫升，那肯定就是慢慢的长期这种状态它就会导致你那个血氧不良，血氧量不足，那肯定就是供血就不足了。嗯，其实这个也比较形象，大家都容易理解。嗯，就是长期的如果是供血不足的话，那肯定是对有影响的。生活中这个因为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认知的还是比较常见的，一般比较就是症状比较重的那种大的那个血管突然狭窄，然后或者是血栓堵塞，然后这个突然这个人就变傻了，然后就是说或者是就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一边胳膊腿活动不好使啊，说话嘴歪啦这种的，咱们临床中可能就是生活中见到这个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种大血管堵塞导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这个但是还是有一些呢，它是一个小血管的问题，这个小血管的问题的时候呢也许它的发病年龄不是很大，当然可能会有各种的基础危险因素嘛，比如我们说那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呀，然后血脂偏高呀，血糖偏高呀，这一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他出现这方面问题之前呢，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平时你看他可能是一个正常人，但是你一做检查一做核磁发现脑子里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有很小的小病灶，就是一个两个的小病灶倒没有太大问题，但是这个小血管如果他是说正好他比较多发，并且还和咱们大脑的认知这个相关的情况下，他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就脑供血不足的时候，除了咱们所认为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临床就是生活中咱们也要预防，做好保护好咱们的小的血管，这个也很重要。
1: 说到脑血管病，可能就是有一个脑中风，还有一个就是小血管的问题。刚才说到主要是小血管的问题，因为它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
0: 对，
1: 然后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们所谓的脑卒中、脑梗这个造成的我们认知功能障碍，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
0: 对，
1: 这个可能更多的除了我们的一级预防，刚才严准说到的生活方式的调整，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出现脑梗，及早治疗可能是能减少失智症的发生的一个关键，是吧？
0: 对对，尽早发现尽早治疗，然后做好这个就是预防那个危险因素进一步加重，这个可以防止这个认知进一步下降。毕竟咱们的生活质量不但要有就是说就是别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说自身的能力的能提高，那么家人和自己的生活质量都能得到提高。
1: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因为脑供血不足可能会引发的认知症，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提高警惕及早去就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医生可以给我们很多帮助甚至可以治愈的。那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案例啊，朱女士的父亲呢其实就是脑积水，但是因为开始没有充分的重视，以为就是老年失智，所以呢没有太及时的去治疗，但后来呢尽管拖了一段时间，但是去治疗的时候呢也是症状得到了极大的缓解。那我们也来具体了解一下脑积水导致的失智，如果及时就诊是可以治好的吗？
0: 会的。
1: 那给我们能不能讲讲这样的病例？
0: 脑积水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出现脑积水，就是可能外伤以后，或者是因为肿瘤啊，然后或者是就是脑出血，脑梗塞大面积的，然后这种脑组织损伤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他脑萎缩，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一些神经变性病呢，他脑皮层萎缩了，然后也会导致这个脑积水。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把脑子就是压得越来越薄，因为他脑室越来越大，那他就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他可能不是一个急性的近期病，它是一个慢性的进行性加重的。然后除了脑积水导致这个，它早期呢可能就是简单的就是差一些，但是到后期呢他连他自己的自理生活都不行，他可能伴有尿失禁，然后并他自己可能行动也不方便，然后有供血失调，容易摔倒，然后呢就是逐渐的这个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然后这种情况下呢对这个家人和患者这个打击还是比较大的，这个认知障碍也是进行加重了。就如果咱们发现这个病人他以前有过这个病史，或者他突然就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咱们如果就是

0: 有时候可能因为通过对比他的影像学发现他这个脑室越来越大，积食越来越严重，然后还出现了我们所认为的这个认知的这个问题的话，咱们可以尽早的给他去治疗这个脑积水的问题，这个也是可以缓解的。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脑积水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其实我们是可以很好的治疗的，因为一旦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或者我们经过治疗让这个脑积水恢复正常，实际上由它的压力造成的一些认知功能障碍是可以治好的。
0: 对对，就是说咱们临床中最常见的就是用他脑子里的脑积液产生过多了，咱们把这个脑积液呢帮他引流出来，叫一般是外科常做的是脑室腹腔分流，把它分流走了之后，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他的脑子也没有继续受到压迫，那么他就能够缓解他的症状。说完全治愈的话呢，不敢说是能够完全治愈，但是最起码他能缓解一部分症状，并且能缓解他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进展。
1: 因为至少它和我们说的阿尔茨海默不同的是，阿尔茨海默可能它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而脑积水如果我们发现的早，治疗的早，我们把这个脑积水释放让它成为正常大脑的这个压力的时候是吧，那其实我们这个认知功能障碍不是像阿尔茨海默那样是没有办法逆转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怎么区分，因为刚才其实严主任说到一句，就是脑积水它的认知功能障碍的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阿尔茨海默，那我们可能进展更加缓慢，10年20年，那么脑积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区分，我的这个长辈他认知功能逐渐下降，他有可能是脑积水而不是阿尔茨海默，或者我们要怎么知道他这个认知功能下降我们早点去治呢？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老了就是老糊涂了，好像很正常，有点糊涂就也不用去管他，但是我们什么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去及早就诊呢？
0: 如果说是因为老年人以前都是完全健康的，然后突然近期出现了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你怎么区分它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因为脑积水？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问题还是不一样的。就是老年人他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就像咱们长期最开始的是一个记忆力的下降，然后后期呢可能会出现这个精神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早期呢他可能会出现睡眠的问题，就是老人他可能是就是睡眠结构紊乱了，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呢有时候会打瞌睡，就睡眠也颠倒了。这方面呢就是说跟这个脑积水还是不太一样了。脑积水它下来呢，它就是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就是学习能力也下降了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情感交流方面它是变得比较淡漠，就是不爱交流了。但是这个阿尔茨海默不一定，他有时候这人变得就是他比较急躁。然后烦躁，然后整天处于就是急吼吼的，愿意和人争执啊，有时候也是，所以他这方面的就是表现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病情的进展也不一样，阿尔茨海默病呢他早期就是说他进展也是比较缓慢的，但是那个脑积水呢，如果是说单纯的脑积水的情况下呢，他不是单纯的只有这个认知方面的问题，然后他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老年人就是他如果是阿尔茨海默病，他出现这个尿便障碍的时候他可能比较靠后期了，但是脑积水的时候他这个可能跟认知基本上同时就有可能一块出现了。还有平衡功能问题，阿尔茨海默患者他不一定就是很早就自己走不了路的，他是可以走的，他出去找不着回到家回不了家的是都有的，但是那个脑积水的时候他会就出现平衡问题，就是他走路啊容易摔跤啊，这方面问题都有出现，所以说早期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还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跟大家在说这个症状的区别哈，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患者来说，可能你也不一定非得记住这些区别，你只要发现老人有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及早就诊，请医生来帮我们判断。但是如果说您在认知功能出现下降的同时有这个大小便的失禁问题，有这个走路的平衡问题，那更有可能是脑积水，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我们更有可能治好，是吧？
0: 就是我们如果是单纯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它也会导致脑萎缩，脑萎缩之后也会有脑积水的问题，然后但是他们这个不同的在于，就是说单纯的脑积水或者因为其他原因导致脑积水和阿尔茨海默还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处理了导致脑积水这个原因，它的症状是可以逆转的。
1: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深扒一下哈，就是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可能我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发现家里的长辈有

0: 各种认知问题，就是像刚才严主任说到的，可能脑积水它的这个比如说出现二变问题和供给失调的问题比较早，可能我们如果是阿尔茨海默，它可能是要到很后期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我们自己非得去给自己下这个诊断，那我们其实及早就诊是更重要的，到专科医院去就诊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吧？
1: 脑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脑供血不足，各类脑血管病、脑积水等脑部疾病都可能导致失智，及早就诊很重要，解除了病因，失智的症状也会大大改善。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0: 医生有话说，
1: 失智症也不一定全都是由于脑部疾病引起的，很多患者出现失智问题是因为其他某些身体疾病导致的。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几种身体疾病导致的失智症。那么刚才呢，严主任跟我们讲到的是一些跟我们大脑疾病有关的一些疾病引发的失智症。其实我们身体的很多问题，即便不是大脑，我们身体的其他疾病可能也会导致失智症。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些失智症患者他最初的表现是感觉淡漠，那这我就想到了可能因为这个抑郁症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这个又是如何来区分，或者是我们如何来发现呢？
2: 就是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也会影响到人的认知。其实抑郁症的患者呢，他更多的可能是情绪方面的，比如他本来一个很开朗的人，现在也不爱交流了，也不爱出门了，每天想的都是一些很悲观很绝望没有希望的一些事情。他这方面的情绪的问题可能比他的认知还要更突出。那么一个不愿意动脑子不愿意交流的一个人，他的反应肯定是慢慢的会下降，然后家里人就会发现最近反应比较迟钝，不应该是这种表现呢。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睡眠的问题。然后那个这方面出现问题之后呢，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我们会问，就是他和以前正常时候的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然后就是根据这个提供的这个病史呢，我们会给他就是想一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我们在考虑是这个情绪方面导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排除一下有没有其他方面导致的，比如代谢方面的问题，比如甲状腺功能有没有减退，然后这方面就排除之后是通，也是我们要通过测试。其实我们到正规的医院去做认知这个障碍筛查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做认知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人他是做完量表之后是不是真正的认知功能的减退，还说他是假性的这个痴呆，然后伴有其他方面的问题，比如情绪抑郁导致的这个，然后这个是可以测试出来的。测试出来发现如果是情绪方面导致的话，咱们主要针对的治疗方面也就是针对改善情绪之后，这个认知也是能改善的。
1: 就是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一部分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其实也是可以通过治疗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改善的。那我也想知道，很多人会觉得，就是特别是很多老年人会不愿意去看心理门诊，那我其实也想请严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情绪的治疗对于老年患者到底能给到什么样的帮助。
2: 怎么说呢，就是其实人是一个整体，有时候我们在治疾病的时候，不但要治疗他所主诉的这个他所认为的这个疾病，还有情绪是很大的一方面。就是说如果你的情绪得到改善，你是一个积极的心态，然后那对你的这个疾病的预后是起到很关键的一个作用的。如果一个人他不愿意动，他不愿意去就接受治疗，那这个消极的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疾病的恢复的。如果说我们一个抑郁症的患者，他也不爱吃饭，他也不爱交流，然后我们做表现就是这个人他特别瘦啊，然后他有气无力的，那么我们在用上改善情绪的药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就是说可以增加食欲的这个抑郁药物，然后他的进食会好了，他进食好了之后，他精神状态会好一些，那么他这个这方面的就是交流的欲望慢慢的会增加。其实他咱们就是有时候他也是真的有病了，就是说情绪方面他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咱们人体的神经递质他缺少这部分的时候，他就是提不起来精神嘛，然后咱们给他改善，把这个递质给他调节平衡之后，那么他情绪好转之后，他肯定他求知欲有了，那他的认知也会在慢慢的就表现出来了，就是说跟正常的一样了，要不是那种沉默寡言。
1: 然后我其实还想到，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也会导致一些失智的问题吗？
2: 对，肯定的。
1: 嗯，那给我们讲讲这方面的。
2: 这种其实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经科的，但是这种它一般是属于代谢方面的问题，可能就是内分泌啊这一类，他们见的比较多一些。但是甲减的时候，它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减退的话，它有一些它的特点，就是情感比较淡漠了，然后还出现了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甲减导致的，它在这一个面容就是黏性水肿，嗯，因为它就是那个代谢导致的一个钠盐储留的话，它会出一个水肿的面容。然后我们通过就是临床检查之后，嗯，发现这个是因为甲减导致的，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来给它治疗，那么补充这个就是甲状腺激素啊，然后可以改善的这个是。
1: 甲减导致的这个认知功能下降，因为即便您诊断了，可能你也要转到内分泌科去治疗，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因为认知功能障碍来我们脑神经科来就诊，但是他可能他的病因是因为甲减。
2: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还是要去看医生，因为如果是甲减的话也是可以治好的，是吧？
2: 对。
1: 刚才问了严主任好几个身体的其他方面的疾病，就是不是我们脑神经科的疾病哈，导致的认知功能障碍，但是呢如果您到脑神经科去首诊的话，那么医生也会帮您做一个初步的筛查，然后建议您转到相关的专业科室去治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脑神经科的疾病。那我们常说的有一种病叫脑白质变性，我其实听说很多老年人他在这个体检当中都会被报这个脑白质变性，那它跟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是什么样的关系？
2: 脑白质变性，它其实很大的一类疾病。老年人因为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那个肯定他那个血液供应是减少的，那容易导致这个白质疏松。有时候我们在做核磁检查的时候，他就会你报脑白质变性几级，甚至会给你报出来。但是这个是就是随着年龄增长，这是一个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不是说你得了脑白质病你就一定就是不治之症的。这个是说我们也是做好那些导致这个脑白质变性的这个疾病的话，也是可以预防的。一般因为老年人他得脑白质病的话，他是可能会有基础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然后高脂血症这一类的这个就是危险因素，它导致他那个脑白质的这个就是血氧会含量会降低嘛。那么咱们预防好这个危险因素，降压就是降糖这些做好治疗的话，还是可以治愈的。但是有一部分脑白质病呢，它是和遗传有关系的。这一类的话呢，那些病人呢，他可能发病年龄很早，然后他的症状也比较重，这类脑白质病呢，他有时候预后是不好的。还有一些他是和家族遗传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临床中也见过，就是那这个小姑娘来看病，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认知方面的下降，然后我们一看她的脑子，那个脑子薄的呀，就跟核桃，就是萎缩的核桃一样，白质基本上就很少了。然后并且比较不幸的是，他家里他另外一个孩子也是这种疾病，我们查基因就有问题，那这种病就以后就很不好了。嗯，
1: 也回答了我另外下一想问的问题，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这些疾病，那么其实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是这些方面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控制的，是吧？
2: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一氧化碳中毒哈，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还有安眠药。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可不敢吃安眠药，我吃了安眠药吃久了我会变傻的，是这样的吗？
2: 嗯，对，安眠药就是咱们常说的，就因为为什么吃，就睡眠不好，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什么原因。一般咱们就是临床中比较常用的，以前可能比较常用就是那种板蓝淡浊类的药，就是咱们比较地西泮、氯硝西泮这一类的，然后

0: 就是说咱们能就是快速的改善睡眠。但是这一类的药物它就是会就是就是增加这个就是就有那个减少这个大脑血氧的这个下降，所以它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长期吃的话会出现这个认知功能的下降。还有就是因为有的人如果晚上吃，他白天他那个代谢代偿期比较长，还没有代谢掉，所以白天他可能大脑没有完全处于一个清醒的状态，也会影响他的认知。但是现在咱们用的就是说改善睡眠的药物，一般咱们都选择的是非贝尔氮卓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的话它对认知的损害还是就比较少的，也没有说因为成瘾停不下来导致，所以说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就本身安眠药它就是一定要医生给我们开处方的药而且呢现在我们医学的发展就是我们这个帮您睡眠的药物其实已经副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所以其实您不用过于焦虑这件事情，遵医嘱就好哈。然后其实还想到除了安眠药还有一个止疼药的问题，也有很多人会认为止疼药不能随便吃或者不能长期吃。我想问一问严主任，这个止疼药和我们的认知功能下降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止疼药我们是不建议长期吃的，一般就是说你疼痛难忍的时候然后咱们再吃，因为止疼药它会有一定不良反应，每天就是应该大概隔个4到6个小时才可以吃一片药或者是那种疼痛难忍的，比如你这个肿瘤肿末期的这种疼痛比较严重的，可能就需要用那些注射的药物，这些就是也有一个成瘾性在里面也长期应用对认知可能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偶尔因为疼痛吃一片，这个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1: 然后我们再接着办哈，还有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跟我们的失智症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0: 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可能大家都比较常见吧，睡眠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可能家里的尤其上了年纪的老人，他睡眠中他会出现就是等于说打呼噜，然后突然暂停一下，然后如果是很短期的然后少的这种情况下应该没有就是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频繁的出现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并且呼吸暂停的时间比较长，那他大脑就是在睡眠过程中他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长期的这种缺氧状态肯定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认知的。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很要严重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去呼吸科就诊就纠正你这个睡眠的这个方式，是可以预防到你这个认知下降的。
1: 就是我换一个问题说，就是经常打呼噜的人，打呼噜很严重的人，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不干预他，我将来得失智症的概率会高一些呢？
0: 那比正常的这个没有这个呼吸暂停的话还是要高一些的。咱们通过做那个睡眠监测，就是可以发现你在睡眠过程中的这个呼吸暂停的时间次数，然后你在睡眠过程中的你这个脑电这个变化的这个程度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可以判断你现在处于什么一个程度，然后怎么去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1: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如果经常打呼噜，打呼噜很严重，可能会造成的是我们在睡眠过程当中我们大脑会缺氧，但是这个过程可能我们不觉得或者不知道，我们就习以为常了，但是如果大脑长期缺氧的话实际上是会增加失智症的概率的。
0: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比如说慢阻肺，那呼吸问题可能也会导致我们血氧的不足，那跟我们的失智症有关系吗？
0: 慢阻肺一般就是说他前期可能有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大量的吸烟史，然后导致他那个肺和正常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然后出现那个桶状胸。他就是这个如果说是一个长期然后慢性的疾病的话，它其实不是一方面的，比如说慢阻肺导致认知的一个下降，它是因为它那个氧含量相对于正常的肺是低的，那么它到血液里面的氧含量也是低的，那么它大脑的血供也是就是氧含量也是不足的，那长期的一个不足它也会增加这个风险。
1: 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就是一些身体的慢性疾病导致的认知功能下降，其实我们积极的治疗这个原发疾病对我们的失智症也是有可能有改善的，是吧？
0: 对，这些就是说我们针对不同的病因，像这个呼吸系统你提的这个就是特别好，就是咱们纠正这个慢

0: 正常的可能还是要慢一些的，就是说也会表现学习能力下降，然后这个记不住事儿，都会出现这种问题。那如果你找到了这个贫血的原因，你纠正这个贫血，因为贫血毕竟它血里的这个血氧红氧红蛋白它就低了嘛，含氧量低，那你纠正之后，它这个含氧量上去之后，那你这个症状是肯定是可以改善的。
1: 抑郁症、甲减、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贫血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失智问题。虽然这些疾病不属于脑神经科，但也会有不少患者因为失智问题到脑神经科就诊，医生会帮助患者朋友详细诊断属于哪些专科疾病，引导患者到相应专科就诊，控制好原发病，失智问题也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2: 大夫敲重点，
1: 除了各种疾病，睡眠问题与大脑健康也关系密切。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再和您说说老年朋友睡眠与脑健康的关系。刚刚我们说到了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但是其实我们又好好说说睡眠，就是睡眠出现障碍和我们的认知症是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可以给我们大家聊一聊老年朋友如何来改善睡眠。
0: 睡眠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睡眠是就是说跟咱们的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其实很多病人他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就会除了问他本身的疾病之外，我们就问他你平时睡眠好不好。有的人就会说我十多年我都睡不好觉，然后这个就是说因为睡眠它是让大脑得到休息的一个状态，大脑它也是一台机器，它需要运转，它也需要保养，然后睡眠其实就是一个保养的状态。然后咱们一般就说睡眠还要我们，因为我们做脑电做的比较多嘛，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他的睡眠的时候，他进入一个慢步睡眠期的时间和他在一个浅睡期的这个时间，就是深睡期和浅睡期的时间比例不一样，他这个大脑状态是不一样的。只有我们进入深睡期之后，我们的大脑可以充分的得到一个休息。如果说长期的一个睡眠它处于一个浅睡期，这样的话他的就是说他在睡眠过程中他会有各种的这种动作，然后他的大脑其实没有出现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放松就是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是不利于他这个大脑这个功能状态恢复的。嗯，然后如果说一个人他睡眠很饱满，那他白天的精神状态会很好，然后那他工作起来效率又会很高，那他学习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如果说因为他的睡眠不好，就会出现白天他精神状态比较差，那他看起来这个人精神就萎靡不振的，然后那个反应也是慢的，学习也是动作也是慢的，那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影响到你的这个认知的一个问题。嗯，这个就是说可能我们平时说偶尔一次两次晚上睡眠不好可能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问题的话就是那肯定还是需要关注，因为你改善了你这个睡眠状态的话，对于延缓你这个就是虽然说认知障碍可能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但是可能会延缓你这个提前到来。
1: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请严主任给我们大家说一说，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们有哪些方法，有哪些窍门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呢？
0: 首先就是我们要清楚的，因为老年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的工作强度，他白天的时间比较多，他可能会出现一个睡眠颠倒，就白天是不是就打个瞌睡，然后导致他晚上呢他睡不着，他越睡不着呢他越着急，越着急他就越睡不着，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就白天的时候我们尽量还是多找一些事情去做，比如我们安排有规律的生活，我们要去学习什么内容，学个一技之长，我们几点要去社交，几点要去要求去打扫卫生啊，这方面就是增强一下脑力的活动和体力的这个消耗，那么他到晚上的时候，他大脑就会发出一个信号，哎呀，我该休息了，我这一天挺忙碌的，那么咱们睡眠可能也会改善。然后呢，就是其实这个睡眠时间，别颠倒了，黑白颠倒容易导致这个问题。
1: 就是说，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规律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我退休了，我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我今天晚上晚点睡，我多刷会儿手机，多追会儿剧，我明天晚点起，我睡够了时间不就行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经常熬夜很可能就成为一个导致失眠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您现在说我今儿晚睡点明儿晚睡点，到时候等您想早睡想按时睡觉的时候，说不定您就睡不着了。
0: 还有说咱们在生活方式上就是饮食方面，比如有的人他喜欢饮酒，有的人他喜欢喝咖啡，但是咱们尽量的就是说睡眠就是

0: 有快要入睡的时候，咱们尽量不要吃这些兴奋性的这些东西，这种呢会就是影响你的这个睡眠啊，你就是睡不着了。嗯，然后还有呢，就是说睡觉之前不要吃得过饱。你过饱的时候，它这个大脑它处理的信号就是出在消化系统方面，然后说要加强这个胃动力啊，然后它导致这个大脑它处于这个兴奋状态，它也不容易进入睡眠。嗯，然后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关注一些细节，就是让我们大脑在应该工作的时间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达到一定饱和状态下它需要休息了，那么咱们晚上就可能有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嗯，然后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睡眠晚上睡眠好和我们白天接受足够的光照有关。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严主任，就是我们老年人是不是需要白天多到户外去活动，为什么白天在户外多活动会有助于晚上睡眠好呢？
0: 是白天你去户外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阳光它肯定是促进的这个光合作用嘛，就是咱们在户外的时候吸收到氧分含量跟那个室内一个狭小的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它含氧量是高的。然后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你进行的是一个有氧的这个体育的一个锻炼，你就算你没有做什么剧烈的运动，你打打太极拳呀，你散散步啊，这都是一个锻炼的过程。然后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你可能在和人交谈呀，或者你在思考什么问题呀，或者你看到什么东西之后，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你看到一个风景，你可能会想到一首我以前学过的什么一个东西呀，或者看了一文章啊，这些大脑都是处于一个思考的状态。那你这个大脑在进行体力和脑力这个活动的时候，它肯定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不运转的机器，它白天在运转，那么它到晚上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发出就是休息的一个信号，那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1: 嗯，那在保健品当中有一个就是常在我们保健品柜台看到的一个东西叫褪黑素，
0: 嗯，
1: 或者是类似的名字哈、
0: 嗯。
1: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睡眠不好，那我不敢去吃安眠药，那我就买一点褪黑素来吃。我想问问严主任，这个东西有帮助吗？
0: 嗯，褪黑素其实就是我们在体内会就是在脑内会分泌的一种物质，它是和那个睡眠周期节律有关系的。嗯，它是在某一些是可以改善咱们这个睡眠这个障碍的，一些睡眠的患者，嗯，他因为你像说那些安眠药它可能会有成瘾性，它的不良反应比较大，然后呢咱们可以吃点褪黑素也可以改善这个睡眠的问题。但是呢毕竟它属于保健品，它其实也属于一种药品，就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临床中也用，就是说但是呢对于是用的时候要适当。还有呢就是说严重失眠的患者你用这个它是效果不好的，嗯，所以要有针对性的。
1: 就是褪黑素看来对于某些失眠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最好还是遵医嘱来用，如果想用的话也是去看医生，听从医生的建议再来做选择，是吧？
0: 对。
1: 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大脑健康的基石。节目最后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三宝脑科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严兆芬的健康提示，希望大家规律作息，好好睡觉，保持头脑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之家节目。胃癌发现时通常已经进入中晚期了，治疗手段相对有限，预后也欠佳，明天节目带您了解胃癌的细胞疗法，为治疗中晚期胃癌多一个选择。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0: 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

0: 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去年冬天，我去乐至县开会，我们单位打算在四川省资阳市开一家分院，单位领导叫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分院剪个彩。我说我不去，凑热闹的事儿我不爱参加。领导说，胡老，这回您一定得参加，您是咱们院里的灵魂人物，您不到场，我们做晚辈的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说，你们总指着我啥时候是个头啊。我虽然从单位退休快三十年了，但是退休没退岗，医院里大事小事他们总让我掺和进来，最后也算是威逼利诱吧。领导说，乐至县可是离青城山不远，就在青城山脚下，您老不是一直都张罗着想去青城山看看吗？这回借着分院剪彩的机会，一定带您去。听到这儿我就火心了，为了一睹青城山的风采，我特意安排出一整天的时间，提前赶到都江堰。都江堰的壮美，青城山的幽静，自不必说。我没有想到，在都江堰的南

0: 桥上，我竟意外重逢了我的一位朋友，他叫陈大志，是一位画家。我见到他时，他正坐在南桥的桥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画画。在他的身边摆放着几幅素描作品。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我能看出来，那几幅画画的笔法干净、准确、传神。他把江河的奔流之态都画活了，很有动感。我不知道大致的画值多少钱，也不清楚他在业界有没有名气，够不够大师的档次。但是看到他的画，我确实有购买的欲望，想买几幅裱起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但是这个念头转瞬即逝，毕竟我十几年前曾帮过他家老母亲治过病，老太太当初就剩下最后一口气了，在当地的各个大医院已经看遍，毫无进展。最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之后就好了，改善了，并且最终能够自理。有这份机缘在，我实在不敢张口，我怕我一说买画，他就不管我要钱了，这样我心中有愧，所以我就不张这个嘴了。我在南桥初见他时，他当时正背对着我们，眼睛全神贯注地望着宝瓶口方向，一边望一边用手在纸上画画。我看他专注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打搅，我当时没敢直接认，因为我只看他的侧脸，不确定究竟是不是本人。我被他的画吸引，随后从画的签名上，我一下就认出了他。陈大志的志是一笔下来的，字很漂亮，行云流水。看到了他的签名，我便十分笃定，确实就是他无疑。于是便不由自主地喊了他的名字，我说：“大志。”他转过头怔愣了一下，随后也认出了我，意外的惊喜是显而易见的。他跳起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随后又紧紧的用力握了一下。他说：“胡老，您怎么在这儿了？”我说：“来开会。”我问他：“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叹了口气，随即又很轻松地跟我讲：“母亲在前年夏天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一点罪没遭，就是寿数到了。母亲离世的时候已经92岁，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一直不好，得脑中风多年，险些要了她的命。幸亏及时用上胡家老膏，延了她老人家十几年的寿命。”陈大志看到我时很激动，他说他都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我这份恩情。我说：“你这话可严重了，我用老高治病救人是职责所在，我就是干这个的，所以我给你母亲医好病 也是理所应当。咱们之间不存在恩不恩情的事。我说，您要是真心把我当朋友，当老熟人，就千万别再这么说了。他点点头，拉着我坐下来，从大背包里拿出一个特制的大本子，指着上边一排又一排的印戳说，胡老，您看我画了多少个地方。一边说一边翻着他的本子，大致告诉我，他去了天山，去了布达拉宫，去了丽江，去了稻城，去了敦煌，去了呼伦贝尔，这些地方都是他在他母亲去世之后身无牵挂，于是一路走到哪儿就画到哪儿。他说画上这些都是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走到了，而且现在已有几百幅作品存放在北京宋庄的一位朋友那儿，只等着有朝一日他攒下一些积蓄后，就在北京举办一个自己的画展。说实话，我很羡慕大志，羡慕他的潇洒，羡慕他想干啥就干啥的勇气。其实我也有好多爱好，有些愿望没能实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您说这个世界这么好，鸟儿鸣叫，花儿开放，树木繁茂，秋天树叶变黄，春天又开始发芽，你看万物生养的这么精彩。但是大自然不说，这是自己的功劳，不居功自傲。所以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是什么？是自然呐，是自然规律，是自然的道。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自然，去领略自然的风采。大自然最高的品行就是他从来不居功自傲，而是放低自己，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去做事，结果大家反而离不开他。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人有时候就是事与愿违。我越想出去走走看看，就越是离不开，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的工作不让我脱身。我如果出去了，旅游去了，我的患者突然间找我看病咋办？我出去一年两年不见人影，多少性命之托我就给辜负了，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所以就像这次来青城山一样，我得等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赶上这么一次机会，顺路来这边看看。其实我早想来了，但是我的患者那边我实在是耽误不起，所以虽然有遗憾，但如果想开了也没什么。我也时常安慰我自己，我每天踏踏实实的给病人看病，其实也是在另一个侧面符合了天道的规律，天之道的特点，不正是对万物去做，对自己无为吗？只要对别人着想，对找我看病的患者付出， 我自己这点愿望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事为别人想，你自己就得到了。隐形于背后为大家做事，这是自然的智慧，也是最高的智慧。陈大志的梦想是可贵的，他想在走遍名山大川后回北京办一个自己的画展。我说到时候你可以联系我，我在北京也算有点人脉。我老儿子在文联当秘书长，我这把老骨头也还算有点积蓄，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了困难，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尽我所能帮你一把。陈大志说，您老帮我家太多了，就拿给我母亲治病的大恩大德，我用两辈子都还不完，可不敢再麻烦您了。我说你又说那话了，闭嘴吧，将来遇到事一定要找我，多了不说了。既然提到了陈大志的母亲，我就说一下他的病情。我为啥要上赶着帮陈大志呢？因为我了解他家的情况，他属于单亲家庭，父亲早早去世了，母亲身体还不好，常年打针吃药，家里一点底儿都没有。陈大志哥兄弟六人念书的很少，只有陈大志自己念到初中，其他的小学就辍学了。家里这几个小辈儿，除了陈大志，再没听说谁有出息。老太太得脑中风，在医院治病的时候，只有陈大志留在母亲身边，跑前跑后，医药费、住院费、检查费，全是他一个人掏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一次犯病的时候，送到医院抢救，头天晚上送过去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出院了。当时症状没见清，但是必须得出院了。为啥？没钱了，没钱看病，也没钱买药，不得不出院。所以老母亲当时的情况就是听天由命，活到哪天算哪天。后来我知道这个患者以后，我到他家去给他母亲看病，那是十多年前啊，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到他家时，当我踏入病人躺着的房间，我就闻到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冲鼻子。这个味儿就是当年有重病患者卧床的味儿，形容不过来，但是有这类患者的人家屋子里一定有这股味儿，不管你怎么收拾，怎么干净卫生，都有这味儿。这种味道我闻过无数次了，很熟悉。我观察患者，发现他因为中风多次，并且时间太长，他的双手手腕已经完全变形了，脑袋也竖不起来，要是坐起来的话，这脑袋要么向下耷拉着，要么左边，要么右边，就像脖子上的筋折了一样，干脆立不住。他身体弱，说话动静小，病人说话时，您把耳朵搁到他嘴边听，都听不清他在说啥。身体这么弱， 但是血压还贼高，高压达到190，低压115，心率110下每分钟，长期服西药度日，去过无数次医院，但通常都是没住几天就出院了，一是没钱，二是住院也没啥效果，不见好，所以轻易也不往医院折腾了。陈大志的母亲一动不动躺床上已经有2年多，大小便拉在床上都是陈大志护理。我去到他家出诊那天，当时左邻右舍看热闹的人多嘴杂，叫老太太放弃治疗的人占大多数，说老太太目前这情况没有太大的治疗必要，但陈大志始终哀求我，跟我说，胡老，既然您来都来了，还大老远从北京来到合肥，您一定要下单开药，好不好使我都必须要试试，就剩下最后这一次机会了，不试不死心，没有钱我出去借去都行，我看这孩子实属孝顺，他真心实意想给母亲治病，于是我与他讲清楚，我说你母亲现在上肢关节多处变形，而且血压、心率、大便都有问题，但好在一双脚还没变形，将来用胡家老膏如果顺利的话再站起来应该是没啥问题的。陈大志听到这儿，他说，胡老，您要是能让我母亲再站起来，我给您磕头都行。我说，那可使不得，你也没比我小几岁，给我磕头是折我的寿，我只不过是说吃完老膏站起来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100%。这回我一共就带过来20瓶老膏，一瓶吃一周时间，20瓶20周不到半年，先吃这些试试，如有效果继续治疗，如无效果莫怪我让你家花了冤枉钱。陈大志思考片刻，最后牙一咬心一横，他说，行，钱花冤了我也认了。我等他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试探他，看他给自己老母亲治病是不是真下得了决心。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这孩子不错，我说，这么的吧，我知道你母亲刚从医院回来，你们手头没钱，这20瓶药的钱你先赊着，啥时候手头宽裕了，啥时候再还给我。陈大志听完，激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我看他明明想要说话，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憋得挺难受。我跟他摆摆手，我说，啥也别讲，等好结果出来了，你再谢也不迟。就这样，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县城里住了一段时间，方便随后几天的复诊。服用老膏的第二天，我又回到他家二次复诊，检查了血压和心率，稍稍改善了一点，其他无多大进展。用胡家老膏的第五天，我第三次出诊， 当时很多村民看热闹，讲好的丑的都有。村民们的要求是能起来走路就是好医生，但现在没起来，很多人劝陈大志说放弃算了，可是陈大志始终没动摇。他心里想，一定要坚持把这20瓶老膏喝完，到时他母亲一定能好。我倒没在意乡亲们说啥，我仔细检查患者的血压、心率，都比之前更进步了，而且他的双腿也比前几天灵活了好多，能稍微伸展了，饭量也增加了。我知道这是胡家老高对症了，这个药一定能救他的命，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离开他家的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北京，结果不出我的预料，这位卧床时间非常长、身体非常虚弱的脑中风患者，用胡家老膏半个月后食欲大增，每餐能吃一碗饭。后来把20瓶胡家老膏快吃没，仅剩下1.5瓶老膏时，陈大志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母亲想下床了，看我医生的意见。我说想下就下来走走试试，但是别让他自己走，扶着点儿。陈大志按照我说的扶着他母亲走了一阵子，结果母亲突然来了兴致，跟陈大志说，儿子，我想洗澡。母亲已经2年多没起床洗澡了，突然间就特别想洗澡。陈大志说，洗澡可以啊，那我给您洗吧。他母亲说，咋好意思用你，我是女的，你是男的，虽然你是妈的儿，但是我也不能让你给我洗，我自己洗，你出去。结果这老太太自己给自己搓身子，自己坐洗衣盆里给自己搓了一个澡。陈大志这才发现母亲的手也好使了，手之前都勾勒着拿不住东西，现在抓取、拾取、伸开手指头，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做了。第二天，陈大志的母亲干净利索、容光焕发地走出了自家的院子，走进了村民们的视野。村民们看见老太太重新站了起来，活生生地站在大伙面前谈笑风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奇迹就在眼前，不相信它也是事实了。从此以后，没有人再质疑胡家老高、陈大志他们村里村民们谁家有人生了病，老年性的、慢性的，第一反应就是用胡家老高。老高也确实没让各位失望，我经常强调胡家老高不是神药，一点都不神。单论成分的话，就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5味中药材，粗略一看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老高在药中的地位就好比酒中茅台，茅台酒 光碳成分的话，高粱、小麦、水，就这三样东西，其余没啥了。材料如此简单，为啥一斤酒能卖3000多、5000多，甚至上万一瓶？因为它内在的底蕴是别的酒永远超越不了的。茅台酒有 25% 的成分是用老酒添加勾兑合成的，人们都说勾兑的酒不好，其实茅台就是勾兑的，有 25% 勾兑成分，但是这 25% 比另外那 75% 还值钱。他们这 25% 包含了100多种老酒，这些老酒已经沉住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然后100多种混合到一起才形成了那个 25%。 您说这 25% 厉害不厉害，精彩不精彩？一般的酒厂别说100种老酒，一种它都没有，所以只有茅台有这样的底蕴，所以它的酒永远是最好的。胡家老高的真正奥妙跟茅台相当，大家不要只看老高的成分，它成分也好，配物精妙，但底蕴更深，所以胡家老高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治好其他的药怎么治都治不好的病。老高最核心的竞争力不在表面这几种药材上，但是这秘密我暂时不能讲，讲也没有必要，说出来其他的制药企业也模仿不了。关于这点，就像之前强调的自然之道一样，大自然只负责制定规则，然后万物按照规则去运作，它不去过分干预，只是按规则去运行。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让你的身体按照规律去走。一般人本来有90岁的寿命，但是生重病以后也许只能活80岁。老高的作用就是帮助大家重新找回规律，按规章办事，有章有弛，最后把生命的弹性增强了，自然就会活到了90，而且没病没灾的活到90，不遭罪。您能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太高深的浪费精力，对您来说没有用，您只管照我说的去做，照这套方法执行就可以了。好了，就说这些，下边时间接热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2: 啊，老师啊，我是河北保定的 啊,
0: 啊。

0: 我今年58了。
1: 啊啊。
0: 今天能跟老师通上话，我特别的高兴啊，也特别的激动。
1: 啊。我也同样。和您一样的高兴。
0: 真的。是老师你让我摆脱了痛苦，重获健康了。我觉得你简直就是我的救世主一样。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您选择选对了，用胡家老膏给您治疗这些个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老师，今天打电话呀，
1: 啊、
0: 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你再帮我看看啊。
1: 哎，
0: 你看我吧，是得的是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类风湿检查出都有30来年的时间了啊。
1: 哦。
0: 我自己后来想想，可能就是生孩子那会儿吧，这老人不在我身边，也没人帮我的忙，生完孩子没几天，我就自己下地干活，这冷一下、
1: 啊、
0: 热一下的，结果就落下病根了。
1: 有很大的关系，确实是这样。嗯。
0: 哎，当时就是这个关节特别的难受。
1: 啊、
0: 早上起来这手都是肿的，握拳都握不了那时候。
1: 啊。
0: 你说吃饭的时候吧，拿个筷子他也拿不住，使不上劲儿。这脚也是又红又肿的那种。
1: 啊。
0: 你说走路的时候啊，真的这脚都不敢着地儿，他疼得厉害，你就得咬着牙坚持着那么走几步。
1: 嗯。
0: 当时我上医院看的啊。
1: 啊。
0: 在医院。做了抗欧血沉，还验了一下这个类风湿因子
1: 啊，
0: 结果大夫告诉我了，说我这是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了。
1: 嗯嗯嗯。
0: 当时在医院呢给我开了挺多的药
1: 啊，
0: 我为了治好我这个病啊，我就按时按点的用，但是症状给减轻一点，根本就没治好这个病。
1: 嗯嗯嗯。
0: 但是不治疗吧，时不时的就犯病，我这手它一点凉水都不敢沾，沾一点凉水呀、啊，这手就跟针扎似的那么疼。
1: 嗯，马上这个病就犯起来了，是不是？嗯，
0: 哎，就是这样，特别是我这个右手啊，右手有3个手指头，它伸不开。
1: 啊。
0: 你不管用多么大的劲儿，你都掰不开它。
1: 嗯。
0: 要是稍微有点变天的时候啊，就更严重。这药吃了多少种我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是这个病一直也好不了
1: 啊。
0: 我记得是大概5年以前啊，我就发现早晨起来之后我这个关节它发硬发僵。你比方说过个门槛吧都费劲儿，这腿它不会打弯。
1: 嗯，这就叫沉僵啊，是吧？
0: 嗯，是
1: 特别早晨非常厉害必须得活动相当长时间以后、
0: 哎、
1: 关节才稍微好了一点，是吧？嗯，
0: 哎，就是活动活动还差点。
1: 哎，
0: 而且我就发现我这个手指头啊，这小关节就开始莫名其妙的它就疼。
1: 嗯，
0: 老是感觉有凉风从骨头缝里往里钻似的。
1: 嗯嗯嗯
0: 嗯，在严重的时候吧，这个手腕跟脚腕也疼得厉害
1: 啊，
0: 大拇指头他也疼。你说平时啊想上个楼也上不去，这个手想抬起来吧也抬不起来，特别是一到了晚上一躺下呀，这全身关节都根本就动不了，就跟个僵尸躺在那儿一样。
1: 没错，您所叙述的这种症状我是能够理解的，因为这样的病人我也见得非常多啊，像您这样情况是很痛苦的啊。
0: 哎，就是啊，你说他疼啊都忍不了，我去了好多家医院，中药也吃了，西药也吃了，甚至连偏方我也都吃过。
1: 嗯，
0: 还住院打过点滴，还做过小针刀、这膝关节这吧还往外抽过那积液，也切过膏药。但是你就是这么多办法，他那个疼也去不了，肿也消不了，他该僵还是僵。
1: 对，
0: 哎，
1: 这病
0: 你说
1: 必须得找他的基础，把病根治好了，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病永远不会完全好的，是不是？
0: 哎，是啊，你说理疗、烤电、推拿，我都尝试过了， 病一直也不好，慢慢的这关节还变形的
1: 啊。
0: 哎呦，你说得病这时间长了啊，看的医生也多了，我自己也就知道了，这个病属于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啊，不都有人说这个类风湿是不死的癌症吗？真的，形容的太贴切了。
1: 病人都是这样在描述，但是实际类风湿不是没有办法的，是不是？
0: 哎，是，这不后来我是听到你这个节目了吗？
1: 啊，
0: 哎呀，我听你讲的特别实在，讲的也好，我感觉自己看见希望了，一下子就亮堂了。
1: 啊，
0: 我听你讲这胡家老高就是让人的身体回归本源，让人的机体功能增强，回到没生病时候的样子，这不正是我需要的吗，胡老师？
1: 您说的太对了，这是回归本源是咱们主要的一个疗法，那就是胡家老高所采取的这个啊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历程，太好了啊！
0: 哎，
1: 您高兴啊！
0: 当时我都没犹豫，我打电话我就定上了。哎，我用上之后大概有一个多星期吧，我就感觉这疼明显的减轻了。
1: 你看着多快啊！
0: 哎，而且这关节不那么僵了。以前过个门槛我都也得用手抬这条腿，特别费劲。哎，用了多一个礼拜，过门槛的时候不费劲了，这腿能打弯了。
1: 太好了！
0: 哎呦，我觉得真的太神奇了，我都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快。
1: 哈哈。
0: 您用了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疼基本上就没有了。这关节也松快了。更让我惊喜的是，我这右手的三个手指头这多年都伸不开，掰都掰不开，哎呦，竟然破天荒的能伸直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哎，是，我感觉我这整个的身子都灵活了啊。
1: 啊啊啊。
0: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比如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啥的都行的。用到两个月的时候啊，你看我这心慌啊、乏力呀、原来不是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吗？
1: 啊，
0: 这些心脏症状全好了。
1: 好极了。
0: 我到现在这是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的时间了。现在我这关节再也没疼过，没肿过。
1: 你看看，好的多彻底呀、是不是？
0: 哎，沉僵现象也没有了，可以随意上下楼，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哎呀，我为您高兴啊！您高兴不高兴呢？
0: 啊，胡老师，真的，我太高兴了。你说这病好了，我感觉这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这心里可高兴坏了。
1: 您这种感受，都是您是真功实效的把您的疾病这个痛苦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太是，真的太感谢胡老师了。
1: 好，
0: 胡老师，不是有句话说，口渴时方知水的珍贵，患病时方知健康的重要，我是真正的体会到了。
1: 好，您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
0: 你看现在这用了半年多了、这类风湿再也没犯过。
1: 您主要是用了什么呢？用了本源疗法了。本源
0: 是
1: 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咱什么都不怕了，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是，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00-4251 400-000-425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胡老您。

0: 红老的讲座听完了，我说妈妈给你买点红老的老膏吃吧，保证能好。我妈说的太贵了，我说贵也买，我说看那些患者反馈的多好啊，我说咱吃上也能起效，就这样事儿呢。就是搞活动时候买的是30盒，
1: 嗯，
0: 老妈妈吃了第15天时候啊，就会自己上窗，就我天天提了他，他不会走，我天天他搂着我脖子，我抱他腰上窗台，这左脚会翘起来了，以前不会。
1: 嗯，你看看啊，
0: 啊，
1: 改变的多快、啊，
0: 以前是
1: 太好了
0: 啊。对，就是得病时候，去年得病时候在医院做3个疗程的，就针灸理疗，就回来我弟弟整我母亲时候，就是靠的立柜都靠不住。一整就堆着，得人跟他扶着，给摁在那个立柜上，叫他站立，他就堆着都不行，站个3-5分钟就不行了，受不了了，就得回床上躺着去。
1: 嗯，挺厉害，当时
0: 得病20年，他偏瘫，得病时候这左面就半身就是不好使的。
1: 嗯，
0: 嗯，完了是胡椒老膏吃到第15天，哎呀，我说上窗台，我说你翘脚，我天天提着窗，提着上窗台，我就这拍着他坏身呢，我就翘，我说你抻吧抻吧，人家脚会翘起来了，哎呀，高兴了，我就跟咱那场外老师汇报一下，哎呀，真感谢、
1: 哦、
0: 老师的胡椒老膏。完了这吃完了，等到就是35天，就是35天时候，哎呀，自己拄棍儿跑凳子上坐着去了。
1: 是吧，你看多好、
0: 啊、他这个腰吧就是疼，就得病这样。
2: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3: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4: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5: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6: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生活资讯，
7: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今天的生活早报，你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14部门部署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夏日体重管理应该避免哪些误区？糖尿病前期如何逆转？专家建议，健康生活方式是关键。
8: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7: 海关总署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日前，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

0: 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随着台风巴威影响逐渐消退，风力持续回落，7月14号10点，记者从江苏海事局了解到，长江江苏段全线解除船舶交通管制，辖区各码头逐步复工复产。解封后，长江南京段、镇江段、江阴段、太仓段等重点水域迅速迎来船流高峰，干线各段面船舶流量快速上升，部分段面上下行船舶流量超4000艘次。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夏天一到，大家普遍更重视体重管理，想要拥有匀称的身形，不少人一直在努力，却总是效果不佳。那么哪些因素会成为体重管理的绊脚石呢？日前，一项对1338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超60%的受访者指出，长时间久坐、作息不规律阻碍体重管理。68.3%的受访者建议避免将维持体重设为短期任务。62.9%的受访者指出，不要单纯的控制饮食，不加强锻炼。此外呢，88.1%的受访者建议将健康生活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工作起来一坐就是大半天，几乎没什么能量消耗，甚至经常忘记到点吃饭，等感到很饿了再大吃一顿。有人指出，由于长时间久坐、饮食不规律、时不时的熬夜，他的减重一直很缓慢。在体重管理当中遇到哪些阻碍呢？调查中 65.4% 的受访者表示长时间久坐、能量消耗低，61.2%的受访者指出工作生活压力大、作息不规律，48.7%的受访者指出缺乏专业的指导、体重管理方式不科学，44.5%的受访者被外卖、快餐、零食诱惑。早餐多摄入蛋类和牛奶，中午正常吃，晚上不吃主食。70后的杨丽君平时不太运动，所以把体重管理的重心放在了饮食管理上，但是她发现单纯的控制饮食不太好坚持，经常想吃高热量的食物，有的时候家人点了外卖，自己就忍不住会跟着吃一些。杨丽君说，她有个同事家的孩子太瘦了，不好好吃饭，说这样也不行，普通人不需要过度的追求苗条的身材，体重应该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即便是体重相同、外形看起来差不多的人，身体情况也会相差很多。专家指出，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体重管理，尤其要注重饮食科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靠断碳水减肥，甚至很长时间，这对健康很不利，而且减肥效果也不好。杨丽君建议可以多吃一些蔬果，吃一定量的肉类、碳水，适当的摄入杂粮，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和体重管理结合起来，身心愉悦，更好坚持。比如有的女孩爱跳舞，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就去跳下舞缓解压力，也能够锻炼身体，一举两得。一提到健身，很多人就想到是去健身房撸铁，但是忽略了日常生活当中多做一些锻炼也是在强身健体。加强体重管理，88.1%的受访者建议将健康生活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凡事贵在坚持，体重管理也一样，要把好习惯长期的坚持下去，把健康生活习惯内化于心。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观赛、啤酒炸鸡、久坐不动成为不少球迷的常态。然而这些看似标配的观赛方式正在悄然地推高血糖异常的风险。糖尿病前期是指血糖偏离正常标准，但是尚未达到糖尿病确诊标准的特殊的过渡状态。专家指出，我国糖尿病前期患者数量庞大，患病率高，但是由于这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的症状，非常容易被忽视。糖尿病前期虽然没有达到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血管健康可能已经受损了，这个时候常伴有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紊乱， 动脉粥样硬化可能悄然启动，心肌梗死、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随之升高。据了解，超重或者是肥胖、糖尿病家族史、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妊娠期糖尿病史、长期缺乏运动等，都是诱发糖尿病前期的高危因素。世界杯期间，球迷们密集熬夜、高糖高脂饮食、缺乏运动等行为叠加，进一步加重代谢负担，使更多原本健康的普通人群面临进入糖尿病前期的风险。不过呢，糖尿病前期并不是不可逆的，这一阶段被视为逆转血糖异常、阻断慢病发展的关键窗口期。专家表示，糖尿病是可防可控的，通过对高危人群定期监测以及生活方式的干预，可以有效地延缓或者是阻止糖尿病的发生。专家建议，35岁及以上人群应该将血糖检测纳入常规的体检，存在糖尿病家族史等高危因素的朋友则需要每年检测空腹血糖。糖尿病共识从饮食、运动、体重、烟酒、作息五大维度提出了干预的规范，优先选择低升糖指数碳水化合物，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避免摄入反式脂肪酸，坚持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以及2到3次的抗阻训练。超重以及肥胖人群降低至5%到7%的体重，严格戒烟限酒，并保证6到8小时充足睡眠。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9: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 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10: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陆伟文德义报道，企业审批环节多，材料重复提交，来回跑腿耗时长，一直是经营主体创业经营项目建设的痛点。为精准破解办事堵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项目开工集成审批基础上，创新推出乐高式模块化自选审批模式，推动政务服务从固定流程转向按需组合，从企业跑腿变为服务快跑。徐州喜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出版物互联网销售、零售、文艺创作等业务的初创公司。上个月，公司代理人只跑了一次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就办下了营业执照。徐州喜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理人罗鑫：
11: 作为我们初创公司，时间确实就是金钱。我们正常来办业务呢，是要跑两趟的，但是现在我们办这个营业执照和出版物呢，我们只需要一趟就可以了，这边直接把我们全部解决，给我们开了个好头，让我们这个往后续啊经营更有信心了。
0: 为精准打破传统审批模式流程固定、事项捆绑，企业只能被动遵循这一堵点，今年六月初，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主动打通部门业务孤岛，推行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次提交并联办理全新模式，将企业开办、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等不同阶段的多个高频审批事项统一归入乐高式自选审批事项库，企业可根据自身实际需求，从事项库中自由选择需要办理的事项，然后一次性提交材料并联办理。该模式启用以来，相关申请材料从原来的38件压减至20件，办理环节由21个精简为3个核心环节，审批时限从72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大大提升了审批效率，缩短了企业等待时间。目前，徐州新开区建设项目开工一件事办件量占施工许可总办件量的 99%。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受理发证科六级专员隋飞：
12: 通过高频自选组合进行标签化、模块化处理，企业平均提交材料减少 40%， 办理的时间压缩了 60% 以上。改革自六月初运行以来，已服务企业20余家，个性化组合办理超过50件，企业满意度100%。该项改革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为全省高校办成一件事提供了可复制的经开样本。
0: 下一步，徐州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将持续深化审批服务改革，丰富乐高式自选审批事项库，优化跨部门联办机制，迭代升级一件事集成服务，以更精准、高效、暖心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经营主体活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近日，我市一名放假在家的大学生遭遇了电信诈骗，短短几个小时，钱一笔接一笔转了出去，暑假成了骗子活跃的高发期，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防范呢？来听记者陈婉苏、徐黎的报道。徐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反诈大队教导员王春雷：
13: 王同学在刷抖音时加入一个陌生的 QQ 群，并扫码下载了涉诈的约炮软件，他按照软件要求缴纳了35.2元的会员费，之后呢匹配到一位所谓的网上美女，但客服称需要充值3单方可解锁异性联系方式，还承诺了后期连本带利返还，并小额返利34元博取信任。王同学放下戒备之后呢，按照对方要求充值了1200元，后来对方谎称其操作违规，要求缴纳5倍的资金消除记录，先后其引导王同学在支付宝钉钉群扫码转账1000余元。王同学呢随后察觉被骗之后报警求助。网络诈骗本身是违法行为，以返利解冻为由要求转账汇款的都为骗局，请大家守住道德底线，守护

0: 财产安全。
1: 警方表示，暑期针对学生群体的各类骗局多发，其中游戏交易类诈骗尤为突出，大学生兼职类诈骗也层出不穷。诈骗分子利用大学生社会阅历少、想挣快钱的心理，以高薪为诱饵骗取钱财。王春雷，
0: 很多那个大学同学呢，在假期期间想这个为了锻炼自己，或者这个学习需要啊，会在网上一些平台网站上进行这个咨询，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对，在此一些不良诈骗分子呢，打着这个网上求职雇佣的这个名头，要求那个抵押身份证或交纳这个抵押金，往往呢在收集押金之后呢，会失联或者以让你交这其他的费用啊，后续呢会将其拉黑，这些都是骗局。再从建议广大学生呢，在网上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查阅相关那个商家信誉啊，到一些正规的官方平台进行咨询。不要随意按照对方要求进行交纳相关的抵押金。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 968899898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养老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以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

0: 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1: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制改革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3: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5: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4: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5: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6: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2: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恒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恒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恒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7: 深夜，广西恒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8: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7: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8: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恒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7: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

0: 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亲亲。
1: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0: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轻轻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1: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0: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3: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2: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也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

0: 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 1.2 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

0: 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93早新闻。
6: 徐州 FM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7: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8: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8: 今天是2026年的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
7: 今天的93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8: 深度解读15-50时期徐州产业发展的密码系列报道，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请听第三篇，建指世界级目标，徐州一号产业向新出发。
7: 市长沈俊峰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工作，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8: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更好赋能制造业强势建设。市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
7: 汽车购新补贴加企业优惠，双重加惠民让利模式，为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8: 淘气满满，蒲香四溢，徐州果市价格降温，消费更亲民。
7: 林间寻宝夏夜掘金，丰县凤城街道首届摸金蝉大赛趣味竞技欢乐多。
8: 水利部表示，昨天起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7: 15-5首攀新高，江苏最高用电负荷刷新纪录。
8: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7: 7月12号，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挂牌，这块工程机械行业的国字号招牌落户徐州，其含金量不言而喻。作为徐州当之无愧的一号产业，工程机械产业被赋予世界级使命，在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亦占据核心支撑地位。那么15-5时期，徐州为工程机械产业定制了怎样的发展目标，又将通过哪些举措来聚力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呢？系列报道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请听第三篇，建指世界级目标，徐州一号产业向新出发，由记者林晓婷、马德成采制。作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徐州拥有雄厚的产业积淀，不仅集群规模庞大，链条完备，动能澎湃，更是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15-5时期，徐州工程机械产业的核心目标是集群规模突破3000亿元，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国际化、融合化6大方向，推进产业深度转型， 持续巩固中国工程机械之都地位，实现从制造大市向创新强势的跃升。中国矿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满之。
9: 在高端化方面，这是最核心的，我们要攻坚核心技术，是吧？筑牢产业链安全的底座，比如说我们聚焦液压系统、传动系统、电控系统等等啊，卡脖子的这个核心零部件，是吧？推动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创新研发，做首发首板，是吧？等等，要实现呢我们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可控，是吧？从整机墙呢转向我们全链条墙，布局呢工程机械的专用的算法，是吧？工业的软件，提升我们底层的技术竞争力。
7: 十五五时期，许多工程机械产业将朝着四大方向重点发力，一是高端引领，聚焦全球重大工程需求，攻关核心零部件，建设国际一流协同创新平台；二是数字驱动，深化人工智能加工程机械，推进数字孪生、柔性制造，布局具身智能、无人工程机械等前沿产品矩阵；三是绿色转型，加速新能源装备迭代，推动电驱混动技术普及，构建全场景绿色施工解决方案；四是生态扩容，深耕后市场、再制造、二手交易赛道，开辟产业第二增长曲线，增强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其中在产业绿色转型方面，徐州具有先天优势。刘满之。
9: 我们要顺应呢双碳的趋势，是吧？大力发展是吧纯电动，是吧氢燃料电池混动的工程机械，是吧？依托本地的氢能产业布局的优势，可以呢推广呢氢能的工程装备，形成呢工程机械加氢能融合发展的特色。
7: 龙头企业是产业崛起的核心引擎，集群作战能将分散的产业资源集聚成市，形成更强的竞争力。十五五时期，徐州将坚持招大引强与培大育强并举，深入实施筑方强链行动，构建全链条企业矩阵，培育世界级链主企业，健全高效能协同体系，形成高度集聚、高效分工、高度开放的产业生态系统。同时坚持技术领先与标准制定并重，推动科技研发从单点攻关向体系作战转变，积极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刘满之。
9: 让大企业呢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带动呢本地的中小配套企业的体制升级，积极搭建呢我们长三角的工程机械是吧主配协同、供需对接的一些平台，推动零部件企业与主机呢实现同步研发、同步生产、同步升级，是吧全面提升产业链整体协同效率，打造世界级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此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品牌建设，巩固国内市场的同时，要持续拓展一带一路等等海外市场，是吧？做国际化，要提升我们全球市场的占有率。
7: 五三五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之路，亦是徐州这座老工业基地城市在产业发展上从规模扩张向价值跃升的一次战略转身。目标既定，干字当先，奋进十五五，徐州必将以优字起笔，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势。
8: 记者温德义报道，7月15号，市长沈俊峰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城市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级机关庭院破墙透绿改造项目试点计划打造面向市民的开场无障碍公共活动空间。沈俊峰现场了解破墙透绿工程设计方案和进展情况，强调要不断优化道路景观，完善配套设施，加快推进绿色空间的开放共享，让市民更好共享绿色福利。九里山片区交通优势明显，生态文旅资源丰富，沈俊峰先后深入云创科技园、小桂林地块等处，实地了解片区城市更新项目推进情况，要求强化系统思维，扎实推进山水城文一体化治理，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升级配套服务，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品质。 来到位于鼓楼区同沛街道的永前电力院内，沈俊峰详细询问违法建设快速拆除推进成效，了解全市在建违法建设快速处置工作机制落实情况，强调要保持违建整治高压态势，强化源头管控，加密巡查频次，加强普法宣传，健全长效机制，严防严控新增违建，努力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筑牢城市安全防线。在创意68街区，沈俊峰实地查看街区更新改造进展，认真听取老旧街区盘活利用方案汇报，要求在保留街区风貌肌理的同时，借鉴先进经验，强化要素赋能，因地制宜引入新业态、新资源，让老旧街区在城市更新中焕发新活力。走进后井崖背街小巷，沈俊峰边走边看，了解背街小巷精细化管理工作，强调要立足街巷功能定位和特点，坚持问题导向、民生导向，进一步规范街巷秩序，改善市容环境，优化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群众宜居度和满意度。沈俊峰在调研中强调，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规划引领，统筹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和街区改造，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精心塑造彰显地方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转变城市工作重心，更加注重治理投入，下足绣花功夫，强化科技赋能，突出共建、共治、共享，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能力和水平，更好满足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市领导罗德清、林斌参加活动。
7: 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更好赋能制造业强势建设。市长沈俊峰出席活动并讲话，市领导郭晓敏、吴启彪参加活动。沈俊峰指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重塑产业发展范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引擎。徐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起步扎实，要抢抓窗口机遇期，立足自身基础和禀赋，因地制宜选准赛道和细分领域，找准符合实际的发展路径，注重扬优展长，精准配置资源，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突出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坚持靶向发力，稳扎稳打，适度超前，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提速提质。沈俊峰强调，要聚焦做大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加强通用模型、垂直大模型研发，加快培育具身智能产业，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大力培育骨干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打造人工智能特色产业，聚焦做精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在产业发展、智慧民生、城市治理等领域培育一批示范场景，聚焦做强人工智能要素保障，持续扩容算力供给，提质数据供给，加快布局升级适配各类场景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沈俊峰要求，要持续做优人工智能发展环境，坚持市场和政府同向发力，强化政策支持金融赋能，打造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加强人才引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深入实施鹏城英才计划，加快推进 OPC 社区建设，主动靠前服务，是人工智能专班抓好统筹谋划和协调，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及时有效帮助企业解决堵点难点问题，注重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突出知识产权保护，严守安全底线，促进人工智能健康有序发展。活动中，市工信局解读徐州市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等五家企业进行项目路演，集中展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成果。
8: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7: 汽车购新补贴加企业优惠，双重加惠民让利模式，让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8: 淘气满满，蒲香四溢，徐州果市价格降温，消费更亲民。
7: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5: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0: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11: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14: 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记者苗丹、马德成报道。炎炎夏日，汽车消费市场也是一片火热。记者走访多家汽车 4S 店发现，自我市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各门店到店咨询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多，还有不少慕名来徐的跨省购车者，整体购车成交意愿显著提升。政府补贴和企业优惠双叠加的模式，为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走进徐州顺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展厅，销售顾问正忙着为到店咨询的顾客讲解汽车购新补贴的申领细则。门店销售经理曹孝瑞告诉记者，自三月份政策出台后，很多消费者到店咨询，部分区域的购新补贴资金已经使用完毕。
4: 目前的话，我们的那个10万块钱以下的车型，然后使用的新购补贴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像20万左右的话，其实还是针对于置换补贴会比较多一些。目前的话，我们25款的海豚在我们的新购补贴的话是2000元，然后叠加我们的厂家补贴的话是3000元，提供是5000元的一个就是购车补贴。对于目前的消费者的话，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3: 徐州市2026年汽车购新补贴从3月21号开始实施，对个人消费者在徐州市开展活动的限时区内购买新乘用车的，按照购车价格分档分类予以补贴，补贴资金实行限额管理，先到先得，用完为止。补贴标准根据车辆类型和价格分类，分别补贴1000元至7000元。汽车购新补贴活动可与企业补贴活动叠加，不与汽车报废更新和置换更新补贴及其他省级补贴重复享受。徐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副科长徐志豪。
5: 2026年徐州汽车购新补贴实施以来，各县市区补贴总额度达5000万元，截至目前已申报车辆8400台，申报金额2600多万元。
3: 下一步，我市将大力推进各县区工作进度，通过加大宣传、组织活动等举措，促进补贴资金提速使用。跨城精准宣传，联动汽车行业协会、金融机构、主流车企，持续开展汽车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专题展销活动。同时深耕县域乡镇市场，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巡展，充分发挥汽车消费对全市促消费的支撑作用，推动全市消费稳步增长。徐志豪。
5: 指导汽车销售企业开展立体化叠加政策宣传，综合运用线下展销、线上直播、短视频推送、社群推广等多元方式，常态化解读政府补贴、主机厂让利、金融贴息优惠等叠加政策，让群众全面掌握多重优惠叠加让利细则，充分释放政策撬动消费效能。
2: 三天急速办证，厂房3个月建成，项目提速增效。眼下徐州高新区正以暖心的服务、务实的作风、高效的保障，持续擦亮营商环境金字招牌，让每一个落地项目都能安心建设、快速成长、聚力腾飞。在江苏庆亚电子科技2期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钢架林立、机器轰鸣，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就在今年4月，这里还是一片空旷荒地，短短3个月，6栋标准化厂房主体结构就已成型，即将迎来整体封顶。江苏庆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庆成。
6: 在高新区啊，营商环境非常好啊，各级部门给我们这个协调，到这个今年的这个7月份，基本上已经6栋基本上全部封顶。
2: 针对企业对项目建设流程不熟悉的情况，徐州高新区主动靠前，精准破题，联动资规、数据、住建、工服中心、综合执法等多部门专班帮办，打通部门壁垒，压缩办理时限，仅用3天时间就高效办结施工许可证，为项目建设抢出黄金施工期。沈庆成。
6: 施工的过程当中呢，各级部门呢也是非常的配合，速度都很快。我们预计呢是在12月份开始投产，整个项目周期呢比我们预计的时间呢快了将近8个月。
2: 不止于审批提速，徐州高新区的服务贯穿企业项目全生命周期，从初创培育、知识产权指导、安全生产规模，到扩建期间资质预审、风险前置排查，再到常态化惠企政策推送，职能部门提前介入、提前指导、提前规范，把问题解决在萌芽，风险化解在前期，让企业心无旁骛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沈庆成，
6: 一开始的创业过程到现在的发展，各级部门都有会指导啊，你包括从这个知识产权呀、啊，包括这个企业安全呀、啊，包括这个我们建设过程中，各项提前预知我们一些合规合理资质审查啊，都做得非常好，发展信息也很足。在高新区，我们也想把它做大做强，做成整个苏北地区的头部企业。
2: 近年来，徐州高新区全面推行专班包挂、前置服务、全程帮办、难题联结机制，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办，变被动答复为主动预判，项目审批时限持续压缩，建设堵点持续清零，服务质效持续提升，一批科创项目、产业项目纷纷提速落地，提前投产，形成储备一批、建设一批、投产一批、增效一批的滚动发展良好态势。
3: 记者李娜、郭瑞宇报道，盛夏七月果香满城，葡萄、桃子等时令鲜果正值丰收旺季，大批量涌入徐州市场，清甜果味为炎炎夏日平添一缕凉意，也让市民在家门口轻松开启甜蜜模式。走进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果品区，色泽鲜亮、果粒饱满的葡萄被整齐码放在醒目的位置，眼下飓风、夏黑、阳光玫瑰等主流品种凭借出众的口感稳居热销榜单。随着种植面积逐年增加，技术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加之消费者选择日趋多元，今年葡萄批发价较去年同期更显亲民。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葡萄区

0: 局总负责人肖强说，葡萄在七月份左右就开始上量了，相比较来说，今年的葡萄价格比往年便宜点，市场每天的交易量在40吨左右。除了葡萄热销，水蜜桃、毛桃、盘桃等应季桃类也进入集中上市期，市场桃品品类丰富，供货充足，整体价格持续回落，实惠的价位让市民轻松实现桃子自由。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林间寻宝夏夜掘金，丰县凤城街道首届摸金蝉大赛趣味竞技欢乐多，
1: 铜山免费技能提升培训开始报名，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蝉鸣声声，夏意正浓。对丰县人来说，最具烟火气的夏夜记忆莫过于林间摸金蝉。近日凤城街道果园村千亩金蝉养殖林地热闹非凡，该村首届趣味摸金蝉大赛正式开赛。晚上8点，随着开赛口令响起，原本安静的林地瞬间沸腾，大家人手一把手电筒，一个小水桶，两两结伴三五成群，分散穿梭在千亩生态林地间，一道道手电微光错落闪烁，成为夏日乡村独有的灵动夜景。市民说，
3: 摸了20多分钟，摸了有200多个了，小孩以前没摸过焦猴，今天带来了摸焦猴，非常高兴。
4: 俺今天是第一次来带小孩来摘吉拉猴，俺小孩特别开心，这天不黑都要黄金上这来，在这一看那么多吉拉猴，也高兴回了，一会都摘那么多，摘半桶。
0: 比赛结束后，大家齐聚现场清点数量，比拼战果。不少市民凭借娴熟技巧，收获了满满一桶夏日战利品。大家表示，这是一次重温童年、亲近自然的独特体验，既陪伴孩子度过充实暑假，也近距离感受到家乡特色产业的蓬勃活力。市民石怀富：
5: 不仅让孩子体验到了我们儿时的快乐，也亲眼看到了咱们村里的金蝉产业的规模，既修仙又长见识，希望以后能多举办咱这种乡村趣味活动。
0: 作为丰县知名的金蝉养殖专业村，果园村规模化养殖已有多年历史，种植户张敬昂扎根家乡，创新推广林下生态养殖模式，让小小的金蝉从田间野味变身乡村致富的金疙瘩。丰县凤城街道果园村金蝉养殖户张敬昂：
6: 我们果园村拥有上千亩金蝉养殖林地，规模大，生态条件好，产量非常稳定。哪怕是平季，我们这片林地一天最少也能逮10000多只金蝉。进入盛夏旺季，一天采收量能达到10几万甚至20几万只。目前金蝉市场行情也很好，单只售价可观，整体种养收益十分丰厚。
0: 小小金蝉不仅盘活了乡村林地资源，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更培育出独具乡土特色的夏日文旅新业态，为乡村农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张敬昂：
6: 这次我们牵头举办摸金蝉大赛，就是想依托咱们的金蝉特色资源，探索农文旅融合新路子，把单纯的养殖产业变成老百姓能游玩、能体验、能参与的乡村夜游项目，达到咱们凤城本地有热度、有烟火气、好玩的乡村打卡地。
1: 盛夏时节，草木葱茏，繁花竞绽，邳州银杏湖风景区内的百日菊也迎来盛花期，缤纷艳丽的花朵与清澈湖水、青翠绿植相得益彰，勾勒出清新雅致的夏日生态景致。高空俯瞰，整个百日菊花海布局规整，层次分明，花田沿湖岸自然铺展，顺着地势高低起伏绵延展开，各色花块分区栽植，界限清晰，多彩花带和游园步道交错相融，与周边绿树湖面层层呼应，置身花海，微风拂过，花枝摇曳舒展，朵朵鲜花灵动多姿，成群蝴蝶穿梭花间翩跹起舞，为夏日景区增添了满满生机与活力。市民胡慎兰：
7: 花开可好看了，什么颜色都有，黄的、大红的，配的可好看了。星期六人可多了，直播的、拍照的。
1: 百日菊又名百日草，步步登高，耐热耐旱，养护简单，是夏季主流观赏花卉，花期从盛夏一直延续到初秋。为补齐夏季赏花景观短板，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利用湖畔闲

0: 市绿地规模化种植百日菊，将花海、湖水、绿植、步道融为一体，打造四季有景的滨水公园。市民说，
1: 因为我这边水也清，这生活环境也好，出家没事了都带小孩上这溜，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看这花海真好。
2: 我就是搁朋友圈看到的，才来的，很壮观，很美丽。还有那么多蝴蝶，就感到哈，都会到那种花海那种，不管从哪个角度，取景都很漂亮。
0: 目前银杏湖风景区的百日菊正值最佳观赏季，欢迎大家相约银杏湖，徜徉缤纷花海，尽享夏日悠闲时光。
3: 好的，关注一条短消息。为助力铜山区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职工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拓宽职业发展路径，铜山区总工会决定开展2026年度职工技能提升系列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全程免费，不收取任何学费、材料费。培训期间统一提供教材和学习用品。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到2026年7月20号的17点，逾期不再受理。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3: 水利部表示，昨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15伏首攀新高，江苏最高用电负荷刷新纪录。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0: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4: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 35%。 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重多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疗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3: 今年上半年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今年以来，智能绿色消费逐渐成长为新的消费风尚。上半年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一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
2: 近日，我国首个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在四川雅砻江流域正式发布。据了解，这个大模型最大的技术突破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成为千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大基地的智慧大脑，效率大幅度提升。
3: 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759亿千瓦，刷新历史极值。这是155以来江苏电网首次改写负荷记录，旺盛的用电需求叠加盛夏高温，共同将全省负荷推至新的高点，也印证了江苏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2: 今天傍晚，明亮的金星与一弯峨眉月将会近距离相遇，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公众凭借肉眼就能欣赏到这么美丽的星月对话。作为太阳系中肉眼观测最亮的行星，金星会于破晓时分现身东方天际，又常在日暮之后悬于西边天空。也正因这番独特的运行规律，我国古人赋予了它极具诗意的别称，启明与长庚。
3: 国际方面，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084.08万人，较前一年增加58.4万人，增幅为 5.69%。据统计，希望继续工作的65岁至79岁老年群体中，51.3%的人将维持生活开支列为首要原因。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2: 热线回复。小区公共能耗费是算在物业费里还是单独收取？
3: 孩子中暑比成人更危险，医生教你科学急救法。
2: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1，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治小区、国道311东兴物资市场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1168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个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2: 好，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

0: 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主流视野，
7: 时代情怀，
6: 聚焦新闻前沿，
7: 服务百姓身边，
6: 生动徐州。
0: 昨天上午，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刘先生打进电话咨询，他在交物业费的时候，物业另收公共能耗费，他想知道这项费用是否包含在物业费里。
8: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这个房子里边这个交物业费上，他我另外来交那个公共能耗费，我想问一下，他这个是包不包在那个物业费里边的？
0: 对此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科长张延龄，他回复说，目前徐州大部分小区的物业费都是不包含公共能耗费的。
9: 根据目前呢，就是大部分小区的物业费啊，都是不包含咱们这个公共能耗费的。具体呢，要根据咱们这个各小区啊，就是在上房的时候给就是签订的这个物业合同，回去之后看一下你们就是在当时签订的物业合同里面是否已经把这个公共能耗费约定在合同里面，如果是没有约定在合同方面的话，他们是可以就是说单独收取这个公共能耗费的。
0: 据了解，公共能耗费包含电梯井、水泵、消控室这种公共设施产生的一些包括照明、用电、用水的能耗。
10: 近日，市民李女士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她购买了邳州市东湖街道国美首府小区五号楼的房屋。最近房屋装修，她发现飘窗附近墙体渗水严重，有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反映多次，一直得不到解决。随后，记者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邳州市东湖街道新苏社区。社区副书记高连洲表示，接到反映之后，他立即和李女士进行了联系，并和小区物业负责人一起到李女士家中查看情况。
11: 我与那个小区物业李主管共同入户，对那个1405室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现场勘查，经过核实，服务对象反映的情况属实，该户的窗户内部那个墙面呢确实有明显的渗水痕迹。后来根据他们那个物业的陈述，就是问题源于那个楼上的业主呢装空调时候施工不当导致的，当时装空调时候未标准施工，导致呢墙面呢破损了，导致渗水问题。
10: 高连洲表示，之前物业公司曾多次与1505和1605的业主进行沟通，希望他们将空调外机移出，方便对墙面进行维修，但是业主不配合，导致维修方案未能实施。经过社区再次协调，目前两位业主已经同意协助维修，本周末将进场施工。
11: 我们社区呢就是与1505、1605的业主做了思想工作，现在呢他们同意了把那个空调外机移出去，让我们维修工进去维修，就是考虑到有大雨，定于周六周日下周一三天进行维修。我与那个他们三位业主呢也沟通协商好了。
0: 昨天上午，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市民陈先生咨询目前市区的一些养老机构基本的费用是多少。
12: 就是咱们老人呢确实顾不上照顾，我就想问一下，像现在徐州这一块就这种比较正规的这种养老机构、养老院照顾费用大概是多少？
0: 对此，徐州市发改委收费管理和价格调控科科长张延龄回复说，我市公办公营的养老服务机构基本服务费是实行政府定价，截至目前

0: 750元，就是完全丧失就是自理能力的，是一般不超过2250元。
1: 近日，市民王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他住在湖滨路口附近的新湖小区，小区大门两侧停放的车辆太多，严重影响小区居民进出小区。
2: 湖滨路口西侧就是我医院门口，我们就是这个新湖小区门口，经常停所有车，进小区都很困难，两侧都停车，小区两侧大门口两侧外面就是不是小区内，大门外面都是所有车辆。忙到上面他们都没拿过。
1: 随后记者联系了全山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薛川，他告诉记者，接到反映之后，他们立刻调取了小区门口近一周的监控视频，也安排警力到现场查看，违法停车的问题确实存在，下一步他们将采取措施对新湖小区门口的停车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3: 确实是南边呢是一个这个大型的人湖滨的居民的集聚区，包括北边是那个医院，包括沿街呢都有很多店铺，但是呢周边并没有这个停车部位的示化，所以说这个停车需求得不到释放，所以说呢我们先把这个现场，你比如说侵占盲道的这种违法行为呢，先去给他一个进行一个治理，下一步呢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个违停的专项整治，把这个违停的违法行为呢进行一个处罚，然后后期呢再向我们支队去申请一个这个交通监控设备，通过这种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包括现场巡逻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呢，对这违停行为呢进一步的进行那个处罚。
4: 昨天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观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什么时候能正式开工？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发展和改革委投资和基础产业科科长刘磊。刘科长表示，截至目前，观音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尚未正式开工，仅完成概念提出和前期研究，未发布施工招标或动工公告。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睢宁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朱明虎将带领睢宁县各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记者从徐州市儿童医院了解到，近期医院接诊的中暑患儿明显增多，其中不少都是因为在户外玩耍时间过长导致的。那么儿童中暑和成人有什么不同，又该如何预防呢？徐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朱峰表示，儿童中暑往往比成人更危险。
5: 孩子体内的水分含量比成人要多得多，所以孩子有些时候他的失水在成人表现，成人可能很明显了，孩子表现不太出来，但孩子对孩子影响也非常大了，所以呢孩子他就比成人更容易中暑，容易出现这些情况，而且孩子一不舒服他可能就不说，或者他在那睡，大人会说发现不了，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说孩子中暑比成人更危险一些。
4: 医生提醒，中暑初期表现往往不典型，从精神萎靡、脸色发白到昏睡不醒，再到昏迷抽搐，中暑的进展可能很快。如果发现孩子中暑了，应先降温再补水。朱峰说，
5: 中暑的急救第一步是把温度降下来，脱离一个高温的环境，到一个凉快的地方，另外呢把身体要进行降温，把衣服解开，用温水凉水给它擦一擦，同时呢要给孩子补充充足的水分，不光要喝水，而且要有一定电解质，比如我们常喝的一些用加点盐，或者我们这边能买到的医院配的这种儿童补液的这种成分。
4: 朱峰特别强调，很多家长发现孩子发烧后习惯给孩子捂汗，觉得捂出汗烧就退了，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做法，也容易引起中暑。此外还有不少家长认为中暑了就要喝冰水降温，这也得分情况。
5: 因为在中暑早期是可以喝的，帮助他体内降温，但是呢如果到孩子一旦出现到危重程度，孩子可能喝不进去，你要应对他可能造成一些呛咳，把孩子呛咳再出现别的问题，造成窒息就更危险啊！所以我们主张一旦出现中暑还及早到医院来正规的处理。
6: 徐州应急之声每周安全播报。
1: 暑期实习是连接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的重要桥梁，但同时也伴随着潜在风险。为确保大家平安顺利地完成实习，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同学们要将以下安全理念牢记于心。首先，建议优先选择具有完善安全管理制度的企业，实地考察时注意工作场所安全标识、消防设施配置、劳动防护用品

0: 配备情况，必须和实习单位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工作内容、实习期限、报酬标准、安全保障等核心条款，对包含工伤免责等违法条款的合同应坚决拒签，建议保留协议副本，必要时可咨询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或法律顾问。同时，上岗前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掌握工作场所各类安全标识的含义及应急处理流程。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遵循岗位标准作业规程，正确使用安全防护装备，虚心接受带教老师的工作指导，避免因违规操作引发安全事故。如发现工作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应立即停止作业并向相关负责人员报告。如果不幸发生意外伤害，需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同时及时联系实习保险公司、实习指导老师和辅导员协助处理，并妥善保存所有医疗票据及相关证明材料。
1: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2: 三峡生产关键期，新沂市新店供销社立足粮食主产区服务优势，依托镇级味农服务中心，搭建收割加烘干加仓储加播种一体化农机服务体系，全力保障夏粮归仓、秋粮播种，夯实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基础。供销社提前部署抢抓农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联合收割机、播种机、粮食烘干设备等农机具开展全面检修保养，隐患排查和部件更换，足额储备作业耗材与应急配件，建立快速供应机制，保障农机设备高峰时段稳定运转，全力保障农事有序推进。针对农户晒粮难、损耗大痛点，供销社依托四组大型烘干设备建成规模化产地烘干点，日处理粮食120吨，实现收割、烘干、入库无缝衔接，全天候为农户提供平价烘干、储粮服务。同时，供销社组建农机作业服务队，实行统一调度、连片作业，科学规划作业路线，落实歇人不歇机轮班模式，昼夜开展小麦机收、秸秆还田、土地耕整、秋粮播种等全程机械化作业，各环节高效衔接，提速提质，推进三峡生产。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九三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深度解读15-5时期徐州产业发展的密码系列报道，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天请听第三篇，建指世界级目标，徐州一号产业向新出发。
2: 市长沈俊峰专题调研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工作，强调要坚持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发展，更好赋能制造业强势建设。市政府举行人工智能加制造路演，
2: 汽车购新补贴加企业优惠，双重加惠民让利模式为汽车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
0: 淘气满满，图香四溢，徐州果市价格降温，消费更亲民。
2: 民间寻宝夏夜掘金，丰县凤城街道首届摸金蝉大赛趣味竞技欢乐多。
0: 水利部表示，昨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2: 15-5首盘新高，江苏最高用电负荷刷新纪录。
0: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经历、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7点，我们再见。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7: 大家好，我是祥子。暑期来临，为提高学生群体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避免落入电信网络诈骗陷阱，公安部近日发布针对学生群体的暑期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安全提示。针对中小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网络游戏虚假交易和追星类诈骗。

诈骗分子在短视频、社交聊天、网络游戏等平台发布高价收购游戏账号、免费送皮肤、解除防沉迷等信息，吸引中小学生群体关注并添加好友，随后再诱骗其点击陌生链接、扫二维码，从而登录或下载仿冒的平台 APP 等进行交易。祥子提醒，家长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针对大学生群体，诈骗分子主要实施刷单返利类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的兼职需求，诈骗分子先是发布兼职广告，招募点赞员等，将受害人拉入群聊，随后逐步诱骗受害人不断投入钱款，实施诈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主要针对大学生群体购买演唱会门票或者在网上买卖闲置物品等需求，诱骗受害者点击陌生链接或扫二维码，从而转到仿冒平台进行交易。祥子提醒，当有陌生人在网上主动联系并诱导点击陌生链接脱离官方平台交易，在非官方应用市场下载软件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行为基本都是诈骗。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转偏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18号，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